0: 国歌班，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

0: 联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燕华：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省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冲，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下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你一起赏明月、话团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

0: 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仲将带嚟《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你带嚟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你共度中秋佳节。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日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陆续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0: 中国代表团昨日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几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3: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进口货值上升 43.2%。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将自10月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香港建造业议会执行总监郑定宁昨日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对香港技能人才水平提升很有帮助，他希望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向世界展示香港建造业水平，未来携手内地一同出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派出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参赛，超40名技能精英参与其中37个

0: 项目。香港建造业议会携九名选手亮相，参加砌筑、家具制作、混凝土建筑、精细木工、油漆与装饰、管道与制暖、瓷砖铁面及焊接八大核心建造项目。自1997年首次参赛以来，香港建造业议会已累计派出超40名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并斩获7枚奖牌。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2: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杏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4: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5: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蔡尔德汉：
6: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6: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

0: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雅萨加。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24号称，该组织当日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话，多国联军当日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善畅，感谢你收听。稍后讲清楚将播出月满大湾区多彩活动庆佳节，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还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来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在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推出了应节主题活动和消费礼遇，有商场不单止设置了大型竹片宫灯艺术装置，更加是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在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和节庆的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0米长的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在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

0: 盛的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咧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1: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2: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個彩燈嘅設計意念咧，展現香港嘅一啲獨特風情為一個主軸啦，去弘揚翻中華文化，促進翻文化旅遊融合嘅。我哋嘅亮點燈組咧，就有呢個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燈組，叫做讚影流光，情懷滿載。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字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拱门回廊。咁灯牌一啲纹饰咧，又糅合咗一个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细节度咧，其实处处都流露香港嘅情怀，寓意翻香港咧繁荣昌盛嘅。而同时咧，我哋都特设咗一个大型嘅彩灯装置，叫心语寄月彩灯影照嘅。咁系展示咗超过600盏由学生同埋相见人士创作嘅彩灯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體設計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燈會無論喺維多利亞公園定係個中秋光影裝置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咧，都會係每晚咧就由呢個6:30去到11:00嘅亮燈時間嘅。而正日咧更加會延長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9月17号去到9月27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9月17号至10月11号。
1: 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的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的布置。今年在场景营造上有哪些用心的设计呢？
2: 咁除咗好靚嘅彩燈之外咧，中秋彩燈會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節目準備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會啦、中秋創意市集、舞火龍同一啲傳統嘅手工藝等等嘅示範。咁希望咧係藉住啲唔同嘅活動咧，對啲旅客咧都可以認識到我哋中秋佳節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套套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嘅，多謝陳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對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獵物鎮文化遺產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黃康瑜。王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至於在2012年，很榮幸大坑舞火龍的總指揮陳德輝先生榮獲第四批國家級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在2019年中秋節，大坑舞火龍是獲得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的案例。在公眾傳播的方面，我們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龍的非遺傳承人和團體去保持緊密的聯繫，定期會舉辦很多的公眾教育活動、展覽和講座等等的教育活動方面。自2015年起，我們都很多次在大坑方眾福利會那裡舉辦講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当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龙的历史背景、过程和传承现况的介绍的。另外我们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去 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

0: 史嘅记录同埋出版计划嘅。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研究同埋专刊嘅出版嘅。记录方面呢，我哋都曾经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嘅制作计划嘅。咁当中呢，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咁拍摄啦，同埋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嘅360度虚拟实景影片嘅。
1: 咁今年嘅舞火龙活动有边啲特别嘅安排呢？
0: 我哋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嘅活动啦，譬如喺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喺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嗰度咧，举办咗大坑 LED 小火龙嘅巡游嘅，咁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同埋旅客去到观赏嘅。咁另外喺八月份啦，我哋都邀请咗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咧，去到我哋非遗中心嗰度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内容嘅。我哋都进行咗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同埋火龙习作体验工作坊嘅活动，内容包括系导赏团啦，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同埋一个火龙习作嘅工作坊。咁最特别咧，就系可以俾参加者咧试举一下轻量版嘅火龙头啦，同埋体验插香嘅。公众透过亲身嘅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嘅文化价值，甚至系鼓励佢哋之后参与其中嘅。咁喺每年嘅农历8月14至16号，咁今年嘅话咧就系9月24至26日嘅新历啦。咁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咧观赏呢一个非遗嘅项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呢，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6: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4: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7: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4: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咁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呢？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8: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4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嘅所有嘅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齐嚟过中秋，一齐嚟点亮中秋嘅心意。咁今年嘅呢个活动嘅话咧，

0: 相比於往年嘅話咧，有咩唔同？其實咧，我哋呢幾年打造嘅《穿越記之尋味中秋》嘅文化嘅 IP 咧，係我哋作為中華老字又好月餅嘅一個代表嘅品牌。我哋希望通過嚟連結海內外啊，連結消費者去了解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我哋嘅中秋文化，我哋嶺南嘅美食文化，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通过呢个主题活动咧，一个比较具象化嘅一啲活动嘅形式，令到消费者咧可以沉浸式嘅参与入嚟，同我哋一齐去进行一个互动。喺呢个过程之中咧，真真正正去了解我哋嘅文化系一个点样嘅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嘅习俗，包括喺呢个过程之中去了解港式月饼。我哋喺广州塔落地咗一场线下嘅打卡嘅一个沉浸式嘅互动嘅活动，咁消费者嚟到我哋现场嘅话咧，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嘅各种习俗嘅文化，包括咧我哋过中秋广东我哋一啲地方文化。喺互动嘅过程之中咧，我哋有融合咗一啲 AI 同埋 AR 嘅当下嘅一啲科技去呈现唔同嘅中秋嘅主题嘅情景。我哋仲会喺国内嘅一啲高校开展咗一个清创嘅主题嘅活动，主要咧都系围绕中秋嘅呢个话题，去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佢哋嘅视角去创作出一啲佢哋觉得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嘅一个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同埋咧邀请佢哋咧加入呢个互动。
1: 嗱，广式月饼喺全国独树一帜，咁今日各种创新嘅月饼亦都系五花八门。嗱，你认为点样去做好饮食文化嘅传承，嚟守住呢一份广府味
0: 咧？我哋系广式月饼技艺嘅非遗嘅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嘅话咧，我哋都系去守住呢份正宗。呢个正宗嘅话咧，后边咧代表嘅系我哋选料嘅正宗，第二个咧就系技艺嘅正宗，第三个咧系味道嘅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心莲，用串心莲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白莲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留有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面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去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是常年在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华白莲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面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佢回油，有个回油咁样嘅说法，大概系放咗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咧，佢嘅油皮即系饼皮上边咧会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后咧会睇到蛋黄咧留有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齐食落去嘅话咧，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系莲蓉嘅香，跟住咸蛋黄咧会有少少回甘咁样嘅一种口味。呢个系我哋喺经典中不断会守住嘅，我哋系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去做一啲创新。譬如话呢几年嘅话咧，呢种轻养生啦、健康啦、药食同源嘅新趋势啦，我哋会将我哋原先嘅呢啲传统嘅口味嘅产品咧，会做一啲升级，做一啲调整。 包括咧當下嘅大家關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話，我哋都會做一啲，譬如話好似黑松露啦。

0: 火腿啦，口味嘅重新。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不斷嘅令到我哋嘅月餅嘅口味咧，能夠適應到當下消費者嘅一啲需求。
1: 嗯，系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变化咧？
0: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費者咧會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別係年輕嘅消費者咧會喺線上嘅購買會越嚟越多，而且呢種線上嘅渠道咧，佢會打破地域嘅邊界。喺人群方面嘅話咧，線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質嘅中年客群、節令禮贈需求為主嘅消費者為主，咁線上嘅話咧，明顯就會更加年輕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的重新的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数咧系低于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那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呢，它的糖含量呢是要低于5克的。那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呢，现在真的营养标签是规定了你都要标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1: 嗯，作为中华老字号，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同埋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同埋去不断地传播出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呢，令到呢消费者呢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一方面是会有来自于90多年积累的广式月饼制造技艺和正宗广式月饼品牌基础。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广式月饼背后呢所承载的，我们所代表的这种岭南饮食文化，或者是说节令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以食继情的表达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有很丰富的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行出去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是说一盒月饼，而是能够将我们广州的味道、岭南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和祝福的情感呢一起带出去。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呢，就不单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 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色，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擂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

0: 用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啦嚟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狮位嘅永远都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咁作为岭南文化嘅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咗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1: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两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0: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1: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0: 好的。那国家“15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1: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主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0: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1: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5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 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

0: 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桃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6: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嘅科学突破？
6: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5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
7: 港澳全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而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6: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7: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6: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0: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9: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

0: 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1: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0: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炳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在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的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了不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的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了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基础。
2: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针对骨肌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的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是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很好的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唔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志愿者全程喺头低位6度或者系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瞓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5: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

0: 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1: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形成大众消费触机、重点行业拓深、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0: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今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了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这个之前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看他可不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1: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始尝试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还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天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部环节是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0: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3集，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
1: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1000多年前，白居易在这个荔枝陶醉入面写尽了荔枝的金贵。而今日呢，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3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食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0: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40%，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6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来卖。 广东硬

0: 是将小年造成了提质升级的契机。
1: 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在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同这个时间赛跑。中秋是接续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了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们一起来倾倾这颗娇贵的果子背后的科技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3: 听众朋友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3: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2: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3: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这个龟裂片啊，其实它那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的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荔枝在古语中也叫荔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面
2: 变黑色了哈。
3: 对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以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偏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2: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冻眠锁鲜的技术啊？
3: 对，这个冻眠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眠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
2: 对，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急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觉。
3: 对对，
2: 是吧，
3: 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上它只是冻眠，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啊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它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它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眠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 对吧，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的解冻后也要立即食用。
2: 您感觉它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3: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2: 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3: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眠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对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遇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 茂名啊、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啊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

0: 我去夏令的果园，我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
1: 哦，
0: 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遇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到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
1: 啊。
0: 那这个可以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1: 啊，这是我
0: 啊。
1: 们农科院自己独立
0: 对
1: 研
0: 对
1: 发的，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四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
1: 嗯，
0: 吃到了去年的冻眠荔枝的。
1: 然后呢，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
0: 做
1: 口
0: 人工，
1: 感，
0: 对
1: 还是
0: 对
1: 不
0: 对。
1: 错，是吧？
0: 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
1: 嗯，
0: 果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1: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一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0: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1: 哇，
0: 总
1: 那
0: 体。
1: 就很不错了哈，能到
0: 对，
1: 六七成。
0: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
1: 嗯，
0: 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1: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
1: 嗯，嗯。
0: 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然
1: 啊，
0: 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
1: 嗯，
0: 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丰产，然后它的
1: 嗯，
0: 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另
1: 对，
0: 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像仙金凤，这两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
1: 嗯，
0: 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7到10天。那这个
1: 嗯。
0: 时候它的品质有耐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
1: 嗯，
0: 到7月中旬，所以我
1: 哇，
0: 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1: 不
0: 品
1: 同
0: 种
1: 的
0: 存
1: 品
0: 活。
1: 种
0: 对，
1: 上市哈，那
0: 对
1: 这些品
0: 对对。
1: 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还是其他？
0: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
1: 嗯。
0: 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
1: 对，
0: 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荔枝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
1: 嗯，
0: 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
1: 啊，
0: 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
1: 嗯，
0: 然后成熟期放到首位，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
1: 嗯，
0: 家都上市，你再好，
1: 嗯哼哼。
0: 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端熟期这个很重
1: 嗯，
0: 要。
1: 大家错位竞争，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1: 冷链
0: 鲜
1: 物
0: 技术，
1: 流，嗯。
0: 对对，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1: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0: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
1: 嗯，
0: 27度，只有
1: 啊，
0: 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

0: 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1: 嗯，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哦，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得早，我们还种得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1: 哇，
0: 然
1: 那
0: 后
1: 好大啊。
0: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1: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这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从事种子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生理特性啊、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子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1: 这
0: 我
1: 才
0: 个
1: 是
0: 人就
1: 丰
0: 会这
1: 收
0: 样。
1: 节的意义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富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早晨，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易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分享交流。这个是双方首次联合开展推介对接活动，面向香港重点外资企业，依托香港布局全球的内地企业，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潜析香港加前海协同发展的独特价值，邀请优质企业依托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参与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相关试点，为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务实支撑。
4: 是的，那这次活动汇集近30家由香港引进办引入的重点企业，包括有中兴通讯、优瑞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那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了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扩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怎样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3: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4: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

0: 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围绕着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广东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今年以来广东第二次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四月份举办的首届大会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加，现场展示了300多项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4: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10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3: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5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资源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4: 再来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100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3: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助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人表示，股权基于长期发展趋势预判企业价值，债权则从当下的经营成效，两者逻辑互通，相互验证，形成股债协同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一套股债协同逻辑，深创投携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

0: 推出专属投泰联动产业红土泰。咁截至到目前，红土泰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企业获泰平均周期为3个月，80%嘅服务对象集中喺 B 轮以前。
1: 再嚟关注近日喺深圳举办嘅巨新向善协同共治巨新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巨新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0: 白皮书首次提出3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7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优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了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的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是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的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是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的开创性实践方案。咁以上就係港澳全真带嚟嘅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係科创 icon。

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0: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0: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七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之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3: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即兴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奕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4: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5: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他们就是成团出现。
3: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奕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4: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3: 那场试赛，陆奕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试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四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4: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3: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奕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4: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

0: 为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呢？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这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5: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会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消费者给了钱，订单却找不到，网页都关埋，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哪些套路呢？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

0: 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你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好啦，以上整密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也祝大家阖家团圆，节日快乐。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我要幽默这首歌是融合 funk 律动与脱口秀文本巧思，将反转谐音等脱口秀表达融入歌词，传递用幽默消解生活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李宇春松弛鲜活的唱腔搭配轻快跳跃的编曲，打破音乐与脱口秀的边界，用明媚豁达的力量对抗生活里的荒诞与内耗。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昨天今天》。

0: 复古 R&B 曲风的《昨天今天》满是都市夜晚的暧昧氛围感，歌词游走在回忆与当下之间，诉说成年人面对感情时的怀念、犹豫与释然。莫文蔚标志性慵懒性感的声线搭配松弛流动的编曲，将都市女性的柔软与清醒娓娓道来。歌曲末尾还加入莫文蔚即兴粤语口白，增添了故事的质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李冰冰的演唱《Crush》。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Crush 是一首洋溢少年炽热悸动的浪漫流行单曲了，描摹一眼心动的瞬间，书写青春里毫无保留勇敢奔赴的纯粹爱意。李冰冰干净透亮的嗓音搭配温柔甜润的编曲，把初见时心跳失控的雀跃与憧憬缓缓铺展，满是少年人独有的鲜活情愫。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子瑜24。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24》是写给24岁的成长独白，以允许一切发生为内核，回望追梦路上的迷茫、风雨与陪伴，完成和过往自我的和解。这首歌是带着非常细腻的民谣质感，开头脚步声采样是勾勒独自前行的画面，子瑜真挚克制的演唱在简约吉他编曲衬托下呢，是道尽了少年蜕变的心路历程了，给予同样陷入内耗的听者慰藉与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作为备忘录系列第二首作品《无名氏》是以无名指戒痕作为意象，诉说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从关系里的无名身份走向自我接纳，内核是挣脱他人的定义，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张震元醇厚细腻的声线搭配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情绪由压抑慢慢转向释怀，把人海中普通人的隐忍、失落与觉醒唱得戳心动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24号新歌作品了，一起来分享刘宇的演唱。

0: 月相是将月色作为情感载体，融合国风与 R&B， 借月亮倒影映照心底的思念、遗憾与爱恨起落，道尽中式含蓄的破碎浪漫。刘宇清澈温润的声线穿插婉转细腔，在钢琴弦乐与淡淡国风器乐的烘托下，月下惆怅缱绻的画面徐徐展开，在清冷旋律之中安放心底藏起的万般心绪。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邓丽君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也是改编自苏轼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明月为载体诉说人间悲欢离合，寄予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邓丽君温婉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雅致的编曲，将古典词篇化作动人旋律，是刻在很多听者记忆里的经典之作。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弯》，一起来听。

0: 歌曲《弯》化用广东传统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描绘海湾月色与万家灯火。歌曲是书写了月圆之夜，海峡两岸暨港澳同胞同心相望的温情图景。而王菲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温润悠扬的编曲，将月色下的人间团圆与山海豪情娓娓诉说。接下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携手杨千嬅带来的演唱《花好月圆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非常经典的有关于月亮的对唱歌曲，来自任贤齐携手杨千嬅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有情人相伴相守的甜蜜祝福。任贤齐爽朗开阔的嗓音搭配杨千嬅清甜婉转的唱腔，明月与流行相融，欢快喜庆，满是阖家团圆的节日氛围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看月亮爬上来》。

0: 轻盈治愈的流行单曲《月色缓缓爬上夜空》，晚风静谧温柔，描摹月夜下纯粹美好的情愫与心底的小小期盼。刚刚听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干净明亮的声线搭配简约清新的吉他编曲，褪去厚重离愁，留下月夜独有的松弛浪漫。继续来听李克勤的演唱《月半小夜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念，月光清冷，心事绵长。李克勤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忧伤婉转的编曲，将月夜下的惆怅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带来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又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华语金曲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将满腔心意托付皎洁明月，借月亮诉说真挚深情。慵懒松弛的独特声线，搭配钢琴弦乐铺就的简约编曲，温柔沉静，让月光见证世间万般真情与团圆期盼。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相伴中秋音乐主题下的最后一首歌了，一起来听刘欢的演唱《弯弯的月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吓。Hello， 我系黎嘉呀。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喺正中秋正日啦，梗系就要同大家咧一齐关心下喺我哋粤港澳三个地方啦，中秋节都有啲咩玩吓。嗱，首先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你关心一下咧，香港第一次在维园那里举办的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而同声同气的环节更加我们就会找到澳门电台的两位同行一起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在澳门中秋国庆期间的一些文旅活动到底有什么推介。当然也少不到黎佳会跟大家讲回这段时间广州又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乐活大湾区，去香港嗰度睇睇先。
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8: 即日起至到27号吓。咁香港第一次咧就喺维多利亚公园，亦即系大家所讲嘅维园咧，举办大型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以团圆为主题啊，汇聚咗嚟自20个国家及地区嘅国际特色彩灯，包括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咧就系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等旅客同市民咧都可以沉浸喺世界各色吹璀璨灯影之中，感受香港独有的国际级中秋盛事。各位市民或者游客行入这个世界彩灯大街，就可以看到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当中包括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的晋州丝绸灯笼，展现热情活力的巴西七彩拼布灯笼，还有就是凸显民族传统洛维奇剪纸工艺的波兰彩灯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一堂，不单止是展现到文化的多样性，更加就是寓意香港多元共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共度佳节的这份喜悦。咁除咗啱先讲到呢啲咧，一开始都话咗俾大家听啦。咁有呢一个超过1700年历史嘅南京秦淮灯艺咧，都系喺呢一个彩灯会嗰度睇得到吓。咁呢一个南京秦淮灯艺咧，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话咧就系享誉国际嘅。咁而今次啊，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团队咧，亦都系为大会咧就系度身订造咗4组别具心思嘅巨型南京秦淮灯。咁当中咧最瞩目嗰个咧就摆咗喺维园正门嘅，高达咧8米啊，所以咧非常之大吓。咁个名咧叫做树影流光。咁作品咧就以香港标志性嘅大榕树作为呢一个设计灵感嘅，咁大家如果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穿梭喺璀璨嘅榕树灯影之间吓。咁抬头就可以睇到彩色纱布黏贴而成嘅树冠，多层立体咁样凸显繁茂形态。茂盛嘅树冠同连绵嘅气根，亦都象征住香港咧联通世界，时刻欢迎八方来客同市民一起喺香港欢聚，感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吓。咁而为咗呼应团圆呢个主题咧，场内亦都有多款彩灯咧融入咗圆形嘅设计元素嘅，咁啊邀请市民朋友

0: 友，仲有系旅客朋友同至亲一齐共聚打卡。当中咧包括两组别具特色嘅南京秦淮彩灯，一个咧叫做鱼跃龙门，咁就系以一双喺水中跃动嘅鲤鱼勾勒优美弧线交汇成圆形，象征咧就系圆满吉祥。而另外一组咧就系荷塘上7米高嘅巨型明月荷塘月色，亦都系同呢一个荷塘中嘅莲花灯咧就系交相辉映，咁等大家咧就喺同一明月之下咧就系团圆欢聚嘅。斋咁样听咧，相信你都可以想象到现场嘅嗰种流光溢彩吓。咁最好就梗系可以去到现场咧，就系亲身感受啦。咁喺度就唔剧透太多啦吓。一路到27号咧，呢一个喺香港维园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都一路系开放嘅。咁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大家除咗可以喺电台呢度听我讲呢个彩灯会有几靓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下载返我哋嘅央视频下，亦都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视频客户端。咁喺上面呢亦都可以睇到呢一次彩灯会嘅一啲好靓嘅即係短视频啦，先睹为快下。咁当然啦，央视频上面除咗有短视频睇之外呢，就仲有好多优质长视频啊、中视频啊咁样嘅。咁同埋呢仲有好多直播资源，包括嚟体育赛事嘅资源啦、晚会嘅资源啦，都可以睇得到吓。咁所以咧，未下载嘅朋友快啲下载打开。咁啊，记得咧，打开之后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啊，咁仲有系韵味岭南啊、叹世界啊等等呢一啲账号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带俾你嘅精彩吓。除此之外，仲有云听呢个 app， 你下载咗未咧？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听上面好多嘅精彩嘅优质嘅声音产品嘅。好啦，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我哋 break 一 break 下，转头翻嚟咧，开始我哋下一个环节，咁就系同声同气，要请埋咧澳门电台嘅两位同行主持人吓，一齐咧就系嚟过中秋节啦。
1: 请飞0045。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持来对讲旁边吧。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8: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9: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7: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8: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7: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9: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7: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很好嘅例子。
1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 搵食大湾区，
1: 搵食大湾区。
11: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0: 来到同声同气的环节，今天又来介在这里，当然也都少不到我们澳门电台的好朋友 Sanna 和 Carrie 就来跟我们聊聊天，一起同声同气讲下澳门和广州分别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欢迎两位先。
12: 黎佳你好啊。
13: Hello， 哎呀，来到这个中秋节，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中秋氛围，但我们澳门非常之有中秋节的氛围，在街上 Carrie 你有没有见到啲灯饰系以咩做主题噶？
12: 以咩做主题？我比较少留意喎、
0: 啊。吓、啊，你耷低头行路，唔睇嘢噶，
13: 即系睇电话佢。
12: 睇电话，
0: 系
12: 坏习惯，唔好学啊！
0: 系、哎、真系唔学得噶，系咯，系啦。Sanna 讲下咩氛围啊？我哋广州肯定都好有氛围，但系我觉得澳门系即系嗰种风情，肯定同广州有啲唔一样嘅。
13: 有啲唔一样嘅。今年咧，我发现我哋澳门嘅灯饰咧系用兔仔作为主题嘅，例如水坑尾或者八角。亭前地可以見到啲兔仔係擔住一個荷葉咁樣嘅遮咧，佢作為一個燈飾啦。咁甚至乎，譬如去到三盞燈圓形地可以見到有兔仔好似扮仙女咁樣啦、有兔仔彈古箏啊，又彈下中華樂器啊，
12: 好多唔同嘅得意造型，
13: 唔同嘅兔仔得意嘅佢嘅樣貌出嚟嘅。同埋譬如一啲公園已經掛咗啲花燈啦，咁本身已經有噶啦。咁、甚至乎其實我哋澳門嘅中秋活動咧，點知咁簡單啦，一樣都會介紹。
12: 咁經山南咁講一講啦，我決定呢一排即係中秋嘅期間咧，決定就要放低手機，係啊，即係行路咧就盡量唔好睇啦，咁留意一下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得意嘅玉兔造型嘅燈飾咧，係可以見得到咁啊，去打卡啊，做一個收集咁樣啊。
13: 但係有一樣嘢咧，絕對就即係打卡又得。咁啊，肉眼睇又得，用聽嘅又得，咁梗係就係煙花啦，每年都有煙花。
12: 係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嚟到第34屆啦，咁啊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今年就喺9月12日去到10月4日，咁就安排俾大家咁樣去欣賞啦。咁今屆嘅比賽匯演嘅核心主題咧就係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是第一次結合煙花和無人機的展演，為大家帶來視聽的這個盛宴。同期也都進行這個的火樹銀花嘉年華，即是多項的延伸活動，也都將這個大型的盛事串聯社區活動，進一步豐富澳門盛事之都這個體驗，發揮旅遊加盛事這個聯動效應，帶動我們的旅遊和夜經濟的發展。
13: 沒錯，還有講起第34屆的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咧，其實佢就會覆蓋住我哋嘅中秋節同埋國慶節啦。佢係一啲唔同嘅時間點，例如9月25日、10月1日、10月4日嘅夜晚9點，同埋9點40分就會喺旅遊塔嘅對出海面上演。咁啊，按照一啲比賽嘅程序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都會派出隊伍啦。咁但係當然都有我哋國家隊啦，甚至乎譬如亦都有泰國啊、葡萄牙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按照住一啲唔同嘅主題咧，佢哋都會帶翻佢哋自己國家嘅特色出嚟，咁咧會按照程序咧，咁樣就獻上每一場大概係18分鐘嘅煙花表演嘅。
12: 係啊，咁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年啦，澳門市民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啦，係啦，即係都好關注同埋都好期待啊！呢一年會有啲乜嘢嘅隊伍走過嚟參加咧？
13: 每年都會估啦。
12: 係。
13: 隊咧，今年好似做得勁啲，
12: 玩啲乜嘢咧？歌又點樣去配合咧？係啊，即係各樣嘢，我哋都會去估啦，關注啦咁樣。咁啊，即係嗱，10個國家嘅煙花公司競技啦，咁啊相當之精彩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場咧都會有18分鐘嘅一個表演，其實十分之豐富。嗱，今年咧就嚟自巴西啦、瑞士啦、意大利啦，以及係葡萄牙嘅煙花公司啦，其實屬於佢哋第一次 喺澳門嗰度亮相，咁其餘六間嘅煙花公司咧，其實都已經係常客嚟，即係嚟到澳門度比賽。咁啊，當中就包括舊年啦，喺2025年嘅時候啦，咁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嘅三甲隊伍，分別就係嚟自英國、

0: 菲律賓以及係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亦都係彰顯咗澳門國際交流平台嘅一個優勢嚟嘅。
1: 係，同埋講親去睇煙花咧，即係咁，如果即係大家都知道嘅話咧，就最好早啲去亞定個靚位啦。咁但係又咁諗喎，亞定個靚位嘅同時，剛才又提到有火樹銀花嘉年華噶嘛，咁我又想喺嘉年華嗰邊飲飲食食，玩下攤位遊戲啊，又或者大家感受一下嗰個煙花節日慶典嘅嗰個 vibe 嘅時候，又要等煙花，其實呢件事咧幾兩難。到底喺咩位好咧？會咁諗噶嘛？
0: 係啊，嗱，當然知道，即係樣樣嘢都想啊，咁樣安排得最好啦。
2: 既要又要啊！
0: 係啊，呢樣又要，嗰樣又要，這個貪心係應該嘅。嗱，正正係因為呢個貪心所以大家應該要好好地去
1: 安排，
0: 係啦，好好去部署。有陣時咧，即係嗱。佢唔係成日有噶嘛，一年先得一次，大家都好隆重其事，個個都係你咁諗，係咪？個個都想安排得最好，啊，把一個靚位啦，好嘅時間啦，好嘅場次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如果大家要去觀賞嘅時候，真係要落足心機去做一個鋪排咁樣。
1: 係，咁你都講下有啲咩位係最啱睇嘅啦。其實每年咧，旅遊局都會推介我哋澳門本地嘅一啲最佳觀賞位置咧。今年嘅特別嘅地方係咧，亦都新增咗珠海同埋橫琴嘅觀賞點。咁你講咗澳門嘅觀賞位置先啦，可能啲朋友上嚟澳門食下嘢啊，順便睇煙花。咁去邊度？睇好咧，包括咧就有我哋澳门嘅孙逸仙大马路、观音莲花苑至观音像嘅海滨休憩区、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南环雅文湖畔、湖滨路同埋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啊，交俾 Carrie 讲下，澳门之外的地方可以边度睇咧？
0: 澳门之外嘅地方咧，我话推荐五个系啦，咁就有珠海嘅十字门啦，
2: 我知呢个一定有噶啦，因为
0: 一定有
2: 這个其实喺我哋内地嘅即系。喜歡看煙花的朋友之中已經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1: 還有的還有的
0: 是剛就數到嘉林山是吧情侶南路橫琴金融島以及是橫琴大橋大家可以在這些地方不同的角度去欣賞每一場的煙花匯演亦都感受啊兩個地方一水相隔的那個獨特景緻
1: 還有我個人覺得呢即是我們平時本身在澳門看譬如我可能會在教育科學館海堤那邊看煙花如果我們去到另外一個角度在橫琴看同一個煙花其實角度不一樣景色不一樣分分鐘的 mood 都會有點分
0: 我覺得最正咧就係當你喺對面岸啦，亦都有啲朋友啊親戚喺度睇緊，我又係啱食完嘢，我喺呢對面啊咁樣，那個感覺就係、是、大家欣賞住同一樣嘢，但係大家相隔兩地嗰個感覺咧，又係幾好 feel 嘅。
1: 咁講喎，我相信咧，譬如你假設喺珠海啦，即係情侶南路啊，或者你喺橫琴睇煙花嘅時候，同喺澳門，我食嘅嘢可能會唔會有啲唔一樣啊？買條串燒，跟住飲啲凍飲啦，一路睇煙花咧，那個感覺又係非常超。
0: 係啊，咁啱就講到啊，嗰、那個核心主題啦，咁即係今屆嘅比賽匯演就以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做一個核心主題咁樣，而且係第一次加入無人機編隊大型表演作為呢個開幕啦，同埋閉幕嘅一個亮點環節啦。整個比賽匯演其實都有分三個篇章嘅噃，嗱第一個就係歷史之約。第二個就是文明之約以及是未來之約總共三個十支的煙花比賽隊伍呢亦都將會緊扣剛剛所講的核心主題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以文明之約傾力地去演出即是屬於他們那個嶄新的一個視覺盛宴而第一晚歷史之約和壓軸的未來之約將會出動超過3400架無人機送上呢個大型編隊嘅一個表演嚇，即係喺呢一個天空上面啦，哇，好壯觀咁樣啊，形成一個好強勁嘅視覺效果啊，話俾大家知啊，我哋而家呢一個嘅科技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啦咁樣，咁啊兩者配合咧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效果出到嚟。
1: 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即係我哋講緊今次嘅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譬如接下來各位聽眾朋友可以睇到。嘅系9月25日嘅中秋夜啦，10月1日嘅国庆夜，同埋10月4日嘅压轴啊嘛。嚟家你觉得咧，如果系你嘅话，你会拣边晚嚟睇咧？
2: 晚晚都拣得唔得？
1: 因为贪心嚟，
2: 因为中秋我哋又放假，咁国庆又放假，咁啱先讲到嗰啲全部都喺假期里边，
3: 好似系喎。
2: 系啊，咁而且真系讲。

0: 講真啦，即係早幾屆咧，雖然我冇喺現場睇下，但係其實而家第一咧就係社交媒體啦，即係譬如朋友圈咧，一到呢一個煙花匯演咧。我個朋友圈就被澳門啲朋友、橫琴啲朋友刷曬屏啊！所以你哋啱先提到嗰啲角度，我全部都睇到嘅。同埋咧，就是、有直播噶嘛，就你哋都有得直播啦，喺一個網上邊，我次次都有捧場噶。
1: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啊，即係喺呢個地方會唔會睇唔到，或者睇到，但係嗰個音響，即係佢視覺同埋聽覺係加埋一齊噶嘛啊，會唔會話聽覺嗰度會配合唔到咧？放心，澳門每一個觀賞點係啊，都有一個好好嘅音響系統咧，尤其是我哋澳門電台，亦都會喺每一個演出嘅晚上九點正。同埋9:40會實時播放襯托呢一個煙花表演嘅背景音樂啦，而澳港視啦等等亦都會直播現場嘅盛況。咁啊，澳港視網站啦，以及係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會同步直播，所以係走唔甩㗎。
2: 只要你記得個時間，
0: 係啊，
2: 個時間點打開就睇到啦。
0: 即係你啱先問我揀邊場，我全部都揀啦。但係我有一個係比較好奇嘅，因為我知道咧呢一個即係比賽嚟㗎嘛。所以其实他每次都是有两个国家的代表就是先后去表演，其实就很有趣了，哪个对哪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讲是感兴趣的一个 point。
2: 嗱，就咁講嘅，邊隊對邊隊咧，其實就講一啲時間順序啦。嗱，咁但係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最緊要嗰日梗係國慶節啦。咁所以國慶節嗰個國慶夜咧，咁其實一定咧，就有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咁嘅演出啦。咁你其實配合埋嗰日係國慶節嘅嗰個氛圍感，咁你睇翻我哋中國嘅煙花隊伍，咁都係成件事就好有趣啦。咁另外一隊咧就係泰國嚟嘅，我哋剛才咪提到係一個比賽嘅，10月4日咧，其實就係今次。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最后嗰一晚啦，咁所以咧喺最后嗰一晚嘅两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颁奖典礼，就话翻俾大家知成个比赛汇演边队赢咧，咁都系另外一个看点所在啊。
1: 系啊，同埋啱Sandra都话啦，其实我哋每一年咧自己私底下都会去估啊，究竟边一队会赢咧咁样。咁其实咧自己啊私心啊，其实真系希望队队都赢，因为队队咧每一次咧都会带到唔同。一啲嘅驚喜啦，同埋新嘅技術啦，出隊話俾我哋知啊，原來而家煙花嘅一個發展係可以去到咁樣咯噃啊，原來有一個咁樣嘅飛躍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大家即係如果啊喺呢段時間過嚟澳門玩咧，一定唔可以錯過，甚至係按住呢個時間去 book 酒店房嚇，安排其他行程。
2: 咁除咗睇煙花之外咧，其實今次嘅比賽匯演咧，繼續都會有一啲延伸活動啦，例如就會有攝影比賽、學生嘅繪畫比賽同埋 AI 嘅智繪比賽啦。咁啊，鼓勵譬如一啲跑仔啊，你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甚至乎今年嘅攝影比賽咧，係特別設有橫琴居民嘅組別嘅，澳琴嘅居民咧，一樣都可以透過呢個鏡頭記錄今年嘅煙花到底有幾靚。
1: 嗯，更加精彩啦！即係多咗橫琴嘅朋友仔一齊去，大家交流啦。
2: 組別
0: 切磋
1: 啦，尤其是即大家去的地方未必會相同，即係澳門的市民其實可能都會大部分會留翻喺澳門嗰度影啦，喺嗰度睇啦，咁樣去捕捉一啲好靚嘅鏡頭。橫琴嘅居民咁就可能會喺啱啱所講嘅十字門啊、嘉南山啊、
2: 橫琴大橋啊，
1: 係啦，
0: 金門島啊，
1: 大家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喺自己嗰個地頭。熟嘅地方咁樣去揾一啲啊，即係特別嘅觀賞點，特別嘅角度去影，會唔會有啲新嘅感受出到嚟咧？嚇，帶俾大家一啲新嘅角度去欣賞呢啲嘅煙花咁樣，咁啊，所以即係都每一年又係。幾期待嘅一樣嘢嚟，
2: 甚至乎咧，今次嘅比賽匯演咧，仲設有呢個線上嘅互動遊戲，無論你係居民定係旅客咧，都可以透過小程序咁啊進入我哋澳門旅遊局嘅互動區，咁啊參與一啲遊戲啦。你按照嗰個任務同埋你競選嘅冠軍嘅隊伍咧，俾你估中咗，你就會有機會參與抽獎並且獲取獎品。嗰個獎品咧，其實就係包括我哋澳門單人往返內地嘅機票啦，同埋都有一啲旅遊局嘅。周邊紀念品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玩下遊戲嘅。
1: 咁大家一齊去競猜一下啦，即係啱就咁，可能有啲聽眾聽到，都係你哋估啫，唔係啊，而家受埋你哋去。

0: 齊鼓啊！
1: 旅客都有份嘅，所以即係都可以碰下運氣啦。咁啊嗱，旅遊局咧亦都會同街坊喺啲社團啦咁樣啊合作，喺每一個比賽日嘅下晝5:30去到晚上嘅10:30，咁啊喺澳門科學館海堤會舉辦以澳門旅遊吉祥物乜乜嚇做主題嘅一個佈置嚇，火樹銀花嘉年華啦，咁亦都係集美食啦、表演啦、遊戲於一體，咁亦都係喺煙花表演嘅嗰段期間咧，去增添一個啊合家歡嘅一個氣氛。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活動都咁樣嘅，會增加佢嗰個延展性啊。喺呢個活動以外，可唔可以再發生多啲事呢？因為其實都好多旅客啊，即係無論係過嚟澳門玩也好，去邊度地方玩都好啦，都覺得啊得咁少。會
0: 唔夠厚？
1: 唔夠啊，係啊，樂而忘返，可唔可以再多啲咧？啊，如果俾多啲嘅話咧，留耐少少又可以增加本地嘅嗰個經濟啦，同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印象可以啊。每一次諗翻呢一個嘅旅程啊，我哋會有呢啲回憶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作用嚟嘅。
0: 冇錯啊，咁所以講起咧，即係中秋節同國慶節呢段假期咧，除咗煙花睇之外咧，一啲朋友仔可能比較中意一啲藝文活動噶嘛，仲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嘅。嗱，其實咧就會有呢個大型嘅岳母詩畫集技劇《山水國潮》，同埋月滿三巴夜2026嘅中秋音樂會咧，都會輪番上演嘅。
1: 係嗱，呢一個嘅詩畫雜技劇啊，《山水國潮》咧就係一部大型嘅音舞詩畫雜技劇啊，咁啊亦都係將傳統嘅雜技技藝啦，配合現代嘅音樂啦、舞蹈啦、詩歌啊等等呢啲藝術形式啦相結合，咁啊打造一場啊極具東方美學嘅視聽盛宴。咁啊呢一個嘅劇目嘅亮點咧，其實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你意想不到嘅部分啊，擺咗喺裡面，包括係遊術啦，同埋東方美學嚇。咁喺呢個百鳥朝鳳等等呢一啲嘅篇章裡面咧，咁啊裡面嘅演員咧就會有一個嘅，即係大家知道啊，遊術咧就係好講求嗰個遊韌性，亦都係展現到我哋東方嘅一個美學啊，力與美啊。恰到好處咁樣，咁啊，然之後燈鼓啦，咁啊，大家有時去睇一啲雜技團咁樣啊，都會有呢一個嘅好恆常嘅節目，就係掗嗰個鼓咁樣噶嘛，咁啊，同埋陶瓷文化又係一個相結合咁樣，咁啊，創意亦都係幾得意嘅，睇過啲相關圖片。
0: 做即係雜技劇嘅，咁你就可以睇下雜技劇喎，你到底有幾勁啊？即係通常咧我自己都特別中意睇，即係將舞蹈啦、音樂加埋雜技結合咧。會喺度諗，哇！呢個係咪人體極限嚟嘅咧？反正山拿我同埋 Carrie 咧，你哋大家我哋一定都做唔到呢集技。
1: 係啊，嗰我哋留翻隻眼去睇算啦。係
0: 啊，
1: 係啊，咁啊，即係你話好多嘅一啲家長咧，都會帶啲小朋友去欣賞呢一個劇目啦咁樣嗱，裡面咧亦都有一啲我喜歡嘅篇章啦。咁啊，雖然我自己對於金庸嘅作品都唔係話太熟悉，但係有好多嘅一啲劇集啦，其實以前細細個都睇過好多次啦，包括《笑傲江湖》。咁裡面一個篇章咧，正正就係《笑傲江湖》啦。咁啊，佢結合呢、這個飛叉嚇飛叉。同埋武俠精神，
0: 好有型啊！
1: 係啊，哇！即係充滿咗呢個武俠世界嘅快意恩仇啊！咁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雜技劇裏面咧，可以睇得到、欣賞得到咁樣啊！仲有一啲科技啦，同埋國潮嘅一個融合啦，現代科技啦，然之後再加一啲傳統嘅元素啦。咁其實有好多後生仔咧都好中意呢一 part 嘅。
0: 冇錯啊！咁所以講緊呢個雜技劇《山水國潮》就比較動感一啲啦，可能亦都會有另外啲朋友仔比較睇一啲靜態啲互動。咁樣呢個月滿三巴夜2026就啱大家啦。嗱，其實講緊咧，同樣都係喺9月25日嘅中秋節夜晚啦，我哋嘅大三巴牌坊前地咧，都會上演月滿三巴夜嘅中秋音樂會。咁啊，當然啦，都會有一啲樂團嘅演出啦。咁你喺大三巴嘅前地睇住大三巴同埋月色嘅映照之下咧，聽住一啲好樂韻嘅悠揚啦，咁然後有一啲相關嘅樂曲，成件事其實係好超
1: 嘅。係啊，最正就係乜嘢咧？而家好多後生仔啦，即係唔會一味追求啲新嘅嘢啊，反而係會啊揾翻以前爹哋媽咪啦，或者係再遠古啲嘅時候啦，佢哋係點樣去過呢啲大時大節？咁啊中秋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猜燈謎嘅活動，咁就喺盧家大屋啦，會有一個中秋燈謎會嚇，可以俾我哋市民啦，以及係旅客啦，喺呢個細微嘅文化景觀裏面。

0: 荡荡啦吓，假如我有得去嘅话。嗯
1: 是，所以今天我們、除了給了很多很好的選擇給你，也都是給了很多煩惱給你，因為都知道這麼多好的選擇要挑選其實都是挺傷腦筋的，
2: 不容易的、
0: 啊、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安排一下啦，在這段時間
0: 有一定的取捨，還有最好就跟一起去的、家人朋友商量好啦，先、你又想去這裡他又想去那裡、到時
1: 最近有共識、
0: 是啊，开开心心和和气气，大家的愿望都满足得到就最好了。不过呢，我们这一 part 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够钟休息一阵下，那转头回来呢，我就会即讲回广州有什么好玩给你们两位听啦。
1: 好啊好啊，期待啊。
0: 嗯，转头见啦。
1: 转头见。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1: 里面有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0: 智能家居其实就系俾人嘅生活方便同埋便利啦。

0: 而且我哋觉得智能家居系所有人美好生活嘅一个追求，系一个可持续发展嘅项目。
1: 系 Kenny 啊，想同你倾嗰个联盟入小区嗰样嘢喎。
2: 可以啊，可以去试下。
3: 其实创业嚟讲，我觉得几时都唔会迟嘅。最困难嘅时刻，永远系一开始。
4: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
3: 喺政府层面上边嚟讲，佢哋帮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5: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6: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
5: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5: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5: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7: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8: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9: 搵食大湾区。
10: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1: 同声同气。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同声同气嘅时间吓。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好高兴咧，揾到澳门电台嘅两位好朋友啦 ，Sanna 同埋 Carrie， 咁仲有黎佳咧，就一齐交换下咧澳门同广州吓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嘅。欢迎两位先 ，Hello。
13: Hello，Hello， 黎佳你好啊。
12: 嗯，咁之前就听咗澳门喺中秋国庆呢段时间有啲咩好玩啦，都系时候咧就系回归翻俾两位啦吓。咁其实喺广州咧一样都系有非常之浓郁嘅呢个中秋嘅气氛嘅。咁相信咧就同澳门系另外一番滋味吓。咁首先讲翻我哋内地嘅一个情况先啦。咁我哋中秋节放假咧，今年就冇调休吓。因为咁啱咧，就系中秋节就系星期五吓，系啦，咁连埋星期六、星期日咧，就系一个即系小长假啦，唔使调休，咁大家亦都唔使补班，咁啊心情特别好嘅。咁啊，而且咧最美妙嘅咧就系翻多3日工，又一个长假啦，咁样
14: 到国庆啦，
12: 系啦，咁所以
15: 何求啊？
12: 所以其实有唔少朋友咧就已经系即系将呢3日咧就系请埋自己嘅年假，咁就有一个超长假期啦。3日換13日嘅假期，系啦，咁啊三日，
14: 爽啊，
12: 哇，非常之爽嚇，咁就
15: 等大隻眼難以置信啊！
12: 3日換13日係嘛？但係就算係翻工嘅朋友咧，亦都覺得呢個節奏非常之好，係因為咧休3日做3日，又休7日咁樣，非常之唔錯嘅。所以大家咧呢段時間心情都非常之好嚇。咁同埋咧，大家仲話咧，今年嗰個月光啊，一般咪話即係8月16日追月就最圓啦咁樣，但係今年咧話係17日最圓喎。

0: 所以大家咧由15、16、17一樣都可以上月嚇。據聞就係話係27號凌晨0:49係最圓嘅。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一鋪癮，就係、是、一定要睇最圓嘅嗰個月光啦嚇。如果有嘅話咧，都可以嚟廣州呢一邊睇睇嚇。即係譬如澳門，因為我哋廣府人都係啦，即係中秋肯定要同屋企人食飯噶嘛。咁中秋嗰晚唔同屋企人一齊，或者走咗出嚟玩好似講唔過去，但係今年咧，因為晚晚都可以上月，咁你食完嗰餐飯之後，啊，即係8月16、8月17再過嚟廣州玩咧，都絕對係可以睇到最圓的月亮嘅。
1: 係啊，有時候除咗睇月亮之外咧，即係Sana我自己就想睇啲新奇嘢啦。咁啊，想知道其實廣州都會唔會有啲燈會啊，又或者即係傳統啲嘅燈會啦，又或者新潮啲嘅燈會啦，唔同活動會唔會有選擇呢？
0: 有啊，講到睇燈就真係好多燈睇嚇，即係可能大家而家對傳統文化咧都係即係好感興趣啦，即係由春節嘅元宵開始就有燈睇噶啦，一路到中秋一樣都仲係有燈睇。咁如果講到最傳統嘅睇燈嘅位置咧，我唔知兩位知唔知嚇？廣州嘅話最傳統嘅一個，即係或者喺我自己心目當中講到睇燈一定少唔到嘅一個地方咧，就叫做文化公園，就喺廣州老城區嘅啫。地方唔係好大，但係嗰度咧就係最最老廣嘅地方嚇。咁呢一個即係文化公園嘅中秋燈會咧，其實從50年代開始就已經一路辦噶啦，即係年紀大過我噶啦嚇，70年都有啦嚇。咁所以我哋自己local 廣州嘅人啦，即係童年回憶一定有文化公園嘅嗰盞花燈嘅。咁今年呢個燈會咧就由中秋正日開始啦，一路開燈之後咧就去到10月7號，即係覆蓋成個國慶假期。咁每日傍晚咧6點到晚黑10點係亮燈嘅。咁今年咧喺文化公園裏面咧就有30幾組嘅大中型嘅彩燈啦，咁亦都有過千盞嘅呢一個即係氣氛燈籠啦。咁可以話咧將我哋廣州嘅呢一個千年嘅文脈啦，同埋嶺南文化咧，都係編織入去呢一啲彩燈裏邊。咁而且咧，文化公園咧一路咧都係免費嘅，亦都唔使預約嘅，大家 walk in 就得噶啦。所以咧，喺呢一個文化公園，即係如果你要嚟廣州又想感受一下氣氛嘅話咧，文化公園係即係嗰啲叫咩話叫烏鬧衝啊，即係你唔使做功課嘅，你就嚟就得噶啦。咁而且嗰、那個公園咧，其實佢嘅佈局咧好傳統嘅，即係就算我而家入到去咧，都會有嗰種穿越翻去細個嘅嗰種感覺，好似即係有昔日嘅嗰啲影子喺度，而且佢好多老人家喺嗰度即係消磨時間啦。咁甚至咧有啲老人家就中意即係同大家唱下歌啊，唱下曲啊，咁啊甚至有啲喺度講古啊。我唔知澳門嘅朋友中唔中意聽古仔啦嚇。咁即係喺嗰度你好多呢啲好傳統嘅嘢可以體會得到。咁仲有小朋友就可以即係去參加嘅嗰啲即係嘉年華啦、市集啦、湊熱鬧啦，係啊，做彩燈啊，即係佢會有啲攤位俾大家去做一啲可能用紙嚟用竹篾同埋紙嗰啲傳統彩燈啊，都喺嗰度咧會擺攤咁俾大家去即係體會一下。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傳統嘅選擇啦。
2: 哇！呢、這、一個嘅活動咧幾中我喎，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一啲好傳統啦，好廣州味好重嘅一啲，即係無論係建築又好啦，裡面嘅一啲人民氣息啦，即係嗰種煙火氣，即係譬如
1: 叔叔講古，
2: 係啦，你啱講到啊，有叔叔喺度唱歌啊，即係唱咩都好啦，係咪？唱流行歌又好，唱啲粵劇都好啦，咁樣我都好中意留喺度聽，因為細個就係屋企人都好中意帶我去公園玩嘅，咁啊公園即係近時咧都係會有一啲叔叔嗰度玩一下啲傳統樂器啊，去 jam 歌夾 band 嘅，咁我就細個就係坐喺度聽啦，聽到咁上下佢哋散 band 啦，佢哋就一邊執嘢嘅時候一邊教我去玩樂器啊，即係你又玩一下啦咁樣，咁我一聽到就係、是、好似翻去以前我細個
1: 童年嘅感覺，
2: 好 warm 啊成件事，
0: 好 warm 係啊，文化公園係好 warm 嘅，即係同埋好。好贊成你啱先嗰個詞，就係好有煙火氣嘅一個公園嚟嘅。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呢啲傳統嘅 音樂又或者曲藝嘅話咧，仲要推薦你去多個地方，咁就係、是。

0: 又有好介紹，
1: 係啦，就係荔枝灣新西灣嘅民族文化活動。咁呢一個咧就冇啱先咁歷史悠久，就即係2011年左右開始辦啦。咁但係都十幾年歷史噶啦。咁呢一邊咧，主要就係佢會演嗰個粵曲啊。咁我相信粵曲粵劇，澳門嘅朋友都唔會陌生啦。咁可能亦都會有啲即係愛好呢方面嘅朋友啦。咁你就可以嚟睇睇啦。因為咧，就中秋。今日啦吓，即系当天啦，就会即系演三场嘅，即系呢一个粤曲嘅。咁啊，即系所以呢样嘢就点讲咧？你话佢一定唱得好好，咁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大家要知道咧，荔湾就系呢一个粤曲粤剧嘅一个好重要嘅发祥地嚟嘅。咁喺呢一个地方去听翻一啲传统嘅曲艺啊，喺荔枝湾涌边嗰度一路听大戏，一路过中秋咧。咁我相信呢一份味道都几独一无二吓。咁啊，尤其啊 ，Carrie， 你啱先话，如果你中意呢一种 feel 嘅话，即系可能我哋未必个个都识粤曲粤剧啦，但系。嗰種 feel 總係可以感受到噶嘛，咁即係荔枝灣涌，我唔知道你兩位嚟過未啦。咁就喺城區裏面一個唔係好闊嘅河涌仔嚟嘅，咁啊周圍啲建築亦都係傳統嘅嶺南建築啦。咁嚇喺呢一個大環境裏面仲有聽曲，咁啊即係呢一個嗰種感覺就好獨特啦。
2: 有嗰種中華傳統文化感覺出
0: 嚟。係啊，好值得我去會一會啊！嗱，其實即係啱講啊，呢一啲粵曲啊粵劇未必話唱得。其實我就係要佢未必唱得好。講真，如果你真係唱得好嘅話，咁我聽。
2: 咁你都俾錢買飛入去。
0: 係啦，俾錢買飛入去啦，聽聽大老官去唱啦。但有時我哋聽 busking 就係聽嗰種
2: 現場感，
0: 現場感同埋嗰種好清潔、好生疏嘅技巧咧，嗰種就係我想要嘅煙火氣。係啊，你唱到好嘅，我唔收貨啊。係啊，你唱到啊，即係嗰種好街坊嗰種咧，
2: 係
0: 啦，夠放。我就最中意，
2: 系呢部分就係比較傳統啲活動啦。嗱，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仔係硬啲，我想去啲新潮啲嘅喎，新潮啲嘅中秋活動又有冇選擇呢？
1: 嗱，新潮嘅話咧，就真係要介紹個新嘢俾大家嚇。一個就係今年其實真係新開嚇，八月份先開嘅廣州音樂公園。咁就開咗個零月嘅啫，咁就唔喺荔灣嗰邊啦，就喺天河嗰邊，喺奧體中心，即係全運會嘅開幕式嗰個位置嚇。咁交通好方便啦，地鐵係直達㗎啦。咁嗰度有咩咧？咁就有一個佔地10萬平方米。嘅大型户外演出场地，咁咪会有好多嘅呢啲 live house 嘅嗰啲细嘅空间，咁仲有好多路演小舞台。咁喺呢一个中秋咧，喺呢个音乐公园咧，就推出咗开园之后嘅第一个节庆活动，就系中秋游园会啦。咁啊，传统嘅即系赏月啦、游园啦，咁但系加埋咧就系 live house 嘅现场演出啦。啊，我觉得 Sena 你应该中意吓，即系
0: 佢啲。
1: 是他的 style 啦，因为 live hous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都是一些即是比较细型的那种演出场地来的。所以其实你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啦，又可能是一些独立的乐队啦，他们可能会是驻场的演出，可能也都是一些真的这个即是音乐节或者叫做这个中秋游园会才会过来演出的一些乐团。他未必很知名，但是呢就是大家看 live house 都是为了那一样东西，又是为了那个氛围的啫。咁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今年广州中秋即是最新鲜的一种玩法。而且那里是户外最好的地方就是即是因为它奥体中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即是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馆外面的一块场地。亦即是说呢，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个空即是个天空是超级开阔的。咁那里亦都会是即是如果有音乐节呢，都有可能在那里搞的一个场地。咁但係今次就唔係搞音乐节啦，今次係搞呢个中秋游园会，係即係开唔同嘅 live house。咁就大家就可以去唔同嘅 live house 里面，即係一路游园一路听，咁再加埋肯定有一啲摊位啦，一啲嘅即係呢啲小食啦，咁就一路行一路听一路飲嘢，咁就係嗰种氛围啦。我相信
2: 係
1: hit 中 Sena 呢一样嘢啦。
2: 即係譬如话我可以一手拎住一杯冻柠茶，一手拎住个鸡蛋仔，跟住就去听匀晒唔同 live house 佢 自己今日會唱啲咩歌咧？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又真係可能淨係呢啲活動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氛圍感啊嘛。
0: 係啊，同埋最令。

0: 人期待咧，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呢一啲大時大節啊！如果你一啲音樂演出咧，相信一啲樂隊咧、音樂人咧，都會因應翻嗰個主題，係啦，可能會一啲特別嘅一啲編曲啊，特別嘅啲主題啊，即使翻唱都好啦，佢可能都揾一啲經典啊，同中秋團圓定係月亮有關嘅，會令到大家個氛圍感更加強。
1: 佢都用重金屬嘅形式唱一首鄧麗君俾你。
0: 都係咁啊，正啊呢一個。咁啊，即係嗱，我自己都有去過類似嘅 live house 啊。咁其實我幾中意裡面嘅一個感覺就係點樣咧？嗱，裡面。的確好似黎家咁講，你未必話知道嗰個音樂人或者係呢一隊樂隊嚇組合姓甚名誰，但係有陣時你坐低，咦啱聽喎，反而就係嗰種陌生嘅感覺啦，令到你同側邊嘅人咧會更加多交流。係啊，因為有陣時你知道嗰個係邊個啊，係啦，總之係正㗎啦咁樣，咁反而係冇乜嗰個驚喜咧，但係坐低，估唔到我唔識。呢一隊樂隊唔識呢個音樂人，竟然佢咁中我喎！咁其實呢啲亦都係算係生活裡面嘅小確幸嚟嘅，
1: 一個活動嘅獨特之處啦。嗱，除咗聽音樂之外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去參加啲中秋活動嘅時候都想去打卡噶嘛。如果打卡有冇推介啊？
2: 打卡嘅話，不如去搭船啦，因為
0: 可以啊，
2: 即係廣州有珠江嘛，咁啊珠江夜遊亦都係即係廣州市民一個即係都幾中意嘅即係賞月方式嚟嘅。咁即係珠江夜遊其實佢即係因應中秋啦，佢會有啲特別嘅安排。咁啊，譬如嗰個班次會密啲啦，咁同埋咧就係有啲船上面咧會安排一啲特色嘅餐飲啦，即係譬如專門係有。即係廣東嘅呢一個飲夜茶嘅體驗啦嚇，我唔知道澳門啲朋友而家仲中唔中意飲夜茶嚇？呢個飲早茶一個飲夜茶嚟到廣州，你是但揀一樣都要噶啦。如果唔係，我覺得你會有遺憾嘅。咁而家嘅即係珠江夜遊咧，就真係好靚嘅。老實講，即係有陣時自己揸車一過橋咧，都會見到兩岸啲燈啦，真係即係又配合埋中秋嘅呢個主題咧，佢會有一啲特別嘅設計。咁同埋即係呢啲燈飾咧就。系喺珠江兩岸啲建築物上面去做嘅一啲光影效果啦。咁我上次帶一個香港嘅朋友去珠江夜遊嘅時候咧，佢就好 surprise， 佢就話原來啲樓同樓之間仲有互動嘅喎，咁樣。咁我先留意到，係喎，因為當時係即係春節啦，咁所以嗰只馬咧係由即係。一棟樓跑過另外一棟樓，再跑過另外一棟樓，一路跑到即係我哋嘅目光盡頭嘅嗰啲大廈嗰度。咁所以都即係呢段時間，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即係中秋主題，即係呢個廣州珠江兩岸嘅呢一啲建築物上面嘅光影秀，佢會做啲咩效果出嚟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睇。咁同埋咧，亦都即係我都係睇一啲社交媒體上面睇到嘅攻略啦，就話有啲朋友嚇，佢話珠江夜遊咧要搭兩轉。我當時就心諗唔使啩，一轉就係啦。原來佢一轉咧就係睇日落嘅，然之後另外一轉咧就係睇賞月嘅，即係傍晚搭一程，然之後上岸食餐飯之後再搭另外一程，因為
1: 多程
2: 係啦。因為其實珠江夜遊個線路佢唔係話單一嘅。大家如果做下功課嘅話咧，可以因應自己嘅嗰個行程，你揀唔同嘅碼頭上船。就即係由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咁嘅，即係佢有循環線，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咁樣單程嘅線，所以即係我都好佩服下，即係外地遊客有陣時對呢一啲旅遊資源嘅嗰個研究程度咧，有陣時仲深入過我哋本地人。我哋可能就習慣咗，我喺嗰度上船就邊度落船，咁就得一條線嘅啫。咁原來而家社交媒體上面咧就有一啲朋友轉言到第一程係日落線，由邊度到邊度，而且仲要你要向住西面行咧，你先睇到日落噶嘛。咁第二程咧就可以賞月啦，咁你往翻東面就睇到月亮升上嚟。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幾新穎嘅珠江夜遊嘅一個玩法嚟嘅，咁仲有咧就如果要打卡咧，仲有一個本地嘅市民好中意嘅活動咧，就係爬山，就係中秋嗰晚咧上白雲山摩星嶺。咁就既登高又賞月，咁同埋仲睇埋夜景添。咁不過咧，我自己個人咧就要提醒下大家，嗰個體力消耗都幾大嘅，因為我試過跟朋友上去爬山咧。 哦，我自己有少少頂唔順，
1: 攰嘅
2: 嚇，真係攰嘅。同埋即係千祈唔好話啊，可唔可以租部車開車上山啊？千祈唔好做。

0: 呢件事，因为嗰日好多人，而且肯定唔俾你开上去，所以就即系冇呢支歌仔唱，就一定系行上去嘅。咁同埋咧，就要提醒大家，即系顺便讲埋啦，交通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喺中秋节期间嚟广州玩嘅话咧，记得系多啲使用呢一个地铁，因为地铁咧就唔塞车，同埋咧就会嗰个站点会比较清晰，即系大家揾路，即系作为旅客嚟讲咧，就会更加容易一啲啦。边个站边个口出去就 OK 啦，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中秋都会系广州一个比较典型嘅塞车嘅时点嚟嘅，即系所以大家如果系打车嘅话咧，个费用分分钟，如果你咁啱撞着塞车嘅话咧，个费用就唔知道升到几高噶啦吓，咁同埋时间上亦都唔可控，所以建议大家多啲搭地铁。仲有咧就如果唔想话即系咁人气太旺嘅一啲即系赏月嘅地点咧。但仲可以推薦下大家去易沙島，因為易沙島有好多草地，咁嗰邊咧大家係可以鋪翻張野餐墊就去賞月，因為易沙島喺江中心，佢亦都係視野非常之好，亦都係本地嘅好多家庭咧中意去即係露營啦，去即係 chill 下嘅地方。咁但係要注意一點咧，嗰度可以鋪野餐墊，但係唔可以搭帳篷。對於遊客嚟講，我覺得野餐墊係更加輕便嘅，預期你孭住一個帳篷去搭嘅話咧。即系可能仲会更加麻烦。咁如果咧就真系仲想同本地人多啲互动嘅话咧，即系譬如去市内嘅一啲公园咧，即系譬如好似流化湖咁样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开阔嘅地方，因为佢有个湖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可以游湖啦，亦都可以喺即系岸上面嘅呢啲地方咧，就有好多即系空间嘅。确实有唔少嘅家庭，本地嘅家庭咁都会带埋一啲即系果品啊。月饼啊，零食啊，咁就即系喺草地嗰度咧，就去即系亲子活动啦。咁同埋就即系好嗰种气氛，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家长都系带小朋友出嚟，咁即系可能大人未必好容易就同大人玩埋一齐啦，但系小朋友好容易玩埋一齐嘅。咁佢哋自己攞住啲灯笼啦，咁可能攞住蜡烛啦，咁当然要注意呢一个用火嘅安全啦。如果你系用传统嘅灯笼嘅话，咁就系、是、夜晚黑就真系好。傳統地有好多小朋友攞住燈籠喺呢啲公園裏面去一起玩啦，一起即係跑跑咯，趯趯啊咁樣，大人咧就坐住喺度傾偈啊，飲茶啊，咁因為而家即係。嗰種即係輕便露營嘅設備都幾多嚇，大家就即係去輕輕咁樣去泡個茶，甚至係沖翻個咖啡。雖然夜晚可能飲咖啡驚你瞓唔著啦嚇，咁但係如果想睇到呢一種廣州嘅所謂嘅煙火氣咧，去各大城市裏邊嘅公園咧，都真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
1: 連麗佳今日介紹之後，我又喺度諗，假如譬如我哋放假啊，咁啊中秋節嗰個週末去到廣州啦，到底點樣安排行程好咧？就睇你自己個人取向啦。
2: 我諗淨係行公園咧，都幾滿足到我嗰個人間觀察啦。因為平時大家夜晚嘅時候咧，見到塊面有光咧，啲光源喺邊度咧？
0: 手機啊嘛。
2: 手機啊嘛。而家難得有一晚咧，嗰啲光源咧嚟自電話以外嘅，咁其實真係都幾壯觀啊個感覺。咁啊，唔該曬黎佳今日啦，即係介紹呢一啲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好有興趣嘅一啲關於中秋嘅活動啦。即係有心啊，過嚟廣州玩嘅時候啊，又可以慶祝埋中秋啦。我諗呢一個日子大家真係好計劃啦。
1: 係，多謝曬黎佳嘅分享啊。
0: 亦都多謝兩位啦。之前我哋介紹咗咁多澳門喺中秋期間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係祝願大家人月兩團圓嚇。
2: 大家咁啊。
1: 多謝黎佳。
2: 多謝黎佳。
0: 拜
2: 拜。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3: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2: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3: 15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1000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
2: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5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3集，荔枝为何会这么娇呢？
3: 那我全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二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2: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3: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扫地机到手，却系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哋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6: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圳，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5: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6: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炳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0: 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喺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嘅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嘅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咗唔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嘅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咗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咗可参考嘅实证基础。
3: 系嘅，实验结果表明咧，无论针对骨肌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嘅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系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好好嘅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唔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志愿者全程喺头低位、6度或者系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瞓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是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2: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3: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形成大众消费筑基、重点行业拓深、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2: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今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了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这个之前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看它可不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3: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始尝试

0: 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还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日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部环节是科创空间，
1: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你嘅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今日系9月25日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啦。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唔单止睇月光光，亦都睇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又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点解会咁娇呢？
0: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一千几年前，白居易在这个荔枝陶醉入面写尽了荔枝的金贵。而今日呢，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3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食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2: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40%，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6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嚟卖，广东硬系将小年做成咗提质升级嘅契机。
0: 广东省农科院嘅专家喺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同呢个时间赛跑。中秋节接做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咗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哋一齐嚟倾倾呢一颗娇贵嘅果子背后嘅科技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4: 听众朋友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4: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3: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4: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这个龟裂片啊，其实它这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 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

0: 记得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荔枝在古语中也叫离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
1: 变
0: 面，
1: 黑色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有一
1: 皮，
0: 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有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先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1: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冻眠锁鲜的技术啊？
0: 对，这个冻眠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眠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
1: 对，
0: 然后再
1: 有点
0: 加
1: 像我
0: 上，
1: 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极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
0: 对
1: 觉，是
0: 对，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
1: 吧？
0: 上它只是冻眠，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呀、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它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它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眠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对吧？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是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是解冻后也要立即食用，
1: 您
0: 否
1: 感
0: 则
1: 觉
0: 的
1: 它
0: 话，
1: 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0: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就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
1: 是，
0: 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1: 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0: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眠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在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遇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茂名呐、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呐、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我去下面的果园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遇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去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到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那这个可以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1: 这是我们农科院自己独立研发的，是吧？
0: 对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四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吃到了去年的冻眠荔枝
1: 然后呢，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
0: 做
1: 口
0: 年
1: 感
0: 生意，对
1: 还是
0: 对
1: 不
0: 对。
1: 错，是吧？
0: 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果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1: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一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0: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1: 哇，
0: 总
1: 那
0: 体，
1: 就很不错了哈，能到
0: 对，
1: 六七成。
0: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1: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 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风采，然后它的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啊，另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像仙金凤，这2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提早10天，那这个时候它的品质有耐处，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到7月中旬，所以我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1: 不
0: 品
1: 同
0: 种
1: 的
0: 存
1: 品
0: 活，
1: 种
0: 对，
1: 上市哈，那
0: 对
1: 这些
0: 对
1: 品
0: 对。
1: 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还是其他？
0: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荔枝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然后成熟期放到首位，以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家都上市，你再好，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端熟期这个很重要。
1: 大家错位竞争，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1: 冷链
0: 鲜
1: 物
0: 技术，
1: 流，
0: 对对，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1: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0: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27度，只有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1: 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哦，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得早，我们还种得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1: 哇，
0: 然
1: 那
0: 后
1: 好
0: 我
1: 大啊。
0: 是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1: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

0: 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从事种子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生理特性啊、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子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1: 这
0: 我
1: 才
0: 个人
1: 是
0: 这
1: 丰
0: 么认
1: 收
0: 为。
1: 节的意义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富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早晨，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易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

0: 优瑞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咁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咗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矿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怎样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0: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围绕住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广东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今年以来广东第二次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四月份举办的首届大会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加，现场展示了300多项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0: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

0: 国格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10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五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驰援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0: 最近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1: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着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人表示，股权基于长期发展趋势预判企业价值，债权则从当下的经营成效，两者逻辑互通，相互验证，形成股债协同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一套股债协同逻辑，深创投携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投贷联动产业红土贷。截至到目前，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企业获贷平均周期为3个月，80%的服务对象集中在 B 轮以前。
0: 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举办的巨新向善协同共治、巨新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巨新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1: 白皮书首次提出3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7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 一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

咗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嘅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系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嘅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系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嘅开创性实践方案。咁以上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七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此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你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3: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奕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4: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5: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3: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奕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

0: 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0: 那场试赛，路易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试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1: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0: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路易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乡，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4: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呢？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这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5: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会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消费者给了钱，订单却找不到了，网页都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哪些

0: 套路呢？又有点样嘅消费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孙欣嘅报道。
1: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2: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这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3: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4: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

0: 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好了，以上整物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风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中秋节咧要。

0: 大家团圆安康。Hello， 我系小夫啊。
1: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喺咁特别嘅日子啦，当然我哋嘅节目啦，依然会陪伴住大家，亦都会带嚟好多嘅过节嘅好推荐啊！吓，
0: 冇错。
1: 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日会有两位嘅后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对于呢个大学生嚟讲啦，中秋节、国庆节，佢哋中意点样过呢？有啲朋友仔可能话，最好就放假，我喺屋企休息下，其实都唔错啊！吓，呢种方式。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远啲去旅行啦，甚至乎希望咧将跟住落嚟呢三日嘅翻学日都变成假期嘅。咁、究竟即系佢哋各自嘅城市有点样嘅过节嘅气氛咧？我哋会有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啦，同埋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啊，加入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噶。
0: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下会同你咧一齐讲讲啦吓，即系今日系中秋节啦，咁今年嘅中秋点过好咧？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即系好似一个真正嘅广东人咁样样去到过一个粤式嘅品秋指南啊吓，
1: 有好多仪式感噶，其实
0: 都有嘅，同埋因为咧即系广东都分唔同嘅区域啦，
1: 系啊，
0: 之后有潮汕嘅客家嘅，咁亦都有广府嘅，咁其实大家嘅嗰个风俗习惯系唔一样噶，
1: 好唔一样
0: 啊，系啦，究竟有点样唔一样嘅地方咧？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咁啊为咗啦迎接今日嘅中秋佳节同埋嚟紧嘅国庆佳节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啦，亦都系啊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埠作为主题，喺全澳门各个主要嘅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同特色建筑物啦，布置咗节日嘅灯饰，打咗一场啦璀璨夺目嘅视觉盛宴啦。
1: 如果大家咧即系未得闲专登出去睇睇，相信都感受到身边好多地方咧都有好浓厚嘅节日气氛啊。因为咧灯饰嘅布置咧覆盖咗全澳门有89个地点噶，澳门区、路氹区啦，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吓，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啦、大三巴前地、妈个庙前地、关闸广场、港珠澳大桥口岸、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环松山步行系统广场、卢若莲公园、氹仔中央公园、龙湾铺运、加毛墟运动场圆形地、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等等，多个热门景点同埋社区啦，都已经系装饰一新噶啦。咁大家可以见到咧，有大型嘅莲花灯饰啦，亦都有好可爱嘅玉兔啦，有精致嘅宫灯啦等等。部分嘅点位咧，仲有科幻同埋童趣嘅元素，小朋友就最中意啦。无论咧你喺老街老巷当中行啦，定系去到公园滨海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呢个特别嘅中秋嘅气氛啦，影相咧都绝对会出片嘅。咁啊，灯饰咧亮灯嘅时间啦，从九月中一路会去到十月中嘅，所以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热烈嘅节日气氛啦。
0: 冇错啦，唔净止系睇灯嘅噃，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咧，亦都会喺今晚举行咧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嘅。咁喺卢廉约公园啦、氹仔嘅中央公园都会同步上演。咁啊，内容咧好丰富啦。咁除此之外咧，睇 show 就会有摊位游戏可以参与，可以猜下灯谜啊，咁呢啲咁传统嘅活动一样有，而且系免费开放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凑热闹啊吓。咁而另外咯，卢廉约公园方面嘅会场啦，晚会咧就会扩展去到茶文化馆举行嘅。咁啊，除咗头先提到嘅猜灯谜啊、趣味摊位游戏啊，仲有一啲手部彩绘啦、美食品尝啦、中乐演奏啦、汉服体验啦，系有一站式嘅体验噶。咁啊，今年咧更加会咧加设咗皮影戏同变脸嘅艺术啊，等大家啦去欢度节日嘅同时咧，进一步认识啦中华文化嘅内涵同埋魅力。而现场咧，灯笼同皮影戏工作坊咧会各有两场嘅，时间咧就系夜晚嘅7:45同埋8:45。咁啊，每场咧会有15个名额啦。咁大家啦要 set 好个闹钟啦吓，今晚嘅7:30咧就喺现场免费派筹嘅。咁啊，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过咧未够十岁嘅咧就要由家长陪同。咁大家啦需要喺呢个工作坊开始前10分钟。到场过咗时间咧，就唔会等你嘅啦。咁啊，名额咧会俾现场其他排队嘅市民替补嘅。咁而另外啦，探仔中央公园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多元嘅活动，除咗摊位游戏啊、古灯谜啊、呢个中秋小话剧等等啦，咁大家仲可以咧着住现场提供嘅汉服去参

0: 小话剧嘅环节，沉浸式咧喺度体验啦传统嘅节日婚礼嘅。咁而今年咧继续会有打卡有礼嘅活动，只要啦喺澳门吓中秋节庆灯饰前面影相啦，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咁晚会期间啦，向茶文化馆特设柜台嘅工作人员出示之后咧，你就可以吓每人啦凭住呢一个贴文啦，可以换领一份礼品。咁啊礼品咧送完即止，尽快影相打卡啦。
1: 听阿小夫介绍咧，我真系好多嘅童年美好嘅回忆又翻翻嚟啊！因为中秋节咧就系、除咗春节之外咧，我最期待嘅节日啊、因为灯笼真系好靓啦，我哋会斗灯笼大赛啊吓，即系当其时啲灯笼比较简单啲啦，而家啲灯笼犀利啦。不过而家啲家长啲想象力都好好啊，会系用尽屋企有嘅一啲限制。
0: 我觉得最正都系洗洁精灯啊，
1: 仲有省灯嘅灯笼啦，咁样咁啊，大家去到公园去斗灯笼，真系满满嘅回忆嘅。咁、除咗话斗灯笼之外啦，今晚啊，仲有一场非常之盛大嘅烟花汇演等紧大家，就是、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今晚中秋节啦，亦都有特别嘅上演啊吓。今晚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进行表演嘅，而去到10月1日国庆夜啦，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演出噶。咁最后一场咧喺10月4日嘅晚上，咁啊演完之后咧会有颁奖典礼公布得奖嘅结果嘅。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喺澳门去观赏嘅话咧，推荐你去6大嘅观赏点，包括有穿日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到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啦，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同埋南环亚文湖畔、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当然啦，除咗澳门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睇到噶。
0: 系啊，譬如话你唔使去澳门噶，你喺珠海咧十字门望过旅游塔咧，十分之清楚吓。咁另外啦，喺珠海方面嘅嘉林山啦、情侣南路啦、横琴嘅金融岛同横琴大桥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珠澳两岸都可以睇到烟花吓。咁而另外每个比赛日嘅夜晚5:30到夜晚嘅10:30啦，喺澳门科学馆海堤啦，都会举办以澳门旅游吉祥物作为主题嚟布置嘅火树银花嘉年华嘅，包括有啦美食摊位、舞台表演、趣味游戏都一应俱全。一边睇烟花，一边咧就边吃边行吓，感受下热闹嘅氛围嘅。不过要留意一下，会现场根据天气状况啦，会临时调整啦，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啊。如果落雨咧，就唔好去摸门钉啦。
1: 系啦，冇错啦，一口气介绍咗好多澳门咧中秋嘅活动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好多香港举办嘅中秋活动推荐俾你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要叹世界吓，梗系要紧贴我哋嘅节目啊，话俾你知可以去边度叹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嘅活动。
1: 哇，今年咧真系有新意啊吓，因为咧香港旅发局啦，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啊，早前咧已经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系亮咗灯噶啦。咁、有成3000盏嘅世界特色嘅彩灯，大家记住系全世界唔同特色嘅彩灯吓，我哋平时睇嘅可能主要都会系我哋中国特色嘅彩灯。呢一次真系好有呢个国际 feel 啦。咁今年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会系持续到九

0: 9月27号，佢嘅主题叫做团圆啊，会系融合咗传统同创新、本地同国际元素。咁同期时啦，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咧，亦都系同步举办噶。
1: 嗯，冇错啦。咁啊，今年咧，香港旅发局啦，亦都系第一次吓为传统嘅中秋节啦，注入啦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嘅。头先 Fiona 都提过啦，即系嗰啲灯咧3000几眼咧，可能每一眼都唔同地方嚟噶。会有别具特色的感觉。咁今年的彩灯盛会咯，亦都有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啦，同埋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啊吓。咁而今年咧，旅发局咧亦都推出啦融合国际文化同传统特色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咁系串联翻咧成个香港多元化的中秋活动，联合旅游业界咧推出好多唔同的优惠，希望咧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成为旅游的吸引力，嚟到进一步展现啦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嘅。除了呢个彩灯会之外，香港咧仲有好多中秋嘅主题活动，包括啦喺今日啊已经喺度举行当中，其实琴晚已经开始噶啦，一路会持续到听日嘅大酵母火龙等等吓。旅发局咧亦都会整合啦唔同嘅商场同商户喺中秋期间咧推出相应嘅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涵盖包括上灯打卡啦、美食活动等等，希望咧吸引旅客啊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节庆魅力噶。
0: 嗯，亦都欢迎大家多啲出街去行一行啦，尤其是咧中秋佳节，如果可以着翻一身嘅传统服装啊，吓，哇！我觉得行到边咧都可以影到好多嘅靓相啦。咁啊，睇翻广州方面，今日咧自不然出街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啊。睇翻相关嘅官方嘅预计啦，喺中秋假期，广州离税抵税大概有1756万人次嘅，而去到国庆假期咧，大概会有4192万人次。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广州南站、白云站等等的枢纽日均安排始发列车超过620列次，依托翻12306大数据的研判客流，亦都会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和增开临客去挖潜扩容的。看回白云机场，日均的航班起降大概有1700架次，而公路和水路的运力亦都是保障充足，全力保障翻市民游客嘅出行需求啊。
1: 嗯，咁啊，针对翻啦假期嘅客流高峰啦，亦都会啦分级落实地铁现时公交兜底同出租车调度方案噶。嗱，广州南站嘅地铁现时信息咧，亦都系同步嵌入咗12306嘅售票弹窗啦。咁大家买飞嘅时候咧，就会知道下广州地铁咧，
0: 几好喎、
1: 啊。系啊，几点收车都知道咁样样吓，咪先你买太夜啊，话俾你知可能冇铁搭个波咁样，方便大家啦提前掌握自己嘅换乘安排噶。咁讲翻啦，今晚吓同埋国庆正日呢两日吓，广州地铁嘅2号线嘉禾望江至广州南站会提前半个钟头运营噶。咁而中秋假期头尾两日啦，7条地铁线路都会延时1小时收车。咁而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一共5日啦，广州市会有8条嘅地铁线路延时收车1个钟头噶。
0: 嗯，睇翻其中10月5号到7号2号同7号线啦，会再延长1个钟收车噶，咁啊，大家咧安排自己嘅出行嘅行程嘅时候咧，可以更加之松容一啲啦，唔使咁急啊吓。
1: 冇错。
0: 咁啊，另外睇翻唔少朋友咧都有即系一个大计划嘅，就一次过咧休够13日嘅，所以咧睇翻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出游咧都相当之畅旺嘅。一方面啊，中秋3日会系以呢个省内周边短途嘅合家欢为主，而去到国庆节咧有成7日咁多，亦都系释放咗国内长线游嘅需求。而对于嗰啲好醒嘅请三休13嘅嚟讲咧，就自不然希望可以啦玩够或者超过呢个10日以上啦。深度环线游嘅报名咧，亦都系持续走高噶。咁睇翻呢一次超长嘅出游窗口期已经开启咗啦。错峰出行啦，长线深度度假、场景化嘅沉浸式消费咧，亦都系成为今年市场嘅一个主流嘅趋势。各大 OTA 平台俾出嘅成绩单就话咧，呢个超级黄金周嘅提前订票嘅趋势十分之明显啊！吓，咁啊有平台就话咧，中秋国庆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44%噶，而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嘅长线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即系大家长距离旅游嘅会系更加之多啊！
1: 冇错啦，而且 係啦，價錢亦都係越

0: 月底啊，吓咁，因为咧即系假期长咗咁多啦，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出行嘅时间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布得比较均匀少少。所以今年咧国庆假期咧，亦都系迎嚟咗咧近三年价格最友好嘅开场啊，吓咁啊，有 OTA 平台咧就话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价格嘅均价系创下咗近三年同期嘅最低水平。咁啊，意味住咧即系大家出发啦，成本亦都可以更低一啲啊，吓咁啊，甚至咧今日咧你先至话再买机票，可能都仲有啲执漏嘅空间。不妨大家再搜索一下啦。
1: 冇错啦，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跟住落嚟咧，会有两位嘅大学生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究竟佢哋系计划点样过节啊？究竟佢哋嘅城市喺中秋期间咧有点样嘅气氛咧？稍翻嚟会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啊，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噶。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亦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咁究竟咧，我哋湾区嘅青年咧会用点样嘅方式去打开中秋呢个佳节咧？佢哋有点样嘅过节方式啦？大家又会品尝点样嘅中秋美食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参与讨论嘅，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同学噶，两位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仔吴宏葵，我嚟自广东广州。
4: 我是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亦都系吴宏葵嘅好同学啊。
2: 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起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3: 其实呢个中秋就好特别嘅，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系调休嘅状态，今年咧系唔调休都有三日嘅假，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澳门嗰边嘅中秋系点放嘅？你有咩

0: 特殊之处呢？
1: 嗱，我哋中秋咧都系放一日，但系澳门嗰边就系冇调休一种讲法嘅。工作我唔清楚，但系就系翻学呢度咧就系唔会调休嘅，就系边日放就系边日放噶啦。系啦，跟住我哋因为冇调休嘛，我哋唔会出现就系一放放两三日咁样，除非好似今年中秋咁样啦，系星期五放，连住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啲师弟会点样放，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就系嗰日放假嘅话，就系多数都系屋企同屋企人食下月饼啊，又或者食下啲团圆饭啊，跟住就该吃吃该睡睡噶啦，系啊，因为得一日放啊嘛，我哋都唔会话行到好远嘅地方去旅游，系啦。
2: 咁确实内地同埋港澳地区嘅呢啲假期嘅放假方式咧，系有啲唔一样啦吓。
3: 咁澳门嗰边佢中秋嘅习俗有咩唔同咧？我好好奇啊。
1: 其实澳门那边中秋习俗不会同就系内地边有太大的不同嘅，就是大家都是食月饼啊，跟住睇睇月亮啊。虽然话澳门那边想睇到月亮就冇咁容易啦，系澳门的云比较好，跟住月饼咧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嘅馅嘅，多数都是莲蓉蛋黄啊，同埋五仁啊呢两大金刚嘅。之余咧，仲会有啲新兴嘅榴莲冰皮月饼啊，我哋嗰边几常见下嘅，基本上啲饼店啊，即系面包铺啊，即系西洋包铺，即系卖嗰啲西式面包铺，佢都会卖啲冰皮月饼多嘅，系啦。
2: 其实我哋大湾区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讲到即系饮食啊，或者啲传统习俗方面咧，都非常之相似啊吓。咁啊，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咧即系大家中秋最核心嘅，譬如团圆啦，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啊，食翻餐饭啊，呢啲咁样嘅风俗系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3: 我估啊，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你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1: 假期狀態，自己有月餅，自己攤兩啖月餅，冇月餅就瞓覺咯。
2: 自己攤，咁同平日嘅週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兩啖嘅月餅之
1: 外。我覺得就係無論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係讓自己舒服，覺得開心，係咪先？咁先係一個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過啊。當然啦，唔係話完全唔理啲傳統嗰啲嘢，有時我都會應翻下啲。嗰啲就係傳統氣氛啊，就譬如話我哋澳門咧，一到中秋嘅時候或者端午嘅時候咧，佢啲就會有啲街景嘅佈置，特別係議事亭前地嗰一帶啦，佢就會有啲符合個節日氣氛嘅嗰啲花燈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個叫咩，就
2: 裝置啦，一啲
1: 裝置啦，同埋一個佢唔算雕塑，佢係似一個嗰啲臨時雕塑啊，即係用嗰啲。塑膠膜撐起身嗰種臨時嘅嗰個造型雕塑係啊，差唔多。我都會去過一啲就係地區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係啦。
2: 即係你都會趁住過節嘅時候都會出門啦，感受下呢個節慶氣氛啦。即係除咗係瞓大覺之外，
1: 係啊，不過係啦，不過就係除咗啲節日氣氛之外，我就真係自己點樣舒服點樣嚟㗎啦。係，
2: 我覺得都有每個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㗎嚇。咁黃葵，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3: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2: 哦，真係㗎？
3: 係。
2: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哦，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1: 完全係相反，
2: 不同啊！嚇，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3: 係，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2: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係會翻去家鄉啊，探望父母，真係會一家人出去食飯，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將該完成嘅嗰啲風俗都會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節咧，都會睇總台嘅晚會啦，譬如秋晚啊，或者係春晚啊咁樣啦，一路就睇住電視，一路就陪老人家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对于我来讲，由细到大中秋节是很好味的，因为中秋节很多东西吃，什么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物质没有你们那么丰富、所以记忆当中就是这几个大节是最多东西吃
3: 的。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了。
1: 我看得出来两位对于这个中秋都是主打一个团圆啊。
2: 是啊，所以因为我们经常讲到 中秋都係要人月兩團圓啦。不過現時嘅團圓嘅方式其實有新嘅。

0: 一種方式，就是反向團圓。
1: 哦，呢種反向團圓係咩意思啊？張老師，
0: 譬如我啱先講到就話，我通常都係會翻屋企鄉下啦，同老人家去團聚啦。咁但係對於有好多人嚟講，可能佢要值班啊，佢留喺自己嘅城市啊，咁佢就會將老人家從家鄉接出嚟，同自己一齊過節啦。
2: 哦，係啊，你講呢個我諗起我
0: 成俊話想將屋企人從澳門接
1: 出，成俊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嘅，我冇所謂。
2: 放心啦，佢哋唔會過嚟嘅，你放心啦。
0: 王葵同意咗，
1: 我已經同意咗，
0: 可以將成間宿舍俾佢哋用，係嘛？
2: 咁啊，真係皆大歡喜啦。係啊，我哋屋企我諗翻就，雖然話平時中秋端午嗰啲唔會特別太重啦，但係到新年嘅時候，有時都會反向團圓㗎。譬如係山東老街啊嗰邊，一啲爺爺嫲嫲都會係過年嘅時候嚟到澳門呢一度過個新年，跟住再翻去。
0: 係啊係啊，尤其是春節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到啦，中秋其實大家家族入邊有唔少活動啦，學校有咩活動？
1: 其實我哋學校入邊嘅活動就少啲啦。譬如話我哋有係學校新聞社嘅，會出一啲中秋嘅慶祝視頻。
0: 即係要提前要做嘢。
1: 係好特別嘅一點，我哋學校係橋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學生。咁其實有好多留學生佢係唔知道中國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習俗嘅。咁我哋學校會聚集啲留學生喺一齊啊，教佢哋大家一齊整月餅啊、食月餅啊，一齊賞月，咁都係算一種傳授成個中國嘅傳統文化俾世界各地嘅留學生啦。
0: 而且呢個好特別啊，可以通過咁樣個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傳統嘅習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係豐富，即係為自己去拓寬朋友圈嘅方式嘅，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僑生，甚至乎係外國嘅留學生啦，一齊去嚟一次聯誼。
1: 咁成長啊！啱先講到我哋大學嘅一啲活動，咁你高中有咩特別嘅活動呢？你記憶入邊？
2: 咁嘅，我記得我哋高中嗰邊就冇咩特別，但係小學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啦。譬如話中秋前一日，學校會安排啲學生係某個午休嘅時間段啦，一齊食月餅。
1: 就真係食月餅啊！
2: 真係食月餅啊！
0: 加餐好開心啊！有冇得食噶嘛？
2: 是啊，而幼稚園都是咁嘅。幼稚園因為中午好多同學仔都喺度包食啊嘛，係啊，搭食，跟住學校嗰一日都會有月餅食嘅。我記憶中係啊。
1: 咁會有咩中秋晚會呢？
0: 係啦，
2: 中秋晚
0: 你係咪要扮下肉兔咁樣咧？人哋扮嫦娥。
2: 我回一下先。我哋學校嗰時係有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嘅活動，係啦，都類似一個叫晚會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一下，進行一啲傳統文化表演啦，譬如話有啲學生著住嗰啲各個民族嘅服飾喺度做走秀啦，又或者有啲咩唱戲啊、打曲嗰啲啊入邊，但係問題就係我記得唔係好清楚嗰個文化節係中秋前定係邊個
0: 春節係嘛？可能有啲撈亂啊，我覺得
2: 我都亂
1: 有可能
2: 係
0: 年代有啲久遠，但係都好好玩啊！
2: 嚇，
0: 即係傳統節日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鬆嘅時間啦，無論係睇演出又好，定係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嚇。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好似節日嘅嘉年華咁樣啊，非常之放鬆嘅。咁我啱先亦都講到一啲關於食嘅嘢喎，咁我講到中秋，當然咧有好多關於月餅嘅故仔啦。我哋睇睇先好嘛，稍後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邊啲口味嘅月餅啊？
3: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好多人問我嚟澳門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中啦，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呢？首先
1: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谂可能我哋广州呢边大部分人食嘅都系咸蛋黄软嘅月饼，
0: 双黄
1: 哦，双黄白莲蓉
0: 呢个系我屋企。即是最常见的或者是消灭得最多的月饼、
1: 啊、我悄悄地说一句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0: 你最喜欢吃是不是但是呢我家的长辈也喜欢吃另外一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黑暗料理的就是、五仁月饼
1: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那成俊、啊、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吃什么月饼呢
2: 我家人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吃五仁吃得比较多的
0: 是的我觉得好像长辈比较喜欢吃五仁、啊啊
2: 啊、但是呢我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吃那个莲蓉蛋黄不是双黄莲蓉月饼、
0: 嗯、你现在还很小所以现在口味是变了还是怎
2: 样现在口味变了
0: 你又喜欢吃五仁啊
2: 不是喜欢吃冰皮
0: 冰皮贵
2: 是冰皮贵的主要是、嗯、而且澳门呢就是一到中秋这些时候呢些酒店啦他们就会有一些送月饼礼盒不过不是免费送的就是都是酒店积分那些东西、
0: 嗯、
2: 但是会以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换购价或者就是以一个很优惠的这个分数的一个点数去可以很容易拿到一些月饼的一盒一盒的、嗯、就是那些酒店特供月饼所以呢我在澳门那时呢就经常年年小时候呢就家里无端又多了一些很多盒月饼四五盒四五盒这样来就是可以当餐餐当饭吃咁滞啊！端午都系咁啊，粽都系咁啊。嗰时好似前几年我初中嗰时啦，又系一夜卅几个粽啊。跟住中秋嘅时候，四五盒月饼，四五盒月饼咁嚟。哇！嗰时就系一开始好中意食嗰个双黄莲蓉啦，但系后边食到厌晒啊。所以就
0: 所以不可以喂得太饱啊！
1: 系啊系啊，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适当咁样食一食，
0: 系咯。
2: 跟住关于双黄莲蓉咧，我有一样嘢想讲。
0: 嗯，
2: 佢几时去出一个四黄莲蓉咧？唔系，因为
1: 会啃死你咩？
2: 唔系，你要咁谂，你月饼一般人食系一分四啊嘛，系咪先？
0: 系、
2: 嗯。但系你双黄，你一分四，佢个蛋黄就永远唔可能四嚿都系同样个蛋黄。
0: 而且佢个位唔会咁正，有时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系。一啲黃都冇嘅，剩翻白蓮蓉、嗯。
2: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個月餅，佢四嚿嘅蛋黃含量都係一樣嘅話，一係單黃蓮蓉，但單黃蓮蓉太少，所以我諗緊佢幾時去出一隻四黃蓮蓉咧？
0: 哦，呢樣嘢又真係～好像挺有現實意義喎，咁樣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2: 係啊係啊，
1: 好神奇。
0: 但係對於師傅嚟講，可能操作起身比較難啊，因為本身一嚿月餅就係咁大啦，入邊要塞四個黃落去，咁、嗯、可能基本上都擠佔曬所有蓮蓉嘅位啊。
2: 咁又係嘅，
1: 我諗可能個月餅會好大個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樣。
0: 越到轉講啊，就叫做。莲蓉四黄月饼，因为那个位置主次已经有点变化了。我觉得这个都挺有趣的、啊、可以叫师傅研究一下明年是否可以出一些新款的。那我问他你自己呢
1: 咁我啱先其实我同成俊係一样嘅我鍾意食双黄莲蓉嘅月饼。
0: 你冇 upgrade 到呢个冰皮係咪
1: 但係我主要係冰皮呢有少少
0: 贵。你同佢唔一样。
2: 好贵呀、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係年年中秋都係食返。
0: 咁你又话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试下换冰皮啦。
2: 就係、是、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莲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0: 坚决唔会自己买係咪除非係送嘅先食。
2: 係呀係呀。
0: ok, 所以即係真係双黄莲莲蓉月饼算是很多大湾区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月饼
1: 白月光去的
0: 代表之一是、啊、大家吃了这么多年月饼有没有发现、哎、今年的月饼市场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有没有什么新奇口味的出现这样呢
1: 其实我观察到现在的月饼市场很多都没有做什么太多的改进最多就换一些馅的内容譬如说我看到今年有一个板栗冰皮月饼，但系听起有啲黑暗。
0: 嗯，板栗即系栗子，
1: 栗子系
0: 栗子冰皮月饼，
1: 栗子冰皮月饼。
0: 哦，呢样嘢成俊中意食，佢已经喺度吞紧口水啦。
2: 我食得最多都系榴莲冰皮月饼。 係冰皮月餅呢度啊，唔係所有月餅啊。
0: OK，
2: 跟住我覺得就係而家嘅冰皮月餅，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個方向去做啦。
0: 嗯，
2: 就係好似板栗冰皮月餅啦，好似阿紅佢阿媽講嗰、那個，呢、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馅料嚟嘅，包括榴蓮啦、芋泥啦。

0: 仲有啲咩？我谂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馅啊？
1: 嗯，我觉得其实创新几多，当然即系馅方面，我觉得其实港澳地区系真系喺品质或者系创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尝试
0: 啊，
1: 甚至乎一啲好贵嘅馅啦，咩燕窝啊咁样，之前都有
0: 鱼子酱嗰啲咯，
1: 系啦，即系呢啲叫做。貴價的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呢個外觀的改變，有很多的月餅會是有一些文創的，譬如跟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些文物的文飾咁樣提出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到唔少改良噶。
2: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1: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噶。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管床好似月光宝盒咁样嘅啫，打开咧入边咧就系有一面镜，其实佢系真系一件文物复刻出嚟嘅，就系、是、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个盒咧都系岭南传统月韵嘅特色，咁同其时咧，因为佢做得好硬净同埋好精美啦，入边又有一块镜啦，所以系真系有实用喺度嘅，即系你平时就攞嚟做梳妆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2: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1: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是、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虽然过去了很多年，应该四五年了，但依然在我屋企摆住，仲喺度用紧。
0: 哇！我谂
2: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就系困扰啊，就系礼盒好贵
1: 啊。
2: 哦，而家个礼盒要80几、70几蚊，系咁其实呢种都系一种方法，就唔会用呢个礼盒，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1: 嗯，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实用嘅方式咯。
1: 系真系要循环再用，唔好话即用即弃啊！
0: 你将啲月饼盒会加到同嗰啲咩礼盒嗰啲包装纸，跟住变成自己嘅送人嘅礼盒，只要可以唔拆个包装纸，应该系冇咩问题嘅。
1: 嗯，大家有冇见过一啲真系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饼包装啊？即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月餅的，咁譬如我哋總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嘅文創噶。我記得應該係舊年咧，幾時有出過一款咧，係同傳統嘅音樂作品相結合嘅。佢成個盒咧就好似 CD 盒咁樣嘅，即係你以為你收到一份係即係嗰啲 CD 碟一套咁樣，但其實佢入邊係啲月餅嚟嘅。
2: 真係好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好好，都好睇啊嘛！
1: 就同齋探美食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即係多咗好多文化味咯。
2: 嗯，咁澳門嗰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嘅月餅咧？
0: 呢、這個可能有，但係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攞到嘅嗰啲月餅全部都係經典四方銅盒，不過嗰啲盒都好有用嘅，好似屋企而家。嗰啲水果盤啦、啊，月餅盒嚟嘅。
1: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嘅包裝就係一隻冰皮月餅嗰個冰皮造型喺個盒度，跟住就覺得自己好似食曬成箱嘅大巨型冰皮一樣，打開入邊有六隻，
2: 仲包四個蛋黃。
0: 冰皮包蛋黃有啲地獄啦吧？
1: 呢個 crossover 有啲超出咗想象。咁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喎。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祝大家中秋快樂！
1: 中秋快樂！
0: 中秋快樂！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啊，当然离唔开中秋嘅正日，应该点过节啦？
3: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中秋嘅仪式感咧，亦都系好强噶。我仲记得好多年前啦，中秋嘅时间正好咧，我喺北京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同事咧一齐喺北京咧去欢度佳节，而亦都将我哋广东好多传统嘅啲习俗咧，系带到咗我哋嘅首都。有煲汤之余呢，我哋仲食炒田螺，唔单止食炒田螺，我哋食到两种口味嘅炒田螺嘅，一种系广府味嘅，一种系潮汕味的、
2: 我会食潮汕嗰碟啦。
3: 你想尝下先系咪？
2: 梗系啦，咪同埋我对于潮汕同事佢哋嘅厨艺比较有信心一啲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嘅咁样。其实真系嘅，因为成个广东地区啦、都分为咗即系唔同嘅文化圈啦，有广府文化圈啦、潮汕文化圈啦、客家文化圈啦咁样。其实唔同嘅文化圈之间咧，包括粤西嘅文化圈啦吓、即系大家嘅嗰个过节嘅风俗系真系好唔一样嘅。
3: 系，
2: 我哋今日真系要同大家咧，即系盘点一下啦，体验一下唔同嘅习惯啊。
3: 我想问一问阿小夫咧，其实譬如广州嘅朋友过中秋啦，
2: 系
3: 拜唔拜月亮噶？
2: 其实都真系几睇家庭嘅。
3: 系，
2: 即系你话如果有啲传统嘅家庭咧。我哋有時候廣州人之間咧，即係見面打招呼咧，或者去人哋屋企咧，我哋都會先問一下啊，你屋企有冇神台㗎咁樣？因為如果即係嗰家人係。

0: 相对传统一啲嘅，咁一般都会摆神堂喺屋企啦，咁会即系供奉住，譬如话咩财神啊、土地啊咁样样会喺度嘅，咁啊，通常呢啲有神台嘅家庭，佢哋都真系会拜月亮噶，系啊，都会有噶。
1: 但系即系我哋江门嘅风俗咧，即系肯定会拜啦。咁但系其实而家传承到我咧，我都会拜，虽然屋企系冇神台，因为我就系拜个月光啊，我就系揾到一个望得到月光嘅地方，
0: 明白？
1: 我就准备好。好多豐盛嘅亞美食咁樣就 OK 啦。
0: 公台有冇話一定要我擺張點樣樣？
1: 唔使，但係
0: 制嘅，
1: 唔需要台冇咩講究嘅，只係話你個供品當中，譬如必須有嘅就係碌柚啦，係啦，月餅啦，同埋我哋買嘅生果啦，咩香蕉啊、蘋果啊，即係嗰啲好食嘅嘢，你將佢擺喺嗰度。咁我媽就話咧，曬過月光嘅呢啲碌柚咧，碌柚皮一定要 keep 住噶，要 keep 住成年噶。因为你将佢晒干，即系晒干咗之后咧，就好似有神奇嘅功能咁样。
0: 哦，系嘛？我哋一般会譬如话你整完之后，譬如话你公台上面，你咪可能会摆两日到嘅，摆两晚到嘅。一般我哋会摆到可能16过后啦，咁跟住嗰个碌柚，你咪知啲皮好厚嘅， 我哋就会将嗰、那个面头嗰阵鞋嘅嗰阵解开，咁啊净系留翻中间白嘅嗰部分，攞嚟炆。好好食噶！
1: 哦，你讲紧食嘅呢样嘢，我以为你讲紧即系拜嘅时候个造型啊。
0: 个造型我哋就要解开佢，
1: 跟住
0: 将
1: 佢
0: 花咁样
1: 起身，系啦，呢个需要技巧
0: 嘅，
1: 即系要好精心，
0: 唔可以
1: 卷噶，好精心将佢即系卷起身咁样，整到靓一靓，跟住就喺中间嗰度咧就会装几柱
0: 香，
1: 就要对住个月光吓，就即系表达我哋嘅心意咁样。
0: 冇错冇错，
1: 我觉得其实呢啲好有意思嘅传统啊。
0: 不过我哋就唔会话晒干摆。好耐等功效，我哋通常
1: 可能系江门特有。
0: 系啊，过两日我哋就掹咗佢噶啦，好肚饿，即系望到都已经开始觉得啊，特别系要索晒嗰啲汁咧，加两嚿肥猪肉啊咁样，哦，
1: 咩？可以买多只碌柚咁样做
0: 啊？系可以咁样试一试啊吓，即系掹柚皮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头先 Fiona 已经讲咗啦，即系其实算系大家一齐分享咗啦，即系广府文化圈里边啊吓，即系大家拜月光或者我哋叫月光诞嘅一个即系风俗啦咁样。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譬如话炒田螺系一定要吃。
1: 你屋企系咪一定要食啊？
0: 我屋企嘅话系要睇下，因为我有屋企人唔食紫苏，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会两碟嘅。
1: 又好似我哋上次咁樣，兩種唔同，
0: 兩種唔同嘅風味。我就最中意食紫蘇嗰碟嘅咁樣，有屋企人唔食，佢就要食香辣嗰碟嘅。咁不過我就點講好咧，就一定要啜咯。
1: 係
0: 即係有啲人就話唔啜要攞個牙籤撩嘅。
1: 我覺得係一定要有田螺先係似話我今晚係準備捉
0: 中秋嘅嘢。
1: 如果少咗，我硬係覺得
0: 爭緊
1: miss 咗啲嘢，係啦，就係中秋就要有，你其他節日冇都冇乜所謂。
0: 其他節日我都有隻雞就 OK
1: 啦，系啦，冇错啦，鸡系最重要嘅，
0: 冇错。
1: 咁芋头咧？
0: 芋头有，
1: 一定要有，系咪？
0: 一定要有。
1: 同埋我妈咧会提前去市场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芋头，
0: 细细个圆形，
1: 仲要晒噶，
0: 点
1: 解要晒过之后咧先好食啲噶？
0: 哦，粉啲
1: 系啊，粉啲烟韧啲，同埋一剥就可以甩嘅，
0: 容易剥啲。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提前就已经有嘅仪式感。
0: 系啊，真系要嘅。咁啊，呢啲咧就特别系有啲人而家唔炒啦，就揾间大排档去食个炒螺咁样样都有咁样，
1: 或者叫外卖咯。
0: 叫外卖都有嘅，但系我之前试过有一年就真系叫外卖，唔系咁满意啊。佢嗰个螺咧，嗰、那个尾嗰个啄啄，佢冇到我啄开。
1: 我以为太多螺仔啦，
0: 啜唔出。
1: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要自己夹啊。
0: 唔得啊，真系要自己料啦咁样样吓。咁啊，除此之外就呢、這个扣肉咁啊，芋头扣肉一定要有噶啦，咁样样，同埋食碌柚咯。咁有甜品咯，即系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会食过红豆沙啊之类嘅。
1: 不过我哋江门又唔食甜品噶，同埋啱先你话扣肉，我哋都冇话一定要有，
0: 系嘛？我哋有啲朋友咧就中意系话嗰啲猪头肉去嚟到炆芋仔咁。另外咧就我哋屋企嘅习惯咧就系买大只嘅芋头嚟到炆扣肉嘅咁。甜品方面，如果即系而家可能大家都会盐月饼有啲滞啊，或者点样，我哋就通常会食个红豆沙代替一下咁都会。
1: 红豆沙都滞滞
0: 嘅，系唔系？但系因为你落多啲陈皮咧，
1: 食骨苓膏好似
0: 我好似都 OK 啊，OK 可以试一试嘅。咁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会根据翻自己嘅生活习 慣啦，咁樣樣去到進行演化啦。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算係一種新嘅傳承方式，同埋有一種新嘅發展嘅。咁
1: 係
0: 啦。咁除咗

0: 廣府嘅門派之外咯，粵東嘅呢個門派啊，潮汕嘅門派又唔一樣啦。
1: 係啊，佢講緊呢種餅啦，應該叫做爐餅。
0: 爐餅啊，
1: 我係未食過嘅喎。佢話爐嘅意思，佢係一個粵係啦，粵字邊一個。炉冻嘅炉带上面是两个火嘅，佢就话系猪油嚟嘅，咁
0: 都系话独烙嘅，
1: 独烙烙饼或者系炉饼啦，就话嗰层皮就好酥噶吓，咁啊啱先讲到芋头就一定要有啦，咁啊潮汕人嘅做法咧就会攞嚟蒸噶。蒸完之後咧，就會將佢研成芋頭粉咁樣，再加埋啲豬油同埋糖去翻炒，就會整出芋泥，非常之綿密嘅。
0: 哇，好甜！
1: 我覺得潮汕地區呢啲飲食文化真係好豐富啊！
0: 主要係佢好多手工嘢咧要花好多嘅心思啊！即係雖然話咧，即係芋頭唔係啲咩貴價嘅食材啦，但係你賦予咗咁多嘅呢個手工啊，哇！你會見到嗰啲心意灌注咗入去嘅感覺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咧呢个龙湖炖糕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潮汕朋友拜月嘅首选噶。咁啊，即系糕咧就以糯米混合咧啲细沙啊咁样样啦，咁因为亦都有一个寓意啊，因为佢个形状咧好似元宝咁样，所以就寓意金银满屋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意思啊！睇翻粤西方面啊，湛江吴村人咧就话用面团会整成猪仔或者系金鱼等等嘅，系咯动物嘅形状。我哋细细个咪有嗰啲猪笼
0: 系啦，猪仔
1: 猪仔饼、猪仔包咁样，其实类似啦。因为佢都会系烤熟之后摆响细竹编制嘅小笼当中，咪、就系我哋猪仔包咯。系啊，咁啊，而化州方面咧有一只饼啊，叫做拖罗饼啊。我特登
0: 唔系鱼生啊，
1: 特登留咗张图，因为我真系未食过，但系睇身有少少似我哋嘅嗰种。咩月饼话？
0: 你其实就系一个咧，即系好似金九月饼，
1: 冇错啦，就系、是、金九月饼，因为入边有好多馅嘅，
0: 馅好多，同埋佢好巨型，
1: 好大只啊！
0: 冇错，
1: 细细个有食过嘅，真系呢一只月饼要消灭佢咧，都要成个星期咁耐啊！全家人一齐努力、啊，
0: 连续两个星期食早餐都系佢咁样样咯。所以有时候咧，啲亲戚咧就话：啊，我今年抢咗个金九啊！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开心啊，金九食啊！跟住然之后，哦，弊啦。有金狗，未来一个星期早餐有着落啦，咁样样，即系有啲咁样样啦，都系幸福嘅烦恼嚟嘅，
1: 系啊，
0: 因为要大家团聚一个星期先可以解决嗰个月饼咁样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个拖罗饼之外啦，譬如话喺粤西咁样阳江咧就有糖鸡嘅，咁、其实就真系咯，好朴素嘅，即系煎面粉、白糖、花生咁样样，即系印成福禄寿咁样样嘅形状啦，咁样又或者有咁样嘅。寓意啦咁吓，就整成嘅咁，最尾咧亦都系啊吓，即系攞嚟拜月嚟到用嘅，所以其实感觉咧就系成个广府吓，即系无论系边一派嘅或者系边一个文化圈嘅风俗，都离唔开拜月呢样嘢啊。
1: 冇错，啱先分享咗广州同埋江门拜月嘅风俗咧，其实除咗拜月之外啊，喺我哋广东各地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传统仪式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分享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佳节啦，要教你点过节啊吓！我系小夫，我身边系 Fion 啊，
1: 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啦、都觉得几有意思噶吓。譬如咧，佛山同埋肇庆嘅村口话要烧番塔啊，点样为之烧番塔咧吓？咁而梅州客家人咧，我哋话剥油啊嘛，佢哋叫法就叫做杀油，
0: 汤油。
1: 葱油系啦，咁而呢、這个化州方面啦，佢嘅节饼入边节日嘅饼入边咧系椰丝同埋叉烧，椰丝唔系甜嘅咩？
0: 系啊，
1: 叉烧系咸，
0: 系啦，
1: 叉烧都有啲甜嘅，
0: 甜甜地嘅。如果你蜜汁叉烧嘅话，都系甜甜地嘅，咁OK嘅。咁、那个 pan 系有肉啊嘛。

0: 係啊，又冇咁滯喎。
1: 金狗都有肉啊。
0: 係係都有嘅，但係都幾滯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話好似香港咁啊，大坑冇火龍啦咁樣。其實廣州咧亦都有咧呢一個扎火龍嘅文化嘅咁樣。包括咧呢一個即係石井啊咁樣，我知道啦，青湖啊咁，佢哋都會有呢個扎火龍嘅呢一個風俗嘅咁。咁而另外咧，即係潮汕客家文化區方面咧，亦都會有咧即係八月半嘅儀式嘅咁啊，就話咧就男不祭月，女不祭灶啊咁樣，所以其實咧佢哋一般咧就係婦女同埋小朋友啦去到拜月娘嘅。
1: 系啦，咁啊，讲翻梅州客家人嘅中秋咧，就叫做敬月光，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讲法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可以学习翻唔同嘅方言，都几有意思啊！
0: 可以啊，
1: 大家可以听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啦。今日每一次性有粤语嘅，有呢个潮汕话嘅，有客家嘅，带俾大家唔同嘅分享啊！
0: 唔同文化圈应该都会吓用唔同嘅语言教大家吓点样样去到过好。好一个中秋节嘅，以上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叹嘅，嚟紧假期剩低嘅两日啦，都会吓有好多新鲜丰富嘅文旅信息同你分享嘅，亦都祝大家啦中秋安康，团圆愉快吓。
1: 节日快乐啊！欢迎大家咧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从歌曲名开始对当代年轻人发出疑问和叹息，旋律打破传统的方式，加上浓重的 R&B 风格，给人一种甜美温馨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中秋是月亮正圆的季节，亦是家人相思相聚的时节。中秋佳节，圆月当空，家亲相伴，愿你今宵多喜乐，不负明月同清风。跟住落嚟为你带嚟歌曲《花好月圆夜》，一首美好又温馨的经典歌曲，愿听到的你灯火可亲，家人可爱，未来可期。

0: 歌曲《一样的月光》来自徐佳莹的倾情演唱，她的嗓音清澈纯洁又饱含深情，高音处展现出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慑感，低音则是犹如潺潺流水浸入人心，完美诠释出我们在月光下对情感和世界的感悟和思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呢首歌曲嚟自黄心凌嘅演唱，歌曲带有一种娓娓道来嘅激励感。黄心凌嘅嗓音甜美治愈，搭配浑然天成，别有一番意境。咁就等我哋一齐嚟欣赏呢首歌曲《月光》带俾我哋嘅温暖同感动啦。

刚才听到的是由香港女歌手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听名我们就知道歌曲的灵感是来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典绝句《静夜思》。梅艳芳将古典和流行融合，制作出这首电子抒情音乐。歌曲伴奏中加入古典乐器二胡，编曲亦带有一种悠扬神秘的风格，加上梅艳芳低吟式的唱腔，充满了别具一格的魅力。跟住听到的是刘诗诗演唱的歌曲《等你的季节》，歌声淡如秋日的菊花，干净透彻，唱出了一份温暖舒服的感觉。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的这首《月亮》啊，来自一位新生代歌手尼比的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间充满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尼比清澈的嗓音更是唱出了一种温馨感动的氛围。月亮自古就被我们中华民族赋予一种人性化的形象，特别是中秋的月亮更是象征着一种千里共婵娟的牵挂和感动。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

将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呢首改编歌曲唱俾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嘅年轻人，副歌部分温柔婉转，就好似一阵暖风渗人心脾。宝石嘅 rap 词融合到恰到好处，俾呢首理想嘅歌曲加入咗现实嘅元素，句句打动人心。今年中秋嘅你，也许依旧在外奔波，嚟唔切翻屋企睇下爸妈。但即使如此，佢哋嘅心依旧陪伴我哋，喺呢片城市当中继续寻找住自己嘅梦想。如果你攰咗，咁就请俾佢哋打个电话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如宋代词人苏轼所讲嘅嗰样：千年月圆，千载情思，圆也中秋，年也中秋。即使中秋之际，月色甚美，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呢个时候嘅你，亦都能抬头看见月亮，咁就系我哋唯一嘅联系。呢份独属于中国人嘅浪漫，嚟自王菲演唱嘅歌曲《但愿人长久》。

月亮爸爸是钟志刚由一首湖南民谣改编而来的民谣歌曲，指的是月亮好像饼一样圆。赵雷的翻唱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思念之情亦随之涌上心头。万家灯火阑珊处，皆是故乡游子心。希望这首月亮爸爸能带给你回家的感觉。跟着下来的这首歌，这个是一首经典改编曲，现代和经典的融合，说唱和抒情的交织，粤语普通话的搭配，令这首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就等我们一同来分享月半小夜曲。

听到邓紫棋嘅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呢首歌本身就系形容真爱入边嗰份跨越万水千山嘅执着同坚持。即使中秋佳节之际，呢份温柔且坚定嘅爱意同情感，同样可以透过旋律嘅起伏传递俾每一对爱人。愿你哋长长久久，不管多远都要在一起。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

端搜索流行罗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的一首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月有阴晴圆缺，却永远不变咁照向大地，亦同样希望你我嘅真情永不改变，照向彼此嘅心间。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系中秋佳节。
1: 哇，真系好开心啊！喺度咧，晓华同伟斌祝福听众朋友
0: 中秋愉快，阖家欢，
1: 百事乐，
0: 生活美，
1: 比蜜甜。
0: 一连串嘅祝福话语都系表达咗晓华同伟斌啊对大家嘅祝福之情。
1: 系啊，而且咧听紧嘅民乐系龙飞凤舞，话真系好应节啊，龙凤呈祥。
0: 一支乐曲《龙飞凤舞》，佢嘅主题音调咧采用咗切分节奏，赋予极强嘅推动力，就好似舞者嘅舞态咁啊，非常之有气氛喎，嗬！
1: 而小螺嘅清爽音色、笛子嘅声声鸣唱，仲有弹拨乐器嘅整齐节奏啊，话共同造成咗欢乐嘅气氛吓。
0: 喺呢一个美好嘅时光，我哋都要亮一亮我哋嘅嗓音啊，伟斌。
1: 好啊！
0: 云开中秋朗月星。同赏今晚月有情，
1: 庭院花圃香更盛，迎宾只今晚尽兴。嗱，正话伟斌同埋晓华唱嘅呢一段咧，就系粤曲小调《多情中秋月》吓，希望咧以我哋歌声嚟祝福大家嘅。
0: 呢一支曲咧系调记《龙飞凤舞》，赞曲系蔡衍芬。
1: 呢、这个时候咧，再嚟听下梁玉荣、李慈湘、曾小敏、彭庆华、张善、张静嘅原唱版本。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黎俊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团圆圆，总之就开心快乐，万事都如意了。
1: 哇，非常之有气氛啊，一曲多情中秋月，是不是很吻合今日中秋佳节的这个主题呢？中秋节的由来呢，其实真的要追溯到好早好早的时候了，哈。
2: 嗯，是啦，嗯，最早有记载的书呢，就是周礼这本书啦，就讲到呢，中秋之月，养衰老，行微粥饮食。另一本书礼记上面记载啦，天子春朝日，秋直月。呢度嘅直月呢，即係祭拜嘅意思。即係话呢，帝王呢白天会朝拜太阳啦，晚上就拜月光啦。咁就讲明咗呢，中秋节最早个初形嚟㗎。
1: 咁讲返呢个中秋佳节，慧斌你知唔知呀？喺2006年嘅5月20号啊，国务院呢係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从2008年开始啊，中秋佳节就被列入咗国家法定嘅节假日当中噶啦。
2: 系啊，嗱，中秋节又叫做祭月节、月光诞、月直、秋至、仲秋至、拜月至、月娘至、月亮至、团圆节，哇，好多名喎，真系。
1: 系啦，咁可以话系我哋中国民间嘅一个传统嘅节日。
3: 讲到中秋节嘅由来，同埋各地过中秋嘅风俗，真系三日三夜都讲唔晒啊！晓啊，关于呢啲话题咧，之前你采访过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噶嘛？不如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啊！
1: 咁首先我哋要请出龙老师。欢迎龙老师。
4: Hey, 各位朋友好。
1: 中秋佳节啦，讲起上嚟就真系历史悠久噶咯，
4: 吓。对对对。
1: 嗯，
4: 因为呢个历史咧，就去到春秋时期已经有噶啦。
1: 哦。
4: 啊，即系春秋时期咧，佢哋而家都有两千几年历史啊。秋天嘅季节咧，亦都系收获嘅季节。
1: 系。
4: 所以咧，一到收获咧，嗰啲我哋嘅先民庆祝丰收嘅时候咧，佢就会祭月啦。啊，因为咧就白天就太阳，晚黑月亮，咁月亮系围绕地球转嘅，所以都到丰收嘅季节咧，去到秋天咧，亦都系有呢咁嘅仪式。
1: 而家我哋每一年嘅中秋佳节就系最早系源于春秋嗰个时候，
4: 冇错，
1: 祭月，
4: 冇错，
1: 嗰个系当时嘅一个初形啦，
4: 吓。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普及到民间，民间嘅祭月咧，其实而家喺潮汕一带啊。都有呢種風俗嘅，
1: 係
4: 啊，亦都係晚上咧，我哋係即係喺庭院度擺放月餅啊、柚子啊，

0: 咁啊，对月亮咧进行拜祭嘅，
1: 嗯，
0: 啊，有
1: 系
0: 一个风俗习
1: 啊。
0: 惯。
1: 讲到话个中秋佳节咧，
0: 嗯，
1: 好多地方都过。
0: 系
1: 嗱，我
0: 啊，
1: 哋先聚焦翻我哋嘅粤港澳地区咧，
0: 系，
1: 岭南地区啦，嗬。咁岭南地区个中秋佳节几注重仪式感啊，我感觉
0: 系啊，因
1: 啊。
0: 为中秋咧可以讲系我哋即系中国民间嘅四大节日啦，啊，咁啊。而且中秋頭先講過啦，佢咧就係一個豐收季節咧，其實好喜慶嘅，
1: 系，
0: 啊，亦都係一個係為咗慶祝豐收啦。咁慶祝豐收，除咗祭月之外咧，仲要拜謝土地喎，
1: 哦，
0: 啊，因為土地係種植咗我哋嘅農作物，
1: 嗯，
0: 啊，咁農作物咧，亦都養活咗我哋世世代代
1: 冇错，
0: 嚇，啊，咁亦都係有頭先講嘅一個儀式感。民間咧，我哋一到中秋咧，我哋嘅各地都有自己嘅風俗習慣嘅。
1: 系。
0: 啊，咁我記得咧，我哋由細到大啦，一到中秋嗰晚咧，就最中意係點燈籠啦，啊，食月餅啊，食糊仔
1: 猜
0: 啊，
1: 燈謎啊，
0: 猜
1: 嗰
0: 燈
1: 啲啦，
0: 謎啊，係啊，
1: 好
0: 好
1: 熱
0: 多
1: 鬧，總之就
0: 好熱鬧，咁
1: 啊，
0: 啊，亦都係啊呢、這個情人約會喎，啊，因為中秋節代表月圆团圆係嘛，啊，樹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啊，咁就係講明咗呢個月亮出嚟嗰刻。啊！亦都係除咗我哋咁多嘅節日嗰啲風俗之外咧，亦都係男女約會嘅好時機嚟嘅。
1: 系啊，所以中秋佳节咧，一直以嚟啊，就被认为系团圆
0: 團
1: 啦、
0: 圓
1: 欢
0: 係
1: 聚啦咁
0: 冇
1: 样嘅一
0: 錯，
1: 个节日，
0: 冇
1: 嗬。
0: 錯冇錯冇錯。咁啊，講起中秋最大咧個特徵就係食月餅，
1: 四月
0: 係嘛？
1: 饼，
0: 咁啊，月餅咧，而家即係一到中秋之前咧，就等於一個月餅旅行啊！系家家户户咧都系拜访亲戚啊，啊都系攞一个月饼去大家互相探访嘅。啊，大家唔知知唔知月饼嘅来历系点样咧？
1: 月饼嘅来历又要请龙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系 啊，其实月饼咧喺唐朝啊之前咧系叫糊饼嘅，
1: 糊饼，
0: 系
1: 哦，
0: 即
1: 古
0: 系
1: 月糊，
0: 古月糊
1: 系，
0: 啊。其实个古月糊咧就当时因为唐元宗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多謝阿楊玉環啦。
1: 哦。
0: 係啊，因為楊玉環嗰陣時咧，好中意食呢個月餅。但由於咧，大家知道啦，唐朝咧，佢係一個即係叫做漢族同鮮卑族嘅一個混合嗰個民族
1: 系，
0: 啊。咁當然啦，鮮卑族嗰陣時叫胡人、胡族係
1: 系，
0: 嘛？咁由於佢已經漢化咗啦，如果再叫胡餅咧，即係胡族嘅食嘅餅叫胡餅啊嘛。有啲史料記載咧，阿楊玉環咧就提議將個胡嘅嗰個古字去咗
1: 就变成咗
0: 而
1: 月
0: 家嘅月餅啦。
1: 饼。咁呢一个系传说啦，定系真系有历史记载咧？
0: 其實都係傳說嚟嘅，但我覺得呢個係好美好嘅傳說，我覺得應該係可以俾大家認知一下。
1: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一代又一代
0: 系啦，
1: 延续到今时今日啊！咁中秋佳节食月饼呢个系一定要做嘅一
0: 一
1: 个动
0: 定要
1: 作嚟
0: 做，
1: 嘅。
0: 因为其中咧月饼嘅寓意系团圆嘛，所以而家做嘅月饼咧，大部分都系以圆形为主嘅，
1: 都好有道理
0: 好有
1: 嗬。
0: 道理啊！
1: 咁而且咧，月饼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咧，真系款式繁多啊，口味就非常之多
0: 系
1: 啦。
0: 啊系啊，形式多样，而且嚟讲咧，以前啊最多系豆沙莲蓉啊吓。啊，而家仲有五仁啦嚇，啊，而家咧就更加多嘅形形色色啊，包括冰皮月餅啊
1: 仲有放啲瑶柱落去
0: 嚇，
1: 噶
0: 啊放
1: 啦，放
0: 瑶
1: 啲
0: 柱啊、
1: 火腿
0: 海
1: 入去
0: 鮮啊、火腿啊，啊年輕人咧更加中意創新啊
1: 中秋佳节咧，佢就唔仅仅系一个话哦食月饼咁样嘅节日，而更多嘅佢系赋予咗中秋佳节一种团圆啦、欢聚啦、庆祝丰收
0: 冇
1: 啦，
0: 錯
1: 即系
0: 冇
1: 佢嘅
0: 錯。
1: 内涵啊，系
0: 佢
1: 非
0: 赋予
1: 常
0: 咗
1: 之
0: 好
1: 丰
0: 多
1: 富。
0: 嘅精神内涵喺里边，即系除咗系食呢个系对嗰个物质嘅一个品尝啊，食物嘅品尝以外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精神嘅寄托，系一种家国嘅一种情怀啊。所以咧，点解中秋节源远流长到而家啊，仲要成为我哋国家啊指定嘅四大节日之一，其实就系真系有佢嘅道理嘅。
1: 中秋节咧，虽然食月饼可能系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有嘅，咁但系唔同嘅地方都有少少嘅自己独特嘅嘢，会唔会啊？嗱，譬
0: 有
1: 如啱
0: 啊
1: 先
0: 有
1: 你讲嘅潮州地区咧，夜晚
0: 咪
1: 中
0: 祭
1: 秋
0: 月
1: 之
0: 啦，
1: 夜就一定要拜月光，
0: 对，
1: 同埋咧食。 沙田油、
0: 对对对
1: 鹿油啊，
0: 系啊，佢鹿油啦，系、啊、都好多种呢种嘅。

0: 風俗嘅。
1: 係。
0: 咁喺我哋廣東咧，同江西一帶咧，叫做燃燈塔嗰種個。
1: 哦，燃燈塔。
0: 啊，燃燈塔，哦、即係用嗰啲瓦片啊，堆成一個塔形嘅。
1: 嗯。
0: 即係去番禺啊，我哋都有時候都見到。
1: 嗯。
0: 塔誒，將佢堆成一個塔形之後咧，就晚上咧，將啲柴火點燃。
1: 嗯。
0: 點燃之後咧，啲火咧，從嗰啲每個磚嘅間隙飆火焰出嚟啊。
1: 哦。
0: 呢、這個就叫做。燃燈塔
1: 哦，燃燈塔
0: 咁啊，象徵咧就生活就會紅紅火火，
1: 係喎、
0: 哦、啊，所以每一個當地咧即各處鄉村各處例，
1: 嗯
0: 啊，無論從北方啊、南方啊等全中國各地咧，都有佢嘅風俗，
1: 嗯，
0: 可以講數之不盡嘅。如果羅里新可能都會
1: 講三日三夜
0: 啦，講唔曬，係每個地方都有。
1: 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細個嘅時候啊，嗯、我哋小朋友們咧就會一齊喺街道攞住个灯笼仔，咁然之后啲大人们咧就猜灯谜啊，搞呢啲活动啊，
0: 冇错。灯笼咧，其实我哋细个攞住灯笼咧就周围行啊，咁咧、就后屘发展到咧喺灯笼下边咧、
1: 嗯，
0: 就搞个灯谜会。
1: 嗯，
0: 啊，灯谜会咧就每一个灯笼，由于佢有光嘛，下边吊住个灯谜嗰个谜语咧，嗰、那个条咧，边个估到将佢掹落嚟咧，对出答案。啊！得到答案者就有獎勵啊，變咗一個會啦。以前係燈咧，就係、是、我哋周街行嘅、
1: 嗯，
0: 後屘變咗咧就聚埋一個空間，將燈彩燈下邊再掛個燈迷條，咁、
1: 嗯、
0: 啊等大家啊有文化知識咧啊喜歡去猜謎語嘅朋友咧就會更加會。聚埋一齊去分享呢個節日咯，
1: 係啦，咁、嗯、而且非常之有意義啦。咁啊，既大家開開心心咁樣，誒、啊、老少歡聚，咁亦都可以咧猜燈謎，可以動腦筋噶嘛，
0: 冇錯冇錯，
1: 傳播知識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嗯、令到中秋佳節咧就更加有意義。
0: 係啦，
1: 咁對於我哋中華民族嚟講啊，中秋佳節俾到我哋嘅更多嘅就係一種一家大細團聚嘅嗰種向往、
0: 對對對對，
1: 係啊。
0: 呢種家庭嘅呢個叫做情感紐帶、
1: 嗯
0: 啊、到中秋點解有啲外地打工嘅子女啊，佢、
1: 嗯、
0: 都要能夠盡可能咁樣啊回鄉、
1: 嗯、
0: 啊與家人團聚啊，亦都係一種敬老嘅一種孝心嘅一種表現、
1: 嗯、
0: 啊，特別係咧依家酒樓一到中秋嗰晚都係火爆嘅，係
1: 啊，要提前訂餐添啊，有啲酒樓，嗯。係咁啊！講到中秋節咧，真係佢嗰個歷史非常之悠久啦，同埋內涵咧就非常之豐富。
0: 嗯，
1: 咁中秋節前後咧，即係已經意味住由夏就進入秋噶啦喎。
0: 係，而且係仲秋。
1: 啊、
0: 中秋咧，其實係當時係叫仲秋嘅。
1: 嗯，
0: 即係單人旁一個中啊。
1: 哦，仲秋，
0: 仲秋即係叫做啱啱係一個。佢啱啱係屬於農曆嘅秋天嘅一個秋季啊，個、
1: 嗯、
0: 中間，
1: 嗯，
0: 啊，因為七八九三個月為一季啊嘛，
1: 係
0: 講農曆啊，
1: 嗯，
0: 咁啊農曆嘅八月咧，亦都係七八九嘅中間，
1: 嗯，
0: 啊，咁啊十五咧，亦都係一個月嘅中間，
1: 係
0: 啊，所以當時咧、嗯、中間嘅意思咧排叫仲啊，
1: 仲
0: 啊仲秋仲秋，咁後屘咧人講下咧就已經。亦都可以叫中秋，因為佢喺三個月嘅中間啊嘛，啊又係一個月嘅中間啊嘛，啊所以中秋嘅文化咧就係同佢個呢個時間嘅排序有關，亦都係進入秋季中間呢個時間段，啊所以都係大家都要注意嚟到秋季嘅中間，初秋咧可能。大家都冇咩感覺啊，
1: 嗯、
0: 特別喺我哋廣州嘅南方啊，亦都有秋老虎嘅講法，
1: 冇錯、
0: 啊。所以入到立咗秋之後咧，仲係好熱嘅。咁但係咧，到中秋以後咧，就有一種俗語叫一場秋雨就一場寒，落一場雨咧，就肯定係個温度啊開始降到一兩度噶啦。咁、
1: 嗯、
0: 隨住後期嘅有颱風咧，有冷空氣嘅入侵咧、
1: 嗯，
0: 所以廣州中秋之後咧、
1: 嗯，
0: 啊都不斷有雨水嘅、
1: 嗯，
0: 啊咁啊意味著呢個天氣咧早晚就温差就好大啦，係啊咁啊變咗我哋咧入咗秋之後咧一定要注重養生啦、
1: 嗯，
0: 啊養生就要注重咩咧？第一個首先唔好照著涼啦、
1: 嗯，
0: 即係唔好凍親啦嚇，廣州話叫啊咁啊早晚要。多添一件衣服，嗱，好似我咁樣，都有兩件衣服嘅、
1: 嗯，
0: 啊，咁啊，唔好話啊，仲係熱天啊，變咗仲係好似啊盛夏嗰個着裝，
1: 嗯、
0: 啊，咁啊影響到咧，就是、如果萬一唔小心感冒，咁就好麻煩啦，
1: 嗯，
0: 啊， 咁在飲食方面呢就要

0: 雨种啦，由于秋天入秋之后会秋燥，
1: 秋燥，
0: 秋燥
1: 即
0: 系干燥，佢
1: 系
0: 好燥，但系个燥咧系对特别系肺啊，肺咧比较燥燥热咧，咁变咗入咗秋之后咧喺饮食方面咧、一个要清淡，第二个嚟讲咧要多饮嗰啲雪梨水，譬如同白色有关嘅、因为秋天咧属金。在五行当中呢它是属白色。多些吃莲子啊雪耳啊雪梨啊等等。这些这方面白色有关补肺的食品。变成来讲呢就在飲食方面呢也都是防止这个秋燥引起的不适。
1: 都几有科学的、
0: 是啊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中医养生的一种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方法咯。
1: 是啦，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啲老人家讲，因为我哋广东人啊嘛，中意煲汤水噶嘛，就话啊，而家秋风起啦，咁要饮乜嘢，饮乜嘢汤，咁即系好讲究嘅。
0: 好讲究嘅，头先讲咧系叫做去秋燥，但系又要贴秋膘噶。
1: 哦，贴秋膘。
0: 系啊。哦。点解咧？因为我哋广州话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臘味係嘛？咁啊變咗係講咩問題呢即係除咗去咗秋燥之外咧，特別中秋以後咧，就臨近呢個入冬啦，就要多啲叫做貼秋膘。咁啊膘係咩意思咧？肥嘅意思。即係要增肥啦。點解咧？儲備脂肪啊嘛。
1: 準備過冬。
0: 準備過冬啊嘛，所以叫貼秋膘。咁啊食臘味咧，臘味亦都係好補噶嘛。所以咧就。中秋咧又要射又要補，射咗秋燥去補翻我哋過冬嘅能量，就係脂肪，所以呢啲係祖先俾我哋嘅智慧係好豐富嘅，我哋一定要一個識認識啊，活學又要活用咯、
1: 冇錯。咁啊，中秋佳節咧，講起上嚟話題真係相當之多，從佢嘅起源啦，對佢嘅內涵啦，對佢嘅風俗啦，到佢嘅養生啦，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咧，對呢啲話題啊都好感興趣，而且都有自己嘅一套心得體會。
0: 冇錯冇錯，因為中秋咧，我哋係活在當下，一定要珍惜嘅嚇、一個珍惜身邊嘅親人。多啲團聚
1: 係
0: 係嘛，因為平時咧大家出去打拼都唔容易係嘛，在家嘅時間亦都唔會好多，所以咧借呢個節日嘅機會咧，國家特登係放咗假係嘛，有個中秋假，本來係一日嘅，而家加起身都有三日，咁變咗咧，如果俾呢個創造呢個時間啊，俾大家回即係翻翻家庭。就係家庭之天倫之樂咯，咁呢個係我哋整個中華民族一個家國情懷嘅一種體驗啦。
1: 咁我相信咧喺中秋假期嘅呢三日嘅時間啦，咁好多朋友咧都會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父母同埋父老鄉親啦、屋企人啦。
0: 直至呢度咧，我亦都將我哋嶺南嘅名人，我哋唐朝宰相張九齡嘅一首詩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脍炙人口的诗句呢，到而家呢，无论海内外的华人啊，
1: 是
0: 一到中秋都会念到这个诗词的。亦都是我们广府名人张九龄，是当年在唐朝的宰相，他又开掘了我们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梅关古道。亦都打通咗中原文化同我哋南越文化嘅一个连接。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相信睇住同一轮嘅月光，都会勾起自己内心嘅嗰份对家人嘅嗰种亲情。
0: 对家人嘅亲情嘅思念，对故乡嘅即系怀念，对先人嘅缅怀，
1: 系
0: 呢啲都系体现咗呢首诗嘅情感里边啦。
1: 喺呢个时间咧，祝福所有心机旁边嘅朋友，中秋节快乐！
0: 系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大家好，我哋系江姐。What's up？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好，
4: 快
5: 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咁我哋亦都齐齐嚟听故事。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四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击败了在大草原上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大草原真正的主人。那这个时间他控制的领域呢，东到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西呢就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北呢就到北极圈的冻土地带，而南呢就去到南部的戈壁滩。这个领域和后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相比，当然就仲差好远了。但是如果纯粹计面积呢，都已经是十分之辽阔的了。去到公元1206年的春天，铁木真就召集他统治之下各个部落的酋长一起去到肯特山的鄂嫩河源头，召开蒙古族传统的弗里台大会。这个弗里台大会是蒙古族的部落民主大会，如果一个领袖要成为蒙古的黑汗，一定要得到弗里台大会的承认的。铁木真当年清汗当然亦都开过这个弗里台大会，但是当时参加的部族就不是那么多的，所以为了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铁木真决定再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弗里台大会。这个时候以铁木真的威势，他叫到真是没人敢不来了。所以这一次弗里台大会的规模十分之巨大的。各个部族的酋长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起来到鄂嫩河的源头这个地方。各部的帐篷呢围着铁木真的帐篷一路蔓延开去。整个圆圈的半径呢去到成十几公里的。除了举行推举黑汗的仪式之外，这一次大会呢亦都是蒙古各族的一次大聚会。所以呢有很多活动的。唱歌跳舞摔跤骑马射箭等等不在话下了。这些活动后来流传落来就被称为拿达舞，中文呢就是运动会咁解。咁当然啦，这些都是插曲来的啫。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推举铁木真为蒙古的黑汗。这个时候呢铁木真是成为真真正正的成吉思汗了。咁之前那一次他究竟有没有称为成吉思汗呢，在历史上颇多争拗。咁但係今次呢就无可争议啦。而且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先至真正有实力担得起成吉思汗呢个名。咁所以从呢个位置开始，我后面就将铁木真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职之后宣布咗一个前所未有嘅决定，就係将蒙古建立

成一个大蒙古国，而且佢仲规定啊，所有嘅贵族呢都冇世袭嘅权力，所有嘅官职呢亦都只系属于国家嘅啫。咁一嚟呢，呢个大蒙古国就成为咗一个真正嘅君主专制国家啦。嗱，咁落嚟啊，我哋花少少时间同大家介绍下成吉思汗嘅国家组织机构吓。成吉思汗呢个大蒙古国呢，机构啊相对比较简单嘅啫，同中国传统嘅君主国家一样啊。佢嘅国家分为外廷同埋内廷，咁内廷就无非系佢啲老婆啦。成吉思汗嘅老婆因为太多啊，而且亦都要经常跟住佢移动，咁所以喺管理上呢啊都要落啲功夫嘅。佢就将自己嘅后宫啊分为四个华尔朵。咩叫华尔朵呢？就系啲后妃居住嘅帐篷啦。咁四个华尔朵呢有四个领头人嘅，一个就系佢嘅原配夫人钵儿帖，第二个呢系忽兰。第三个是雅水，第四个呢是雅速干。咁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啦，除咗原配嘅钵儿帖之外啊，忽兰系灭儿黑人，雅水同雅速干呢就系塔塔尔人。成吉思汗呢个后宫啊，成分都几丰富噶吓。咁至于外廷啊，亦就系政府呢，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类似系顾问团，以蒙立克为首。类似中原王朝的尚书省啊、军机处啊咁诸如此类啦吓。第二个部门咧系一个监察部门，相当于系中原王朝的御史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啊对呢班官员讲，话要佢哋成为自己的耳目，将所有见到的、听到的全部都报告俾佢听。咁对于任何嘅专制君主嚟讲啊，呢一个部门都系必不可少嘅。第三个部门咧就系蒙古嘅司法部门，负责判案嘅。呢个部门嘅首领呢叫做胡土府。呢个胡土府啊系成吉思汗母亲柯额伦认嘅契仔，咁亦即系成吉思汗嘅契弟啦吓。成吉思汗对佢就好信任嘅，所以就将司法嘅生杀大权交咗俾佢。第四个部门呢就有啲似秘书处啦。呢个秘书处嘅领头人啊叫做塔塔统雅。呢个塔塔统雅嘅来历都几特别㗎吓。嗱，佢当年呢是南乃曼拜不花的得力助手，咁因为佢又聪明又识讲嘢，仲通晓慧额儿嘅文字添，咁所以好得拜不花重用嘅。拜不花死咗之后啊，呢位塔塔统雅呢就拎住拜不花嘅大印向北边逃走吧。不过后来被蒙古人捉咗返嚟，就滴咗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问佢啦，乃曼人嘅疆土同人民都俾我占晒啦，你仲傻更更咁攞住个烂鬼印做咩嘢啊？塔塔统亚就话：大汗啊，你就唔知啦，呢个印好有用噶。你作为大汗，统治住咁大嘅地方，统治住咁多人，要通传咩命令啊，传达咩信息，若然样样嘢都靠人去传达呢，你又点知佢又会唔会讲啲唔讲啲噶？所以统治一个国家，不论系文书告示，定系收纳前粮任用官员，全部都要用呢个印噶。这个印是国家的代表，只要个印一日在这里，国家一日都未算亡的吧。成吉思汗听了拍杀大髀，说哈，这个真是好东西来的。哎，这样你以后跟着我搵食，也都帮我搞这样的东西出来了。自此之后呢，这位塔塔统亚就跟着成吉思汗了。那很快啊，他就帮成吉思汗做了自己的印信。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蒙古才正式使用印章这样东西。咁除咗印章之外啊，塔塔统亚仲帮蒙古啊制造咗文字。呢位塔塔统亚可以讲系一个语言学嘅天才嚟噶吓，佢唔单止通晓草原上嘅语言文字，仲识得汉语添嘅。咁本来佢系想留成吉思汗以汉语为基础啊创造蒙古字嘅，咁但系成吉思汗觉得汉语啊实在太过复杂啦，咁所以呢又叫佢以慧额儿嘅文字为基础嚟创造蒙古嘅文字。咁自此之后呢，蒙古人先正式有咗自己嘅文字。不过成吉思汗同嗰啲仔仔孙孙呢，对于文字呢样嘢似乎唔系太过感兴趣嘅啫。好啦，咁讲完其他几个部门之后呢，落嚟再讲蒙古帝国最重要嘅一个部门，就系军队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咗一支自己嘅卫队，叫做挟摄军嘅。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将呢支挟摄军更加扩大，成为蒙古军队里面最重要的一支部队。挟摄军的人数不是太多的，但是每一个呢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这支军队有四大长官，
亦就是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四

0: 话啦。大家都知道啊，喺成吉思汗所在嘅年代，佢统率嘅蒙古大军呢系真系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嘅。咁究竟呢支部队点解咁好打呢？我哋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吓。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完古仔之后咧，我哋继续翻翻嚟中秋节嘅特别节目吓。
5: 嗯，系嘅。嗱，中秋佳节咧就系国家嘅法定嘅节日。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将月圆系视为团圆嘅象征，又将8月15系称为团圆节嘅。
4: 嗯，中秋节之夜，万家灯火时咧，正系合家团聚之际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为咗工作啦，牺牲同家人团聚嘅机会吓，依然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嘅。
5: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各位分享几位

0: 业嘅粤剧演员，中秋佳节系点样度过嘅？
1: 首先嚟听下身在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讲述咧。
0: 萧团长，你系边一度人啊？
2: 我家乡系阳江阳春人。
0: 哦，阳江阳春，
2: 而家俾你勾起咗我细个嘅时候嘅回忆啊！我哋细个时候啊，嗱，你话你先，我同你倾下我细个时候好纯真嘅嗰阵啊，
0: 系嘛？
2: 系好纯真嘅嗱，我哋有赶月嘅喎，我最记得嘅、最留意嘅系个赶月啊！
0: 哦，赶月，
2: 五十岁到六十岁嗰啲中年人啊，都应该知道赶月。个月亮啊，佢中秋嗰晚个月亮出嚟，佢特别亮噶嘛，特别大圆噶嘛，哦，系嘛？我家乡就冇电嘅，我家乡啊，
0: 哦，细个嘅时候，
2: 即系农系农村，系农村咧就漆黑一片嘅。
0: 哦，
2: 我嗰阵都系十岁到嘅啫，十岁到啊，
0: 哦，
2: 咁咧又有大朋友嘅，有啲系十二三岁，有啲六七岁都有嘅。
0: 嗯，
2: 咁咧又做十零个人，不论男女嘅，即系我哋村嗰啲不论男女，系嘛？
0: 嗯，
2: 咁咧就攞咩咧？攞啲。阿妈同你冲凉嗰只面盆啊，嗰只面盆啊，食饭嗰只饭兜啊，洗菜个菜盘啊，锅盖啊，都攞埋出嚟噶啦。我哋可以装到嘢嘅，但系佢又敲得响嗰只嘅，系嘛？咁咧就攞嚟追日，哐哐哐哐咁就敲啊，一路咁敲啊，即系跟住个月亮嚟敲。因为你知嗱，佢点解叫赶月咧？其实好得意嘅，即系个月亮咧。佢识走噶嘛，系咪先？哐哐哐哐敲下咧，敲得几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咧，嗰啲云啊，嗰啲云层咧遮住个月亮啊嘛。
0: 哦。
2: 遮住个月亮咧，一阵间过得两三分钟，佢慢慢慢慢就走出嚟噶嘛，系嘛？
0: 系啊。
2: 咁咧，我哋喺度敲敲敲咧，即系细路哥嘅意思啫嘛，赶月啦，将个月亮赶，即系赶佢走咁解嘅咯，系啦。其实咧就系即系一个。童真嘅童真嘅游戏嚟嘅，
0: 冇错。咁啊，使我谂起一首歌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2: 我也走好，他歌送我到春头。
0: 小团长唱歌好好听，系啊。咁小朋友咧，以为系自己通过敲锣敲鼓咧，就赶住个月光走，系嘛？
2: 系，其实唔系嘅，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童真嘅遊戲嚟嘅啫，係嘛？
0: 係啊！
2: 我哋家鄉嗰個中秋節咧，係有一個燈會嘅，
0: 呢
2: 個咧就係大人係我哋大人做嘅事情嘅。
0: 哦，
2: 即係嗰啲叔公啊，即係嗰啲族長啊，族長必須要做嘅燈會。
0: 燈會
2: 咩叫做燈會咧？即係簡單啲叫，亦都叫做炮會。
0: 哦，炮会
2: 一个炮头，
0: 哦，
2: 即系一个嗰啲大炮头啊，即系好似差唔多好似一个马铃薯咁大嘅咧，系啦，即系好似个粟米咁嘅咧，好似个粟米咁嘅炮头。
0: 啊，
2: 咁呢个炮上边咧就扎住一朵花，或者扎住一个嗰啲硬性嘅东西啊，扎住即系炸唔烂嘅。
0: 哦，
2: 咁呢啲个炮头咧系放喺地下一点嘅，嘣一个打向天度去嘅。哦，有啲够力嘅咧就打得佢有可能有二三米高。嗰啲後生仔又好，不論男女就搶呢個炮頭啦，就有一個咁嘅炮會。
0: 咁搶到之後係咪就相當於
2: 搶到之後咧就攞去俾土地公？
0: 哦，
2: 俾完，即係意思話啊土地公，嗱呢個炮頭咧，阿蕭春生搶到咗，係咪先？係係嘛，或者係黃草凡搶到咗，係咪先？哦，咁咧就去土地公嗰度咧就要簽名嘅喎，交低呢個炮頭咧就放喺土地公嗰度，在土地公度咧咁你個簽個名。咁咧就许个愿，明年咧你就还愿啦，明年就可以还愿噶啦。即系我要许个咩愿咧？我许个发财愿，我许个添丁愿，系嘛？我哋家乡延续咗都有成百几年噶啦。
0: 萧团长应该都好少有机会再翻到家乡阳江嗰度去过中秋佳节啦吧？
2: 好少啊，因为为了演出牺牲自我，几代人都系咁嘅。一味把工作做好，把粤剧传承好。
0: 呢几年过中秋节咧，系咪基本上都系喺舞台上度过噶？
2: 基本上都系噶啦。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依家都系噶啦。
0: 都一直都系喺舞台上陪啲。
2: 系，都系喺舞台上噶啦。
0: 游客们度过。
2: 对，问题就喺边度啫？究竟我喺惠州啊，抑或喺深圳？抑或喺湛江？抑或喺广西北海？问题喺边度嘅啫？就冇间断嘅。咁啱中秋嗰晚落大雨啊，哦，系嘛？
0: 系，
2: 我哋等都等到个停雨，我哋都要做嘅。
0: 哦，
2: 就系咁嘅，传统保留系真系嘅。
0: 哇！听完咗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介绍啊，哇！真系好佩服佢啊，喺呢个合家团聚嘅中秋佳节。

0: 去为咗自己心爱嘅粤剧事业，基本上自从佢做咗粤剧演员之后，都冇同屋企人一齐过过，都系喺剧团嗰度过，或者系同啲观众们一齐过嘅。
1: 嗯，系啊，喺舞台上演出咧，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吓，即系令人非常之敬佩啊。咁啊，萧团长咧只系无数粤剧人当中一个缩影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个好似萧团长一样嘅演员吓，每逢过节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嘅噃。
0: 系啦，接落嚟我哋就嚟听听广东粤剧院著名嘅粤剧花旦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嘅采访录音啦。雁姐你好，
2: 哎你好，叶华姐你好。
0: 首先祝雁姐中秋节快乐，合家欢乐。
2: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啊，合家欢乐。
0: 每一个中秋节，雁姐系咪都唔得闲喺屋企过噶？都要喺演出嘅舞台之上噶？
2: 基本系啦。这个工作是比较特殊的，所以、
0: 尤其是好像雁姐这样的专业的粤剧演员，逢年过节、尤其是中秋、元宵、或者是春节、这些特别的传统佳节，通常将自己宝贵的时间是献给广大的戏迷们的，是不是？
2: 是啊是 啊，大家休息的时间就很想有一些文艺节目去欣赏、样，所以通常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多数都演出的。
0: 逢年过节、尤其是中秋佳节都在舞台上过，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呢？
2: 会很开心，但是亦有很多牵挂、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家庭、家里有小朋友、这样就会是、都会有些牵挂、但是工作呢我哋一定要做好，又呢个系冇办法去改变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系譬如好似团年饭啦，或者系中秋节嘅大家团圆嘅，我哋就会系提早一日，或者系推迟大家聚咯，会系咁咯，同屋企人啊，啲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啊，咁即系会系将个时间调一调佢咁样咯。盡量爭取時間大家聚一下，會是這樣。
0: 咁通常呢真係將自己嘅過節嘅時間獻咗俾廣大嘅戲迷們嘅喎，真係好大呀。
2: 係呀，工作係咁㗎啦。
0: 咁過往嘅中秋佳節有邊一個中秋係過得好難忘㗎呢？喺劇團嗰度啦，喺舞台上過啦，總係會有自己一啲刻骨銘心嘅記憶嘅，係咪？
2: 會㗎。我在很多年前有一个中秋节我是比较难忘的，就是在我们在上海演出、上海八七年大概那时间，那时上海还是、没有现在那么，没有那么周围的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就是买东西各方面没有那么方便的、我们特别是外地人去到我们在上海演出呢、在个演员出就在我哋住嘅酒店嘅楼上嘅天棚嗰度，当时有好多，我哋好多老官一齐啊！嗰时，我哋仲系好细个嗰时，罗家宝老师啊、文国飞老师啊、罗君玉老师啊、黄宗禄老师啊，佢哋一大班呢啲，咁啊仲有我哋好多年轻人，我啦、曹秀琴啊、吴国华佢哋一大班，仲有郑培英老师啊，佢哋一喺个天棚嗰度过中秋，呢、个中秋我觉得系即系几特别咯吓，都好开心，有好多牵挂，即系始终系喺。咁远嘅地方，呢、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系
0: 啊，
2: 仲有咁多咁多我哋啲前辈一齐，演出一演系十几日噶，咁啊，啱啱中秋嘅第二日，我哋有时间，我哋就一齐又去杭州玩啦，有两日休息咁啊，去完杭州就去苏州啦，咁即系会系咁，所以好难忘嗰个中秋节，我系好难忘。
0: 其实虽然话离开家人啦，但系同剧团嘅同事们一起过，其实都有另外一番嘅乐趣嗬。
2: 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好好嘅回忆，真系好好。
0: 又中秋佳节啦，咁啊难得啦，有机会同屋企人一起过，咪度亦都祝雁姐咧系开开心心呢个中秋佳节，同屋企人一起共享天伦。
2: 好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吓真系人与团圆咁系最好噶啦。
0: 系嘅，好，多谢感谢雁姐。
1: 唔该晒雁姐吓，咁啊雁姐亦都讲到啦，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嘅，亦都系一位敬业乐业嘅演员啊。
0: 嗱，啱先咧，我哋分享咗嚟自深圳、广州嘅两位粤剧演员啊，佢哋嘅中秋情怀。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再嚟听一听嚟自香港嘅粤剧演员林咏诗嚟分享佢嘅中秋感想啊。咏诗你好，
3: 你好啊，晓华姐，
0: 系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咁咏诗首先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

0: 愉快。
1: 多謝你啊，曉華姐，我都恭祝大家中秋節快樂，日日開心，團團圓圓，健健康康。
0: 咁影師呢其實係地地道道嘅廣州人，去到香港發展，係咪？
1: 是啊，冇錯啊，咁就好開心啦，有機會咁就響廣州，當年就攞到優才獎學金嘅計劃，咁就嚟到咗香港，眨下眼嚟到香港都已經2007年嚟嘅，都好多年啦，係啊。大家都知道啦，中秋節係一個團圓嘅佳節。咁雖然我係嚟咗香港呢邊工作啦、讀書啦，但係咧，我每逢中秋節，我就會翻去廣州，同埋翻鄉下啦，就同屋企人一齊去過節嘅。
0: 哦，你啱先講到提到鄉下，你嘅鄉下喺邊度？
1: 我呢其實就我爸爸呢籍貫就係新會嘅，咁跟住我媽咪呢就是、客家嗰邊，爸爸家鄉啦同埋媽咪嘅家鄉呢都係有唔同嘅過中秋嘅習俗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啦，咁我從細我就喺廣州
0: 長大，
1: 咁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咁就喺廣州就過咗好多好多好難忘嘅中秋同埋童年啦。
0: 爸爸係新會人喎，咁媽媽係客家人，咁你自己呢喺廣州出世長大，咁可以話你係一個地道嘅廣州人啦，你對邊一個地方嘅中秋佳節嘅習俗係特別有感覺、特別有記憶嘅呢？
1: 其實我特別有感覺呢就是在廣州啦，因為從細呢中秋節爸爸媽媽呢就一定會首先晚餐就煮一個中秋大餐啦，跟住呢就會買燈籠俾我啦，咁我就記得，因為我就細細個好鍾意
0: 玩燈籠，
1: 我仲記得我最是啦，最中意个灯笼咧。以前啲胶咧系好靓嘅，咁我系电嘅灯笼，仲有啲音乐嘅。咁跟住系啊，食完中秋大餐之后咧，爸爸妈妈就通常会带我去东湖公园嘅。
0: 哦，东湖公园，
1: 东山湖公园。
0: 因为你住喺嗰附近系嘛？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喺东山，即系而家嘅越秀区，系啦，响嗰度长大嘅，咁所以就去东湖公园，咁就夜晚去到东湖公园咧，咁我就会唱东湖春晓啦，夜晚喺嗰度。
0: 可唔可以而家同我哋即兴迷翻两句咧？今日系中秋佳节、哦。
1: 好啊，好啊。且听处处歌声欢笑，且看广州建设成就辉煌。中秋節喺嗰度唱咧，我覺得因為當時我比較細個啦，咁我當我一邊拎住個燈籠，一邊唱住曲，咁啲長輩啊，或者喺旁邊嘅小朋友啊，咁就會覺得，這個女仔好特別喎，喺度哼唱粵曲。其實我哋廣州嘅呢一個民風非常之淳朴啦，咁大家會攀談起身啊，仲會有得食田螺㗎。其實喺東湖。有个九曲桥嘅，咁样九曲桥中间个亭入面呢就有一个以前下我细个嘅时候咁就有紫苏叶炒田螺。
0: 係
1: 呀，咁所以我觉得。係呀係呀係呀，好记得啊，好多人喺嗰度食田螺啦，同埋中秋又会食芋头啊咁样。咁当然最紧要就係食月饼啦。
0: 啱先你介绍咗自己细个嘅时候喺广州啦，喺东湖公园过中秋嘅啲好刻骨铭心美好嘅记忆。咁你都提到啦，爸爸系新会人喎。咁喺新会有冇跟自己嘅爸爸细个嘅时候跟爸爸去到新会过个中秋呢？
1: 其实新会呢我就好凑巧就有一次系中秋节嘅演出。
0: 哦、
1: 我系第一次返到去新会，因为爷爷嗰一代已经系即系出咗嚟，即系已经喺广州嘅，即系爸爸都已经喺广州。通过粤曲啦，我都好感恩粤曲带领我去唔同嘅地方，就连我返家乡都系因为粤曲表演邀请我返去中秋节嘅晚会。咁、就第一次同爸爸妈妈响新会嗰度过中秋啦。返到爸爸嘅家乡啦，或者妈咪嘅家乡啦，都系一样啦。因为妈咪就系客家嗰一边啦，咁客家嘅文化其实亦都系源远流长嘅。客家嘅月饼啦，就系讲个月饼同广州嘅月饼都系唔一样嘅。佢哋啲月饼系。是啊是啊，一桶桶咁样、
0: 哦，一桶
1: 就唔系一盒盒嘅。咁同埋佢哋有一只叫做月光饼啊，咁会拜月光嘅、哦、中秋节。
0: 哦，
1: 同埋好多客家茶果啊，系、哦、啊，我都好中意食噶。
0: 哦，客家茶果即系点心，茶果即系点心，系咪啊？
1: 嗯，冇错啊。

0: 為佢哋客家咧，有好多比如我嚟到香港都係有好多客家文化嘅一啲傳承啦，因為好多圍村文化嘅喺香港，咁啊同佢哋講客家話咧都倍感親切咯，因為我自己都識講嘅。
1: 嚇、啊！你識講客家話？
0: 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啊啊、可唔可以嚟翻兩句客家話啊？
0: 啊，都可以啊，可以啊。啊
1: 譬如話中秋快樂咁，客家話點講？
0: 哦，中秋快樂。
1: 哦，哇，真系几准、啊，虽然我唔识讲，但系我听落感觉几准。咁如果问话，食月饼咯，咁点讲咧？
0: 哦，食月饼咯，
1: 啊、真系好佩服你啊！咁你翻客家翻妈妈家乡嘅机会多唔多啊？
0: 细细个起码一年都会翻两三次噶。
1: 哦，領師咧，你一直俾到大家嘅感覺就係非常之好學啦，同埋好有自己嘅目標嘅。咁啊，今時今日咧，你去到香港發展，亦都成立咗永思藝術中心啦。
0: 係啊，係啊，喺2018年嘅時候成立嘅，因為我係2007年嚟到香港嘅，咁跟住喺香港演藝學院度進修啦，咁進修完之後就喺演藝學院度又有去教學啦，咁亦都有成立咗，因為演藝學院成立咗青年粵劇團，咁我就喺入面擔綱正印花旦，咁就喺演藝工作咗10年之後，咁我覺得即人生。有几多十年呢，咁我就觉得可以有一个平台自己尝试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构建自己想做嘅一个平台，等自己可以做一啲唔同一啲嘅艺术试验啊，同埋一啲跨界合作。咁我就2018年就成立咗永思艺术中心，咁就同唔同嘅界别合作啊，亦都有去澳门啊等等嘅地方去举办一啲交流嘅演出咁样咯。
2: 唔该晒泳师，佢由广东粤剧学校毕业之后咧，去到香港嘅演艺学院嗰度咧，以奖学金啊攻读中国戏曲课程吓，咁啊并且获得好优异嘅成绩噶，咁啊而家咧已经系香港粤剧舞台上一位新星啦。
1: 嗯，咁多年嚟佢一直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
2: 咁啊，听咗嚟自深圳、广州、香港三位演员嘅录音之后咧，不如咁啦，我哋送翻一支曲俾大家啦，一首嚟自我哋南方阿叔所演唱嘅《中秋节月亮圆》，希望大家。节日都可以同家人团聚，大家共享天伦之乐。
1: 是啊，这支曲是韦斌有份演唱的。
2: 是啊，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藉着这曲《中秋节月亮圆》，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了。
2: 再次凭歌寄意，祝愿大家节日愉快，人月两团圆，
1: 大家愉快开心度过这个中秋佳节。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晏昼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
5: 财智湾区会嚟深入探讨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4: 财经快报重点关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5: 热点观察会嚟聚焦到 AI 加速渗透汽车业，车企竞逐 AI 定义时代。
4: 收听我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6: 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嗱，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

0: 全力打造佢呢？
1: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是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15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0: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呢？
1: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0: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0: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咧，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1: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嗱，就攞大家啦耳熟能详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做飞行器啊，而系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嗱，仲可以赋能下游嘅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嘅商业模式啊！
0: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0: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0: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系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1: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话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亦都分为开源 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

0: 出咧最適合落地嘅技術方案啦。
1: 原來咧新興產業咧都係喺摸索當中成長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徵啊？
0: 第三咧就係新興支柱產業，大多數咧都係族群式抱團爆發嘅。嗱，集成電路啊、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工業互聯網呢一啲產業啦，技術互相融合，業態相互交織，唔係單一嘅產業獨立發展啊，而係形成互聯互通嘅完整產業生態啦。
1: 原來咧係集群發展、抱團發力嚇，正所謂啦，眾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嗱，仲有最關鍵嘅第四點啦，嗱呢一類產業係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嘅戰略制高點嚇，屬於大國博弈嘅必爭領域，直接關係到我哋建設科技強國、製造強國、網絡強國嘅大局，關乎國家長遠發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規劃啦，咁重點佈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咧，我哋咧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咧？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嘅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系标杆啦，大幅咁优化我哋国家出口结构同埋经济质量啊。
1: 冇错吓，而家咧国产嘅新能源啊、光伏产品咧喺全球咧都特别火爆嘅。咁第二点嘅意义系咩咧？
0: 嗱，第二咧就系保障经济量嘅合理增长啦。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嘅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嘅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嘅平稳切换啊。
1: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嘅引擎，系咪啊？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咧系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吓。第一咧，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嘅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吓。第二咧就系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吓。第三咧就系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嘅应用场景啦，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啊。而第四咧就系梯度欲企，将人才啊、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咧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咧，三类产业联动，令到咧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嘅设备啊、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啊！
1: 我完全理解啦。 原来呢，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做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缓

0: 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场面、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 是看这个碳排放和

0: 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指路，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2030年的 3%， 年均开支增长大概 10% 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 3.8% 提升到 5.5%， 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绩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普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 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5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5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钱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5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日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5年规划，5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 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

0: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啊，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

0: 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河口等六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图德，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实质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制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地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E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

0: 计划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0: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五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深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能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成色是取决于未来五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五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

0: 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5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谭古麟金节目啊，主持人泽峰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财经快报，马上嚟关注啊！国务院新闻办咧，寻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日零时开始到10月7日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同10月4日。
3: 再嚟关注，记者寻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保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的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咁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8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3: 香港特区政府在昨日表示，将自1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的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之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

0: 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和10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百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1: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2: 最后再来关注，在昨日在广州港新沙码头，一艘国产汽车滚装船在装载出口车辆的同时，同步完成油车对船的400吨 LNG 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首单汽车滚装船车对船 LNG 同步加注业务，实现了汽车装船与车对船加注 LNG 的同步作业，助力航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咁以上咧就今日财经快报全部内容，接落嚟将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最后两分钟嚟进入到我哋热点观察啦吓。嗱，正喺海口举行紧嘅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AI 系高频词啊。其中吉利汽车就谈 AI 定义汽车理念啦，比亚迪就介绍 AI 在造型设计和工程分析当中的应用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的合规出海咨询大模型等等。我们记者梳理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向中国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去渗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0: 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的渊源由来已久，十几年前新能源汽车实现整车 OTA 空中升级，开启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十几年后，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的成熟，汽车的智能化正在从软件定义走向 AI 定义。
2: 其中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李全海就判断说，汽车正在从交通工具向计算智能体转变。他说 AI 定义汽车和软件定义汽车的区别是在于主动性，汽车开始主动地去理解、主动服务，甚至主动进化。
0: 他还介绍吉利通过全域 AI 架构打破支架、座舱、车身、底盘、动力等功能域之间的壁垒，实现感知、决策、执行的跨域协同。他说谁先做到这一步，谁就掌握了定义生态的能力。他还以吉利超级 EVA 为例，这款智能体采用对话式服务，结合生成式 UI， 联动生态伙伴，在车端直接完成用户所有需求的闭环。
2: 没错，总而言之，各大集团的相关领导人、负责人都分析了 AI 对这个汽车各个环节渗透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下午版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翟峰、魏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4: 嗯，那今天是中秋节啦，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礼俗的来源。
0: 一泻之秋，风雅千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怎么吃螃蟹。
4: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今日9月25日啦，系中秋佳节吓，咁啊，首先祝愿啦，听多啲识多啲嘅各位听众朋友啦，各位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先啊！
0: 是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嗯，咁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都将会喺今晚同全球观众见面嘅，咁而晚会嘅主舞台咧系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圈子绘怀月的舞台来呈现一个波光潋滟同埋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的意境。
0: 嗯，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乐，通过一段这样的非常美妙的音乐来感受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氛围。

0: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也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纹镌刻着楚香治水的足迹。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1: 2026年总台春中秋晚会的节目是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粤咏大江流的气象来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0: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呢

0: 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也是谈到了今年的秋晚的亮点和它的创新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2: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1: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2: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竞争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2: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最后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3: 咁今年嘅中秋咧，亦都系临近国庆节吓。咁啊，总台秋晚就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重，以情为先，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嘅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咁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嘅舞台艺术。
0: 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那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呢就宛若水中一轮圆月，那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的总设计王琛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说呢，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的，所以呢在视觉表达上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的突破。
1: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4: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 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

0: 的一个直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利益。
1: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2: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的表演嘉宾当中呢，演员于和伟是首次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那么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的时候说呢，站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内心感受既紧张又感动。
1: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3: 对，
1: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1: 感动在哪儿呢？
3: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1: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3: 哦，对对对，
1: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3: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三四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1: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3: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合家团圆。
1: 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3: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3: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3: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

0: 节要圆圆满满，要
1: 哦，
0: 阖家团圆，
1: 一种美好的寓
0: 他
1: 意。
0: 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哦，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咁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中，谢楠之、叶淑柔嘅饰演者演员李思彤同埋黄晓慧咧，亦都将会喺总台中秋晚会温暖团圆。佢哋会同陈楚生合唱一合作一首歌曲《月下煮茶》。咁啊，两个女仔咧都系首次嚟参加总台嘅秋晚录制，有啲乜嘢特别嘅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点样特别嘅理解呢？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佢哋嘅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5: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4: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6: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7: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今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都将会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各位关注。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继续嚟讲讲安徽淮南嘅相关话题啦。睇到淮南市咧，就不得不提寿苑古城。呢度有全国保存得最完好嘅宋代古城墙，至今咧仍然系抗洪主力嚟噶。咁而寿苑人眼中呢一道唔会被冲垮嘅城墙咧，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啊。咁佢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佢系寿苑人朝夕相伴嘅鲜活记忆。而接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一齐走进呢一座铁打嘅寿州城。
3: 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

0: 上就能洗脚。城外洪水滔天，城内全无内涝，而这对寿县人来说并不稀奇。
1: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2: 东门的外墙上呢有两个水位线，最上面那个是1954年的水位，把整个的城门都淹没了。那么91年的大水，它整个是古城的封闭城门过以后呢，是将近2个月时间，然后水才逐步退掉。古城的居民呢，他整个的生活非常正常，他没有会被洪水冲垮的这种危险。
0: 这座寿县人眼中不会被冲垮的城墙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它不仅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城墙之一，还是寿县人朝夕相伴的鲜活记忆。
1: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3: 每一天就是穿行在这个城墙，包括城门，我们整个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生活的地方。1000城墙当中保存最好的一个城门宾阳门，
4: 咱们现在也要骑进去吗？
3: 骑进去，
4: 我们来从这儿进城。
3: 对，从这儿进城，但走这个路呀，可要当心了。
4: 太好骑
3: 了。对，是非常不好骑的，因为你骑在的是上千岁的青石板块上面，你走的可是历史的车轮椅。
0: 寿县古城四面环水，西北边有淮河，东南边有瓦埠湖，肥水绕城而过。城墙上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为宾阳门、定湖门、通肥门和静淮门。而在地势最低的北门静淮门，古人又给它加了个名字。
3: 我这个手上面指的这两字咋念？
4: 这个很少见，这个字我都没见过。
3: 没见过吧？
4: 北门。
3: 我跟你一样念了20多年的北门，后来呢，等我成为了一名古城讲解员，我知道这念荡，土和上，它不是北，兵来将挡，水来了，土得上了。字意是什么呢？它是高田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荡这个高田来补我的这个矮。
0: 城门高耸，青石路面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异常，近千年的人来车往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两边层层累积的城砖上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印记。
1: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2: 上面那种小型的砖，它是宋代的砖，这几块砖呢是比较大的砖，这个是明代的砖。宋代的城墙怎么有明代的砖呢？实际上呢，它是整个城墙每一年它都有岁修。
0: 不管面对战争还是洪水，城门都是薄弱环节。寿县古城城门内的瓮城是护城的第二道防线。
2: 这个城门呢是歪的，它是平错45度角，老百姓呢都称它为歪门邪道。如果水流从第一道城门冲击过来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形成一个水的涡流，减缓了洪水对最后内城门的冲击。
0: 瓮城一角刻有神秘数字的大石头整齐码放，专家说这是明朝人留给我们的待使用说明的预备防洪器材。
2: 那么为了加固城门，人们就用这个石块在城门的内侧把它嵌筑起来。你像它每一个石块上都有编号，像我们看到这一块呢是9，那么这一块呢是2，它是按照1、2、3、4、5垒起来，在石头的内侧用黄土把它堆起来，加固了这个砖砌的这一道墙。
0: 直到今天，洪水来袭需要封堵城门时，还是要依照编号码放这些古人留下的封门石来镇守城门。
5: 寻访寿县令人拍案叫绝的远不只是城门城砖，在抵御洪水的惊涛骇浪当中，一代代古城人锲而不舍，围绕改造和完善古城防洪功能，创造了一项项令人叹服的发明。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0: 沿城墙漫步在古城内，满眼绿意盎然。城墙外侧是笔直的砖石构造，而内侧则筑成土坡，它不仅能巩固城墙，还方便快速上城御敌，这是土坡战城式城墙的特点。想要城墙稳固，需要大量作为粘合剂的糯米汁和高粘度的土，而寿县本地并不产这些。是将就还是坚持，古城人做出了选择。
1: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3: 当时呢修缮城墙的时候呀，这个土我们是大老远是从河南运过来的，那你大老远运过来，我得给对方一点辛苦报酬，所以当时的土运

0: 我们给他的是大米，所以一船一船的土换咱们一船一船的米，强在家在，哎，就是这种的感觉了。
1: 没有作为盛装粘合剂的糯米，古人就从外地引种了高粘度的糯稻，没糯米就种，没粘土就运，一船稻米一船土，春种秋收，周船往复。工匠从黑发少年变成了白发老人，再将修筑任务交给下一代。从北宋熙宁年间到南宋嘉定年间，历经150年，八位皇帝，城墙才终于落成。建造者的痕迹在墙砖上清晰可见。
2: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3: 当时寿县属于建康，那么我们在这块砖上可以看到建康许都统造，那也就是呢，他许郡都统来负责重筑这座城。
1: 随着黄河夺淮，古城面临更大的水患。据寿县志记载，1671年到1949年，寿县几乎每5年遇一次大水，但历代不断修缮，久久为功，单明清两代修成就近30次。从嘉靖45年后，城内基本就无洪水灌城之灾了。
2: 民俗专家赵阳：
4: 对于这个古城墙，寿县人觉得就是自家的院墙，旧了破了，寿县人就对它进行修修补补，所以我们讲实用是最好的保护。古城墙正是因为历朝历代通过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它愈发坚固，也就赢得了这个铁打的寿州城之说。
1: 在与洪水的对抗和共处中，在对防洪设施的改造升级中，一代代古城人认识自然，因势利导，科学构建地上地下的排涝体系，古城逐渐变成了不会积水的筛子地。
2: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威：
5: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步两桥，其实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地下的这种排水系统，没有盖子的这一部分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明渠，在往里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暗沟。
1: 3.6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修有8口水塘，下雨时城里的水排入水塘，再经地下管网进入城拐角处的内城河，最后经城墙下的排水涵排出城。这个排水涵很关键，如何保证水只往外走而不倒灌？清乾隆20年，知州刘焕将科学假设变为了现实。像小山包的建筑就是月坝，其内设有一个梯形木塞，木塞小头朝内，当城内水位高于城外时，水冲开木塞流向城外，城外水位高时，水压反而将木塞塞得更紧，不倒灌入城。月坝设计精妙，运行有效，在100多年后的光绪年间得到了重拥涨流、金汤巩固的称誉。历史过眼云烟，留下了金汤永固的寿县古城，也留给我们无数防洪智慧。近年来，在寿县新城的建设中，当地政府将古人治水智慧应用其中，挖湖开渠疏淤，将挖出的土用于建设围堤堤坝，不但节约了成本，还创造了城市景观。
6: 咁千年嚟，治水咧一直系陪伴住寿县古城嘅发展。历代古人用智慧建造嘅水利工程，将频遭水患威胁嘅呢一座古城变成咗鱼米丰饶、生活安逸嘅安居乐土。我哋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寿县，了解天下第一堂安丰堂。
1: 寿县是豆腐的发祥地，由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发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千百年来物阜民丰，还是离不开古人建造的一项水利工程安丰堂。出寿县古城向南走30公里就到了安丰堂。要说它早，它比都江堰大约还要早了300年。说它大，它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水塘的概念。
2: 民俗专家赵阳：
4: 安丰堂是天下第一堂，天下第一堂其中一个就是指它的面积之大，它的水面有30多平方公里，它的蓄水量有1亿，它应该讲比西湖更大。
1: 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寿县一带是楚国疆域，虽然降雨丰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基本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片返返嚟，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讲起中秋咧，传统嘅祭月节下最早其实喺秋分嘅。咁大家啦喺呢一日会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只不过咧，秋分嘅月亮就并非每一年都系恰逢满月嘅。咁而后世咧就慢慢将祭月嘅仪式系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嘅习俗亦都系由此兴盛啦。咁但系追根溯源，中秋嘅礼俗源头咧就正系秋分祭月啦。咁而接落嚟，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嚟了解呢个其中嘅故事。
4: 浩破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

0: 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1: 在秋天的时候，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很多的美食，但是还有一种食物呢，应该是从中秋让我们所有爱吃它的人就感觉到节日到来了，那就是螃蟹。也有这样的俗语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而有文字记载的吃蟹史，距今呢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吃蟹、品蟹、咏蟹、画蟹，还留下了很多的艺文趣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总台组主持人尹颂带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华蟹史》。
2: 蟹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宋朝，苏轼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蟹文化大家，他的诗中、画中、文中、生活中处处有蟹。他自称老饕，嗜蟹成癖，常用诗来换蟹，说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这尖团呢是螃蟹的古称。诙谐幽默的苏轼说，因为自己的馋，用一首诗换来了两只螃蟹。苏轼啊，走南闯北，吃过多少美食，只对蟹是倍加青睐，不仅没觉得自己用诗换螃蟹亏啊，还觉得非常得意。食蟹之后又发出了 不到庐山辜负木，不识螃蟹辜负父的感叹。苏轼我们知道是文学家，还是文学评论家，有意思的是他竟用不同的蟹评价作品的高低。比如他在读《孟郊》诗中说，初如食小鱼，所得不长劳，意思是初读的时候好像是在吃小鱼啊，吃到嘴里还抵不上所花费的劳动。又似煮蓬月，近日持空熬，意思是好像煮那种小螃蟹来吃，它没有多少肉，整日里啊只能嚼一嚼，空熬。唐代诗人孟郊以苦吟著名，他的游子吟感人至深，可也有一些诗呢显其艰涩，苏轼并不认同，但是对于同时代的诗人黄庭坚却不吝赞美。他说他的诗文如游牟江瑶柱，游牟指的是梭子蟹，江瑶柱呢译作江瑶柱，即海产贝类的闭壳鸡，这俩呀都是鲜美的珍品，格韵高绝，谁见了都要把盘子里装的这两款食品吃的是精精光，一点儿也舍不得废弃。苏轼对孟郊和黄庭坚的诗都用蟹类做比喻，形象生动，褒贬自信，给人印象深刻。生活中苏轼也喜欢用螃蟹来做比喻，像他认为煎茶到汤中冒出，如蟹眼般水泡的时候最好喝，吃荔枝如食游牟，吃龙眼如食蓬月石蟹等。他还研制了东坡蟹酱，著书介绍了许多吃蟹的生活小技巧，比如吃蟹后用蟹须洗手，手不腥，蟹黄弄脏了衣服和蟹须一起搓洗就能去掉等等。身前身后处处有蟹，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对于蟹的专宠那真是到了极致。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美学的文人，他是一个大美食家，同样也是一个蟹痴。他在《闲情偶记》当中说了自己爱蟹的程度，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每年螃蟹未出生时，他就已经将钱储存了起来，等待螃蟹上市。家人笑其以蟹为命，他自称购蟹的钱为买命钱。整个蟹季他每天都吃蟹，还要糟蟹酿蟹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勤于试蟹的婢女也被他改名为蟹奴。李渔被称为蟹仙，终生试蟹，认为螃蟹是天下第一的美食，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他吃蟹精到什么地步啊，书中说他首次总结出一整套吃蟹经，螃蟹宜蒸时方可保留其美质，如快如煎则蟹之色香味俱失，犹如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一样，吃蟹必须是自任其劳，悬包悬食则有味，人包我食味同嚼蜡，剖食螃蟹应剖一筐食一筐，断一鳌食一鳌，则气与味丝毫不漏。李渔认为吃螃蟹原汁原味清蒸最美，自己包自己吃那是最美妙的，吃的时候拆一点吃一点，气味最完整。还说吃蟹也讲究次序啊，先要吃筐啊，就是螃蟹的这个贝壳，再吃瓤，再吃蟹脚，最后吃的是熬啊。不用说，无论这吃法还是吃的次序，一定是揉进了鲤鱼吃熬的经验和心得，这是经典的总结。鲤鱼懂烹饪之法，讲究食之有道，蟹是他穷其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曾在诗里说，大受无常公子意，越餐凶死越玲珑，吃了螃蟹更聪明了，更谨心秀口了。还有善于写螃蟹的大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当中描写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螃蟹宴。史湘云在藕香榭大设螃蟹宴，邀贾府众人赏花赋诗，其中吃蟹的内容那是特别讲究。首先曹雪芹爱吃蒸蟹，

0: 解凤姐吩咐道：“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螃蟹必须清蒸，而且不可冷了，否则腥气更重。其次，食蟹不假他人之手。当凤姐包好了蟹肉，让给薛姨妈吃，薛姨妈拒绝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再次，蟹寒凉，要加姜醋和菊花酒、合欢酒。书中林黛玉只吃了一点姜和肉，便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宝玉赶紧让人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吃完蟹早手，要用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可以除腥味。蟹宴上，宝玉、黛玉和宝钗还写了咏蟹诗，咱们来看看。桂矮桐阴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味涤腥还用菊，杏防积冷定须姜。鱼金落釜成何意，月浦空余何属香。那到底是写了什么呢？写了盼望重阳食蟹，又以蟹为喻骂了世人。他流着口水盼望重阳到来，好在桂花香里梧桐树下举杯食蟹，以菊花酒涤腥，为去冷而用生姜。这螃蟹呀，爬起来是无纵无横，不守规矩，肚子里黑衣黄膏，鬼力深藏，可是到头来呢，终成了腹中之物，再也回不到月光下稻谷香的溪水之旁。这诗中呢，二四两句以蟹喻人，把那些横行霸道爱耍阴谋的人是骂了个痛快。这首诗小题目寓大意义，被认为是食螃蟹的绝唱。不得不说，曹雪芹是咏蟹的高手，还是以咏蟹诗塑造人物形象的巨匠。他写的这场蟹宴可以说是生动活泼、雍容华贵，还有书卷气，至今读来仍然是余味无穷。
1: 咁喺品完蟹之后，节目嚟嘅时间咧，就等我哋一齐走进全国最大嘅粮仓黑龙江，喺大米生产经理张卓坤嘅带领下，我哋去感受一下五常优质稻产区嘅精耕细作。
2: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鲜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六步鲜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3: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2: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鲜碾、鲜装、鲜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度稻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 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4: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5: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2: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3: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2: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3: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2: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3: 你有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2: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1: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9月25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上周23日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2: 渝港澳多地口岸将迎来客流高峰。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不，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

0: 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

0: 朝住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遵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

0: 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尤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杨柱：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吉云：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载荷专家雷嘉莹：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

0: 節日消費特點加大生鮮、月餅等熱銷品備貨力度，滿足群眾多元化消費需求。針對重點城市和旅遊熱門地區消費集中、遊客增多特點，指導相關地方提前鎖定貨源，做好應需調運準備，會同相關部門在少數民族地區組織出庫中央儲備凍牛羊肉5100吨，增加節日肉類市場供應。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退休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舞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千人参加退休盛典暨闭幕式。
0: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综艺频道 CCTV 三、中文国际频道 CCTV 四、音乐频道 CCTV 十五、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5: 5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呢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 珠海新

0: 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就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4: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0: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5: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6: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话，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马克龙话，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0: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日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

0: 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来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在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是推出了应节主题活动和消费礼遇。有商场不单止设置了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是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在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和节庆的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的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在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6: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处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7: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個彩燈嘅設計意念咧，展現香港嘅一啲獨特風情為一個主軸啦，去弘揚翻中華文化，促進翻文化旅遊融合嘅。我哋嘅亮點燈組咧，就有呢個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燈組，叫做讚影流光，情懷滿載。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 去传递

0: 主題設計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燈會無論喺維多利亞公園定係個中秋光影裝置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咧，都會係每晚咧就由呢個6:30去到11:00嘅亮燈時間嘅，而正日咧更加會延長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燈會個時間咧就係、是、開放就係9月17日。去到9月27日，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咧就系9月17日至10月11日。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0: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尖沙咀嗰边咧都有个中秋光影装置叫做兔兔摄制队。咁喺呢个文化中心广场嗰度咧，我哋起咗一个色彩鲜艳嘅袖珍香港场景，咁以一啲好简约而生动嘅几何造型咧，去呈现翻香港18区嘅一啲特色景点。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嘅，多謝陳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對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黃康瑜。黃館長你好。大坑舞火龙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亦係香港中秋嘅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於在2012年，好榮幸大坑舞火龍的總指揮陳德輝先生榮獲第四批國家級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在2019年中秋節大坑舞火龍是獲得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的案例。在公眾傳播的方面，我們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龍的非遺傳承人和團體去保持緊密的聯繫，咁定期會舉辦好多嘅公眾教育活動、展覽同埋講座等等嘅教育活動方面啦。自2015年起咧，我哋都好多次喺大坑方眾福利會嗰度舉辦講座啦、火龍扎作工作坊同埋大坑導賞團等等嘅，可以等傳承人啦親身向公眾介紹大坑舞火龍嘅歷史同埋火龍扎作技藝嘅特點嘅。在展覽方面，我們都曾經舉辦多個去推廣香港非遺的展覽，譬如說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當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龍的歷史背景、過程和傳承現況的介紹。另外我們都有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曾經都資助過大坑方眾福利會去到進行有關於口述歷史的記錄和出版計劃。另外亦都資助過香港科技大學啦，去進行有關於大坑舞火龍的研究同埋專刊的出版嘅記錄方面咧，我哋都曾經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去合辦一個有關於非遺宣傳影片的製作計劃嘅。咁當中咧就係同學仔可以近距離咁拍攝啦，同埋製作關於大坑舞火龍的360度虛擬實景影片嘅。
1: 咁今年嘅舞火龙活动有边啲特别嘅安排呢？
2: 我哋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嘅活动啦，譬如喺5月嘅时候咧，我哋喺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嗰度咧，举办咗大坑 LED 小火龙嘅巡游嘅，咁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同埋旅客去到观赏嘅。咁另外喺8月啦，我哋都邀请咗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咧，去到我哋非遗中心嗰度，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内容嘅。我哋都进行咗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同埋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嘅活动，内容包括系导赏团啦，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同埋一个火龙扎作嘅工作坊。咁最特别咧，就系可以俾参加者咧试举一下轻量版嘅火龙头啦，同埋体验插香嘅。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

0: 更加了解卑微嘅文化价值，甚至系鼓励佢哋之后参与其中嘅。咁喺每年嘅农历八月十四至到十六号，咁今年嘅话咧就系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嘅新历啦。咁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咧观赏呢一个卑微嘅项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咧，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十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5: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3: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6: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3: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是推出了哪些关于中秋节主题的活动呢？那跟往年相比，今年又有哪些亮点呢？
7: 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呢就已经是我们第4年了。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们是想说在中秋节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的话，我们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那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呢，相比于往年的话呢，有什么不同？其实呢，我们这几年打造的《穿越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的 IP 呢，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呢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入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呢，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 主要咧都系围绕中秋嘅呢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佢哋嘅视角去创作出一啲佢哋觉得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嘅一个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同埋咧邀请佢哋咧加入呢个互动。
3: 嗱，广式月饼喺全国独树一帜，咁今日各种创新嘅月饼亦都系五花八门。嗱，你认为点样去做好饮食文化嘅传承，嚟守住呢一份广府味呢？
7: 我哋系广式月饼技艺嘅非遗嘅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嘅话咧，我哋都系去守住呢份正宗。呢、这个正宗嘅话咧，后边咧代表嘅系我哋选料嘅正宗，第二个咧就系技艺嘅正宗，第三个咧系味道嘅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流油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面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华百年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面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佢回油，有个回油咁样嘅说法，大概系放咗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咧，佢嘅油皮即系饼皮上边咧会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后咧会睇到蛋黄咧流油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齐食落去嘅话咧，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系莲蓉嘅香，跟住咸蛋黄咧会有少少回甘咁样嘅一种口味。呢个系我哋喺经典中不断会守住嘅，我哋系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去做一啲创新。譬如话呢几年嘅话咧，呢种轻养生啦、健康啦、药食同源嘅新趋势啦，我哋会将我哋原先嘅呢啲传统嘅口味嘅产品咧，会做一啲升级，做一啲调整。包括咧当下嘅大家关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话，我哋都会做一啲，譬如话好似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嘅创新。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嘅令到我哋嘅月饼嘅口味咧，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嘅一啲需求。
3: 系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有点样嘅变化咧？
7: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索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 基本上咧都係喺18到29歲之間嘅客群咧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艦店買之外咧，佢哋更加多係會通過直播平台啦去進行消費。喺呢個過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視頻啦，呢啲嘅宣傳又好，我哋呢啲嘅銷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輕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號嘅品牌，亦都咧。

0: 俾我哋睇到，即係我哋作為老字號品牌咧，比較巨大嘅創新嘅空間。咁喺呢種過程之中咧，其實咧線上線下咧互相之間咧係會有一個互相促進同埋推動嘅一個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話咧，大家依家咧會更加傾向於比較健康嘅、綠色嘅、養生嘅方向。譬如話我哋傳統嘅呢個松韻白蓮蓉嘅話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數咧係低於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韻白蓮蓉月餅和五仁月餅，還有呢我們還會推出低糖蓮蓉月餅、低糖五仁月餅。那這個低糖的話呢，它是有一個標準的規定的，就是說100克的產品裡面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於5克的。那在我們的產品上面的話呢，現在真的營養標籤是規定了你都要標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依家消費者都可以喺產品上邊去關注到糖嘅含量，我哋就推出咗有低 GI 低糖嘅產品。
1: 咁作為中華老字號啦嚇，咁未來企業喺推動廣府文化走向國際市場、傳播中華飲食文化方面有點樣嘅規劃咧？
0: 我哋要守正，喺守正嘅過程之中咧，我哋要不斷去創新，就係守正不守舊，創新不停步。喺產品方面嘅話，我哋會去因應翻當下嘅一啲消費嘅趨勢，同埋咧一啲市場嘅變化咧，我哋不斷嘅去創新同埋迭代我哋嘅產品。另外喺品牌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承擔起我哋呢個品牌嘅社會責任。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係好悠久嘅，我哋咧會去對佢進行發揚光大，同埋去不斷嘅傳播出去。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希望話通過我哋嘅產品咧，令到咧消費者咧喺品嚐我哋嘅產品或者接觸我哋呢個品牌嘅過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嘅去了解我哋中華嘅傳統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會感受到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呢種魅力。我哋一方面係會有來自於90多年積累嘅港式月餅製造技藝同埋正宗港式月餅品牌基礎。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港式月餅背後咧所承載嘅，我哋所代表嘅呢種嶺南飲食文化，或者係話節令文化，以及我哋中國人以食繼承嘅表達方式咧，佢本身咧就有好豐富嘅故事性。所以我哋希望咧未來行出去嘅時候咧，唔係話只係帶出去一盒食品，或者係話一盒月餅，而係能夠將我哋廣州嘅味道、嶺南嘅文化以及中國人關於團圓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齊遞出去。我哋最終希望實現嘅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出海，而係可以令到一塊月餅成為我哋中國中秋文化走向世界嘅一張名片。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
1: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佛山嘅中秋咧，既有百年民族嘅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嘅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嘅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2.7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啦嚟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嘅永远都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咁作为岭南文化嘅重要展示窗口，呢、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咗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2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

0: 品，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儿的中秋节。
1: 嗯，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0: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1: 嗯，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0: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1: 嗯，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0: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今日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我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咁首先喺呢度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团圆。中秋月圆，琴声悠扬。今日为大家带嚟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香江。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姚光伯。香港爵琴师黄良喜同古琴青年演奏家们齐聚一堂，通过演奏展示加技艺对话加文化交流等形式，在琴弦弹拨间感受余生吴派、节派、姚门等琴学流派的独特风骨，见证香港爵琴技艺的守正创新，更深入呈现古琴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表达。
1: 大家好，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以丝同在风骨，以清音度人心。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弦鸣乐器之一啊。
2: 那古琴也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方艺术，
1: 是
2: 更是贯穿文人修身、礼乐治国、天地哲思的精神载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将以古琴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音韵之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请到了内地和香港琴弹名家和青年琴者齐聚一堂，带大家一同感受古琴的非凡魅力。
2: 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余山吴派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
1: 欢迎吴老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吴老。
4: 非常荣幸。
1: 那吴老，您作为这个古琴名家，这一次是来到香港参与关于古琴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这次我到港大介绍当代的中国古琴音乐啊，就是说除了继承传统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发扬光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创新型的发展，也向香港的琴友、香港的观众、港大的同学汇报一下，就是说几十年以来我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改变的一些乐曲。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这位两位嘉宾

0: 那您也非常的熟悉，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先来介绍第一位古琴艺术的非遗传承人，立足香港深耕古琴传承数十载。那在今年6月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活动当中，很多观众在现场欣赏了他的精彩的演奏。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认识一下姚公白先生。
2: 姚公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浙派姚门传人，扎根香港数十年，传琴打谱，以琴弦搭建内地与港澳古琴文化互通桥梁。
3: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香港啊，不仅在琴学方面颇有心得，更是一位长期钻研琢琴技艺的学者。我们知道，2026香港非遗月的考察活动当中，古琴艺术琢琴技艺呢是重点展示项目之一。那这位嘉宾呢，也正是一位琢琴名家。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良喜教授。
2: 黄良喜，古法琢琴技艺传承者，蔡昌寿琢琴学会成员，深耕香港琢琴传承，以手工匠心承载古琴器物文脉。
0: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感受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呀，我先和吴老一起去蔡昌寿琢琴学会拜访黄教授。蔡昌寿琢琴学会呢，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琢琴技艺的保护单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老师您好，
4: 您好，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虞山吴派的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1: 吴文光，
0: 然后这位呢是琢琴名家黄良喜先生。
1: 黄先生您好。
0: 那黄老师特别想问您一下，其实跟普通的观众来说呢，大家都见过古琴，相对还是了解的。但是琢琴真的很少有人了解。
5: 是这样的，这个琢字它有一个金，金呢就是古代的像斧头一样的那个工具。他就是拿着这个金这个工具，像斧头的工具呢，就去劈，把木头劈成形状。这个形状如果是一个琴的形状，它就琢琴。
0: 所以其实琢这个字非常形象的来描绘出了我们制作古琴的这个工序。
5: 对的对的，他在东晋顾恺之的画里面，琢琴图就这么写的。然后其中里面有好几个小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文人拿着一个金，他就在劈那个木头，就把它劈成琴的形状。
0: 能够感觉到我们每一张琴背后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历史的积淀，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根脉所在。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我们的古琴的演奏者在一定的时期都会想自己来琢一把琴。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更能体现我们古琴演奏者的心境。
5: 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里呢，蔡师傅生前收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懂琴严禁琢，就是一定要弹琴。那么弹琴的人，他多半会想，我要创造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声音。琢琴就允许我们做这些尝试和实验，找到了自己希望有的声音，来配自己想弹的曲子，弹给自己想结交的朋友。知音者方心自同的一句古话，就是一些这样的感觉。
0: 其实在这个琢琴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我们的演奏者的这个心境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呢，其实是琴如其人的。我们通常老说字如其人，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琢琴上，是吗，吴老师？
1: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张琴，对音色的追求，刚才黄先生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为什么要弹琴人要琢琴呢？一方面自己想象当中的一张理想的琴究竟自己能不能达到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要清浊一下。琢琴也是一个过程嘛，一方面当然说的身心上真正的投入进去，有某一种对音乐的追求，另外就是它这个过程，你比如说选材、琢制、修漆，这个弦的研究方方面面，它是一种文化。
0: 就这个过程当中包容自己，包容他人，
5: 对对对，
0: 这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最终可以体现到琴音，体现到酌琴的这个过程当中。
5: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古琴艺术酌琴技艺背后的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请黄

0: 老师带着我和三位青年琴者介绍酌琴技艺。黄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三位嘉宾哈，余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吴烨，
1: 吴老师好，
0: 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孙浩鹏，
1: 孙老师你好，
0: 青年古琴演奏家邱爽，
1: 邱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那黄老师，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古琴，见过古琴，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太昌寿酌琴学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是深入的来体验一下。
1: 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一张古琴能够制作出来，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1: 是的，大概200多个小时的工序。
0: 最短要200多个小时。
1: 对，就分开来，可能要1年半到3年才能做完。
0: 那我们这个酌琴一共分几个步骤呢？
1: 我们这里呢，把这好几百道工序归纳为9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寻，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步骤，就是寻找材料。我们的材料呢，一般不是去场定的，而是在各种地方去寻找，比方说这块扇木，这原来是一个屋梁，那么我们就会平时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老房子塌了，修啊，拆啊，这些都是使用了阴干了百年以上的木头，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就扔掉，我们就会把它带回来。
0: 其实是我们每一位酌琴的老师去把这个木头捡来的。
1: 对，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种场合上找到的，有些是门，有些是床，有些是梁，有些是柱，都有。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些什么家具店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边角料扔出来，这些边角料就可以做镶嵌的时候的小部件。
0: 那什么样材质的这个木材是更适用于做古琴的呢？
1: 面板跟底板的材质不太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乐器，我们需要它能够传声，所以它要干得很通透，要水分、油分、各种各样的木浆都退了，它那个声音就会出现这种噔噔噔的声音。
0: 所以说其实越老的木头越适合来做古琴。
1: 对，那么下来就是密度。一般来说呢，面板的密度呢比较疏，桐木，这是桐。桐木、杉木，这些就合适的做面板。那么底板呢，比如说紫木。面板可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底板的那个密度要比面板略密一点，
0: 要硬一点吗？
1: 对，要硬一点。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琴体，第二个呢是我们一拨弦整动了，它会把这个整动传到面板，然后那个音箱里面就会出现整动。那么底板的功能就折射这个声音，让琴的音色有色彩的原因。像我要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它是空旷的，一说话汪汪汪汪的，这不好听。你要是到音乐厅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自己说话都很清晰，琴的内部就像音乐厅里面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折射，然后使到它的音色丰富。
0: 其实通过选好木材，然后让这一张琴有自己的一个音场。
1: 对，那么寻找到了木头，就可以在上面画出我们要的形状，比方说把形状画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琢成我们要的琴体。做出来以后，它这是实心的嘛，共鸣不好，我们得挖出个共鸣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面板底板都要挖，
0: 刻这个纹路是不是也要考虑对声音是不是有影响
1: 啊？是的，就是做乐器呢，最好懂一点点物理，要知道声波的长度。那么就两块板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古人会用动物胶，然后把猪皮煮成胶，然后就把它粘在一起。
0: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来粘合？
1: 我们这里呢，有些同学会用动物胶。我喜欢用面粉，
0: 您用面粉
1: 和生漆和在一起，
0: 自己和一个胶。
1: 对，这个
0: 这算秘方吗？
1: 古代就有，好像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把它粘在一起，缠起来。
0: 那大概要晾多久才会粘合好？
1: 看天气，可能3-5天它就。
0: 那其实香港这种很湿润的天气是适合来制作古琴的，
1: 是很适合的。因为琴呢，它其实是漆器，就需要那种湿润的地方。那合了以后就要找一张布把它裹起来，裹起来了上灰， 刷上灰以后就用砂纸、
0: 啊、用砂纸磨，
1: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的，
0: 不同的这个
1: 有粗的
0: 有
1: 细
0: 的，然后又把它打磨的最后是很光滑的，
1: 很光滑的样子，然后就上漆。这里有一些琴的漆可能上了五六十层的，就每一道漆刷的很

0: 包很薄，嗯，然后就等它干，就再磨，再刷，再磨，就
1: 要反复，
0: 反复
1: 很多次。所以今天听了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想会让大家也是对我们的酌琴艺术有了更多的想去了解它的兴趣。
0: 多谢多谢。
1: 那吴烨老师，我想您从小其实就接触了酌琴的技艺，那这个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之后，我想您的体会会更深一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刚才听了黄老师的介绍，我觉得黄老师在酌琴过程中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有巧思。因为我的父亲吴文光老师，他也曾经轻酌过古琴，那么当时我年龄还很小，是大约是中学生，他也给我派了工作，让我磨这个鹿角霜，所以我也从小体验过这个酌琴的过程。
1: 那刚刚我们听了黄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弹一下试试好吗？那秋爽来试试，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好。

0: 谢谢秋赏刚刚精彩的演奏，刚刚试琴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平时弹的琴确实很不一样，因为平时也是我弹钢弦居多。然后刚刚我弹完黄老师的这个丝弦，刚开始时候我很怕把弦弹断了，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手感很舒服，很喜欢，我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到不停，就特别的喜欢。
2: 太
1: 对，
2: 好了，
1: 希
2: 太
1: 望
2: 好了。
1: 以后也可以有一床丝弦琴，可以在家弹一下。
0: 其实黄老师通过刚刚秋爽的试琴的过程啊，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酌琴技艺和古琴演奏真的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做琴的时候要考虑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弹琴人的手和琴弦和琴面的关系。不管它是丝弦还是钢弦，钢弦它比较硬，丝弦比较软，但是它只要那个弦和琴面的距离有相当好的控制的话，它上手就会比较舒服。
0: 其实这里边处处都是门道，处处都是学问哈。
2: 就是关心就好，关
0: 关
2: 心
0: 心
2: 就
0: 就
2: 好。
0: 好。所以听了今天黄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也真的感受到酌琴技艺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凝结着我们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心血，才能成就我们如今的这个酌琴技艺。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酌琴技艺方面的这份。

0: 坚守与热爱，才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根脉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古琴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把我们的酌琴技艺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和洪娜老师会合，继续来感受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
1: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洪娜。我现在呢是在香港公园等待姚公白先生的到来。姚老在香港啊传承和弘扬古琴艺术多年，在这里呢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古琴传承的氛围，同时呢也教授了大量的香港本地的学生。那么昨天呢我特地拜访了姚公白先生在香港的古琴工作室，在这里呢了解到了浙派姚门传承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内地古琴文脉相通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姚公白先生的古琴工作室。姚老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姚公白，来港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
3: 大家好，我是张卫群。那我在香港呢是学琴也学了将近20多年了。
1: 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喜好琴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要想判断一张琴是不是好琴，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去辨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琴的价值所在？
2: 琴要讲的好琴一定是老琴，
1: 老琴
2: 年代悠久的琴一定是老琴，但是老琴未必都是好琴。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老琴经过年代的洗礼，它的走胶，它的里边的松透，弹琴一代代的人弹下去是好琴，大家都爱不释手，就会一代代相传，声波的冲击把它的纤维彻底放开了，所以这个琴的声音就松透，就好听，大家就喜欢。不好的琴呢，尽管是再古老没人弹，琴越没人弹越闷，越不会好听。
1: 听了姚老刚才的介绍，我们看一张古琴的背后全都是传统文化，同时您刚才还提到了老琴，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就有两把琴，他们是老琴吗？
2: 你说老琴呢、的确一把也有将近90岁的岁月
1: 了，里边的这一把琴，
2: 但是我们不会称它为老琴，它是民国26年就1937年徐元柏先生造的琴，一把呢是明代的琴，到现在将近400年历史了。
1: 所以我们都说老琴它是有故事的，这两把琴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2: 老琴呢，当然一般琴的背后有它的，比如说什么故事，有酌琴的故事，有酌琴家的故事，有收琴的故事，有他的一生演绎的故事，故事还是蛮多的。拿闽客琴来说，是徐元柏造的，它有个特点，它都有一块玉，他喜欢镶一块老玉，他的琴呢也是比较大气，重泥色为主。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做琴，也像他哥一样喜欢镶块玉，而且琴体做的比较大，声音比较宽宏。娶他的闽客的故事就多了，第一谁为他娶，当然是个大学问家马逸侯先生。我父亲请他赐这张琴的琴名，马逸侯写了封信回他，雅琴娶闽客，意义就深远的意思，鹤鸣九高在其音，那么就说明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心智高远。当时沈从文先生为姚秉彦这张琴又提了四句话，赤诚徐元白卓志，茂林马占翁书名，默读严义堂俊乐，古行姚秉彦收藏。那四行字刻在后面太挤了，结果姚秉彦呢就说就刻一行吧，古行姚秉彦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行，闽客古行姚秉彦收藏，严俊培俊乐，这个就是那把琴。
1: 所以这四句话其实是琴弹的一段佳话。
2: 那么至于到这把明代的琴，那么话就更多了啊，声音。

0: 非常好，很通透，很明亮。这把琴是1936年高罗佩荷兰的一个外交家，
1: 他也是有名的
0: 他
1: 汉学家，
0: 对他呢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是。
0: 对传统文化里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书法也好，古琴也好，他特别喜欢。那么1936年，他到了当时叫北平，现在的北京，第一把买到的这把琴就是这把无名琴。其实那时候呢，他没有名，没有名文，也没这回遇。那么到1946年，到了上海，上海经济学者张子谦等一些老先生都接待了他，也听了他的弹琴。张子谦的日记里边还专门讲到高适琴很了得，说明他琴弹得不错。这时候呢，吴景莲先生后来也在认识了他，写了一副对。这副对呢，其实是取了2句五言诗，是欧阳修的一首诗的后面2句：“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在后面我们就有高洛佩。在1946年以后，收到了吴先生给他的这个字，他就照吴先生的字体刻在琴上，就是“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
1: 我们看
0: ”，
1: 这是
0: 吴
1: 篆
0: 景
1: 书
0: 略都是高洛佩自己刻的，所以高洛佩诗书画韵无所不能啊！而且关键他又刻了叫“综合琴瑟，所藏之琴”。只为第一，他收藏了很多琴，他的后代不是捐给三峡博物馆也捐了些琴，还有其他的琴，但他认为这段琴是第一，
1: 给了很高的评价。
0: 评价太高了。他其实有很多琴，他认为这把琴最好，我们听听的确要好。
1: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高洛佩先生背后的这段故事，我觉得恰巧能够反映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
0: 魅力，
1: 在，
0: 对
1: 是
0: 对
1: 吧？对这样的一个外国朋友，他这么的吸引，这么的热爱，同时他也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去，做出了贡献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两队是成功会师了，长者啊，我们再次欢迎吴老、姚老，还有张老师以及浩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从酌情的匠心到琴室的雅韵，我们感受到了古琴文化的厚重。那接下来呀，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两位名家为我们来解读流派的精髓和传承之道。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吴老，请吴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山吴派的艺术精髓和传承理念。
3: 余山吴派是现代的一个琴派，由我父亲吴景略创立。因为我们是江苏常熟人，余山是常熟的这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座名山，所以就取名为余山吴派。那么我父亲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就慢慢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传下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代的古琴流派。比较注重于琴曲的内容，注意演奏的表现性。
1: 刚才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余山吴派的古琴艺术的特点。那我们再来问问姚老，您是浙派姚门的现在的代表人物哈，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浙派姚门古琴艺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
0: 首先，我们讲浙派，浙派形成于什么？南宋。浙派的南宋的形成呢，当时有人呢讲到浙派，是讲北宋就讲到两浙的琴风呢是闻而不死，浙而不野，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浙派在南宋形成，到了明代呢，余三派的兴起呢，浙派呢就相对来说就慢慢有点式微，但不等于说浙江琴人也就此就湮灭，他们还是在秉承着一种弹琴的理念。那么一直到了我父亲的老师徐彦迈先生， 它在继承了一种浙江的一种风貌以后，它形成了一种

0: 个人的顿挫皆进的寺庙的一种风格。我父亲在继承了他这种顿挫皆进寺庙的风格之后呢，数十年的操慢，慢慢的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含而不露、稳健恬淡的一种情风。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吴老和姚老给我们介绍了哈两派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要请孙浩鹏还有张维群老师呢来给我们来演奏两首不同的曲目。浩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曲子？
2: 今天第一首是《秋红》，
1: 嗯，
2: 《秋红》这首曲子。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3: 好，
1: 有请浩鹏，
3: 有请，嗯。

0: 谢谢，谢谢浩口，
1: 非常的精彩啊！今天我们在这也是做了一把知音。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张维群老师。张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呢？
2: 我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长青》。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张老师来为我们演奏这首《长青》。

0: 他的照业例描述就是鼠声噪急，乌声清婉，这些就是说地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你像空白先生说的折操，它就是从南宋以后形成的一个流派，是中古时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流派。有这个《潇湘水韵》的作者郭楚望，也有后来的像毛秉仲、徐天明等等，一直流传到明代的虞山派，再后来有这个广陵派等等，有不少是以地域命名的。
1: 那您
0: 对。
1: 觉得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古琴的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各个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曲目，
1: 呢？
0: 风格上也有的不尽相同啊，所以互相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在当代，由于审美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说是演奏，也受到了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派的作用有，但是现代的音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加强交流，跟随时代，就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古琴的这样的音乐的发展吧。
1: 杨老，您觉得呢？
2: 说得太好了，文光兄把脉络理得很清楚。流派在中国呢，琴分家派，由来已久，再追溯到我们南北朝叫季辛、金元荣的一种意境，扬固啊，扬体、扬固的一种技法。到唐代又有祝家笙、沈家笙、董家本，这就是表示啊一种风格，不同的流派风格。到了北宋，讲三大问题，当然京师、江南和两浙。刚才文光先生提到两浙的秦超文，到南宋，到了明中叶就虞山派兴起，再到了清中叶叫流派纷呈，风格多了。到了我们近代，我们的师长们有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第一，没有门户之见；第二，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能欣赏到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呢，我们流派能够流传到现在，都和我们的师长们宽容的大度分不开。但是刚才文光兄也说到了，时代在向前，我们的很多音乐，我们守正不等于守旧，我们要向前走。也要有向前迈进的这种胸怀。
3: 其实听了吴老和姚老的刚刚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不同流派之间的艺术可以各美其美，也可以美美与共。
1: 没
3: 只有
1: 错，
3: 这样，我们的古琴艺术才能不断的繁荣发展。
1: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而且古人就讲究以琴会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以琴会友哈。那其实呢，两位老先生都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现在也很多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学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吴老。
0: 现在的社会当然跟今天的音乐教育也分不开，各种情况，每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专业来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爱好或者是修养或者其他的各种功能吧。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让孙浩鹏先生来回答回答，就是说比我回答更好啊。
1: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学习古琴？
4: 当时这个机缘就是我从体育生变成了音乐生的
1: 体
4: 转
1: 育生变
3: 听
1: 成
3: 说
1: 音
3: 以
1: 乐
3: 前
1: 生。
3: 是踢足球，
4: 对，我以前踢足
3: 而且
4: 球
3: 还踢前锋，
4: 对，
3: 就这么勇猛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选择了如此娴静的这个古琴，这
4: 对，对。
3: 个跨度转化是怎么
1: 当时是
3: 实
1: 什么
3: 现
1: 机
3: 的？
1: 缘让你？
4: 这个机缘就是因为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
1: 哇！
4: 对，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当时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一个爱好，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他选择了我作为弹弹的一个载体。
1: 所以你现在也成为了古琴这些青年琴家的前锋，带着我们老先生的期许以及同伴们的这样的共同的努力，哈，往前去冲，推广和传播我们的这个古琴音乐。姚老呢，香港的好像青年人跟您学琴的人也很多啊。
2: 说到香港琴坛，跟我学琴的的确不少。那么香港的变化是蛮大的。我举个例子，特别以前我到香港来已经有17个年头教学， 那从缘分

0: 上来讲一句，我95年、94年就受邀来开独奏音乐会，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的琴从原来大家一种好奇，哎，这个古琴到底怎么样的，是中老年居多，慢慢慢慢呢，哎，到青年了，甚至于现在到了儿童都有这种学习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一种变化。那第二呢？从我们深层次来讲吧，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传统文化的自觉，香港人有没有？有。从传统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自信，进而迈向了文化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古琴音乐慢慢慢慢的喜好的人越来越广大了，扩大了，受众面呢，老中青幼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就比较普遍有。
1: 那刚才呢，吴老也是提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进行古琴艺术的这个传播和弘扬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当下的一个特点。那吴老，您之前呢，也是传播古琴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哈，您觉得传播古琴艺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教育进行一个结合？
0: 这些年吧。都已经跟艺术教育结合在一块儿了，就是从50年代起成立了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院校，在音乐学院里边有了古琴专业，也培养了不少古琴的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后来逐渐的在这几十年里边，在社会、在音乐教育、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古琴文化学者、古琴演奏家、古琴教育家。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从原来小群体的一种情况，现在这个古琴大大的普及了，学的人也多了，方方面面得到了发展。
1: 张老师，您也在香港生活多年了哈，您怎么看待古琴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文脉的传承过程？
2: 正如刚才姚老师提到，就是香港的文化其实受到很大方面是南来文人的影响。那在古琴方面也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沈从容先生，他就把这个古琴传给蔡德云女士，然后蔡德云女士她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传到现在，她的那个后面的弟子都一直在传承。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学者，像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潘重奎啊，还有香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他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也有很特殊的，就是家族性的。像那个龙师泽的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在古琴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1: 文脉是源远流长的，
2: 对
1: 在
2: 对
1: 香港。
2: 对，
1: 张哲，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有一位年轻人上场了？
3: 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具创新融合性的演奏。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一嘉。
3: 欢迎一嘉，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古琴的守正创新哈，其实你也一直在这个古琴的创新方面做着自己的尝试，是吗？
4: 对，
3: 是不是现在在尝试把这个流行歌曲用古琴来演奏？
4: 对，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我把它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然后移植为了古琴曲。
3: 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呢？
4: 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听到里面关于潮汕的一些描写的画面，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乡音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太美了哈，好像让我们一秒钟穿越回了电影当中，而且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看浩鹏坐在后面一直频频的啊，跟随着旋律在摇头。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评价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支曲来讲，我觉得旋律线条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而根据这个移植的曲目加上唱，其实对于移植者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既要保证自己唱的音准，也要保证弹的这个音准，所以它俩搭配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配合得很好，也加上自己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好的，那也谢谢一家的演奏。那张哲，我们今天是来到香港，在做这样的一期关于古琴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古琴如果和大湾区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大湾区和古琴的这个碰撞，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旋律，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但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曲目呢，就会让我们把这份想象具象化。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余山吴派第三代传人吴烨老师。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也是作曲家哈，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海上丝路》，就是您之前为粤港澳大湾区专门来做的，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曲子创作背后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3: 好的，这是大湾区古琴艺术周约我创作的。那么当时我就想，创作一首什么样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活
0: 特
3: 动
0: 点。
3: 呢？我就想到了海上丝路啊，因为我们这个余山吴派呢，特别注意立项和移情这两个特点。那么从立项来讲，就是它的表现内容，我想表现海上的先民。他们出海去创造丝路文明，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坎坷、磨难、海上的风暴。所以，我想表达先民的这种壮志豪情，与自然的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人文精神。这也是后边我刚才说的这个移情这个部分，就是要把人的精神注入到这个事件内容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曲目当中有很多表现海上风暴，然后我们这个先民去与风暴做斗争的内容。
0: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浩鹏为我们演奏这首《海上丝路》。

0: 谢谢浩鹏，太精彩了，我们都已
1: 欢
0: 经
1: 迎
0: 沉
1: 大
0: 浸
1: 家。
0: 其中了啊。我就觉得咱们两个不是很懂古琴，但是刚才听了这段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用古琴的旋律体现这种波澜壮阔的情景，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0: 而且刚才我们因为欣赏了这种传统的曲目，现在欣赏的这个是吴燕老师，这是一个现代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刚才好像在看一部舞剧的感觉，就听到琴声，脑海里头就已经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这个画面了。要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吴老，您如何评价？
2: 我觉得这首乐曲《海上丝路》音乐形象非常鲜明，好像你看见了出海、航海、跟风浪搏斗、凯歌、前进啊等等。从技法上来说，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都运用到了，你像传统的指法、滚幅，就你听到了，好像海浪啊、水声啊等等，此起彼伏啊。还有就是，你像号子声、搏斗时候，这也是从古琴曲里边借鉴来的。特别有名的一首琴曲就是《嗷矮矮乃》，就是根据柳宗元那个《矮乃一声山水路》的这样的意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样号子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里边也包含着移位啊、魔镜啊等等传统的手法，那还有就是现代的元素，我觉得也是运用的非常恰当，现代传统这样两个有对比。你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曲子。
0: 姚老，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海上丝路》，
3: 对
0: 是
3: 对
0: 吧？
3: 对，
0: 来谈谈您的感受。
3: 第一，震撼；第二，觉得是好作品。刚才呢，具体的谈。王光兄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这个年轻的演奏家真正的表达出了作曲家的意图。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他通过传统手法借鉴了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琵琶的管啊等等，再又应用了古琴特有的韵味、韵致，都把作曲家的意图表达无疑，是值得流传的一个好作品。
0: 所以这首作品的话，吴燕老师

0: 和孙浩鹏老师啊，两位相当于是强强联手哈、啊，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那吴叶老师，其实刚刚听了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您在秉承这个传统精髓的同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尝试。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古琴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过程。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融合的？
2: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两位先生说的，一定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那么在当代音乐呢，不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世界音乐相融合。那么在我这首作品当中，因为我们是海上丝路，其实我们海上是要去到东南亚最远好像到非洲，所以呢，我也是引用了一点印度尼西亚的他们那个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的因素在里边。刚才那个暴风雨的段落中间有个泛音快速的，它是象征着海上的海燕，就是借鉴的甘美兰音乐。
1: 所以也是兼容并蓄，才能实现守正创新。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以琴为媒，在大湾区呢，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呢，通过文化名家走进港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更多内地的不同领域的文化名家都来到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的这些学琴的后辈，包括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一个寄语和期待。吴老。
3: 我觉得大湾区吧，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呢，在人才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我想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把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好，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创新。我想大湾区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姚老。
4: 大湾区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在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那么它就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那么在物质文明、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还会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精神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地，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0: 好的，那到这里呢，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湘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衷心的感谢各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5: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0: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中秋节咧，要祝大家团圆安康。Hello，我系小夫啊！
1: 大家好，我系 Fiona 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喺咁特别嘅日子啦，当然我哋嘅节目咧依然会陪伴住大家，亦都会带嚟好多嘅过节嘅好推荐啊！吓，
0: 冇错。
1: 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日会有两位嘅后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对于呢个大学生嚟讲啦，中秋节、国庆节，佢哋中意点样过呢？有啲朋友仔可能话，最好就放假，我喺屋企休息下，其实都唔错啊吓，呢种方式。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远啲去旅行啦，甚至乎希望咧将跟住落嚟呢三日嘅翻学日都变成假期嘅。咁、究竟即系佢哋各自嘅城市有点样嘅过节嘅气氛咧？我哋会有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啦，同埋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啊，加入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噶。
0: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下会同你咧一齐讲讲啦吓。今日是中秋节啦，咁今年嘅中秋点过好呢？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即系好似一个真正嘅广东人咁样去到过一个粤式嘅品秋指南啊吓，
1: 有好多仪式感噶，其实
0: 都有嘅，同埋因为咧，即系广东都分唔同嘅区域啦，
1: 系啊，
0: 之后有潮汕嘅客家嘅，咁亦都有广府嘅，咁其实大家嘅嗰个风俗习惯系唔一样噶，
1: 好唔一样
0: 啊，系啦，究竟有点样唔一样嘅地方咧？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叹世界。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咁啊为咗啦迎接今日嘅中秋佳节同埋嚟紧嘅国庆佳节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啦，亦都系以月下繁花文康物埠作为主题，喺全澳门各个主要嘅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同特色建筑物啦，布置咗节日嘅灯饰，打造一场啦璀璨夺目嘅视觉盛宴啦。
1: 如果大家咧即系未得闲专登出去睇睇，相信都感受到身边好多地方咧都有好浓厚嘅节日气氛啊。因为咧灯饰嘅布置咧覆盖咗全澳门有89个地点噶，澳门区、路氹区咧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吓，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啦、大三巴前地、妈个庙前地、关闸广场、港珠澳大桥口岸、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环松山步行系统广场、卢若莲公园、氹仔中央公园、龙湾铺运、嘉毛墟运动场圆形地、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等等多个热门景点同埋社区啦，都已经系装饰一新噶啦。咁大家可以见到咧，有大型嘅莲花灯饰啦，亦都有好可爱嘅玉兔啦，有精致嘅宫灯啦等等。部分嘅点位咧，仲有科幻同埋童趣嘅元素，小朋友就最中意啦。无论咧你喺老街老巷当中行啦，定系去到公园滨海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呢个特别嘅中秋嘅气氛啦，影相咧都绝对会出片嘅。咁啊，灯饰咧亮灯嘅时间啦，从九月中一路会去到十月中嘅，所以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热烈嘅节日气氛啦。
0: 冇错啦，唔净止系睇灯嘅噃，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咧，亦都会喺今晚啊吓，举行咧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嘅。咁喺卢廉约公园啦、氹仔嘅中央公园都会同步上演。咁啊，内容咧好丰富啦。咁除此之外咧，睇 show 就会有摊位游戏可以参与，可以猜下灯谜啊！咁呢啲咁传统嘅活动一样有，而且系免费开放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凑热闹啊！吓，咁而另外咯，卢廉约公园方面嘅会场啦，晚会咧就会扩展去到茶文化馆举行嘅。咁除咗头先提到嘅猜灯谜啊、趣味摊位游戏啊，仲有一啲手部彩绘啦、美食品尝啦、中乐演奏啦、汉服体验啦，系有一站式嘅体验噶。咁今年咧更加会咧加设咗皮影戏同变脸嘅艺术。等大家可以欢度节日的同时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而现场灯笼和皮影戏工作坊会各有两场的时间，就是夜晚的7点45分和8点45分。每场会有15个名额，大家要 set 好个闹钟，今晚的7点半就在现场免费派筹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过未够10岁的就要由家长陪同。大家需要在这个工作坊开始前10分钟到场，过咗时间咧就唔会等你噶啦。咁啊，名额啦会俾现场其他排队嘅市民替补嘅。咁而另外啦，氹仔中央公园方面啦。

0: 咁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多元嘅活动，除咗摊位游戏啊、古灯谜啊、呢个中秋小话剧等等啦，咁大家仲可以咧着住现场提供嘅汉服去参加小话剧嘅环节，沉浸式咧喺度体验咧传统嘅节日氛围嘅。咁而今年咧继续会有打卡有礼嘅活动，只要啦喺澳门吓中秋节庆灯饰前面影相啦，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咁晚会期间啦向茶文化馆特设柜台嘅工作人员出示之后咧，你就可以。以下每人咧凭住呢一个贴文啦，可以换领一份礼品。咁啊，礼品咧送完即止，尽快影相打卡啦。
1: 听阿小夫介绍咧，我真系好多嘅童年美好嘅回忆又翻嚟啊！因为中秋节咧就系、是除咗春节之外咧，我最期待嘅节日啊！因为灯笼真系好靓啦，我哋会斗灯笼大赛啊！即系当其时啲灯笼比较简单啲啦，而家啲灯笼犀利啦。不过而家啲家长啲想象力都好好啊，会系用尽屋企。有嘅一啲限制，
0: 我覺得最正都係洗潔精燈啊，
1: 仲有省燈嘅
0: 省燈
1: 燈籠啦，咁樣咁啊，大家去到公園去鬥燈籠，真係滿滿嘅回憶嘅。咁啊，除咗話鬥燈籠之外啦，今晚啊，仲有一場非常之盛大嘅煙花匯演等緊大家，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啊！今晚中秋節咧，亦都有特別嘅上演啊！嚇，今晚係由普通亚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进行表演嘅，而去到十月一号国庆夜咧，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演出噶。咁最后一场咧喺十月四号嘅晚上，咁啊演完之后咧会有颁奖典礼公布得奖嘅结果嘅。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喺澳门去观赏嘅话咧，推荐你去六大嘅观赏点，包括有孙逸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到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啦，仲有。有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同埋南环雅文湖畔、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当然啊，除咗澳门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睇到噶。
0: 系啊，譬如话你唔使去澳门噶，你喺珠海咧十字门望过旅游塔咧，十分之清楚吓。
1: 系
0: 咁啊，另外啦，喺珠海方面嘅嘉林山啦、情侣南路啦、横琴嘅金融岛同横琴大桥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珠澳两岸都可以睇到煙花嚇，咁而另外每個比賽日嘅夜晚五點半到夜晚嘅十點半啦，喺澳門科學館海堤啦，都會舉辦以澳門旅遊吉祥物默默作為主題嚟佈置嘅火樹銀花嘉年華嘅，咁包括有啦美食攤位、舞台表演、趣味遊戲都一應俱全，一邊睇煙花，一邊咧就邊吃邊行嚇，感受下熱鬧嘅氛圍嘅。不過要留意一下，會現場根據天氣狀況啦，會臨時調整啦，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天氣嘅情況啊。如果落雨咧，就唔好去摸门钉啦。
1: 系啦，冇错啦，一口气介绍咗好多澳门咧中秋嘅活动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好多香港举办嘅中秋活动推荐俾你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6: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中秋要探世界吓，梗系紧贴我哋嘅节目啊，话俾你知可以去边度探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嘅活动。
1: 哇，今年咧真系有新意啊吓，因为咧香港旅发局啦，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啊，早前咧已经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系亮咗灯噶啦。咁有成3000盏嘅世界特色嘅彩灯，大家记住系全世界唔同。 特色的彩灯，我哋平时睇嘅可能主要

0: 會係我哋中國特色嘅彩燈。呢一次真係好有呢個國際 feel 啦。咁啊，今年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咧，會係持續到9月27日。佢嘅主題叫做團圓啊，會係融合咗傳統同創新、本地同國際元素。咁同期時啦，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嘅丙午年中秋彩燈會咧，亦都係同步舉辦噶。
1: 嗯，冇錯啦。咁啊，今年咧，香港旅發局啦，亦都係第一次嚇為傳統嘅中秋節啦，注入啦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嘅。頭先 Fiona 都提過啦，即係嗰啲燈咧3000多眼咧，可能每一眼都唔同地方嚟嘅嚇，會有別具特色嘅感覺。咁啊，今年個彩燈盛會咯，亦都有匯聚歷史悠久嘅秦淮燈啦，同埋香港地道嘅手工燈籠啊嚇。咁而今年咧，旅發局咧亦都推出啦融合國際文化同傳統特色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咁係串聯翻咧成個香港多元化嘅中秋活動，聯合旅遊業界咧推出好多唔同嘅優惠，希望咧將香港獨有嘅傳統文化魅力轉化成為旅遊嘅吸引力，嚟到進一步展現啦亞洲城市之都嘅地位嘅。咁啊，除咗呢個彩燈會之外啦，香港咧仲有好多中秋嘅主題活動，咪包括啦喺今日啊已經喺度舉行當中，其實琴晚已經開始噶啦，一路會持續到聽日嘅大酵母火龍等等嚇。咁啊，旅發局咧亦都會整合啦唔同嘅商場同商户喺中秋期間咧推出相應嘅節慶活動同埋優惠，涵蓋包括上燈打卡啦、美食活動等等，希望咧吸引旅客啊感受香港中西匯水傳統同現代交融嘅節慶魅力噶。
0: 嗯，亦都歡迎大家多啲出街去行一行啦，尤其是咧中秋佳節，如果可以著翻一身嘅傳統服裝啊嚇，哇！我覺得行到邊咧都可以影到好多嘅靚相啦。咁啊，睇翻廣州方面，今日咧自不然出街嘅朋友係非常之多啊！睇翻相關嘅官方嘅預計啦，喺中秋假期，廣州離税抵税大概有1756萬人次嘅，而去到國慶假期咧，大概會有4192萬人次。為咗應對呢個情況，廣州南站、白雲站等等嘅樞紐咧，日均安排始發列車超過620列次，依托翻啦12306大數據嘅研判客流，亦都會通過動車組重聯加掛車廂同埋增開臨客去挖潛擴容噶。咁睇翻白雲機場咯，日均嘅航班起降大概有1700架次，而公路同埋水路嘅運力咧，亦都係保障充足，全力保障翻市民遊客嘅出行需求啊。
1: 嗯，咁啊，針對翻啦假期嘅客流高峰啦，亦都會啦分級落實地鐵現時公交兜底同出租車調度方案噶。嗱，廣州南站嘅地鐵現時信息咧，亦都係同步嵌入咗12306嘅售票彈窗啦。咁大家買飛嘅時候咧，就會知道下廣州地鐵咧，
0: 幾好喎、
1: 啊，係啊，幾點收車都知道咁樣嚇，咪先你買太夜啊，話俾你知可能冇鐵搭個波咁樣，方便大家咧提前掌握自己嘅換乘安排噶。咁講翻咧，今晚嚇同埋國慶正日呢兩日嚇，廣州地鐵嘅2號線嘉禾望江至廣州南站會提前半個鐘頭運營嘅。咁而中秋假期頭尾兩日啦，7條地鐵線路都會延時1小時收車。咁而9月30日、10月1日、10月5日到7日一共5日啦，廣州市會有8條地鐵線路延遲收車1個鐘頭噶。
0: 嗯，睇翻其中10月5日到7日、2號同7號線啦，會再延長1個鐘收車噶。咁啊，大家咧安排自己嘅出行嘅行程嘅時候咧，可以更加之鬆容一啲啦，唔使咁急啊嚇。
1: 冇錯。
0: 咁啊，另外睇翻唔少朋友咧都有即係一個大計劃啊，就是、一次過咧休夠13日嘅，所以咧睇翻今年嘅中秋同埋國慶假期啦，出遊咧都相當之暢旺嘅。一方面啊，中秋3日會係以呢個省內周邊短途嘅合家歡為主，而去到國慶節咧有成7日咁多，亦都係釋放咗國內長線遊嘅需求。而對於嗰啲好醒嘅請三休13嘅嚟講咧，就自不然希望可以啦玩夠或者超過呢個10日以上啦，深度環線遊嘅報名咧，亦都係持續走高噶。咁睇翻呢一次超長嘅出遊窗口期已經開啟咗啦，錯峰出行啦，長線深度度假、場景化嘅沉浸式消費咧，亦都係成為今年市場嘅一個主流嘅趨勢。各大 OTA 平台俾出嘅成績單就話咧，呢個超級黃金週嘅提前訂票嘅趨勢十分之明顯啦嚇。咁啊，有平台就話咧，中秋國慶機票嘅預訂量同比增長44%噶，而飛行距離超過2000公里。

0: 嚟嘅长线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即大家长距离旅游嘅会系更加知道啊。
1: 冇错啦，而且咧价钱亦都系越嚟越抵啊吓，因为咧即系假期长咗咁多啦，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出行嘅时间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布得比较均匀少少。所以今年咧国庆假期咧亦都系迎嚟咗咧近3年价格最友好嘅开场啊吓。咁啊有 OTA 平台咧就话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价格嘅均价系创下咗近3年同期嘅最低水平，咁啊意味住咧即系大家出发啦，成本亦都可以更低一啲啊吓。咁啊甚至咧今日咧你先至话再买机票，可能都仲有啲执漏嘅空间，咪不妨咧大家再搜索一下啦。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跟住落嚟咧会有两位嘅大学生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究竟佢哋系计划点样过节啊？究竟佢哋嘅城市喺中秋期间咧有点样嘅气氛咧？收翻嚟会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亦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咁究竟咧，我哋湾区嘅青年咧会用点样嘅方式去打开中秋呢个佳节咧？佢哋有点样嘅过节方式啦？大家又会品尝点样嘅中秋美食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参与讨论嘅，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同学噶，两位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仔吴宏葵，我来自广东广州。
4: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亦都是吴宏葵的好同学啊。
2: 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起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節啦，雖然就三天嘅假期，即係比平日嘅週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係會係點樣去安排呢三日嘅時間呢？
3: 其實呢個中秋就好特別嘅，因為我記得舊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係調休嘅狀態，今年咧係唔。

0: 条友都有三日嘅假，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啊，澳门嗰边嘅中秋系点放嘅？你有咩特殊之处呢？
1: 嗱，我哋中秋咧都系放一日，但系澳门嗰边就系冇条休一种讲法嘅。工作我唔清楚，但系就系翻学呢度咧就系唔会调休嘅，就系边日放就系边日放噶啦。系啦，跟住我哋因为冇调休嘛，我哋唔会出现就系一放放两三日咁样，除非好似今年中秋咁样啦，系星期五放连住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啲师弟会点样放，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就系嗰日放假嘅话，就系多数都系屋企同屋企人食下月饼啊，又或者食下啲团圆饭啊，跟住就。该吃吃该睡睡噶啦，系啊，因为得一日放啊嘛，我哋都唔会话行到好远嘅地方去旅游，系啦。
2: 咁确实内地同埋港澳地区嘅呢啲假期嘅放假方式咧，系有啲唔一样噶吓。
0: 咁澳门嗰边佢中秋嘅习俗有咩唔同咧？我好好奇啊。
1: 其实澳门嗰边中秋习俗唔会同就系内地边有太大嘅唔同嘅，就是大家都系食月饼啊，跟住睇睇月亮啊。虽然话澳门嗰边想睇到月亮就冇咁容易啦，系澳门嘅云比较好，跟住月饼咧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嘅馅嘅，多数都系莲蓉蛋黄啊，同埋五仁啊呢两大金刚嘅。之余咧，仲会有啲新兴嘅榴莲冰皮月饼啊，我哋嗰边几常见下嘅，基本上啲饼店啊，即系面包铺啊，即系西洋包铺，即系卖嗰啲西式面包包铺，都会卖啲冰皮月饼多嘅，系啦。
2: 其实我哋大湾区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讲到即系饮食啊，或者一啲传统习俗方面咧，都非常之相似啊吓。咁啊，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咧即系大家中秋最核心嘅，譬如团圆啦，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啊，食翻餐饭啊，呢啲咁样嘅风俗系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0: 我估啊，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1: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叹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咯。
2: 自己叹，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外。
1: 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系啦。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过啊。当然啦，唔系话完全唔理啲传统嗰啲嘢，有时我都会应翻下啲。嗰啲就係傳統氣氛啊，就譬如話我哋澳門咧，一到中秋嘅時候或者端午嘅時候咧，佢啲就會有啲街景嘅佈置，特別係議事亭前地嗰一帶啦，佢就會有啲符合個節日氣氛嘅嗰啲花燈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個叫咩，就
2: 裝置啦，一啲
1: 裝置啦，同埋一個佢唔算雕塑，佢係似一個嗰啲臨時雕塑啊，即係用嗰啲。塑膠膜撐起身嗰種臨時嘅嗰個造型雕塑係差唔多，我都會去過一啲就係地區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
2: 即係你都會趁住過節嘅時候都會出門啦，感受一下呢個節慶氣氛啦，即係除咗係瞓大覺之外，
1: 係啊，不過係啦，就係除咗啲節日氣氛之外，我就真係自己點樣舒服點樣嚟㗎啦。
2: 係，我覺得都有每個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㗎嚇。咁阿黃葵，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0: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2: 哦，真係㗎？
0: 係。
2: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1: 完全係相反，
2: 不同啊！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0: 欸，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2: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系会翻去家乡啊，探望父母，真系会一家人出去食饭，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将该完成嘅嗰啲风俗都会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节咧都会睇总台嘅晚会啦，譬如秋晚啊，或者系春晚啊咁样啦，一路就睇住电视，一路就陪老人家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 對於我嚟講，由細到大咧，中秋節係好好味嘅，因為中秋節好多嘢食啊，咩炒田螺啊、月餅啊、水果啊，呢啲都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嘅物質冇你哋咁豐富啊，所以記憶當中就係呢幾個大節係最多嘢食。
0: 嗯，聽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啦！
1: 我睇得出嚟，兩位對於呢個中秋都係。

0: 打一個團圓啦。
1: 係啊，所以即係因為我哋成日講到話中秋都係要人月兩團圓啦。不過現時嘅團圓嘅方式其實有新嘅一種方式，就係反向團圓喎。
2: 哦，呢種反向團圓係咩意思啊，張老師？
1: 譬如我啱先講到就話，我通常都係會翻屋企鄉下啦，同老人家去團聚啦。咁但係對於有好多人嚟講，可能佢要值班啊，佢要留喺自己嘅城市啊，咁佢就會將老人家從家鄉接出嚟，同自己一齊過節啦。
0: 哦，係啊，嗯。你講呢個我諗起我
1: 成俊話想將屋企人從澳門接，
2: 成俊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嘅，我冇所謂。
0: 放心啦，佢哋唔會過嚟嘅，你放心啦。
1: 王葵同意咗，
2: 我已經同意咗，
1: 可以將成間宿舍俾佢哋用係嘛？
0: 咁啊，真係皆大歡喜啦。
1: 係啊，
0: 係啊，我哋屋企我諗翻就雖然話平時中秋端午嗰啲唔會特別太重啦，但係到新年嘅時候有時都會反向團圓㗎，譬如係山東老街啊嗰邊一啲爺爺嫲嫲都會。係過年嘅時候嚟到澳門呢一度過個新年，跟住再翻去。
1: 係啊係啊，尤其是春節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到啦，中秋其實大家家族入邊有唔少活動啦，學校有咩活動？
2: 其實我哋學校入邊嘅活動就少啲啦。譬如話我哋有係學校新聞社嘅，會出一啲中秋嘅慶祝視頻。
1: 哦，即係要提前要做嘢。
2: 係好特別嘅一點，我哋學校係橋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學生。咁其實有好多留學生佢係唔知道中國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習俗嘅。咁我哋學校會聚集啲留學生喺一齊啊，教佢哋大家一齊整月餅啊、食月餅啊，一齊賞月，咁都係算一種傳授成個中國嘅傳統文化俾世界各地嘅留學生啦。
1: 而且呢個好特別啊，可以通過咁樣嘅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傳統嘅習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係豐富，即係為自己去拓寬朋友圈嘅方式嘅嚇，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僑生，甚至乎係外國嘅留學生啦，一齊去嚟一次聯誼喎。
2: 咁成俊啊，啱先讲到我哋大学嘅一啲活动，咁你高中有咩特别嘅活动呢？你记忆入边？
0: 咁嘅，我记得我哋高中嗰边就冇咩特别，但系小学会有啲特别嘅活动啦，譬如话中秋前一日，学校会安排啲学生系某个午休嘅时间段啦，一齐食月饼。
2: 就真係食月餅啊！
0: 真係食月餅啊！
1: 加餐好開心啊！真係有冇得食噶嘛？
0: 係啊，而幼稚園都係咁嘅。幼稚園因為中午好多同學仔都喺度包食啊嘛，係啊，搭食。跟住學校嗰一日都會有月餅食嘅，我記憶中係啦。
2: 咁會有咩中秋晚會咧？
1: 係啦，
0: 中秋晚
1: 你係咪要扮下肉兔咁樣咧？人哋扮嫦娥。
0: 我回一下先。我哋學校嗰時係有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嘅活動，係啦，都類似一個叫晚會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下，進行一啲傳統文化表演啦，譬如話有啲學生著住嗰啲各個民族嘅服飾喺度走秀啦，又或者有啲咩唱戲啊、打曲嗰啲啊入邊，但係問題就係我記得唔係好清楚嗰個文化節係中秋前定係邊個
1: 春節係嘛？可能有啲撈亂啊，我覺得
0: 我都
2: 有可能
0: 係
1: 年代有啲久遠，但係都好好玩啊嚇！即
0: 係
1: 喺傳統節日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鬆嘅時間啦，無論係睇演出又好，定係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嚇。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好似節日嘅嘉年華咁樣啊，非常之放。放鬆嘅，咁我啱先亦都講到一啲關於食嘅嘢喎，咁我講到中秋，當然咧有好多關於月餅嘅故仔啦。我哋睇睇先好嘛，稍後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邊啲口味嘅月餅啊？
3: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好多人問我嚟澳門有咩好玩，我會話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感受世圍嘅獨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

0: 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4: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諗可能我哋廣州呢邊大部分人食嘅都係鹹蛋黃軟嘅月餅，
3: 雙黃白蓮蓉，
4: 哦，雙黃白蓮蓉
3: 呢個係我屋企即係最常見嘅，或者係消滅得最多嘅月餅。
4: 我悄悄咁講一句，我覺得係最好食嘅。
3: 你最中意食係咩？但係咧，我屋企嘅長輩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種，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比較黑暗料理嘅就係，五仁月餅啦。
4: 可能好多人都知啦，咁成俊啊，你覺得你比較中意食咩月餅咧？
5: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點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較多嘅，
3: 係咯，我覺得好似長輩比較中意食五仁咯。
5: 但係咧，我咧就係細嗰時比較中意食嗰個蓮蓉蛋黃，唔係雙黃蓮蓉月餅。
3: 嗯哼，你而家仲好細。所以而家口味是变咗定点啊？
5: 而家口味变咗啊！
3: 你又中意食五仁啊？
5: 啊，唔系，中意食冰皮。
3: 冰皮贵
5: 系啊，冰皮贵啊，主要系，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佢哋就会有一啲送月饼礼盒，不过唔系免费送嘅，就系都系啲酒店积分嗰啲嘢啦。但系会以一个好优惠嘅价格换购价，或者就系以一个好优惠嘅呢个分数嘅一个点数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饼嘅一盒一盒嘅，就系啲酒店特供月饼啦。所以咧，我喺澳门嗰时咧，就经常年年啦，细嗰时咧就屋企无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饼，四五盒咁嚟，就系可以当餐餐当饭食咁制啊！啊，端午都系咁啊，粽都系咁啊，嗰时。好似前幾年我初中嗰時啦，又係一夜三十幾個鐘啊，跟住中秋嘅時候四五盒月餅，四五盒月餅咁嚟。哇！嗰時就係一開始好中意食嗰個雙黃蓮蓉啦，但係後邊食到厭曬啊，所以
3: 唔可以餵得太飽啊。係
4: 啊係啊，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適當咁樣食一食。
3: 係咯。
5: 跟住關於雙黃蓮蓉咧，我有一樣嘢想講。佢幾時去出一個四黃蓮蓉咧？唔係，因為
4: 會啃死你咩？
5: 唔係，你要咁諗，你月餅一般人食係一分四啊嘛，係咪先？
3: 係。
5: 但係你雙黃，你一分四，佢個蛋黃就永遠唔可能四嚿都係同樣個蛋黃。
3: 而且佢個位唔會咁正，有時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係一啲黃都冇嘅，剩翻白蓮蓉。
5: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個月餅佢四嚿個蛋黃含量都係一樣嘅話，你一係單黃。但單黃蓮蓉太少，所以我諗緊佢幾時去出一隻四黃蓮蓉咧？
3: 哦，呢樣嘢又真係好似幾有現實意義喎，咁樣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5: 係啊，係啊，
4: 好神奇。
3: 但係對於師傅嚟講，可能操作起身比較難啊，因為本身一嚿月餅就係咁大啦，入邊要塞四個黃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擠佔曬所有蓮蓉嘅位
5: 嘅咯。咁又係嘅。
4: 我諗可能個月餅會好大個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樣。
3: 越到轉講啊，就叫做。蓮蓉四黃月餅，因為那個位置主次已經有些變化了。我覺得這個都挺有趣的，可以叫師傅研究一下，明年是不是可以出一些新款的。那我黃葵你自己呢？
4: 咁我啱先其實我同成俊係一樣嘅，我中意食雙黃蓮蓉嘅月餅。
3: 你冇 upgrade 到呢個冰皮係嘛？
4: 但係我主要係冰皮咧有少少貴。
3: 佢變咗心㗎，你同佢唔一樣。
5: 好貴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係年年中秋都係食翻。
3: 咁你又話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試下換冰皮啦。
5: 就係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蓮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3: 堅決唔會自己買係咪？除非係送嘅先食係咪？
5: 係啊係啊。
3: OK， 所以即係真係雙黃蓮蓉月餅 啦，算係好多大灣區人心目當中最經典嘅月餅。
4: 白月光可以咁講，
3: 之一啦。咁啊，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餅啦，咁啊有冇發現？今

0: 做咩太多嘅改進，最多就換啲餡嘅內容。譬如話，我睇到今年有一個板栗冰皮月餅，但係聽起來有啲黑暗。
1: 嗯，板栗即係栗子，
0: 栗子係
1: 栗子冰皮月餅，
0: 栗子冰皮月餅。
1: 哦，呢樣嘢成俊中意食喎。佢已經喺度吞緊口水啦、
2: 嗯！我食得最多都係榴蓮冰皮月餅，係冰皮月餅呢度啊，唔係所有月餅啊。
1: OK，
2: 跟住我覺得就係而家個冰皮月餅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個方向去做啦。
1: 嗯，
2: 就係好似板栗冰皮月餅啦，好似阿紅佢阿媽講嗰、那個，呢、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餡料嚟嘅、
1: 嗯，
2: 包括榴蓮啦、芋泥啦，啊，仲有啲咩？我諗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餡啊？
1: 嗯，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係真係喺品質或者係創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嘗試甚至乎一啲好貴嘅餡啦，咩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2: 魚子醬嗰啲咯，
1: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貴價嘅餡啦。咁、嗯、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呢個外觀嘅改變，有好多嘅月餅會係有一啲文創嘅。譬如跟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些文物的文飾咁樣提取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的包裝啦、
2: 嗯，
1: 甚至乎月餅盒的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到唔少改良噶。
0: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
1: 嗯、
0: 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是、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1: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噶。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館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啫。打開咧，入邊咧就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複刻出嚟嘅，就係、是、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邊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0: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1: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是、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雖然過去了很多年，應該四五年了，但依然還在我家裡擺著，還在用著。
2: 哇，我想
0: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就是困擾，就是禮盒很貴、
1: 哦
0: 哦、現在一個禮盒要80多、70多元，
1: 是
0: 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方法，就唔會用呢個禮盒，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1: 嗯，
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實用嘅方式咯。
1: 係真係要循環再用，唔好話即用即棄啊！
2: 你將啲月餅盒會加到同嗰啲咩禮盒嗰啲包裝紙嘅變成自己嘅送人嘅禮盒，只要可以唔拆個包裝紙，應該冇咩問題嘅。
1: 嗯，大家有冇見過一啲真係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餅包裝啊？即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月餅的，譬如我們總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的文創的，我記得應該是去年是何時有出過一款呢，是跟傳統的音樂作品相結合的，它整個盒呢就好像 CD 盒那樣、
2: 哦、
1: 即你以為你收到一份是即那些 CD 碟一套那樣，但其實它裡面是啲月餅嚟嘅，
0: 真係好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好好，都好睇啊嘛！
1: 就同齋嘆美食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即係多咗好多文化味咯。
0: 嗯，咁、澳門嗰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嘅月餅咧？
2: 呢、這個可能有，但係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攞到嘅嗰啲月餅全部都係經典四方銅盒，不過嗰啲盒都好有用嘅，好似屋企而家。那些水果盤、啊、月餅盒來的
1: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的包裝就是一隻冰皮月餅那個冰皮造型在個盒子，跟住就覺得自己好像吃完成箱的大巨型冰皮一樣，打開裡面有六隻
0: 還包四個蛋黃

0: 冰皮包蛋黃有啲地獄啦嘛
1: 呢、這個呢、這個 crossover 有啲超出咗想像咁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喎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2: 祝大家中秋快樂
1: 中秋快樂
3: 中秋快樂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面，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啊，当然离唔开中秋嘅正日，应该点过节啦？
3: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中秋嘅仪式感咧，亦都系好强噶。我仲记得好多年前啦，中秋嘅时间正好咧，我喺北京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同事咧一齐喺北京咧去欢度佳节，而亦都将我哋广东好多传统嘅啲习俗咧，系带到咗我哋嘅首都。有煲汤之余咧，我哋仲食炒田螺，唔单止食炒田螺，我哋食到两种口味嘅炒田螺嘅，一种系广府味嘅，一种系潮汕味
2: 嘅。我会食潮汕嗰碟啦。
3: 你想尝下先系咪？
2: 梗系啦，唔系同埋我对于咧潮汕同事佢哋嘅厨艺比较有信心一啲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嘅咁样样。其实真系嘅，因为成个广东地区啦

0: 分為咗咧，即係唔同嘅文化圈啦，有廣府文化圈啦、潮汕文化圈啦、客家文化圈啦咁樣。其實唔同嘅文化圈之間咧，包括粵西嘅文化圈啦、即係大家嘅嗰個過節嘅風俗係真係好唔一樣嘅。
1: 係，
0: 我哋今日真係要同大家咧，即係盤點一下啦，體驗一下唔同嘅習慣啊。
1: 嗯，我想問問阿小夫咧，其實譬如廣州嘅朋友過中秋啦，
0: 係、
1: 拜唔拜月亮㗎？
0: 其實都真係幾睇家庭嘅。
1: 係、
0: 即係你話如果有啲傳統嘅家庭咧，我哋有时候广州人之间咧，即系见面打招呼咧，或者去人哋屋企咧，我哋都会先问下啊，你屋企有冇神台噶咁样样？因为如果即系嗰家人系相对传统一啲嘅，咁一般都会摆神台喺屋企啦，咁会即系供奉住，譬如话咩财神啊、土地啊咁样样会喺度嘅。咁通常呢啲有神台嘅家庭，佢哋都真系会拜月亮噶，系、啊，都会有噶。
1: 但系即系我哋江门嘅风俗咧，即系肯定会拜啦。但系其实而家传承到我咧，我都会拜。虽然屋企系冇神台，因为我就系拜个月光啊、
0: 哦，
1: 我就系揾到一个望得到月光嘅地方。
0: 明白。
1: 我就准备好多丰盛嘅亚美食咁样就 OK 啦。
0: 公台有冇话一定要我摆张点样样？
1: 唔使，但系
0: 唔制嘅，
1: 唔需要台冇咩讲究嘅、哦，只系话你个贡品当中，哦、譬如必须有嘅就系碌柚啦，系啦，月饼啦，同埋我哋买嘅生果啦，咩香蕉啊、苹果。哇！即係嗰啲好食嘅嘢，你將佢擺喺嗰度，咁我媽就話咧，曬過月光嘅呢啲碌柚咧，碌柚皮一定要 keep 住噶、
0: 哦，
1: 要 keep 住成年噶。
0: 哦，要 keep 成年啊！
1: 因為你將佢曬乾，
0: 哦、
1: 即係曬乾咗之後咧，就好似有神奇嘅功能咁樣。
0: 哦，係嘛？我哋一般會譬如話你整完之後，譬如話你公台上面，你咪可能會擺兩日到嘅，擺兩晚到嘅。一般我哋會擺到可能十六過後啦，咁跟住嗰個碌柚，你咪知啲皮好厚嘅， 我哋就会将嗰个面头嗰阵鞋嘅嗰阵解开，咁啊净系留翻中间白嘅嗰部分，攞嚟炆。好食噶！
1: 哦，你讲紧食嘅呢样嘢，我以为你讲紧即系拜嘅时候个造型啊。
0: 个造型我哋就要解开佢，
1: 跟住将佢
0: 花卷
1: 起身，系啦，呢个需要技巧嘅，
0: 系嘅，要
1: 即系要好精心
0: 噶，
1: 系好精心将佢即系卷起身咁样，整到靓一靓，跟住就喺中间嗰度咧就会装几柱
0: 香，
1: 就要对住个月光吓、就即系表达我哋嘅心意咁样。
0: 冇错冇错，
1: 我觉得其实呢啲好有意思嘅传统啊。
0: 不过我哋就唔会话晒干摆。好耐等功效，我哋通常
1: 可能系江门特有。
0: 系啊，过两日我哋就掹咗佢噶啦，好肚饿，即系望到都已经开始觉得啊，特别系要索晒嗰啲汁咧，加两嚿肥猪肉啊咁样，哦，
1: 可以买多只碌柚咁样做。
0: 啊，系可以咁样试一试啊，吓，即系炆柚皮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头先 Fiona 已经讲咗啦，即系其实算系大家一齐分享咗啦，即系广府文化圈里边啊，吓，即系大家拜月光或者我哋叫月光诞嘅一个即系风俗啦，咁样。除此之外呢亦都有譬如话炒田螺系一定要
1: 吃。你屋企系咪一定要食啊？
0: 我屋企嘅话系要睇下，因为我有屋企人唔食紫苏。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会两碟嘅，
1: 又好似我哋上次咁样，两种唔同，
0: 两种唔同嘅风味。我就最中意食紫苏嗰碟嘅，咁样样。屋企人唔食，佢就要食香辣嗰碟嘅。咁不过我就点讲好咧，就一定要啜咯。
1: 系
0: 即系有啲人就话唔啜要攞个牙签料嘅。
1: 我觉得系一定要有田螺，先系似话我今晚系准备捉
0: 中秋嘅嘢。
1: 如果少咗，我硬系觉得
0: 争紧
1: miss 咗啲嘢，系啦。就系中秋就要有，你其他节日冇都冇乜所谓。
0: 其他节日我都有只鸡就 OK。
1: 系啦，冇错啦，鸡系最重要嘅。
0: 冇错。
1: 咁芋头咧？
0: 芋头有，
1: 一定要有系咪？
0: 一定要有。
1: 同埋我妈咧会提前去市场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芋头。
0: 细细个圆形。
1: 要晒噶，
0: 点解要晒？
1: 系要晒过之后咧，先好食啲噶。
0: 哦，粉啲
1: 系啊，粉啲烟韧啲，同埋一剥就可以甩嘅，
0: 容易剥啲。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提前就已经有嘅仪式感。
0: 系啊，真系要嘅咁啊！呢啲咧就特别系有啲人而家唔炒啦，就揾间大排档去食个炒螺咁样样都有咁样，
1: 或者叫外卖咯。
0: 叫外卖都有嘅，但系我之前试过有一年就真系叫外卖，唔系咁满意啊！佢嗰个螺咧，嗰个尾嗰个啄啄，佢冇同我啄开。
1: 我以为咧太多螺。仔啦，
0: 啜唔出，
1: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要自己夹啊，
0: 得啊，真系要自己料啦咁样样吓，咁啊除此之外就呢、這个扣肉咁啊，芋头扣 肉一定要有噶啦，咁樣同埋食碌柚咯，咁有甜品咯，即係有唔少朋友可能會食過紅豆沙啊之類嘅。
1: 不過我哋江門又唔食甜品噶喎，同埋啱先你話扣肉，我哋都冇話一定要有。
0: 係嘛？嗯，我哋有啲朋友咧就中意係話嗰啲豬頭肉去嚟到。

0: 蚊糊仔咁。咁、另外咧就我哋屋企嘅習慣咧就係買大隻嘅芋頭嚟到蚊扣肉嘅咁。咁、甜品方面，如果即係而家可能大家都會鹽月餅有啲滯啊，或者點樣，我哋就通常會食個紅豆沙代替一下咁都會。
1: 紅豆沙都滯滯
0: 嘅，係但係因為你落多啲陳皮咧，
1: 食骨靈糕好似
0: 我好似都 OK 啊，嗬，OK 可以試一試嘅。咁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根據翻自己嘅生活習慣啦，咁樣樣去到進行演化啦。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算係一種新嘅傳承方式，同埋有一種新嘅發展嘅。咁係啦。咁除咗廣府嘅門派之外咯，粵東嘅呢個門派啊，潮汕嘅門派又唔一樣啦。
1: 係啊，佢講緊呢種餅啦，應該叫做爐餅。
0: 爐餅啊，
1: 我係未食過嘅喎。佢話爐嘅意思，佢係一個粵係啦，粵字邊一個。劳动嘅劳，但上面是两个火嘅，我就话系猪油嚟嘅。咁
0: 有人话读烙嘅，
1: 又读烙烙饼或者系炉饼啦，就话嗰层皮就好酥噶吓。咁啊，啱先讲到芋头就一定要有啦。咁啊，潮汕人嘅做法咧就会攞嚟蒸噶。蒸完之後咧，就會將佢研成芋頭粉咁樣，再加埋啲豬油同埋糖去翻炒，就會整出芋泥，非常之綿密嘅。
0: 哇，好甜！
1: 我覺得潮汕地區呢啲飲食文化真係好豐富啊！
0: 主要係佢好多手工嘢咧、要花好多嘅心思啊！即係雖然話咧，即係芋頭唔係啲咩貴價嘅食材啦，但係你賦予咗咁多嘅呢個手工啊，哇！你會見到嗰啲心意灌注咗入去嘅感覺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咧呢个龙湖炖糕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潮汕朋友拜月嘅首选噶。咁啊，即系糕咧就以糯米混合咧啲细沙啊咁样样啦，咁亦都有一个寓意啊，因为佢个形状咧好似元宝咁样，所以就寓意金银满屋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意思啊！咁睇翻粤西方面啊，湛江吴村人咧就话用面团会整成猪仔或者系金鱼等等嘅，系咯、啊、动物嘅形。我哋細細個咪有嗰啲豬籠，
0: 係啦，豬仔包、
1: 豬仔餅、豬仔包咁樣，其實類似啦，因為佢都會係烤熟之後擺喺細竹編製嘅小籠當中，咪、就係我哋豬仔包咯，係啊。咁啊，而化州方面咧有一隻餅啊，叫做拖羅餅啊，我特登
0: 唔係魚生啊，
1: 特登留咗張圖，因為我真係未食過，但係睇身有少少似我哋嘅嗰種。咩月饼话？
0: 你其实就系一个咧，即系好似金九月饼，
1: 冇错啦，就系金九月饼，因为入边有好多馅嘅，
0: 馅好多，同埋佢好巨型，
1: 大只啊，
0: 冇错，
1: 细细个有食过嘅，真系呢一只月饼要消灭佢咧，都要成个星期咁耐啊，全家人一齐努力、啊，
0: 连续两个星期食早餐都系佢咁样样咯，所以有时候咧，啲亲戚咧就话啊，我今年抢咗个金九啊，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一反应就系、是、哇，好开心啊，有金九食啊，跟住然之后哦，弊啦。有金狗，未来一个星期早餐有着落啦，咁样样啊，即系有啲咁样样啦，都系幸福嘅烦恼嚟嘅，
1: 系啊，
0: 因为要大家团聚一个星期先可以解决嗰个月饼咁样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个拖罗饼之外啦，譬如话喺粤西咁样阳江咧就有糖鸡嘅咁啊，其实就真系咯，好朴素嘅，即系煎面粉、白糖、花生咁样样，即系印成福禄寿咁样样嘅形状啦，咁样又或者有咁样嘅。寓意啦，咁吓就整成嘅，咁最尾咧亦都系啊吓，即系攞嚟拜月嚟到用嘅，所以其实感觉咧就系成个广府吓，即系无论系边一派嘅或者系边一个文化圈嘅风俗，都离唔开拜月呢样嘢啊。
1: 冇错，啱先分享咗广州同埋江门拜月嘅风俗咧，其实除咗拜月之外啊，喺我哋广东各地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传统仪式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分享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佳节啦，要教你点过节啊吓！我系小夫，我身边系 Fiona
1: 啊，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啦，都觉得几有。

0: 意思嘅吓，譬如咧，佛山同埋肇庆嘅村口话要烧翻塔啊，点样为之烧翻塔咧吓？咁而梅州客家人咧，我哋话剥油啊嘛，佢哋叫法就叫做杀油，
1: 汤油，
0: 汤油系啦。咁而呢个化州方面啦，佢嘅节饼入边，节日嘅饼入边咧系椰丝同埋叉烧，椰丝唔系甜嘅咩？
1: 系啊，
0: 叉烧系咸，
1: 系啦，
0: 叉烧都有啲甜嘅，
1: 甜甜地嘅。如果你蜜汁叉烧嘅话，都系甜甜地嘅，咁 OK 嘅。唔系个 pan 系有肉啊嘛，系啊，又冇咁滞喎。
0: 金狗都有肉啊，
1: 系都有嘅，但系都几滞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话好似香港咁啊，大坑冇火龙啦，咁样其实广州咧亦都有咧呢一个扎火龙嘅文化嘅，咁样样。包括咧呢一个即系石井啊，咁样我。知道啦，清湖啊，咁佢哋都会有呢个扎火龙嘅呢一个风俗嘅，咁而另外咧，即系潮汕客家文化区方面咧，亦都会有咧，即系八月半嘅仪式嘅，咁就话咧就男不祭月，女不祭灶啊，咁样样，所以其实咧，佢哋一般咧就系妇女同埋小朋友啦，去到拜月娘嘅。
0: 系啦，咁啊，讲翻梅州客家人嘅中秋咧，就叫做敬月光，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讲法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可以学习翻唔同嘅方言，都几有意思啊！
1: 可以啊，
0: 大家可以听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啦。今日每一次性有粤语嘅，有呢个潮汕话嘅，有客家嘅，带俾大家唔同嘅分享啊！
1: 唔同文化圈应该都会用唔同嘅语言教大家吓，点样样去到过。好一个中秋节嘅，以上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叹嘅，嚟紧假期剩低嘅两日啦，都会有好多新鲜丰富嘅文旅信息同你分享嘅，亦都祝大家啦中秋安康，团圆愉快吓。
0: 节日快乐啊！欢迎大家咧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大家好，我是老雨。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0: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1: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0: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0: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1: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0: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1: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0: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0: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0: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1: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0: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1: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啊。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

0: 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0: 祝你们玩得开心。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0: 几多日，
1: 多少天，通过，
0: 透过，
1: 通过，儿童，
0: 小朋友，
1: 儿童，是什么，
0: 是乜嘢，
1: 是什么，哪些，
0: 边啲，
1: 哪些，就是说，
0: 咁即系话，
1: 就是说，好的，
0: 好嘅，
1: 好的，帮助，
0: 帮到，
1: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王瑞清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瑞清，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 Master。 我最喜欢的一首古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它被选入香港教育局中国语文课程建议篇章。今日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其言浅情深，短短28字便道尽了他乡之客的思乡怀亲之情，含蓄质朴且韵味深长。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千古名篇。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王瑞清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区分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王瑞清的声音条件也很好，中音坚实沉稳，有一种知性的质感，高音明亮活泼，加上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使整首诗的表达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王瑞清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也很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通过重音和停连的处理，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慢慢流露出来，整体演绎自然真挚，保留了古诗的韵味，同时有自己的风格，让人能够很自然地走进诗中的情绪，感受到诗中的思乡和牵挂。王瑞清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7: 我就是一名山东人，为了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和教职梦，为了获得不同的学术事业，在学业上耕耘深造，我千里迢迢奔赴香港就读硕士。香港同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是不同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香港地处我国南端，而济南位于华北大地。从地理风景而言，香港夏热冬暖，紫荆葳蕤，榕树茂盛，济南四季分明，夏天有淙淙泉水，婀娜荷花，冬天则雨雪霏霏。从风物人情上谈，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包容并放，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济南重儒家，儒风飘荡在齐鲁大地。虽然我对香港满怀憧憬与向往，也遇到了许多十分友好的新朋友，但是毕竟远离家乡，

0: 我思念故土，思念亲人，思念旧友。读到王维的这首诗，令我从灵魂深处感到共鸣。同为王姓人士，同是远离家乡，同是思念山洞的兄弟，正逢佳节，阖家团圆之际，倍思亲友。父母兄弟欢聚赏月之时，亦会发觉便举酒樽少一人吧。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家过中秋节的。我不爱吃月饼，不论是什么皮儿的、什么馅儿的，都不爱吃，觉得它过分甜腻、粘牙，所以几乎不曾吃过。今天我路过一家西饼屋，鬼使神差的去买了一盒月饼。店员告诉我，这是他们店最热销、最好吃的一款月饼，推荐我来尝尝。我便买了一盒，走出店铺就拆开品尝了一个。好甜，甜得太过了，有些粘牙，尝到最后竟有些发苦。我咀嚼着这个又甜又苦的月饼，慢慢地走在街上，看着身边三三两两的行人，有说有笑。我想起在家时同我父母、同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在街上散步，说着什么有趣儿的话题，时不时发笑。我无端地想起了王维的这首诗。在这个中秋节，我思念我的山东兄弟。我在香港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一切都好，也希望团聚的日子早些到来。
1: 王瑞卿同学于9月9日一山东兄弟之间啊，有一种很特别的缘分，为了求学和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到香港，因此王维笔下那种身在异乡思念故土的感受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体验。王瑞卿同学讲到在中秋节买月饼的那段经历，一个原本不爱吃月饼的人离开家乡以后，却在异乡主动买了一盒月饼，入口还是那么甜，那么粘牙，却又慢慢尝出了一点点苦。哎，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把思乡之情啊说得特别的真切。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可能正是因为古人经历过的离别、思念和牵挂，今天我们依然会经历。王瑞卿同学的分享让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王瑞卿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9月9日忆山东兄弟。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2: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2: 亲临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风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2: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1: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3: 好。
0: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1: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3: 好。
4: 好。
1: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0: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1: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1: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要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

0: 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记事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丝的要领。
2: 声母滋呲丝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1: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丝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丝丝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3: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0: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叫茶轻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3: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4: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5: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6: 让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7: 《浣溪沙》吗？
8: 不是。
6: 这其实是武陵冲的。
7: 哦，厉害。

0: 承让承让。
1: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2: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射手满。
1: 可以，厉害，来。
0: 承让。
3: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5: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6: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7: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1: 顺和楼。
7: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他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7: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1: 这不是吗？
7: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8: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9: 字，文字，字句，字迹。
8: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9: 词，词汇，词语，词典。
8: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9: 缩，缩短，缩影，收缩。
8: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9: 思，思考，思念。
8: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

0: 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1: 层，层次，层面。
0: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1: 点啊，是不是对于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3: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4: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她在等待着她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9月9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她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她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2: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15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4: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声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5: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首夏日绝句是吗？
4: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2: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4: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雷雨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

0: 你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建了这个李清照祠，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2: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3: 哎呀，我们都去看正确答案啦。
5: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潜心修炼。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7: 哪吒，你怎么可以轻易忘记自己立下的誓言呢？
8: 师父，再也不敢了。都是哪吒不听话，不关我的事啊。
9: 太乙师父，哪吒不逊是该教训，可是
7: 夫人
9: 啊，
7: 你们不必担心，我只是让他稍稍尝点苦头罢了。哪吒，你知错了吗？
8: 哪吒，快认错，我还不知眼前亏啊。
7: 哪吒，你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听父母和师父的话。
9: 哪吒，你快认错呀，我好让太乙师父放你出来呀。嗯，
8: 师父，夫人知错了。
10: 看来我只有认命了，想开点吧。
9: 哪吒太顽皮了，到了仙岛师父要多费心了。
7: 有了玲珑塔，就不怕哪吒不听话了。不不，用强力制服哪吒只是权宜之计。
9: 对，要让哪吒心服口服才行。
7: 嗯，是这个道理。

完了，这回他一定死定了。石矶娘娘，您到底怎么样了？

0: 石矶娘娘，石矶娘娘，
1: 你让开，你坐在我身上了，蠢娘娘。
0: 娘娘，您这是怎么了？
1: 这只不过是我保护自己的方法，怎么这样不好吗？
0: 高高实在是高，把这招也交给我吧。
1: 少废话，快带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再给我带100个壮丁来，我要用他们的血来恢复我的元气。
0: 又要100个。

0: 子老头为什么总躲在山洞里呀、啊？快起来，小猪熊，跟我去长胡子老头那儿把乾坤圈和混天绫拿回来。
1: 不去不去，有这么多的好吃的，我才不去呢。
0: 你可别后悔。

0: 着了，让我逗他玩玩。
1: 哪吒，哪吒，这个淘气鬼！哎，
0: 哎呦！长胡子老头这下可惨了。
2: 嗯，长胡子老头怎么了？
0: 你自己去看吧，他做梦也想不到是我干的。
2: 太乙师傅，你都听到了吧？这事和我无关。
1: 哪吒。
0: 啊。
1: 这回你总算是不打自招了。啊。
2: 哎呦。
0: 师傅，师傅，让我下来吧，别让我练这种功了。我练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累死了。
1: 坚持一下吧，练够三个时辰自然会让你下来。
2: 真倒霉，害得我也跟你一起受罪。
1: 速度太慢了，重来重来。
2: 我算是跟你一起倒了大霉了。
0: 河水好凉啊，对不起小猪猪，是我连累了你。
1: 快点快点，别磨磨蹭蹭。好好休息，明天一早继续练功。
2: 天哪，我们这样要到什么时候啊？
1: 哪吒，这混天绫是天下至柔之物，如风；乾坤圈是天下至刚之物，如雷。当混天绫和乾坤圈的力量相融相济时，就可以产生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我金光洞所传的风雷金刚拳。出此拳时一定要有超人的耐力，第一要绝对的全神贯注，第二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哪吒，我刚才讲了些什么，说给我听听。
0: 那个乾坤圈是雷，混天绫是风，刚和柔什么技。

0: 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你一点都听不懂啊。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若再顽皮不好好听讲，我还得罚你。
1: 你给我滚出去！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没让你进来，不要进来。
2: 对不起娘娘，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可以进来了。
1: 不必了，我还是在外面耗着吧。哎呦，
0: 要不要我帮他？
1: 世纪娘娘，您
0: 有什么不对吗？
1: 您的脸怎么失去以前的光彩了？
0: 什么？难道我变丑了？哦天哪！我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了。
1: 别着急，娘娘，我去给您找张美人的脸皮换上。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1: 别看他是个魔鬼，倒很在乎自己那张脸。
0: 可恶！我苦心增长的功力又毁于一旦了。哪吒，我跟你没完！
2: 好，故事听完了。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从现在开始的从和在，一个字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乐不思蜀的典故。哎，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
3: 刘禅软弱已投降，乐不思蜀望家乡。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乐不思蜀。三国的时候，刘备啊建立蜀汉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禅继位，但刘禅实在太软弱无能，昏庸了。尤其是辅佐他的大臣诸葛亮去世之后，整个蜀汉的国力啊衰减得很厉害。没过多久，蜀汉就被魏国给灭了，刘禅只能投降，被司马昭安置在了魏国的洛阳，封为安乐公。在洛阳的生活当中，刘禅是贪图享乐呀，也不会再想念原来的蜀国了。有这么一次，司马昭设宴宴请刘禅，在这个宴会上，司马昭命人先表演了一段魏国的歌舞。哎，看到魏国的歌舞呀，原来蜀国的官员呢都觉得很难看，只有刘禅拍手叫好，看的那叫一个高兴。司马昭又叫表演了一段蜀国的歌舞，这原来的蜀官看了之后都流泪，但是刘禅还是笑，没有一点亡国之恨。司马昭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魏国的一位大臣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亮没有死，也无法长久扶持这样的国君呐。于是呢，就问刘禅，你还想不想蜀国？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啊，意思是我在这里很快乐，我不想蜀国。听到这句话，蜀国旧臣无不心寒。过了一会儿，刘禅起身离席出去啊，上茅房。原来蜀国的秘书郎细正马上跟他出去，就偷偷的跟他说呀，陛下，你怎么能说不想念蜀国呢？如果司马昭再问你想不想蜀国，你应该哭着说，我真是没有一天不想念蜀国呀，这样咱们也还有机会回到蜀国。刘禅牢牢记住细

0: 政的话，重新回到了九锡。司马昭果然又问了一遍，刘禅，你想不想回蜀国呀？刘禅呢便照着细正的话背书似的说了一遍，而且都是演的呀，眼泪啊都没掉啊，眼泪没掉怎么办呢？把眼睛给闭了起来。司马昭啊多聪明，马上就猜到了一定是细正教刘禅说的，便故意问道，你这话怎么和细正说的一样啊？刘禅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把眼睛睁开了，你说的对呀，正是细正教我说的。司马昭和旁边的人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蜀国的旧臣看到这一幕，没有一个不痛恨刘禅的无能。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最早出自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乐不思蜀指快乐的不再思念蜀国，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留恋他乡。
1: 好，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有，就是思念的思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3: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亦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3: 怎么，还没对滋滋滋有着更熟悉的了解呢？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 一树高。

0: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咏柳是唐代诗人何之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喺正中秋正日啦，梗系就要同大家咧一齐关心下喺我哋粤港澳三个地方啦，中秋节都有啲咩玩吓。嗱，首先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你关心一下咧，香港第一次喺维园嗰度举办嘅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咁而同声同气嘅环节咧，更加咧，我哋就会揾到啊澳门电台嘅两位同行啦，一齐咧嚟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喺澳门吓中秋国庆期间嘅一啲文旅活动到底有啲咩推介。咁当然咧，亦都少唔到咧，黎佳会同大家讲翻呢一段时间咧，广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乐活大湾区，去香港嗰度睇睇先。
1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1: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龙活大湾区，
2: 即系起至到27号吓。咁香港第一次咧就喺维多利亚公园，亦即系大家所讲嘅维园咧，举办大型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以团圆为主题啊，汇聚咗嚟自20个国家及地区嘅国际特色彩灯，包括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咧就系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等旅客同市民咧都可以沉浸喺世界各色璀璨灯影之中，感受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盛事。嗱，各位市民或者系游客咧，行入呢一个世界彩灯大街咧，就可以睇到超过3000盏嚟自20个国家同地区嘅特色彩灯啦。咁当中咧，包括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嘅晋州丝绸灯笼啦，展现热情活力嘅巴西七彩拼布灯笼啦，仲有就系凸显民族传统洛维奇剪纸工艺嘅波兰彩灯啦，等等吓。嚟自五湖四海嘅彩灯汇聚一堂，咁唔单止咧系展现到文化嘅多样性，更加咧就系寓意香港多元共融，咁同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共度佳节嘅呢一份喜悦吓。咁除咗啱先讲到呢啲咧，一开始都话咗俾大家听啦。咁有呢一个超过1700年历史嘅南京秦淮灯艺咧，都系喺呢一个彩灯会嗰度睇得到吓。咁呢一个南京秦淮灯艺咧，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话咧就系享誉国际嘅。咁而今次啊，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团队咧，亦都系为大会咧，就系度身订做咗4组别具心思嘅巨型南京秦淮灯。咁当中咧最瞩目嗰个咧就摆咗喺维园正门嘅，高达咧8米啊，所以咧非常之大吓。咁个名咧叫做树影流光。咁作品咧就以香港标志性嘅大榕树作为呢一个设计灵感嘅，咁大家如果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穿梭喺璀璨嘅榕树灯影之间吓。咁抬头就可以睇到彩色纱布黏贴而成嘅树冠，多层立体咁样凸显繁茂形态。茂盛嘅树冠同连绵嘅气根，亦都象征住香港咧联通世界，时刻欢迎八方来客同市民一起喺香港欢聚，感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吓。咁而为咗呼应团圆呢个主题咧，场内亦都有多款彩灯咧融入咗圆形嘅设计元素嘅，咁啊邀请市民朋友，仲有系旅客朋友。同至亲一齐共聚打卡，咁当中咧包括2组别具特色嘅南京秦淮彩灯，一个咧叫做鱼跃龙门，咁就系以一双喺水中跃动嘅鲤鱼勾勒优美弧线交汇成圆形，象征咧就系圆满吉祥。而另外一组咧就系荷塘上7米高嘅巨型明月荷塘月色，亦都系同呢一个荷塘中嘅莲花灯咧就系交相辉映，咁等大家咧就喺同一明月之下咧就系团圆欢聚嘅。斋咁样听咧，相信你都可以想象到现场嘅嗰种流光溢彩吓。咁最好就梗系可以去到现场咧，就系亲身感受啦。咁喺度就唔剧透太多啦吓。一路到27号咧，呢一个喺香港维园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都一路系开放嘅。咁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大家除咗可以喺电台呢度听我讲呢个彩灯会有几靓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下载返我哋嘅央视频下，亦都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视频客户端。咁喺上面呢亦都可以睇到呢一次彩灯会嘅一啲好靓嘅即係短视频啦，先睹为快下。咁当然啦，央视频上面除咗有短视频睇之外呢，就仲有好多优质长视频啊、中视频啊咁样嘅。咁同埋呢仲有好多直播资源，包括体育赛事的资源、晚会的资源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未下载的朋友快点下载打开，记得打开之后关注我们大湾区之星、还有韵味岭南、探世界、等等这些账号，就不会错过我们带给你的精彩。除此之外还有云听这个 APP， 你下载了没有？同样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可以用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上面很多的精彩的优质的声音产品的。好了，介绍完这两

0: 个发布之后咧，我哋 break 一 break 下，转头翻嚟咧，开始我哋下一个环节，咁就系同声同气，要请埋咧澳门电台嘅两位同行主持人吓，一齐咧就系嚟过中秋节啦。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持来去将通电吧。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8: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9: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7: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8: 啊，都没闪过烟，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7: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9: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7: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10: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11: 揾食大灣區。
12: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0: 嚟到同声同气嘅环节吓，今日咧又嚟街喺度嘅，咁当然咧亦都少唔到啊！我哋澳门电台嘅好朋友啦 ，Sanna 同埋 Carrie 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咁一齐同声同气讲下咧澳门同埋广州分别都有啲咩好玩嘅嘢吓，欢迎两位先。
13: 黎佳，我你好啊
14: ！Hello， 哎呀，嚟到呢个中秋节咧，我唔知广州有冇中秋氛围，咁但我哋澳门啊非常之有中秋节嘅氛围，咁喺条街度咧 ，Carrie 你有冇见到嗰啲？灯饰系以咩做主题噶？
13: 以咩做主题？我比较少留意喎。
0: 吓、啊，你得低头行路，唔睇嘢噶，
14: 即系睇电话。
13: 睇电话，
0: 系
13: 坏习惯，唔好学啊！
0: 哎、真系唔学得噶，系咯，系啦。Sanna 讲下咩氛围啊？我哋广州肯定都好有氛围，但系我觉得澳门系即系嗰种风情，肯定同广州有啲唔一样嘅。
14: 有啲唔一样嘅。今年咧，我发现我哋澳门嘅灯饰咧系用兔仔作为主题嘅，例如水虾尾或者八角亭前地咧，可以见到啲兔仔。是擔住一個荷葉咁樣嘅遮咧，佢作為一個燈飾啦。咁甚至乎，譬如去到三盞燈圓形地咧，可以見到有兔仔好似扮仙女咁樣啦、有兔仔彈古箏啊，又彈下中華樂器啊，
13: 好多唔同嘅得意造型，
14: 唔同嘅兔仔得意嘅佢嘅樣貌出嚟嘅。同埋譬如一啲公園已經掛咗啲花燈啦，咁背景已經有噶啦。咁、甚至乎其實我哋澳門嘅中秋活動咧，點知咁簡單啦，一樣都會介紹俾大家嘅。
13: 咁經山南。咁樣講一講啦，我決定呢一排啊，即係中秋嘅期間咧，決定就要放低手機，係啊，即係行路。

0: 咧就盡量唔好睇啦，咁留意一下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得意嘅玉兔造型嘅燈飾咧，係可以見得到咁啊，去打卡啊，做一個收集咁樣啊。
1: 嗱，咁但係有一樣嘢咧，絕對就即係打卡又得。咁啊，肉眼睇又得，用聽嘅又得，咁梗係就係煙花啦，每年有個煙花。
0: 係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嚟到第34屆啦，咁啊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今年就喺9月12日去到10月4日，咁就安排俾大家咁樣去欣賞啦。咁今屆嘅比賽匯演嘅核心主題咧，就係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是第一次結合煙花和無人機的展演，為大家帶來視聽的這個盛宴。同期也進行這個的火樹銀花嘉年華，即是多項的延伸活動，也將這個大型的盛事串聯社區活動，進一步豐富澳門盛事之都這個體驗，發揮旅遊加盛事這個聯動效應，帶動我們的旅遊和夜經濟的發展。
1: 沒錯，還有講起第34屆的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咧，其實佢就會覆蓋住我哋嘅中秋節同埋國慶節啦。佢係一啲唔同嘅時間點，例如9月25日、10月1日、10月4日嘅夜晚9点，同埋9点40分就會喺旅遊塔嘅對出海面上演。咁啊，按照一啲比賽嘅程序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都會派出隊伍啦。咁但係當然都有我哋國家隊啦，甚至乎譬如亦都有泰國啊、葡萄牙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按照住一啲唔同嘅主題咧，佢哋都會帶翻佢哋自己國家嘅特色出嚟，咁咧會按照程序咧，咁樣就獻上每一場大概係18分鐘嘅煙花表演嘅。
0: 係啊，咁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年啦，澳門市民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啦，係啦，即都好關注同埋都好期待啊！呢一年會有啲乜嘢嘅隊伍走過嚟參加咧？
1: 每年都會估啦。隊咧，今年好似做得勁啲，
0: 玩啲乜嘢咧？歌又點樣去配合咧？係啊，即係各樣嘢，我哋都會去估啦，關注啦咁樣。咁啊，即係嗱，10個國家嘅煙花公司競技啦，咁啊相當之精彩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場咧都會有18分鐘嘅一個表演，其實十分之豐富。嗱，今年咧就嚟自巴西啦、瑞士啦、意大利啦，以及係葡萄牙嘅煙花公司啦，其實屬於佢哋第一次在澳門嗰度亮相，咁其餘6間嘅煙花公司咧，其實都已經係常客嚟，即係嚟到澳門度比賽。咁啊，當中就包括舊年啦，喺2025年嘅時候啦，咁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嘅3甲隊伍，分別就係嚟自英國、菲律賓，以及係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亦都係彰顯咗澳門國際交流平台嘅一個優勢嚟嘅。
1: 係，同埋講親去睇煙花咧，即係咁，如果即係大家都知道嘅話咧，就最好早啲去亞定個靚位啦。咁但係又咁諗喎，亞定個靚位嘅同時，剛才又提到有火樹銀花嘉年華噶嘛，咁我又想喺嘉年華嗰邊飲飲食食，玩下攤位遊戲啊，又或者大家感受一下嗰個煙花節日慶典嘅嗰個 vibe 嘅時候，又要等煙花，其實呢件事咧幾兩難。到底喺咩位置好咧？會咁諗噶嘛？
0: 係啊，嗱，當然知道，即係樣樣嘢都想啊，咁樣安排得最好啦。
2: 既要又要啊！
0: 係啊，呢樣又要，嗰樣又要，呢、這個貪心係應該嘅。嗱，正正係因為呢個貪心啦，所以大家應該要好好地去
1: 安排，
0: 係啦，好好去部署。有陣時咧，即係嗱。佢唔係成日有噶嘛，一年先得一次，大家都好隆重其事，個個都係你咁諗，係咪？個個都想安排得最好，啊，把一個靚位啦，好嘅時間啦，好嘅場次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如果大家要去觀賞嘅時候，真係要落足心機去做一個鋪排咁樣。
1: 係，咁你都講下有啲咩位係最啱睇嘅啦。其實每年咧，旅遊局都會推介我哋澳門本地嘅一啲最佳觀賞位置咧。今年嘅特別嘅地方係咧，亦都新增咗珠海同埋橫琴嘅觀賞點。咁你講咗澳門嘅觀賞位置先啦，可能啲朋友上嚟澳門食下嘢啊，順便睇煙花，咁去邊度？ 睇好咧，包括咧就有我哋澳门嘅孙逸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观音像嘅海滨休憩区、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南环雅文湖畔、湖滨路同埋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啊，交俾 Kerry 讲下，澳门之外嘅地方可以边度睇咧？
0: 澳门之外嘅地方咧，我话推荐五个系啦，咁就有珠海嘅十字门啦，
2: 我知呢个一定有噶啦，因为
0: 呢个一定有，
2: 呢个其实喺我哋。

0: 內地嘅即係中意睇煙花嘅朋友之中，已經係一個大家都知嘅地方嚟。
1: 仲有嘅，仲有嘅，
2: 係啱就數到嘉林山啦，係嘛？情侶南路啦，橫琴金融島以及係橫琴大橋，咁大家可以喺呢啲地方啦，唔同嘅角度咁去欣賞每一場嘅煙花匯演啦，亦都感受啊兩個地方一水相隔嘅嗰個獨特景緻。
1: 同埋我個人覺得咧，即係我哋平時本身喺澳門睇啦，咁譬如我可能會喺叫做科學館海堤嗰邊睇煙花咧，如果我哋去到另外一個角度喺橫琴睇同一個煙花咧，其實角度唔一樣，景色唔一樣，分分鐘個 mood 都會有啲分。
2: 我覺得最正咧，就係當你喺對面岸啦，啊，亦都有啲朋友啊、親戚喺度睇緊，啊，我又係啱食完嘢，我喺呢對面啦，咁樣嗰感覺就係，大家欣賞住同一樣嘢，但係大家相隔兩地嗰個感覺咧，又係幾好 feel 嘅。
1: 咁講，我相信咧，譬如你假設喺珠海啦，即係情侶南路啊，或者你喺橫琴睇煙花嘅時候，同喺澳門，我食嘅嘢可能會唔會有啲唔一樣啊？買條串燒，跟住飲啲凍飲啦，一路睇煙花咧，那個感覺又係非常超。
2: 係啊，咁啊啱就講到啊嗰個核心主題啦，咁即係今屆嘅比賽匯演就以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做一個核心主題咁樣，而且係第一次加入無人機編隊大型表演作為呢個開幕啦，同埋閉幕嘅一個亮點環節啦。整個比賽匯演其實都有分三個篇章嘅噃，嗱第一個就係歷史之約。第二個就是文明之約，以及是未來之約，總共三個。咁啊，十支嘅煙花比賽隊伍咧，亦都將會緊扣啱啱所講嘅核心主題啦，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咁啊，並且以文明之約咧，傾力咁樣去演出嚇，即係屬於佢哋嗰個嶄新嘅一個視覺盛宴啦。而第一晚嚇歷史之約同埋壓軸嘅未來之約咧，將會出動超過3400架無人機送上呢個大型編隊嘅一個表演嚇，即係喺呢一個天空上面啦，哇，好壯觀咁樣啊，形成一個好強勁嘅視覺效果啊，話俾大家知啊，我哋而家呢一個嘅科技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啦咁樣，咁啊兩者配合咧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效果出到嚟。
1: 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即係我哋講緊今次嘅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譬如接下來各位聽眾朋友可以睇到嘅係9月25號嘅中秋夜啦，10月1號嘅國慶夜，同埋10月4號嘅壓軸啊嘛。嗱，而家你覺得咧，如果係你嘅話，你會揀邊晚嚟睇咧？
0: 晚晚都揀得唔得？
1: 因為
0: 中秋我哋又放假，咁國慶又放假，咁啱先講到嗰啲全部都喺假期裏邊喎，
1: 係喎，
0: 係啊，咁而且真係講真啦，即係早幾屆咧，雖然我冇喺現場睇下，但係其實而家第一咧就係社交媒體啦，即係譬如朋友圈咧，一到呢一個煙花匯演咧。我個朋友圈就俾澳門啲朋友、橫琴啲朋友刷曬屏啊，所以你哋啱先提到嗰啲角度，我全部都睇到嘅。同埋咧，就是、有直播噶嘛，就你哋都有得直播啦，喺呢一個網上邊，我次次都有捧場噶。
2: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啊，即係喺呢個地方會唔會睇唔到或者睇到，但係嗰個音響即係佢視覺同埋聽覺係加埋一齊噶嘛啊，會唔會話聽覺嗰度會配合唔到咧？放心，澳門每一個觀賞點。係啊，都有一個很好的音響系統啦，尤其是我哋澳門電台，亦都會在每一個演出的晚上9點正同埋9點40分，會實時播放襯托呢一個煙花表演的背景音樂啦，而澳港視啦等等，亦都會直播現場的盛況。咁啊，澳港視網站啦，以及係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會同步直播，所以是走不甩
1: 㗎。只要你記得個時間，
0: 係啊，
1: 個時間點打開就睇到啦。
0: 即係你啱先問我揀邊場，我全部都揀啦。但我有一個係比較好奇嘅，因為我知道咧呢一個即係比賽嚟噶嘛，所以其實佢每次咧都係有兩個國家嘅代表咧，就係即係先後咁樣去即係表演啦。咁其實就好有趣啦，即係邊個對邊個，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感興趣嘅一個 point 嚟嘅。
1: 嗱，就咁講嘅，邊隊對邊隊咧，其實就講一啲時間順序啦。嗱，咁但係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最緊要嗰日梗係國慶節啦。咁所以國慶節嗰個國慶夜咧，咁其實一定咧，就有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咁嘅演出啦。咁你其實配合埋嗰日係國

0: 慶節嘅嗰個氛圍感，咁你睇翻我哋中國嘅煙花隊伍，咁都係成件事就好有趣啦。咁另外一隊咧就係泰國嚟嘅，咁、我哋剛才咪提到係一個比賽嘅，10月4日咧其實就係今次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最後嗰一晚啦。咁所以咧喺最後嗰一晚嘅兩場表演結束之後咧，就會有一個頒獎典禮，就話翻俾大家知成個比賽匯演邊隊贏咧，咁都係另外一個看點所在啊。
1: 係啊，同埋啱啱 Sandra 都話啦，其實我哋每一年咧自己私底下都會去估啊，究竟邊一隊會贏呢？咁其實咧，自己啊，私心啊，其實真係希望隊隊都贏，因為隊隊咧每一次咧都會帶到唔同一啲嘅驚喜啦，同埋新嘅技術啦出隊，話俾我哋知啊，原來而家煙花嘅一個發展係可以去到咁樣咯噃啊，原來有一個咁樣嘅飛躍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大家如果啊喺呢段時間過嚟澳門玩咧，一定唔可以錯過，甚至係按住呢個時間去 book 酒店房嚇，安排其他行程。
0: 咁除咗睇煙花之外咧，其實今次嘅比賽匯演咧，繼續都會有一啲延伸活動啦，例如就會有攝影比賽、學生嘅繪畫比賽同埋 AI 嘅智繪比賽啦。咁鼓勵譬如一啲跑仔啊，你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甚至乎今年嘅攝影比賽咧，係特別設有橫琴居民嘅組別嘅，澳琴嘅居民咧，一樣都可以透過呢個鏡頭記錄今年嘅煙花到底有幾靚。
1: 嗯，更加精彩啦！即係多咗橫琴嘅朋友仔一齊去，大家交流啦。
0: 組別
2: 切磋
1: 係啦，尤其是即係大家去嘅地方未必會相同，即係澳門嘅市民其實可能都會大部分會留翻喺澳門嗰度影啦，喺嗰度睇啦，咁樣去捕捉一啲好靚嘅鏡頭。橫琴嘅居民咁就可能會喺啱啱所講嘅十字門啊、嘉林山啊、
0: 橫琴大橋啊，
1: 係啦，
2: 金門島啊，
1: 大家係啦，即係大家喺自己嗰個地頭。熟嘅地方咁樣去玩一啲啊，即係特別嘅觀賞點、特別嘅角度去影，會唔會有啲新嘅感受出到嚟咧嚇，帶俾大家一啲新嘅角度去欣賞呢啲嘅煙花咁樣，咁啊，所以即係都每一年又係。幾期待嘅一樣嘢嚟，
0: 甚至乎咧，今次嘅比賽匯演咧，仲設有呢個線上嘅互動遊戲，無論你係居民定係旅客咧，都可以透過小程序咁啊進入我哋澳門旅遊局嘅互動區，咁啊參與一啲遊戲啦。你按照嗰個任務同埋你競選嘅冠軍嘅隊伍咧，俾你估中咗，你就會有機會參與抽獎並且獲取獎品。嗰個獎品咧，其實就係包括我哋澳門單人往返內地嘅機票啦，同埋都有一啲旅遊局嘅周邊紀念品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玩下遊戲嘅。
1: 咁大家一齊去競猜一下啦，即係啱就咁，可能有啲聽眾聽到，都係你哋估啫，唔係啊，而家受埋你哋去
0: 齊估啊，
1: 旅客都有份嘅，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碰下運氣啦。咁嗱，旅遊局咧亦都會同街坊係啲社團啦咁樣啊合作，喺每一個比賽日嘅下晝5:30去到晚上嘅10:30，咁啊喺澳門科學館海堤會舉辦以澳門旅遊吉祥物乜乜嚇做主題嘅一個佈置嚇，火樹銀花嘉年華啦，咁亦都係集美食啦、表演啦、遊戲於一體，咁亦都係喺煙花表演嘅嗰段期間咧，去增添一個合家歡嘅一個氣氛。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活動都咁樣嘅，會增加佢嗰個延展性啊。喺呢個活動以外，可唔可以再發生多啲事咧？因為其實都好多旅客啊，即係無論係過嚟澳門玩又好，去邊度地方玩都好啦，都覺得啊，得咁少。會
0: 唔夠喉？
1: 唔夠啊，係啊，樂而忘返，可唔可以再多啲咧？如果俾多啲嘅話咧，留耐少少又可以增加本地嘅嗰個經濟啦，同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印象可以啊。每一次諗翻呢一個嘅旅程啊，我哋會有呢啲回憶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作用嚟嘅。
0: 冇錯啊，咁所以講起咧，即係中秋節同國慶節呢段假期咧，除咗煙花睇之外咧，一啲朋友仔可能比較中意一啲藝文活動噶嘛，仲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嘅。嗱，其實咧就會有呢個大型嘅岳武詩畫集技劇《山水國潮》，同埋月滿三巴夜2026嘅中秋音樂會咧，都會輪番上演嘅。
1: 係嗱，這個嘅。詩畫雜技劇啊，《山水國潮》咧就係一部大型嘅音舞詩畫雜技劇啊，咁啊，亦都係將傳統嘅雜技技藝啦，配合現代嘅音樂啦、舞蹈啦、詩歌啊等等呢啲藝術形式咧相結合，咁啊，打造一場極具東方美學嘅視聽盛宴。咁這個嘅劇目嘅亮點咧，其實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你

0: 想不到的部分啊擺在裡面，包括是柔術啦同埋東方美學。咁喺呢個百鳥朝鳳等等呢一啲嘅篇章裏面咧，咁啊裏面嘅演員咧就會有一個嘅，即係大家知道啊，柔術咧就係好講求嗰個柔韌性，亦都係展現到我哋東方嘅一個美學啊，力與美啊，恰到好處咁樣。咁啊，然之後燈鼓啦，咁啊大家有時去睇一啲雜技團咁樣啊，都會有呢一個嘅好恆常嘅節目，就係硬嗰個鼓咁樣噶嘛。咁啊，同埋陶瓷文化又係一個相結合咁樣，咁啊創意亦都係幾得意嘅，睇過一啲相關圖片。
1: 做即係雜技劇嘅，咁你就可以睇下雜技劇喎，你到底有幾勁啊？即係通常咧，我自己都特別中意睇，即係將舞蹈啦、音樂加埋雜技結合咧，會喺度諗，哇！呢個係咪人體極限嚟嘅咧？反正Sana我同埋 Kerry 咧，你哋大家我哋一定都做唔到啲雜技。
0: 係啊，我哋留翻隻眼去睇算啦。係啊，咁啊，即係你話好多嘅一啲家長咧，都會帶啲小朋友去欣賞呢一個劇目啦，咁樣嗱，裡面咧亦都有一啲我喜歡嘅篇章啦。咁啊，雖然我自己對於金庸嘅作品都唔係話太熟悉，但係有好多嘅一啲劇集啦，其實以前細細個都睇過好多次啦，包括《笑傲江湖》。咁裡面一個篇章咧，正正就係《笑傲江湖》啦。咁啊，佢結合呢、這個飛叉嚇飛叉。同埋武俠精神，
1: 好有型啊！
0: 係啊，哇！即係充滿咗呢個武俠世界嘅快意恩仇啊！咁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雜技劇裏面咧，可以睇得到、欣賞得到咁樣啊！仲有一啲科技啦，同埋國潮嘅一個融合啦，現代科技啦，然之後再加一啲傳統嘅元素啦。咁其實有好多後生仔咧都好中意呢一 part 嘅。
1: 冇錯啊！咁所以講緊呢個雜技劇《山水國潮》就比較動感一啲啦，可能亦都會有另外啲朋友就係比較睇一啲靜態啲互動。咁樣呢個月滿三巴嘅2026就啱大家啦。嗱，其實講緊咧，同樣都係喺9月25日嘅中秋節夜晚啦，我哋嘅大三巴牌坊前地咧，都会上演月满三巴夜嘅中秋音乐会。咁啊，当然啦，都会有一啲乐团嘅演出啦。咁你喺大三巴嘅前地睇住大三巴同埋月色嘅映照之下咧，听住一啲好乐韵嘅悠扬啦，咁然后有一啲相关嘅乐曲，成件事其实系好 chill。
0: 系啊，最正就系乜嘢咧？而家好多后生仔啦，即系唔會一味追求啲新嘅嘢啊，反而係會啊揾翻以前爹哋媽咪啦，或者係再遠古啲嘅時候啦，佢哋係點樣去過呢啲大時大節？咁啊中秋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猜燈謎嘅活動，咁就喺盧家大屋啦，會有一個中秋燈謎會嚇，可以俾我哋市民啦，以及係旅客啦，喺呢個世遺嘅文化景觀裡面去歡度佳節，去感受一下古人點樣去過中秋咧，一個就係猜燈謎啦，
1: 所以咁樣講，黎佳，即係我聽完我哋分享之後，你有冇覺得真係有啲難去選擇活動呢？
2: 唉，樣樣都想參加，度度都想去嗰個感覺咯，真係好開心，好有氛圍，因為即係無論係天上面有煙花無人機啦，咁然之後喺大三巴又有音樂會啦，即係已經將我嘅呢個中秋國慶嘅行程咧安排到滿滿當當啦嚇。假如我有得去嘅話。
0: 係所以今日咧，我哋除咗俾咗好多好好嘅選擇俾你啦，亦都係俾咗好多煩惱俾你，係因為都知道咁多好嘅選擇咧，要挑選其實都係幾傷腦筋嘅，
1: 唔容易㗎，
2: 係啊。
0: 咁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安排下啦，喺呢段時間
2: 要有一定嘅取捨，咁同埋咧最好就同一齊去嘅家人朋友咧商量好啦，咪先啊，即係你又想去呢度，佢又想去嗰度，咁樣即係嚇到時
0: 最緊要有共識喎，係
2: 啊，即係開開心心和和氣氣，大家嘅願望都滿足得到就最好啦。不過咧，我哋呢一 part 嘅時間係差唔多啦，我哋夠鐘休息一陣嚇。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就會即係講翻廣州有啲咩好玩俾你哋兩位聽啦。
0: 好啊，好啊，期待啊。
2: 轉頭見啦。
0: 轉頭見。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係嚟自於澳門嘅。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1: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0: 智能家居其實就係俾人嘅生活方便同埋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係所有人美好生活嘅一個追求，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
2: 係 Kenny 啊，想同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3: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1: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個江門的。
3: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係一個小圈子嚟嘅。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呢，即是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是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4: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5: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
4: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

0: 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蚊。咁虽然话万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2: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是、我哋同声同气嘅时间吓。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好高兴咧，揾到澳门电台嘅两位好朋友啦 ，Sena 同埋 Carrie， 咁仲有黎佳咧，就一齐交换下咧澳门同广州吓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嘅。欢迎两位先 ，Hello。
5: Hello，Hello， 黎佳你好啊。
4: 嗯，咁之前就听咗澳门喺中秋国庆呢段时间有啲咩好玩啦，都系时候咧就系、是、回归翻俾两位啦吓。咁、其实喺广州咧一样都系有非常之浓郁嘅呢个中秋嘅气氛嘅。咁相信咧就同澳门系另外一番滋味吓。咁首先讲翻我哋内地嘅一个情况先啦。咁我哋中秋节放假咧，今年就冇调休吓。因为咁啱咧，就系中秋节就系星期五吓，系啦，咁连埋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一个即系小长假啦，唔使调休，咁大家亦都唔使补班，咁啊心情特别好嘅。咁啊，而且咧最美妙嘅咧就系翻多三日工，又一个长假啦，咁样
6: 到国庆啦，
4: 系啦，咁所以
7: 何求啊？
4: 所以其实有唔少朋友咧，就已经系即系将呢三日咧就系请埋自己嘅年假，咁就有一个超长假期啦。三日換十三日的假期，係啦，咁啊三日，
6: 爽啊！
4: 哇，非常之爽嚇，咁就
7: 咁大隻眼難以置信啊！
4: 三日換十三日係嘛？但係、就算係翻工嘅朋友咧，亦都覺得呢個節奏非常之好，係因為咧休三日做三日，又休七日咁樣，非常之唔錯嘅。所以大家咧呢段時間心情都非常之好嚇。咁同埋咧，大家仲話咧，今年嗰個月光啊，一般咪話即係十六。月十六追月就最圆啊，咁样。但系今年咧，话系十七最圆，所以大家咧由十五、十六、十七一样都可以上月吓。据闻就系话系27号凌晨0:49系最圆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铺瘾，就系、是、一定要睇最圆嘅嗰个月光啦吓。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嚟广州呢一边睇睇吓。即系譬如澳门，因为我哋广府人都系啦，即系中秋肯定要。同屋企人食饭噶嘛，咁中秋嗰晚唔同屋企人一齐，或者走咗出嚟玩，好似讲唔过去。但系今年咧，因为晚晚都可以上月，咁你食完嗰餐饭之后，啊，即系8月16、8月17再过嚟广州玩咧，都绝对系可以睇到最圆的月亮嘅。
6: 系啊，有时候除咗睇月亮之外咧，即系Sena我自己就想睇啲新奇嘢啦。咁啊，想知道其实广州都会唔会有啲灯会啊，又或者即系传统啲嘅灯会啦，又或者新潮啲嘅灯会啦，唔同活动会唔会有选择呢？
4: 有啊，講到睇燈就真係好多燈睇嚇，即係可能大家而家對傳統文化咧都係即係好感興趣啦，即係由春節嘅元宵開始就有燈睇噶啦，一路到中秋一樣都仲係有燈睇。咁如果講到最傳統嘅睇燈嘅位置咧，我唔知兩位知唔知嚇？廣州嘅話最傳統嘅一個，即係或者喺我自己心目當中。讲到睇灯一定少唔到嘅一个地方咧，就叫做文化公园，就喺广州老城区嘅啫。地方唔系好大，但系嗰度咧就系最最老广嘅地方吓。咁呢一个即系文化公园嘅中秋灯会咧，其实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一路办噶啦，即系年纪大过我噶吓，70年都有啦吓。咁所以我哋自己local 广州嘅人啦，即系童年回忆一定有文化公园嘅嗰盏花灯嘅，咁今年呢个灯会咧就由中 中秋正日開始啦，一路開燈之後咧，就去到。

0: 10月7号，即系覆盖成个国庆假期。咁每日傍晚咧6点到晚黑10点系亮灯嘅。咁啊，今年咧，喺文化公园里边咧就有30几组嘅大中型嘅彩灯啦。咁亦都有过千盏嘅呢一个即系气氛灯笼啦。咁可以话咧，将我哋广州嘅呢一个千年嘅文脉啦，同埋岭南文化咧，都系编织入去呢一啲彩灯里边。咁而且咧，文化公园咧一路咧都系免费嘅，亦都唔使预约嘅，大家 walk in 就得噶啦。所以咧，喺呢一个文化公园，即系如果你要嚟广州又想感受一下气氛嘅话咧，文化公园系即系嗰啲叫咩话叫活闹冲啊，即系你唔使做功课噶，你就嚟就得噶啦。咁而且嗰、个公园咧，其实佢嘅布局咧好传统嘅，即系就算我而家入到去咧，都会有嗰种穿越翻去细个嘅嗰种感觉，好似即系有昔日嘅嗰啲影子喺度，而且佢好多老人家喺嗰度，即系消磨时间啦。咁甚至咧，有啲老人家就中意即系同大家唱下歌啊，唱下曲啊。咁啊，甚至有啲喺度讲古啊。我唔知澳门嘅朋友中唔中意听古仔啦吓。咁即系喺嗰度，你好多呢啲好传统嘅嘢可以体会得到啦。咁啊，仲有小朋友就可以即系去参加嘅嗰啲即系嘉年华啦、市集啦、凑热闹啦，系啊，做彩灯啊。即系佢会有啲摊位俾大家去做一啲可能用纸嚟用竹篾同埋纸嗰啲传统彩灯啊，都喺嗰度咧会摆摊咁俾大家去即系体会一下。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传统嘅选择啦。
1: 哇！呢一个嘅活动咧几中我喎，因为我其实都几中意一啲好传统啦，好广州味好重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建筑又好啦，里面嘅一啲人文气息啦，即系嗰种烟火气，即系譬如
2: 叔叔讲古
1: 系啦，嚟啱讲到啊，有叔叔喺度唱歌啊，即系唱咩都好啦，系咪？唱流行歌又好，唱啲粤剧都好啦，咁样我都好中意留喺度听，因为细细个就系屋企人都好中意帶我去公園玩嘅，咁啊公園即係近時咧都係會有一啲叔叔嗰度玩一下啲傳統樂器啊，去 jam 歌夾 band 嘅，咁我就細細個就係坐喺度聽啦，聽到咁上下佢哋散 band 啦，佢哋就一邊執嘢嘅時候一邊教我去玩樂器啊，即係你又玩一下啦咁樣，咁我一聽到就係、是、好似翻去以前我細個
2: 童年嘅感覺，
1: 好 warm 啊成件事，
0: 好 warm 係啊，文化公園係好 warm 嘅，即係同埋好贊成你啱先嗰個詞，就係好有煙火氣嘅一個公園嚟嘅。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呢啲傳統嘅音樂又或者係曲藝嘅話咧，仲要推薦你去多個地方。咁就係
1: 又有好介紹，
0: 係啦，就係、是、荔枝灣新西灣嘅民族文化活動。咁呢一個咧就冇啱先咁歷史悠久，就即係2011年左右開始辦啦，咁但係都10几年歷史㗎啦。咁呢一邊咧，主要就係佢會演嗰個粵曲啊。咁我相信粵曲粵劇，澳門嘅朋友都唔會陌生啦。咁可能亦都會有啲即係愛好呢方面嘅朋友啦。咁你就可以嚟睇睇啦，因為咧即係就中秋今日啦嚇，即係當天啦，就會即係演3场嘅即係呢一個粵曲嘅。咁即係所以呢樣嘢就點講咧？你話佢一定唱得好好，咁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大家要知道咧，荔湾就系呢个粤曲粤剧嘅一个好重要嘅发祥地嚟嘅。咁喺呢一个地方去听翻一啲传统嘅曲艺啊，喺荔枝湾涌边嗰度一路听大戏，一路过中秋咧。咁我相信呢一份味道都几独一无二吓。咁啊，尤其啊 Carrie， 你啱先话，如果你中意呢一种 feel 嘅话，即系可能我哋未必个个都识粤曲粤剧啦，但系嗰種 feel 總係可以感受到噶嘛，咁即係荔枝灣涌，我唔知道你兩位嚟過未啦，咁就喺城區裏面一個唔係好闊嘅河涌仔嚟嘅，咁周圍啲建築亦都係傳統嘅嶺南建築啦，咁喺呢一個大環境裏面仲有聽曲，咁即係呢一個嗰種感覺就好獨特啦，
2: 有嗰種中華傳統文化感覺出嚟，
1: 係啊，好值得我去會一會啊嗱，其實即係啱講啊，呢一啲粵曲啊粵劇未必話唱得好，其實我就係要佢未必唱得好。 講真，如果你真係唱得好嘅話，咁我聽。
2: 咁你都俾錢買飛入去。
1: 係啦，俾錢買飛入去啦，聽聽大老官去唱啦。但有時我哋聽 busking 就係聽嗰種
2: 現場感，
1: 現場感同埋嗰種好清潔、好生疏嘅技巧咧，嗰種。

0: 是我想要的煙火氣、
1: 啊
0: 啊、你唱到好的我不收貨、啊啊、你唱到、啊、即那種 很街坊那種
2: 很處理、
0: 啊、夠放我就最喜歡、嗯
2: 是
1: 是啊、
2: 這部分就是比較傳統的活動、啊、但是可能有些朋友仔是硬一我想去一些新潮一點的、哦、新潮一點的中秋活動又有沒有選擇呢
1: 新潮的话呢就真的要介绍个新嘢俾大家一个就是今年其实真的新开下八月份先开的广州音乐公园。咁就开咗个零月嘅啫咁就唔喺荔湾嗰边啦就喺、是、天河嗰边喺奥体中心即係全运会嘅开幕式嗰个位置下。咁交通好方便啦地铁係直达㗎啦。咁嗰度有咩呢咁就有一个占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户外演出场地咁会有好多嘅呢啲 live house 嘅嗰啲细嘅空间咁仲有好多路演小舞台咁喺呢一个中秋呢喺呢个音乐公园呢就推出咗开园之后嘅第一个节庆活动就係、是、中秋游园会啦咁传统嘅即係赏月啦游园啦咁但係加埋呢就係、是、live house 嘅现场演出啦啊我觉得 Sena 你应该鍾意下即係
0: 佢啲嘢
1: 是他的 style 啦是吗因为 Live Hous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呢都是一些即比较细型的那种演出场地来的。所以其实你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啦又可能是一些独立的乐队啦他们可能会是驻场的演出可能也都是一些、真的这个即音乐节或者叫做这个中秋游园会才会过来演出的一些乐团。他未必很知名但是呢就是大家睇 live house 都係为咗嗰一样嘢又係为嗰个氛围嘅啫。咁所以呢个应该就係今年广州中秋即係最新鲜嘅一种玩法。而且嗰度係户外最好嘅地方就係即係因为佢奥体中心大家可以想象下即係一个大型嘅体育场馆外面嘅一块场地。亦即係话呢嗰度冇咩高楼大厦嗰、那个空即係个天空係超级开阔嘅。咁嗰度亦都会係即係如果有音乐节呢都有可能喺嗰度搞嘅一个场地。咁但係今次就唔係搞音乐节啦今次係搞呢个中秋游园会係即係开唔同嘅 live house。咁大家就可以去唔同嘅 live house 里面即係一路游园一路听。咁再加埋肯定有一啲摊位啦一啲嘅即係呢啲小食啦。咁就一路行一路听一路飲嘢。咁就係嗰种氛围啦。我相信。
2: 是
1: hit 中 Sena 呢一样嘢啦，
2: 系即系譬如话，我可以一手拎住一杯冻柠茶，一手拎住个鸡蛋仔，跟住就去听匀晒啊唔同 live house 佢自己今日会唱啲咩歌咧，即系呢样嘢咧，其实又真系可能净系呢啲活动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氛围感咯。
0: 系啊，同埋最令人期待咧，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呢一啲大时大节啊，如果你一啲音乐演出咧、嗯，相信一啲乐队咧、音乐人咧、嗯、都会因应翻嗰、那个。主題
2: 是、
0: 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一些、編曲、特別的一些主題即使翻唱都好啦，佢可能都揾一啲經典啊，同中秋團圓定係月亮有關嘅、嗯，會令到大家個氛圍感更加強。
2: 佢同重金屬嘅形式唱出鄧麗君俾你聽，
0: 都係咁啊，正啊呢一個。咁啊，即係嗱，我自己都有去過類似嘅 live house 啦。咁其實我幾中意裡面嘅一個感覺就係點樣咧？嗱，裡面。的確好似黎家咁講，你未必話知道嗰個音樂人或者係呢一隊樂隊嚇、組合姓甚名誰，但係有陣時候你坐低，咦啱聽喎，反而就係嗰種陌生嘅感覺啦，令到你同側邊嘅人咧會更加多交流。係啊，因為有時候你啊知道嗰個係邊個啊，係啦，總之係正㗎啦咁樣，咁反而係冇乜嗰個驚喜咧，但係坐低，咦估唔到我唔識。呢一隊樂隊唔識呢個音樂人，你竟然佢咁中我喎！咁其實呢啲亦都係算係生活裡面嘅小確幸嚟嘅。
2: 一個活動嘅獨特之處啦。除咗聽音樂之外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去參加啲中秋活動嘅時候都想去打卡噶嘛、如果打卡有冇推介啊？
1: 打卡嘅话不如去搭船啦因为。
0: 可以啊。
1: 即係广州有珠江嘛咁珠江夜游亦都系即係广州市民一个即係都几鍾意嘅即係赏月方式嚟嘅。咁即係珠江夜游其实佢即係因应中秋啦佢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咁譬如嗰个班次会密啲啦。咁同埋呢就系、是、有啲船上面呢会安排一啲特色嘅餐饮啦即係譬如专门系有即系广东嘅呢一个饮夜茶嘅体验啦吓，我唔知道澳门啲朋友而家仲中。

0: 中意饮夜茶吓，一个饮早茶，一个饮夜茶嚟到广州，你是但拣一样都要噶啦。如果唔系，我觉得你会有遗憾嘅。咁而家嘅即系珠江夜游咧，就真系好靓嘅。老实讲，即系有阵时自己揸车一过桥咧，都会见到两岸啲灯啦，真系即系又配合埋中秋嘅呢个主题咧，佢会有一啲特别嘅设计。咁同埋即系呢啲灯饰咧，就系喺珠江两岸啲建筑物上面去做嘅一啲光影效果。咁我上次帶一個香港嘅朋友去珠江夜遊嘅時候咧，佢就好 surprise， 佢就話原來啲樓同樓之間仲有互動嘅喎，咁樣，咁我先留意到，係喎，因為當時係即係春節啦，咁所以嗰只馬咧係由即係一棟樓跑過另外一棟樓，再跑過另外一棟樓，一路跑到即係我哋嘅目光盡頭嘅嗰啲大廈嗰度。咁所以都即係呢段時間，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即係中秋主題，即係呢個廣州珠江兩岸嘅呢一啲建築物上面嘅光影秀，佢會做啲咩效果出嚟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睇。咁同埋咧，亦都即係我都係睇一啲社交媒體上面睇到嘅攻略啦，就話有啲朋友嚇，佢話珠江夜遊咧要搭两转，我当时就心谂唔使啩，一转就系啦。原来佢一转咧就系睇日落嘅，然之后另外一转咧就系睇赏月嘅，即系傍晚搭一程，然之后上岸食餐饭之后再搭另外一程，因为
1: 咗程
0: 系啦，因为其实珠江夜游个线路佢唔系话单一嘅。大家如果做下功课嘅话咧，可以因应自己嘅嗰个行程，你拣唔同嘅码头上船。就即係由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即係佢有循環線，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咁樣單程嘅線，所以即係我都好佩服下，即係外地遊客有陣時對呢一啲旅遊資源嘅嗰個研究程度咧，有陣時仲深入過我哋本地人。我哋可能就習慣咗，我喺嗰度上船就邊度落船，咁就得一條線嘅啫。咁原來而家社交媒體上面咧就有一啲朋友轉言到，第一程係日落線，由邊度到邊度，而且仲要你要向住西面行咧，你先睇到日落噶嘛。咁第二程咧就可以上月啦，咁你又往翻東面就睇到月亮升上嚟。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即系几新颖嘅珠江夜游嘅一个玩法嚟嘅，咁仲有咧就如果要打卡咧，仲有一个本地嘅市民好中意嘅活动咧，就系爬山，就系中秋嗰晚咧上白云山摩星岭。咁就既登高又賞月，咁同埋仲睇埋夜景添。咁不過咧，我自己個人咧就要提醒下大家，嗰個體力消耗都幾大嘅，因為我試過跟朋友上去爬山咧，哦，我自己有少少頂唔順，
1: 攰嘅，
0: 真係攰嘅。同埋即係千祈唔好話啊，可唔可以租部車開車上山啊？千祈唔好做呢件事，因為嗰度好多人。而且肯定唔俾你开上去，所以就即系冇呢支歌仔唱，就一定系行上去嘅。咁同埋咧，就要提醒大家，即系顺便讲埋啦，交通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喺中秋节期间嚟广州玩嘅话咧，记得系多啲使用呢一个地铁，因为地铁咧就唔塞车，同埋咧就会嗰个站点会比较清晰，即系大家揾路，即系作为旅客嚟讲咧，就会更加容易一啲啦。边个站边个口出去就 OK 啦，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中秋都会是广州一个比较典型的塞车的时点来的，即所以大家如果是打车的话，那个费用分分钟，如果你咁啱撞着塞车的话，那个费用就不知道升到几高的了，还有时间上也不可控，所以建议大家多些搭地铁。还有呢，就如果不想说即是咁人气太旺的一些即是赏月的地点呢，但係仲可以推薦下大家去二沙島，因為二沙島有好多草地，咁嗰邊咧大家係可以鋪翻張野餐墊就去賞月，因為二沙島喺江中心，佢亦都係視野非常之好，亦都係本地嘅好多家庭咧中意去即係露營啦，去即係 chill 下嘅地方。咁但係要注意一點咧，嗰度可以鋪野餐墊，但係唔可以搭帳篷。對於遊客嚟講，我覺得野餐墊係更加輕便嘅，預期你孭住一個帳篷去搭嘅話咧。即系可能仲会更加麻烦。咁如果咧就真系仲想同本地人多啲互动嘅话咧，即系譬如去市内嘅一啲公园咧，即系譬如好似流化湖咁样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开阔嘅地方，因为佢有个湖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可以游湖啦，亦都可以喺即系岸上面嘅呢啲地方咧，就有好多即系空间嘅。确实有唔少嘅家庭，本地嘅家庭咁都会带埋一啲即系果品啊。 月餅啊、零食啊，咁就即係。

0: 喺草地嗰度咧，就去即系亲子活动啦。咁同埋就即系好嗰种气氛，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家长都系带小朋友出嚟，咁小即系可能大人未必好容易就同大人玩埋一齐啦。但系小朋友系好容易玩埋一齐嘅。咁佢哋自己攞住个灯笼啦，咁可能攞住蜡烛啦，咁当然要注意呢一个用火嘅安全啦。如果你系用传统嘅灯笼嘅话，咁就系、是、夜晚黑就真系好传统地有好多小朋友攞住灯笼喺呢啲公园里边去一起玩啦，一起即跑跑咯，趯趯啊咁样，大人咧就坐住喺度倾偈啊，饮茶啊。咁因为而家即系嗰种即系轻便露营嘅设备都几多吓，大家就即系去轻轻咁样去泡个茶，甚至系冲翻个咖啡。虽然夜晚可能饮咖啡惊你瞓唔着啦吓，咁但系如果想睇到呢一种广州嘅所谓嘅烟火气咧，去各大城市里边嘅公园咧，都真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
1: 连丽佳今日介绍之后，我又喺度谂，假如譬如我哋放假咁啊，中秋节嗰个周末去到广州啦，到底点样安排行程好呢？就睇你自己个人取向啦。
2: 嗯，我谂净系行公园咧，都几满足到我嗰个人间观察啦。因为平时大家夜晚嘅时候咧，见到块面有光咧，啲光源喺边一度咧？
0: 手机啊嘛，
2: 手机啊嘛。而家难得有一晚咧，嗰啲光源咧
1: 嚟自天空嘅，
2: 嚟自电话以外嘅，咁其实真系都几壮观啊个感觉。咁啊，唔該曬黎佳今日啦，即係介紹呢一啲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好有興趣嘅一啲關於中秋嘅活動啦。即係話有心啊，過嚟廣州玩嘅時候啊，又可以慶祝埋中秋啦。我諗呢一個日子大家真係好計劃啦。
1: 係，多謝曬黎佳嘅分享啊。
0: 嗯，亦都多謝兩位啦，之前我哋介紹咗咁多澳門喺中秋期間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係祝願大家人月兩團圓嚇。
2: 嗯，大家咁啊。
1: 多謝黎佳。
2: 多謝黎佳。
0: 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今日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我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咁首先喺呢度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团圆。中秋月圆，琴声悠扬。今日为大家带嚟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香江。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拿，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

0: 光伯、香港爵琴师黄良喜和古琴青年演奏家们齐聚一堂，通过演奏展示加技艺对话加文化交流等形式，在琴弦弹拨间感受余生吴派、节派、姚门等琴学流派的独特风骨，见证香港爵琴技艺的守正创新，更深入呈现古琴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表达。
1: 大家好，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以丝同在风骨，以清音度人心，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弦鸣乐器之一啊。
2: 那古琴也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方艺术，
1: 是
2: 更是贯穿文人修身、礼乐治国、天地哲思的精神载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将以古琴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音韵之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请到了内地和香港琴弹名家和青年琴者齐聚一堂，带大家一同感受古琴的非凡魅力。
2: 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余山吴派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
1: 欢迎吴老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吴老。
4: 非常荣幸。
1: 那吴老您作为这个古琴名家，这一次是来到香港参与关于古琴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这次我到港大介绍当代的中国古琴音乐啊，就是说除了继承传统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发扬光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创新型的发展，也向香港的亲友、香港的观众、港大的同学汇报一下，就是说几十年以来我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改变的一些乐曲。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这位两位嘉宾呢您也非常的熟悉。
4: 是的。
2: 那先来介绍第一位古琴艺术的非遗传承人，立足香港深耕古琴传承数十载，那在今年6月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活动当中，很多观众在现场欣赏了他的精彩的演奏。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认识一下姚公白先生。
3: 姚公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浙派姚门传人，扎根香港数十年传琴打谱，以琴弦搭建内地与港澳古琴文化互通桥梁。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香港啊，不仅在琴学方面颇有心得，更是一位长期钻研琢琴技艺的学者。我们知道2026香港非遗月的考察活动当中，古琴艺术琢琴技艺呢是重点展示项目之一。那这位嘉宾呢也正是一位琢琴名家，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良喜教授。
3: 黄良喜，古法琢琴技艺传承者，蔡昌寿琢琴学会成员，深耕香港琢琴传承，以手工匠心承载古琴器物文脉。
2: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感受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呀，我先和吴老一起去蔡昌寿琢琴学会拜访黄教授。蔡昌寿琢琴学会呢，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琢琴技艺的保护单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黄老师您好。
5: 您好。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余山吴派的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4: 吴文光。
2: 然后这位呢是琢琴名家黄良喜先生。
4: 黄先生您好。
2: 那黄老师特别想问您一下，其实跟普通的观众来说呢，大家都见过古琴，相对还是了解的。但是琢琴真的很少有人了解。
6: 是这样的，这个琢字它有一个金，金呢就是古代的像斧头一样的那个工具。

0: 就是拿着这个金这个工具，像斧头的工具呢，就去劈，把木头劈成形状。这个形状如果是一个琴的形状，它就琢琴。
1: 所以其实"琢"这个字非常形象的来描绘出了我们制作古琴的这个工序。
0: 对的，对的，他在东晋顾恺之的画里面，《琢琴图》就这么写的。然后其中里面有好几个小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文人拿着一个金，他就在劈那个木头，就把它劈成琴的形状。
1: 能够感觉到我们每一张琴背后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
0: 对。
1: 历史的积淀，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根脉所在。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我们的古琴的演奏者在一定的时期都会想自己来琢一把琴，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更能体现我们古琴演奏者的心境。
0: 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里呢，蔡师傅生前收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懂琴严禁琢，就是一定要弹琴。那么弹琴的人，他多半会想，我要创造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声音。琢琴就允许我们做这些尝试和实验，找到了自己希望有的声音，来配自己想弹的曲子，弹给自己想结交的朋友。知音者方心自同的一句古话，就是一些这样的感觉。
1: 其实，在这个琢琴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我们的演奏者的这个心境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呢，其实是琴如其人的。我们通常老说字如其人，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琢琴上，是吗，吴老师？
2: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张琴，对音色的追求，刚才黄先生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为什么要弹琴人要琢琴呢？一方面，自己想象当中的一张理想的琴，究竟自己能不能达到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要清浊一下。琢琴也是一个过程吧。一方面，当然说的身心上真正的投入进去，有某一种对音乐的追求。另外就是它这个过程，你比如说选材、琢制、修漆，这弦的研究，方方面面，它是一种文化。
1: 就这个过程当中，包容自己，包容他人，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最终还可以体现到琴音，体现到琢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古琴艺术、琢琴技艺背后的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请黄老师带着我和三位青年琴者介绍琢琴技艺。黄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三位嘉宾哈，虞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吴烨，
3: 吴老师好，
1: 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孙浩鹏，
3: 孙老师你好，
1: 青年古琴演奏家邱爽。
3: 谢老师你好，
4: 你好。
1: 那黄老师，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古琴，见过古琴，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太昌寿琢琴学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是
3: 欢迎。
1: 深入的来体验一下。
3: 好。
1: 那其实说到这一张古琴能够制作出来，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0: 是的，大概200多个小时的工序。
1: 最短要200多个小时。
0: 对，就分开来，可能要1年半到3年才能做完。
1: 那我们这个琢琴一共分几个步骤呢？
0: 我们这里呢，把这好几百道工序归纳为9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寻，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步骤，就是寻找材料。我们的材料呢，一般不是去厂订的，而是在各种地方去寻找。比方说这块扇木，这原来是一个屋梁。那么我们就会平时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老房子塌了、修啊、拆啊。这些都是使用了阴干了100年以上的木头，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就扔掉，我们就会把它带回来。
1: 其实是我们每一位琢琴的老师去把这个木头捡来的哦。
0: 对，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种场合上找到的，有些是门，有些是床，有些是梁，有些是柱，都有。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些什么家具店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边角料扔出来，这些边角料就可以做镶嵌的时候的小部件。
1: 那什么样材质的这个木材是更适用于做古琴的呢？
0: 面板跟底板的材质不太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乐器，我们需要它能够传声， 所以它要干得很通透，要水分、油分、各种各样的木浆都退了，它那个声音就会出现这种噔噔噔的。

0: 的声音。
1: 所以说其实越老的木头越适合来做古琴。
0: 对，那么下来就是密度。一般来说呢，面板的密度呢比较疏，桐木，这是桐，桐木、煞木，这些就合适的做面板。那么底板呢，比如说紫木，面板可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底板的那个密度要比面板略密一点，
1: 要硬一点吗？
0: 对，要硬一点。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琴体，第二个呢是我们一拨弦，弦整动了，它会把这个整动传到面板，然后那个音箱里面就会出现震动。那么底板的功能就折射这个声音，让琴的音色有色彩的原因。像我要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它是空旷的，一说话汪汪汪汪的，这不好听。你要是到音乐厅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自己说话都很清晰。琴的内部就像音乐厅里面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折射，然后使到它的音色丰富。
1: 其实通过选好木材，然后让这一张琴有自己的一个音场。
0: 对，那么寻找到了木头，就可以在上面画出我们要的形状。比方说把形状画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琢成我们要的琴体。做出来以后，它这是实心的嘛，共鸣不好，我们得挖出个共鸣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面板底板都要挖。
1: 刻这个纹路是不是也要考虑对声音是不是有影响
0: 啊？是的，就是做乐器呢，最好懂一点点物理，要知道声波的长度。那么就两块板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古人会用动物胶，比如说把猪皮煮成胶，然后就把它粘在一起。
1: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来粘合？
0: 我们这里呢，有些同学会用动物胶，我喜欢用面粉。
1: 哦，您用面粉
0: 和生漆和在一起，
1: 自己和一个胶。
0: 对，这个
1: 这算秘方吗？
0: 古代就有，好像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把它粘在一起，缠起来。
1: 那大概要晾多久才会粘合好？
0: 看天气，可能三五天它就。
1: 那其实香港这种很湿润的天气是适合来制作古琴的，
0: 是很适合的。因为琴呢，它其实是漆器，就需要那种湿润的地方。那合了以后就要找一张布把它裹起来，裹起来了上灰，刷上灰以后就用砂纸，
1: 用砂纸磨，
0: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
1: 的，不同的这个
0: 有粗的
1: 有
0: 细
1: 的，然后又把它打磨的最后是很光滑的，
0: 很光滑的样子，然后就上漆。这里有一些琴的漆可能上了五六十层的，就每一道漆刷的很薄很薄，然后就等它干，就再磨再刷再磨，就
1: 要反复
0: 反复
1: 很多次。所以今天听了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想会让大家也是对我们的琢琴艺术有了更多的想去了解它的兴趣。
0: 多谢多谢。
1: 那吴烨老师，我想您从小其实就接触了琢琴的技艺，那这个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之后，我想您的体会会更深一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刚才听了黄老师的介绍，我觉得黄老师在琢琴过程中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有巧思。因为我的父亲吴文光老师，他也曾经轻琢过古琴，那么当时我年龄还很小，是大约是中学生，他也给我派了工作，让我磨这个鹿角霜。
0: 哎呀，
2: 所以我也从小体验过这个琢琴的过程。
1: 那刚刚我们听了黄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弹一下试试好吗？那秋爽来试试，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好。

0: 谢谢秋赏刚刚精彩的演奏，刚刚试琴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平时弹的琴确实很不一样，因为平时也是我弹钢弦居多。然后刚刚我弹完黄老师的这个丝弦，刚开始时候我很怕把弦弹断了，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手感很舒服，很喜欢，我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到不停，就特别的喜欢。
2: 太好
1: 对，
2: 了，
1: 希
2: 太
1: 望
2: 好
1: 以后也可以有一床丝弦琴，可以在家弹一下。
0: 了。其实黄老师通过刚刚秋爽的试琴的过程啊，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酌琴技艺和古琴演奏真的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做琴的时候要考虑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弹琴人的手和琴弦和琴面的关系，不管它是丝弦还是钢弦，钢弦它比较硬，丝弦比较软，但是它只要那个弦和琴面的距离有相当好的控制的话，它上手就会比较舒服。
0: 其实这里边处处都是门道，处处都是学问哈。
2: 就是关心就好，关
0: 关
2: 心
0: 心
2: 就
0: 就
2: 好。
0: 好，所以听了今天黄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也真的感受到酌琴技艺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凝结着我们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心血，才能成就我们如今的这个酌琴技艺。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
2: 客
0: 谢
2: 气。
0: 您一直以来在酌琴技艺方面的这份坚守与热爱。才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根脉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其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古琴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把我们的酌琴技艺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和洪娜老师会合，继续来感受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
3: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呢是在香港公园等待姚公白先生的到来。姚老在香港啊传承和弘扬古琴艺术多年，在这里呢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古琴传承的氛围，同时呢也教授了大量的香港本地的学生。那么昨天呢我特地拜访了姚公白先生在香港的古琴工作室，在这里呢了解到了浙派姚门传承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内地古琴文脉相通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姚公白先生的古琴工作室。姚老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姚公白，来港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
5: 大家好，我是张卫群。那我在香港呢，是学琴也学了将近20多年了。
3: 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喜好琴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要想判断一张琴是不是好琴，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去辨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琴的价值所在？
4: 琴要讲的好琴，一定是老琴，
3: 老琴
4: 年代悠久的琴一定是老琴，但是老琴未必都是好琴。
3: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老琴经过年代的洗礼，它的走胶，它的里边的松透，弹琴一代代的人弹下去是好琴，大家都爱不释手，就会一代代相传。声波的冲击把它的纤维彻底放开了，所以这个琴的声音就松。

0: 通透，
1: 嗯，
0: 就好听，大家就喜欢。不好的琴呢，尽管是再古老，没人弹，琴越没人弹，越闷，越不会好听。
1: 听了姚老刚才的介绍，我们看一张古琴的背后全都是传统文化。同时，您刚才还提到了老琴，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就有两把琴，他们是老琴吗？
0: 你说老琴呢，的确，一把也有将近90岁的岁月了。
1: 哦，里边的这一把
0: 琴，但是我们不会称它为老琴，它是民国26年，就1937年，徐元柏先生造的琴。这把呢是明代的琴，到现在将近400年历史了。
1: 所以，我们都说老琴它是有故事的，这两把琴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0: 老琴呢，当然一般琴的背后有它的。比如说什么故事？有酌情的故事，有酌情家的故事，有收情的故事，有他的一生演绎的故事，故事还是蛮多的。拿闽客琴来说，是徐元柏造的，它有个特点，它都有一块玉，他
1: 哦，
0: 喜
1: 在
0: 欢
1: 琴
0: 镶一
1: 头的
0: 块
1: 位
0: 老
1: 置，
0: 玉。他的琴呢也是比较大气，重一色为主。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做琴，也像他哥一样喜欢镶块玉，而且琴体做的比较大，声音比较宽宏。娶她的闽客的故事就多了。第一，谁为她娶？当然是个大学问家马逸侯先生。我父亲请他赐这张琴的琴名，马逸侯写了封信回他，雅琴娶闽客，意义就深远的意思。鹤鸣九高，
1: 在
0: 在
1: 琴，
0: 基因，那么就说明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心智高远。当时沈从文先生为姚炳炎这张琴又提了4句话：赤橙徐元柏作字，茂林马占翁书名，墨读严义堂俊乐，古行姚炳炎收藏。那4行字刻在后面太挤了。结果姚炳炎呢就说就刻一行吧，古行姚炳炎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行闽客古行姚炳炎收藏，严俊培俊乐，这个就是那把琴。
1: 所以这4句话其实是琴弹的一段佳话。
0: 那么至于到这把明代的琴，那么话就更多了啊，声音非常好，很通透，很明亮。这把琴是1936年。高罗佩，荷兰的一个外交家，
1: 他也是有名的汉学家，
0: 他呢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是。
0: 对传统文化里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书法也好，古琴也好，他特别喜欢。那么，1936年，他到了当时叫北平，现在的北京，第一把买到的这把琴就是这把无名琴。其实那时候呢，他没有名，没有铭文，也没这块玉。那么到1946年，到了上海，上海经济学者张子谦等一些老先生都接待了他，也听了他的弹琴。张子谦生的日记里边还专门讲到，高士琴很了得，说明他琴弹得不错。这时候呢，吴景莲先生后来也在认识了他，写了一副对。这副对呢，其实取了2句五言诗，是欧阳修的一首诗的后面2句：“琴声虽可作，琴意谁可听？”在后面，我们就有高洛佩在1946年以后收到了吴先生给他的这个字，他就照吴先生的字体刻在琴上，就是“琴声虽可作，琴意谁可听
1: 我们看
0: ”，
1: 这是篆
0: 吴景
1: 书了，
0: 略都是高洛佩自己刻的，所以高洛佩诗书画韵无所不能啊！而且关键他又刻了叫“综合琴瑟，所藏之琴，此为第一”。他收藏了很多琴，他的后代不是捐给三峡博物馆，也捐了些琴，还有其他的琴，但他认为这段琴是第一。
1: 给了很高的评价。
0: 评价太高了，他其实有很多琴，他认为这把琴最好。我们听听，的确要好。
1: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高禄佩先生背后的这段故事，我觉得恰恰。

0: 啊，能够反映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
1: 魅力，
0: 在，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样的一个外国朋友，他这么的
1: 对，
0: 吸引，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的热爱，同时他也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去，
1: 对对
0: 做出了
1: 对对对，对。
0: 贡献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秦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两队是成功会师了，长者啊，我们再次欢迎吴老、姚老，还有张老师以及浩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从酌情的匠心到秦式的雅韵，我们感受到了古琴文化的厚重。那接下来呀，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两位名家为我们来解读流派的精髓和传承之道。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吴老，请吴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山吴派的艺术精髓和传承理念。
1: 余山吴派是现代的一个琴派，由我父亲吴景乐创立。因为我们是江苏常熟人，余山是常熟的这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座名山，所以就取名为余山吴派。那么我父亲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就慢慢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传下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代的古琴流派。比较注重于琴曲的内容，注意演奏的表现性。
0: 刚才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余山吴派的古琴艺术的特点。那我们再来问问姚老，您是浙派姚门的现在的代表人物哈，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浙派姚门古琴艺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
3: 首先，我们讲浙派，浙派形成于什么？南宋。浙派的南宋的形成呢，当时有人呢讲到浙派，是讲北宋就讲到两浙的琴风呢是闻而不始，浙而不也，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浙派在南宋形成，到了明代呢，余三派的兴起呢，浙派呢就相对来说就慢慢有点式微，但不等于说浙江琴人要就此就湮灭，他们还是在秉承着一种弹琴的理念。那么一直到了我父亲的老师徐元迈先生，他在继承了一种浙江的一种风貌以后，他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顿挫皆进的之妙的一种风格。我父亲在继承了他这种顿挫皆进之妙的风格之后呢，数十年的操练，慢慢的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含而不露、稳健恬淡的一种琴风。
0: 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吴老和姚老给我们介绍了哈两派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要请孙浩鹏还有张维群老师呢来给我们来演奏两首不同的曲目。浩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曲子？
4: 今天第一首是《秋红》，秋红这首曲子。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好，有请浩鹏。
2: 有请。

0: 谢谢，谢谢浩口，
1: 非常的精彩啊！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了一把知音。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张维群老师。张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呢？
2: 我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长青》。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张老师来为我们演奏这首《长青》。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演奏啊！而且张老师今天用的这把琴也是大有来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高洛佩所藏的那把无名琴，的确是老琴不一样，听着这个声音非常的通透。那刚才呢，我们是欣赏了浩鹏带来的《秋红》，还有张维群老师带来的《长青》，两首都是经典，但是各有韵味。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哈，我们说琴派分成，那么不同的流派之间，他们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吴老，您怎么看待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交往，以琴会友？
1: 确实是各有所长吧，各有特点。早期的琴派地域性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你比如唐代的赵耶律描述，就是蜀声皂节，吴声清婉，这些就是地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你像空白先生说的折操，它就是从南宋以后形成的一个流派。是中古时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流派，有这个《潇湘水韵》的作者郭楚望，也有后来的像毛秉仲、徐天明等等，一直流传到明代的虞山派，再后来有这个广陵派等等，有不少是以地域命名的。
0: 那您觉得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古琴的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1: 各个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曲目，风格上也有的不尽相同啊，所以互相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在当代，由于审美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说是演奏也受到了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派的作用有，但是现代的音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加强交流，跟随时代，就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古琴的这样的音乐的发展吧。
0: 杨老，您觉得呢？
2: 说得太好了，王冠兄。

0: 第一，没有门户之见；第二，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能欣赏到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呢，我们流派能够流传到现在，都和我们的释迦牟尼宽容的大度分不开。但是刚才王冠兄也说到了，时代在向前，我们的很多音乐，我们守正不等于守旧，我们要向前走，也要有向前迈进的这种胸怀。
1: 其实听了吴老和姚老的刚刚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不同流派之间的艺术可以各美其美，也可以美美与共。只有这样，我们的古琴艺术才能不断的繁荣发展。
2: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而且古人就讲究以琴会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以琴会友哈。那其实呢，两位老先生都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现在也很多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学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吴老。
0: 现在的社会当然跟今天的音乐教育也分不开，各种情况。每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专业来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爱好或者是修养或者其他的各种功能嘛。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孙浩鹏先生来回答，就是说比我回答更好啊。
2: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学习古琴？
3: 当时这个机缘就是我从体育生变成了音乐生，
2: 体育生变
1: 听
2: 成了
1: 说
2: 音乐
1: 以
2: 生。
1: 前是踢足球，
3: 对，我以前踢足
1: 而且
3: 球
1: 还踢前锋，
3: 对，
1: 就这么勇猛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选择了如此娴静的这个古琴，这
3: 对，
1: 个跨度转化是怎么
2: 当时是
1: 实
2: 什么
1: 现
2: 机
1: 的？
2: 缘让你？
3: 这个机缘就是因为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
2: 哇！
3: 对，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当时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一个爱好，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他选择了我作为弹弹的一个载体。
2: 所以你现在也成为了古琴这些青年琴家的前锋，带着我们老先生的期许以及同伴们的这样的共同的努力，哈，往前去冲，推广和传播我们的这个古琴音乐。姚老呢，香港的好像青年人跟您学琴的人也很多啊。
0: 说到香港琴坛，跟我学琴的的确不少。那么香港的变化是蛮大的。我举个例子，特别以前我到香港来已经有17个年头教学，那从缘分上来讲，已经我95年、94年就受邀来开独奏音乐会。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的琴从原来大家一种好奇。哎，这个古琴到底怎么样的？是中老年居多，慢慢慢慢呢，哎，到青年了，甚至于现在到了儿童，都有这种学习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一种变化。那第二呢，从我们深层次来讲吧，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传统文化的自觉，香港人有没有？有，从传统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自信，进而迈向了文化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古琴音乐慢慢慢慢的喜好的人越来越广大了，扩大了，受众面呢，老中青幼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就比较普遍有。
2: 那刚才呢，吴老也是提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进行古琴艺术的这个传播和弘扬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当下的一个特点。那吴老，您之前呢，也是传播古琴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哈，您觉得传播古琴艺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教育进行一个结合？
0: 这些年吧，都已经跟艺术教育结合在一块儿了。就是从50年代起成立了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院校，在音乐学院里边有了古琴专业，也培养了不少古琴的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后来逐渐的在这几十年里边，在社会、在音乐教育、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古琴文化学者、古琴演奏家、古琴教育家，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从原来小群体的一种情况，现在这个古琴大大的普及了，学的人也多了，方方面面得到了发展。
2: 张老师，您也在香港生活多年了哈，您怎么看待古琴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文脉的传承过程？
4: 正如刚才姚老师提到，就是香港的文化其实

0: 是受到很大方面是南来文人的影响。那在古琴方面也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沈从容先生，他就把这个古琴传给蔡德云女史，然后蔡德云女史她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传到现在，她的那个后面的弟子都一直在传承。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学者，像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潘崇珪啊，还有香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他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也有很特殊的，就是家族性的。像那个龙师泽的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在古琴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1: 文脉是源远流长的，
0: 对
1: 在
0: 对
1: 香港。
0: 对。
1: 啊，张哲，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有一位年轻人上场了？
2: 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具创新融合性的演奏。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一嘉。
2: 欢迎一嘉。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古琴的守正创新哈。其实你也一直在这个古琴的创新方面做着自己的尝试，是吗？
3: 对，
2: 是不是现在在尝试把这个流行歌曲用古琴来演奏？
3: 对，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把它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然后移植为了古琴曲。
2: 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呢？
3: 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听到里面关于潮汕的一些描写的画面，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乡音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太美了哈，好像让我们一秒钟穿越回了电影当中，而且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看浩鹏坐在后面一直频频的啊，跟随着旋律在摇头。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评价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支曲来讲，我觉得旋律线条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而根据这个移植的曲目加上唱，其实对于移植者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既要保证自己唱的音准，也要保证弹的这个音准，所以它俩搭配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配合得很好，也加上自己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好的，那也谢谢一家的演奏。那张哲，我们今天是来到香港，在做这样的一期关于古琴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古琴如果和大湾区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那大湾区和古琴的这个碰撞，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旋律，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但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曲目呢，就会让我们把这份想象具象化。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余山吴派第三代传人吴烨老师。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也是作曲家哈，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海上丝路》，就是您之。

0: 前为粤港澳大湾区专门来做的，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曲子创作背后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1: 好的，这是大湾区古琴艺术周约我创作的。那么当时我就想，创作一首什么样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活动呢？我就想到了海上丝路。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个云山吴派呢特别注意立项和移情这两个特点。
0: 嗯，
1: 那么从立项来讲，就是它的表现内容，我想表现海上的先民，他们出海去创造丝路文明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坎坷磨难，海上的风暴。
0: 嗯，
1: 所以我想表达先民的这种壮志豪情，与自然的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人文精神。这也是后边我刚才说的这个移情这个部分，就是要把人的精神注入到这个事件内容当中去。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曲目当中有很多表现海上风暴，然后我们这个先民去与风暴做斗争的内容。
0: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浩鹏为我们演奏这首《海上丝路》。

0: 谢谢浩鹏，太精彩了，我们都已
1: 欢
0: 经
1: 迎
0: 沉
1: 大
0: 浸
1: 家。
0: 其中了啊。
2: 哦，
0: 都说咱们两个不是很懂古琴，但是刚才听了这段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用古琴的旋律体现这种波澜壮阔的情景，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0: 而且刚才我们因为欣赏了这种传统的曲目，现在欣赏的这个是吴燕老师，这是一个现代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刚才好像在看一部舞剧的感觉，就听到琴声，脑海里头就已经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这个画面了。要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吴老，您如何评价？
3: 我觉得这首乐曲好像是音乐形象非常鲜明，好像你看见了出海、航海、跟风浪搏斗、凯歌、前进啊等等。从技法上来说，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都运用到了。你像传统的指法、括弧，就是你听到了，好像海浪啊、水声啊等等，此起彼伏啊。还有就是，你像号子声、搏斗时候，这也是从古琴曲里边借鉴来的。特别有名的一首琴曲就是《嗷哎哎奶》，就是根据柳宗元那个《哎奶》一声山水路的这样的意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样号子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里边也包含着移位啊、魔镜啊等等传统的手法，那还有就是现代的元素，我觉得也是运用的非常恰当，现代传统这样两个有对比。你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曲子。
0: 杨老，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海上丝路》，
3: 对
0: 是
3: 对
0: 吧？
3: 对，
0: 来谈谈您的感受。
3: 第一震撼，第二觉得是好作品。刚才呢，具体的谈，王光兄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这个年轻的演奏家真正的表达出了作曲家的意图。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他通过传统手法借鉴了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琵琶的管啊等等，再又应用了古琴特有的韵味、韵致，都把作曲家的意图表达无遗，是值得流传的一个好作品。
0: 所以这首作品的话，吴燕老师和孙浩鹏老师啊，两位相当于是强强联手哈，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那吴燕老师，其实刚刚听了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您在秉承这个传统精髓的同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尝试。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古琴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过程。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融合的？
4: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两位先生说的，一定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那么，在当代音乐呢，不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世界音乐相融合。那么，在我这首作品当中，因为我们是海上丝路，其实我们海上是要去到东南亚，最远好像到非洲，所以呢，我也是引用了一点印度尼西亚的他们那个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的因素在里边。刚才那个暴风雨的段落中间有个泛音，快速的，它是象征着海上的海燕，就是借鉴的甘美兰音乐。
1: 所以也是兼容并蓄，才
4: 是
1: 能
4: 的。
1: 实现守正创新。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以琴为媒，在大湾区呢，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呢，通过《文化名家走进港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更多内地的不同领域的文化名家都来到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的这些学琴的后辈，包括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一个寄语和期待。吴老。
3: 我觉得大湾区吧，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呢，在人才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我想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把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好，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创新。我想大湾区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姚老。
3: 大湾区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在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那么它就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那么在物质文明、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还会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精神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地，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0: 好的，那到这里呢，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秦麦同源，音韵湘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衷心的感谢各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咱家己人的掌握天安叠阴。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嘅最半部分，咱送着希望，感谢师德里嘅月色，为大家送上五届特别策划《月满神州》客诉团圆。
5: 啊，今麦嘅下半部分呢，有叠双红情话、双红英雄榜，最后是叠一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后，并得听到师德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月满神州，曲序团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一轮皓月跨上秋末长空，这是一个圆满的节日。从古到今嘛，人们望月加星，把思念、期盼、甲祝福拢藏到冷冷月色里头。自来风喜剧作为流淌春日的动画回锥，也用王壮腔调、悠悠弦歌、诉说南疆离合来将岁岁团圆。可以讲，每一段中秋喜庆拢是一场温州的告别，每一刻月的清晨拢是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遐本期的节目，咱就顺着希望，共赏诗的理解月色。
5: 中秋雪景，月亮星影。
6: 志向唱的是调遐经典节目，月圆平清淡的腔调，中秋小景月亮星。
5: 是啊，这首戏呢是围绕清新伦理加家国发布展开的。秋冬即装，庆年嘅文化让清新离散，国力红利，新鲜嘅客家团圆成了遥不可及嘅奢望。一吸红冬秋凉心，好月铺借四海，天地腾腾，皇帝呢没有月圆心境，通地月圆天晴，满满归宿，心生感恩。但听到贵道圆满，第一个贵道人心，只有天数清清，种种好意，才能够国泰民安，天安贵心。于是皇帝就秉持心话，秉公对位，生存功力团组，守护

0: 能隔后面，最终实现隔空清洁，能清耳膜，体验瓦灵界美好格局。
1: 只要动手过瘾刺激，团好耳团嘅舌头，先动尝试小嘅团耳，成就大嘅瓦灵界传统嘅理念。动画戏剧高台加会嘅功能，总是出现入麦水波声，真是妙啊！
0: 是啊，多啲双面叔嚟帮你，每年动手加做下，各家各户隆重爱到，同啲过年嘅添正阳台来拜阿年。
1: 就算能拜过年，糕饼、水果，会把金春之交满满。我以吉祥嘅时令过数，是就算能嘅之个小数，比如打油，油嘅就算话发音等油。我以保佑平安，中秋之月摆油，土个就是自家好彩头。另外呢，油又大又圆嘅国庆，甲中秋圆月嘅诸多洋暗河相呼应，相顶着团团圆圆。还有小柳，小柳枝又红又光，看起去非常喜庆。因此，人们经常把小柳视为吉祥嘅水果，并称其为财帮动物，财子如意。小柳有多姿多彩的外衣，也是中秋节的时候非常应景的。还有林钦，活动山头亭海尊荣的林钦阳光无名，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林钦盛世上市的开展。林钦不含果汤、矿脉石、蛋白质的多种水生素，有水果保病之称，是潮汕人中秋节的必备水果。各家八界公饼虽不尽相当，但是芋头是必不可少的。
0: 一个零后生的人就在蒙了，做你的卖芋头呢？个清宋的《点酒胡子》记载啊，东朝每月百芋只，为之百鬼配，哎，就我意的特写小仔，并且有表示木星写真个含义。
1: 就算拜过那个月饼，唔是月食个月饼，本地人叫做腊饼，以配素薄脆啊，高软骨，杯子不止是奇妙下来个。主要品种有绿豆沙腊饼、芋豆沙腊饼等。多几只腊饼的过听当，都拢是鸡皮还是煎鸭，拢是多油腔主角。多油都潮汕叫做腊，所以人们把这种古古潮汕浓郁的食界月饼叫做腊饼。中秋拜月娘，都潮汕除了腊饼，还有腐乳饼啊、紫菜糕啊等等。这些糕饼拢包藏着潮汕人个卡斯个妙手，以及对月娘甚至个妙心。
0: 多啲双人拜阿娘嘅工程顶面呢，我有农家嘅纸包啊、块布啊、蒙古以及扩充饼。因为啲双人呢，希望阿娘能够保护后来嘅农家哈，读书聪明，成绩优秀，希望身体安康，前程永驻。但嗰啲啊，拜阿娘习俗表达了啲双人对每何生活嘅向往嘅期盼，但是呢，也是提醒了大家人国母团聚嘅每何愿望。
1: 这个人凭着功夫的拜过、想过或者听条件。阿妈却其时把喜当个金香梅甲松姜慢慢拿来，冬花优秀通通梦回，就出生样道道相通了。
0: 让你们配个话节气，冬秋仙境若良心，就是冬秋界保留这么了。
1: 好，下面咱就再来分享。

0: 月满神州，曲序团圆。
1: 多青岛或一景听灯，又背着年轻美国的团衣，最后推表成的青灯。其当留意团子当街会好国衣，甲红色景点山乡欢欢当街对月抒怀。即刻写黄丁两汪小街一满，即刻写山好换定大街团衣，三张衣镜道尽中秋街千张含义。
2: 其实啊，每一个地方家境内拢总有留意团子之出戏，一出彩一谈到团体故事。不过呢，就是这些留意家的协议，我靠土当呢，我收集委屈。该当听冷冷，听不冷冷该找我找，也就心生恻隐。不然从你为冷冷呢团结改造，似乎已脱离了可能。要见到冷王感染一个将你啊，就先爱出现暖暖的红色。但是你不施恩不吐报该留你为硬实作，留你呢只求归个四红老母，只一份坦荡赤诚，让冷冷呢深深的宽心。朝冷冷就啊脱去了鞋子，配着黄金，秘密改享受，精心改相伴，经历了几番误会的磨合之后，两人终于心意相通。
1: 回答，这段商量中的一幕的交话，所以就是个美好的美梦。自身的冷冷就互诉衷肠，体格两弯，唱出了真牢固经典腔势。我的爱，动情。动情状，我的情爱不平，两夫妻相亲相爱交往呢。会好月圆，难月生意，这就完美契合了中秋团圆节美好爱意了。
2: 好了，今咱就来分享一下留意团子的唱段，会好月圆。

0: 祖国大会好国音唱的是小家情爱团圆，遐物件很多经典，双向欢呼当代对国抒怀，即为咱创设了更宏大、更高档的团圆。也就是山河无恙嘅国安岭，
1: 自从山县黄昏，可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结果影响了嘅红色物件，也是物件大师红山门嘅代表作，更是物件现代戏嘅飘冠之作。
0: 是啊，故事以解放战争时期嘅华北山区为背景，讲述了华南游击队两队长刘钦潜伏山村，勇斗恶霸，改救百姓嘅革命故事。
1: 直到某一届，直到某一届。指导本届，指导本届警警枪，指导本届警警枪等，对国抒怀也是刘钦嘅内心独白。当初之末，当时地方阿爸呢接连当初拜国嘅名义啊，林彩祥立旗入前面，后国登空，本届亡国嘅统一时期，普通百姓历史旁的改进相助，但是革命之所旁嘅是山河归还，文明安格。刘钦呢，看到国安对国抒怀，将改革理想、百姓福祉藏到内心，立下了守护山河、为民奉献的赤身誓言。一节强大，莫高呼家族民国，此后破雷共声，我便顶穿工装，海拔天蓝，游到沙枪齐平。
0: 刘钦嘅心内独白，也让人读懂了东朝统一嘅坚强对色。如有山河万物，家国太平，将有全家万好界，岁岁团圆，灯火长明。
1: 不但一落街，咱就不能很鲜，只能一顿抢钱。

快活。

0: 月满神州，许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的节目能做爱说的希望更是我新的理解过程。
2: 原来也看运动节目为运感受平时为能投定了南国东秋的团圆事宜，但是东花戏剧百花齐放各有红运，不但地方界景点戏剧也有地各自忙月抒怀啊，内脏团圆界作美强人
1: 今天不会排景点归回水酒，就是流淌彩泥界东秋恩景节目，年底最美百听不厌。
2: 归回一直所以最就是因地哈，内心呢有永恒。这故事呢是出茶艺唐道界景天一色，但冬秋之内啊，唐行中个燕桂花就一号，但来百花顶个鲜桂红艳更为热气。燕桂花呢就盛装赴宴，满心气候。但是不幸唐行中呢临时改革无奈，只留意短囊呢徛到顶台个独对后月。一见之时呢，不有激烈个气压冲突，但是这桂花忙月倾谈，对月抒怀个随着心境，是进了月意难跨个大大桥墙，也让人们呢读懂了啊，以满人的享受可贵，每一次退意都值得好好珍惜，这是个朴实个道理。
1: 不等于多少喜剧个以满个激。此时起，以月以南国的刘伯姊妹方向烘托团圆的典故，真是耐人衰变，引人深思。这也是能够成为经典的核心脉络。下面，咱就再来分享。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江南戏曲的代表《月夜》。

0: 大家较有听着呢啊，喜当节强大，乖乖冬秋桂花香，桂花顶尖一片金黄，香公到叮当石竹红，闽湖乡乡亲大年八月仙。
1: 是啊，到吉当，自身娘日子而妻子亲亲年当，却因为一撮误会心生结害，妻子终日郁郁寡欢。暗自心想，冬秋之美，皓月凌空，荷灯亭帖，桂香望天，这是小鬼心事，硬花相守的最好时节。刘吉之就突然向妻子叮当小月，借冬秋凉美，冷冷月色，宽恕精神，改开夫妻性格，盼望后岁岁相守，岁岁和睦。
0: 冬秋小月，谈心释怀，相守相伴。最简单的点景，但是你是坑爹最珍贵的难干一抹。是啊，最好的团圆从来不是唯美无缺，这是彼此包容，岁岁相守。
2: 啊，娘子的心思，我是猜不着了。

0: 这龙东秋月春里更闪光，这刻里红红碎碎加团圆。
1: 为毛本起个戏文里听，唔单个戏文文化清清，最终呢，拢是会做成东宫人去到心底个团圆信仰。
0: 好过腾空秋意温婉，戏文香腔。王子一刻刻穿越南北界，来往争抢，换各位听众朋友岁岁长安，年年生意。

0: 叠刷多凌霄，红青热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调音》。
3: 电影国东秋得了顶半个小介，白阿念啊，并带听戏之外，还有各种民俗。落个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个红红火火的活动，叫做斜塔。
2: 到中国界传统组织来办，得了春节之外，我写最最热闹的，就是中秋节，这只个团圆节。好多人都期盼到中秋节的时候，赶紧团聚，一起吃月饼，一起写月拜月，祈祷一家人来平安。热最令人期盼的就是中秋节的一场习俗。当咱地山地区啊，中秋节除了打拜月、吃月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民俗活动，就是斜塔。斜塔是咱中秋传统节日之中，地山地区开展的一项民俗活动。也以到广东、到广西、福建、江西等地是非常流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这个习俗却是逐来逐渐减了。那么究竟斜塔这个民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伊有好侪传说。接下来，咱先请出杭州地方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介绍者。
4: 斜塔呢是咱叠山地区中秋咩，或者农建欢喜建设铁塔的一种民俗游戏活动。咱来对叫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或是哦？因为到这史料方面无什么现实的记载，但是到咱清代。清朝的时候，叠州各贵啊、户籍就开始有对这个斜塔有所记载。迄、那个斜塔伊是一个什么嘅古天呢？哈、哦，甲大家介绍一下。当初说这这个爱国，哈、哦，从农间呢就开始来收集这些呀瓦片，或者是叫砖，然后来选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来建这个塔，建这个叫那叫斜塔。几下塔，像咱比较细兴个只下塔，一般也大概是两到三尺，贵呢是大概是米高，遐比较大个遐起个下塔呢，也大概是有七八尺宽，而且因非常贵，哈有一两贵左右。遐几个方法就是当只个个只个只个基础的拍好，遐一般是出一撮遐切头角，

0: 要吓他。去有一个上恐怖的时候，那是用这个遐整片看毛子个遐去个塔尖这个地方，遐塔的铃铛一半好插有一支遐比较粗的这个遐木雕，咱叫做塔心。伊个执行时面呢，等那个写塔的时候呢，伊只木雕可以诶保持个火势，继续定型写个执行。遐咱老吉他的时候，你注意到导致一点老外遐去个叫做造卡，老一个叫造口。好、哦，这个地方呢，就用咱只茶草，哈、哦，去停放下塔好多哟。遐记好这个塔的时候，已经是他妈蛮远了。这个时候呢，是说老家吃饱后，就开始用这遐茶草来点这个遐塔。伊这个塔就无好烧火烧久，遐到点的时候呢，好、哦，个火开始烧起来之后呢，伊那就准备，元帅就准备好一个松香啊。食药嘛，啊，流汗啊，甚至是碰皮，也或是要过往的时候呢，就所弄家都喜欢，即系食完好对落去，食了后呢就逼迫嘅，好、哦，就先发出一个非常好退嘅蓝色嘅回应，非常好退，就先是一个非常热闹嘅民俗活动。
1: 听了邓老师报告了写台子这个民俗活动，也将我失去了到农村的时候，白百惠也百多我搞这个。先生个参加这个写台活动，当时呢各地大会是无处，只要呢登记这个塔，写到同安会用直冲红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就在里头把一百个音呢，通向拍来背，那这个塔就会发出叫拍碰片之声一个响声半夜，会是无处。第三个写塔应该当就是让千年人每六个这个活动，到冬秋该最挂这个，或者千年人伊能就爱四处个独立草这个八卦啊，或者是下边啊，听到冬秋或者二卦就开始来吉他。它个大水高低呢是一个绿色类个，至少下边个多个节，甲差不多个年龄听到这点个。也以前呢推到至少比较熟个农家，比如当中国会个农家，伊能吉个塔呢就比较熟是水塔。一般呢只有两三千根，则比较大个，千年能吉个规模就比较大了。吉个塔往往呢就有五六千到中国根。那么冬秋写下塔究竟有什么生意个意义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听听邓老师个介绍。
0: 冬秋写下塔有哪种意思？第一种呢，据说是纪念当年潮州人民是伊人遐个人放烟火，后来也好来刷掉这个遐元宵的这个遐蛇饼，家这个信号，这是记这个纪念。第二个呢，是因为咱潮州的下塔下塔这下，甲咱马下的下呢是同音，所以咱写下塔呢，也好读到写这个马下的下哈，写下塔就是把这马下写死。他下面意思呢，就是在冬秋的时候写塔，而把这各家各户啊哈，过做这马下给写掉。遐来年呢，就无就说遐马下就无了只来只事了。地说地库这个地方呢，话开有出现这个遐比赛写塔的民宿。所以就到这个民宿当中出生呢，就是在这个塔，也写到高外塔。同样，哈，高外塔当爱高顶呢，是灰色暗，灰色暗，灰色灰色黄。而且到这个时候，这个塔荒毛大，遐如镜是要如镜黄，哈，这个要如龟啊，如镜黄，伊方袂大呢，伊这个遐几个这个塔呢，就是上来。今夜泡太这个地方呢，伊能住有影响大的塔。用的来搭的搭这个塔的一个民宿，遐伊人只个这个塔呢搭到边那个下塔，或者龟伊人是有龟啊等龟啊龟啊等龟或者龟，遐落死的时候呢，那等旧的塔全部燃烧起来的时候呢，吼是是火是是火是慢火是壮观。
1: 在咱地沙地库，我有解巴斜塔作为一种建设的项目。塔搭的如根龟，斜的如根王，如根名干，就能够出神。比如到今天炮台至少地方，就有搭的塔这生意的习俗。这个塔的龟呢有五等，到斜的时候，全塔爱斜尖，或是爱比较慢。现在到咱地州，至少另外景点，比如到至少度假村呢，也都会到冬青奈各家斜下塔这生意的活动来吸引游客。虽然咱经济的发展，地沙下乡冬秋写下塔已经是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在呢又是兴旺起来了。比较大型的塔，花式有对联，有间呢花圃有盛放樱花。当这个塔写到最旺的时候，是塔光闪闪，五彩缤纷，这片会是上好的景象。再来就是咱地沙的这个冬秋节传统习俗写下塔。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推。
1: 台灯米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懒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好英雄榜，我是林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日讲嘅沙头谜分别是几种样嘅？
4: 对，就是作证属土气，逆子贪福腾福腾嘅福，拍掉三十个。作证证就证起嘅证，属是属日嘅属，属日天嘅属。作证属土气，逆子贪福腾拍掉三十个，掉三十个。对子就是。何以称皇太后？何以称皇太后？拍平等拢直股，平等拢直股。第三条是半咩偷皇中归港，半咩偷皇中归港，多麦多麦。明老师你好，
5: 你好，明老师。
4: 今次嘅第一条谜是作证属土气，极在贪腹疼，拍掉三十五个就真系猜。
5: 哦，这条谜。简单简单哈，以方言的方法偷直古，这个字状名啊哈。
4: 嗯。
5: 作证书都基本上要通过唐诗啊，但是叫做字状来。方言偷掉来方言字叫小卡，但是古偷古，哦，作证书都去方小卡。
4: 嗯。
5: 逆在贪腹吞拍吞笑，小卡吞笑。

0: 非常热情。
1: 非常热情，热情到人惊。就那么，那呢有各方面，这个是正常来答对者，那个是相近，这说是那做呢？哇，
0: 得打个，
1: 得大家放心啦哈。就自己试来那呢，我做拼啊，也要做东西
0: 是，
1: 啊，需要
0: 可
1: 看
0: 以
1: 清
0: 举
1: 楚。
0: 证哈，
1: 大家要清楚咩意思啊？
0: 是，好嘞，他对这条行业情况太好，怕平等拢直股。
1: 哦，平等拢一股，咱所教的那个那叫负债市之主。这个嘛，知道咩呢？伊
0: 欧阳
1: 别国
0: 修
1: 家
0: 啊，
1: 会议的欧阳修改啊，是平分第二罪那那，能好好能来交平对皇帝有好处，欧能莫叫做平啦哈，伊主要是个平，伊对只平严格酷刑，那好能来交相交叫做平。奥能也是呢，为了治理，就莫叫平时换个。买佛家在那按照指条米来拿，指条米黄渣个黄个内呢，是即富是佮做事。我转就是意思是转世之主定，要咱高翁来拿，恁咱佮佛有加只富，
0: 做呢做
1: 就
0: 呢，
1: 做呢，就咱再行到是不啊，就算就对哈。但是咱是米个时阵呢？把将自家虚字呢，或者虚事呢，冇做实事，
0: 就江湖，
1: 冇做江湖的意思。那自家江湖呢，伊个江湖呢是在世之主。
0: 所以先叫王太
1: 伊个
0: 后，
1: 王太后，伊个江湖就是在世个主哩吼，在世个只天下之主哩，所以就叫做虎哦，拍做虎在世之主啦，应下只何以称王太后？
0: 是，平等论呢是欧阳修的一零四四年向宋景宗进而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欧阳修最后文章之作，也是晚期八度之衰的古文运动当最后文章之作。通篇对比非常有特色。好，那来猜猜第三条是半码头黄钟过港大麦，就这样猜。
1: 哦，大麦，弄大麦，弄弄只大麦李子啊，乌麦啊，这样拢调山特色米，拢调山弄长个，所以李子熬大麦，哦，弄有条米，就叫做松茸咸香蕉，那是，就是叫李子。如果真叫个松茸汁、松茸糯，就叫做大麦，一大个小凉落去个，就是何谓汁乎？就是汁乎。好，会杂苦，热了，叫做热杂苦，加杂个红，高东西叫做杂苦，大概就是叫大麦。一咱金色几条米呢？叫大麦，又是大概小麦，就叫做咩？薄茎直丝纤，薄茎哪在？你要山薄，白糠薄，伊白糠薄，那叫做薄茎。伊啊几条米呢？做这咱那先叫伊个名哈，那故事后慢来讲。半暝头黄钟过港，半暝就直丝 XCXC 哦，了钟落过港的时阵呢，就是自个无钟就了行钟的人嘛，吼，漂泊的人，伊落潜水就钟过去了。因为咱自个迷茫呢，吼，面对大概就只好生行钟人，半暝一点的时阵，直丝十一到一点哈，十一。十一点到一点叫 XC，咱就入那个 XC 已经签刷，这种行过去后，明明是来自一句潮汕民间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拿土地白来拿呢，就希望能来这个做菜的人，就那指定人不好啊，热着在落雨，了啊做菜正有救。啊，你人不好的时阵。是啊，真正补充落去，了你无好，出厂都着个，
0: 袂使。
1: 无个打补去都无咩，还没着该落拍去补个，来求老爷，那老爷，你着技术个这个没有大个，只个只阴天，虽然个那无好了了，就那个阴天哩，那这袂咩，我说去补拍了唔够咩大，了着两个数，咩这正好哩吼。你也想到那钱莫恶那事，啊莫矛盾。农民你爱落雨，啊拍去补；你爱美食，啊集中在落黄落成。一旦三个入来，Q 个都行中人。伊那老爷，你当做你的天的阴阴暗暗，了都无透支的，这去大东方，我这从来出工在职在没，人人无变出，你团做你么？

0: 绿叶的薄荷，我那面来打呢，再去集中过了我集中等来时钟，我来搭下了，搭下了，得头昂声，啊，农民也是得头昂声来搭下，啊，再去拍去，我是得头昂声来搭下，看到啊，三人，
1: 陶笛啊，
0: 啊，
1: 听了
0: 头
1: 黄
0: 娘
1: 老
0: 啊，
1: 师，
0: 听了黄老师嘞，我是能搭兵直人吼，
1: 经济概念是一个概念，
0: 伊两个无，你等着个来调，新老要来调，我先去暗调要来调。刚进来到就黄老师中啊，徒弟嘛就问伊，问那个做你啦？伊就把掌声讲，那来听徒弟嘛那哦，这样都改，就啊改打住那哈，咩来落好，即来啫，荷包爱搭苍爱青，满面桃黄中国港，长袖低头夹鹅声，好呀，你那就好啊，咩来落好就包桃黄话哈。
1: 是，
0: 今咩日子吼？有看我们好沙沙叫黄河
1: 黄土
0: 叫，
1: 叫
0: 有
1: 你
0: 个
1: 家
0: 仓
1: 种
0: 鼠车叫种树的叫
1: 水
0: 过
1: 管，
0: 去，
1: 要跟
0: 马
1: 这
0: 的
1: 里
0: 我们这
1: 种植
0: 咩
1: 稻，
0: 咩？哦，咩
1: 就好
0: 子
1: 拍荷
0: 落个
1: 包
0: 拍荷包就
1: 哦，
0: 对，
1: 得头五山就叫少
0: 日
1: 哦，
0: 子咱土地白天都欢
1: 确实是
0: 喜
1: 爱
0: 啦，
1: 拍
0: 哎，
1: 片，爱
0: 搞
1: 拍
0: 这种
1: 片。
0: 啊，无想父亲比我高，更心更是想早早啊，只能少那张能学。点有五色甲绿头，哦，就民间故事啊，哦，就
1: 是，
0: 咱这种就无厘的故事，就用纸条米出个名，就看木人直丝签，还是叫作名啊。
1: 是，好，现在是今天的三道面，也就向天凯老师讲解。
2: 今天的新闻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多享用个蝶黄之蛋，给大家上一道满足个等值怎么时间之蛋。
2: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到任何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值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西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哈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天气到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等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嘅西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坐喺下载边只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西海客家，就坐喺同铺收听，或者喺其他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定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飞仙。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广澳转转都诶，就提出了哈。深化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上市主联合璧，双双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让来嘅光明前景。接下来就等下等人听听稍微嘅报道，一齐来去了解详细嘅情况。
8: 咱今日把视线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而嘅三学院创新协同嘅氛围近来嘅浓厚，还位于东莞长山湖嘅中国三裂种子岩、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嘅由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上方空间嘅多物理铺拟，容易了解。喺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拟，也喺广澳地区头一笔参与投资建设嘅国家大型科学实验室，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岩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拟。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全程参与铺拟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体的专项建造经费，一台铺拟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可识别不同 UC2 材料的前面结构研究，前面覆盖几只材料

0: 好，先进好见。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常见。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个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公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成立种子岩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指引，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万企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工程优势冲突融合，实现科创指引互补，成果双向转发。
1: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赛联总局啊。
0: 何本孟奇同广澳的下一步合作计划时候，同时表示，
1: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0: 根据了解，2014年八月，中国三大种子岩系数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广澳高校以及景广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企业四联名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以成果产业转化，联起一个广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行模式，为台湾企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单核装置基础。而同去东莞松山湖片区的 Export Pro 机器人机体，就此就承接广澳科创指引，赋能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机体作为主攻受托一体机器人的完全智能城江天通船内机的接通科技，发明无尘吉他的未来神桥，以及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一发脱离的故事，激励人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Export Park 机器人机体，201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高炳强、长江上海研教授金杰发起成立。创建以来，机体曾将硬科技两位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同达台湾企完 P 的产业链，专注发展培育投资容易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机体行出来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头部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托国数企业。为更好的服务创业者，机体人建立了共创工厂。Export Park 机器人机体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创机器人是机体的一体特色，将集成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概念到量产的热侵术之后解决方案，要考解决初创企业供应链发展难、依家能力弱的问题。机体被提到，由研发团队来到松山湖，热热自内出几天留下来，正在看中的共创工厂对其的帮助和效益。截至目前，一个基地的共创工厂已经服务140个企业同团队，设立初创企业产品落地同达出货超300,000件。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一尊，在香港成立一家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劝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一家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业主 Export Park 机器人机体可以更好的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要去不同的供应商的去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机体周边整个供应链只看生产都在半小时查成范围内，能够以后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一广澳科创融合的迷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之后到广澳创意环期落地，一广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 距离已经有几天不到三公里，已经有张张皮羊水给 TEP。

0: 莎士比亚神嘅香港上市大学总管，优美嘅教研环境，先进嘅科研设施，完备嘅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春北上嘅香港高校受到围墙来。光山泰总管正以教育同埋科技为引擎，加速山学研协同创新嘅步伐。喺科研协同空间方面，光山泰总管同香港上市大学空间共享科研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交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放射智能以及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经批出了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1/8。同时，一广高校一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光山泰、光山泰东莞三方每人各投入5亿1000万元，充分支持跨校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区发展的科研项目。此不仅仅是一广澳高校联合科研机制，在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上市大学东莞副校长邱志毅表示，学校在专业实施上紧密对接台湾企业东莞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求。
1: 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系集中喺几个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边咧，系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啲学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面咧5科喺國際排名最高嘅學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面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面咧，淨係傳統嗰套就係、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面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就係、是、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面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是、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面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起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面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個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是、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的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咧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是、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是、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是、呢、這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面咧就係、是、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是、呢個區域裏面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下，我哋喺附近裏面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是、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是、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是、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是、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0: 面向15，邱志毅表示，學校行政會加速引進香港上市大學上亞洲嘅 HKTech 三。

0: 500从线创业计划展演，大家可启程过跨境转发的高架桥，用镜头的相关眼法去东莞制造当中开发结果。
1: 哈，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场外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0: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前》，
1: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2: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3: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4: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5: 来自诗句嘅客家上言，非时辰暖言善嘅节目，
6: 诗句客家。
7: 客从埃耶来，
5: 诗害为客，诗害为家。

0: 腾出阿明要粉人进到节目当中来，艺气做前费钱。在大家来以后，费钱会同一齐落去分享专题节目，一周调皮图本谈人的家书。中秋一人是我们中国人在一海各地度的团圆之约，而有一种繁忙的心情，其实为去海外侨胞和家国团圆的腰带，其就是侨皮。侨皮也含着人心，在海外侨胞通过民间乞讨把书信和汇款一起寄转到国内家乡亲人的一种心款合一的特殊家书。2023年，侨皮档案已升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还记一则寄托思念、期盼团圆的时节，衣裳爱一封封侨皮，每就是天涯穷此时。今天也好，我等于你 TP 邀请到的梅祖师体房子专家库专家侨皮研究学者听雨先生做下节目，他多年来深信专业侨皮文化，就等下来就等我等于听听他的讲述，一起行业侨皮度的思念享受同达家国情怀。圈胎以来也好，见到白湾客家儿吴踏上了下南洋的茫茫海路，芳村之间的侨皮，一条连接南洋的本网，一条记定家乡的传人。有侨皮度的安阳文写道：母亲太年，我等想下身体安好，勿忍让，未能神魂风事，失寸遗憾。自小多积润肥塘，以补家用，不必太过拮抗。听于解脱讲，侨皮包喺平安，寄托的是享受，期盼的是团圆。
1: 侨皮展现的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团圆。团圆它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海外侨胞把那个一封封侨皮带着钱物寄回来家乡，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有呢，国内的亲人呢，也把自己每一处的土特产，像梅菜干啊、茶叶啊，寄过去，把家乡的乡土特产传给家乡亲人，也是一个慰问，也是一个团圆。很多侨批呢，他的思念都是展示在家长里短那里。讲起来就是啰啰嗦嗦，但是啰嗦就不能说没有思念，正因为思念才啰嗦。还有个乡愁呢，就是华侨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所以呢，他们呢不单从家乡带回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带到海外。我在法国柳尼旺看过一个关帝庙，是印度洋最大的一个关帝庙。我采访了一个关帝庙的副会长，我问他为什么你关帝庙做这么大，他说是啊，我们来到柳尼旺什么话都不会说，只会说客家话。如果我们有内心的苦

0: 闷，我们像谁说？就像观帝说，只有观帝才能够听懂我的话。所以这个观帝庙呢，在我们这里是很受欢迎的，这就是乡愁。
1: 平安超喺唐人，既然到家长里当的啰嗦的话，我哋人都道的其实是最沉的思念。如果是细细平面的话，调皮度的一份思念，既不单止是意义潜藏，更加寄托的是我游子对家国的这一份深厚感情。
0: 他表达三种感情，一个是对亲人的亲情，一个是对故乡的恩情，一个是对祖国的感恩之情。三种情就是家国情怀，家就是对家人，国是对国家祖国这种情怀。
1: 亲情、恩情、感恩之情，家同国就可以给方寸之间紧紧的连纳好一下。真系嘅一款，佢一可国地度嘅牵挂，令到海外游子可以意想艰难谋生的时节，心度诶始终都长等故乡。
0: 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就是孝悌观念，孝就是孝敬父母，悌呢也是孝敬亲人，孝悌观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呢在海外是非常艰难的，有了一点钱呢，他们就要分成一部分寄回家乡，一个是孝敬父母培养孩子，还有一部分钱呢他们是拿来捐献给家乡，还有呢他们在海外办学，把这钱办学。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想他们的后代像他们一样艰苦劳碌。所以呢，这就是侨批为什么他们这么艰难都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寄回来，以自己为盐点，一个盐圈，盐圈呢就是包括了家乡亲人、海外亲人、海外的公益事业、家乡的公益事业，甚至以后的国家有危难，就是小家到大家，这是侨批。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呢，我哋热线特别邀请到嘅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丁宇先生，同我哋愿意再来去行业乔皮度嘅实验，享受同得解决情怀。从孝敬父母的小家到心系家乡的大家，给一种以小见大的情怀，到为国家危难的时节就更加浓烈。跟那么和抗战时期的乔皮度的有纪律的两百年的血同佛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去谈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丁宇的分享同的分析。
1: 乔皮呢，记录了我们反抗侵略，从反帝反封建开始吧，到反抗日本侵略，乔皮都有体现。你看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华侨就写信给孙中山，写信给黄兴等人，邀请他们到海外去储款储物。更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华侨自己回来办写，像我们松口的松口体育协堂就是华侨回来办的，这些协堂呢办的学生呢都参

0: 参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其实烈士中就有很多是这个学堂的学生或者老师。然后呢，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俏皮的信封里面后面都写着抗战到底，现在是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然后呢，华侨呢就通过俏皮号召同学靠着朋友一起抗战，从抵制日寇开始，截录日寇炮行，然后呢捐款、捐物、捐药品、捐抗战的车辆啊、枪支啊、弹药啊。像我们最有名的那个邱衍荣，就是梅县人，看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个经济纳桑，很多人都有病，他就捐了1亿克金鸡纳桑给那个远征军，使得远征军呢就不会受到那个疟疾的影响。最后呢，他们还鼓励年轻的青年回来参加革命。你看，像灰虎队，我们这丙村有一个张国荣，他的祖母李太太，这个人呢，他就看到报纸上登要招那个飞虎队队员，他就知道他孙子呢就要读大学了，高中毕业了，他就把他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呢，张国荣知道以后呢就骂他奶奶，他说我还要读书，你为什么要报？他奶奶就说，那时候是1939年了，潮汕沦陷了，他说潮汕都沦陷了，潮汕到梅州就2个小时的路程，他说潮汕人说日寇进去以后呢，烧杀抢掠，把全部老祖坟都铲掉，老祖屋都铲掉。他说你如果日寇来到美珠，就2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坟老祖屋就没了，没了我们就没根了，没有根我们就扶贫，扶贫是没有用的。这张国荣就宣言的回来参加回国队，直到抗战胜利，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参加那个南桥技工，我采访过一个南桥技工的后代，他说他父亲本来是在马来西亚办一个公司，经营得很顺利，听到陈嘉庚在南洋招南桥技工，而且呢同学的那个桥批发起号召，他就参加了南桥技工，他是姓叶的福泰人。后来呢他护了伤回到梅州，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的孩子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南桥技工，好端端的生活为什么不过呢？他说，如果祖国都没有了，我就没家了，我就要把这个祖国搞好，把日寇赶出去，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当然还有很多到延安的那些华侨子弟，这个方面呢也很多水客带这些小青年过来抗战，所以呢这个侨批呢连带着水客连带着侨批级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刚才说的抗战的时候捐款的有个姓谢的马来西亚华侨，他是打工的，每个月就捐2块钱，跟像交党费一样，一直交到抗战胜利。那个侨批那里有他的书记，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我们客家人呢，是从北方艰难的经过5次大迁徙过来的，深深的明白家是最重要的。骨子里就刻进了家国这2个字，他们深深的明白有国家才有自己的小家。
1: 有国真有家嘅50世背后系胡思华侨用石汉石桥嘅真实故事。见他话何侨批既然系推出嚟历史舞台行一百博物馆，佢对于今日嘅后生嘅来讲，要一条翻王嘅先字，还要一条样板嘅意义同佢加出啊。听于阿尼解脱讲，
0: 这个调皮

0: 重新发掘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家国情怀这个重点。刚才那个华侨也问我，水客和侨币警拿到人家钱不会走了吗？这是走不了的。为什么？客家人的诚和信是相连的，就跟家和国是缝在一起的一样。所以呢，就我们要向年轻人灌输诚信的理念。第三个呢，就是要刻苦创业，认真学习。因为我们侨批很多都讲怎么样教育孩子，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挖掘出来，教育孩子你要认真读书，要艰苦奋斗，要自立自强。第四呢，我们要从这侨批中挖掘我们的传统历史。我们是反帝反封建的客家地区，我们不允许像日本这样的民族再来侵略中国了。现在我们用侨批讲了很多日寇是暴行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教育孩子们。
1: 神识素心刻苦爱国，侨批都会得到精神财富，真是应该领导更多的后生的所得的呢。今天我可以见下话何海外的铁三胎铁四胎发球后胎，既然还能够通过一道桥皮理解纸皮的奋斗同到精神磨呢。我们继续来去谈一下听语的分析。
0: 我觉得这是可以达到一定影响力的。刚才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已经说了，他看完的阿嬷的情书他都流泪了，他都不知道，他现在60多岁，他不知道他的长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课程。所以呢，这个就一个是扩大影响，第二呢就宣传华侨的爱国爱乡，还有华侨的艰苦创业，华侨的团结。华侨为什么能够在国外立足？团结非常重要。你看马来西亚广东会馆就是马来西亚的广东人聚集在一起，拧成一把劲，如果能够帮助就帮助，所以这个团结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也想我们能不能创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侨乡梅州一定要创新，把侨批的精神把侨批的影响扩大。我在很多地方去讲侨批，包括澳门，包括广州，包括各个县，我都去讲侨批。我能够做的我尽力而为，可以把侨批的精神，华侨的爱国爱乡精神发扬光大。
1: 如果用一句话来去描述侨批，听语的答案好是神识素心，恃强不息，家国情怀。
0: 侨批呢就是展现了中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展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反帝侵略反帝压迫的精神和传统。它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张，而且是骨子里面从小家到大家的家国情怀，不仅仅是海外侨胞报效家国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的一个体现。
1: 翻往的侨批虽然渐渐不再挑剔，但是以为基于一种伤害都没办法自觉的热衣热松，近期定的石墨自然也不会谈开。见下热太太发言发球，闲机地我带定下一批转到紫色国来去交流，转到家乡同亲人相似，以为是一种打破时空的热来热往。我亦都写话去侨批单位的顶人同到期盼，我亦都边下去市里行间的享受同到担当，也话去后批的国石度的人少等事。前前本朝是一只人店。而侨批化作为连结的实现，在虽然的场合地位化出一只温暖的同心人，牢牢的看出的家的团人。

0: 喺上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咩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千，
7: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8: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9: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1: 来自诗句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句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谦。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正开始啊，就想先让来去谈到一首广东海乐嘅唢呐吹奏乐《家后郎》，因为啊，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系陈叔太邪家嘅反人嘅样。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听到嘅家校郎艺术广东开学嘅索纳彩椒桥啊，学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椒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学其喺出生啊，喺广东开学之乡广东省嘅太仆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学学习音乐。依旧八三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河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庄天平、李建忠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心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熟那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去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钟诶。今天美上时啊，吼，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汉乐嘅思想之音，来去一介思想之首。嘅唐代嘅汉乐只系话吼，几多人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哎，对，啊，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噶，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嘛，吼系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参行云流水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参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话吼，就想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诶，苏我叫话何以长短对比，广摇腹部，阴阳摇佛，主要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谭中美要给伊桑啊后就会给门年西海客家节目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收听给储备的收听我们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做的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们以后天光夜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谭校长演唱的《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诞生于就是粤语流行乐的黄金时期，收录在就是谭校长1993年的专辑《笑看人生》当中的。这张专辑回归他擅长的情歌路线，而《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正是其中慢歌的代表作之一，旋律是细腻深沉的。我们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古巨基演唱的《Dear Leslie》。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等》系由陈百强演唱嘅歌曲啊，系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嘅插曲嚟噶，收录喺1985年发行嘅专辑《陈百强精选》当中。咁呢一首歌嘅灵感咧，系源自于陈百强咧就向作词人郑国江描述咗一个比喻，佢话感情就好似等巴士，你唔知道呢一班系唔系最后一班，如果唔上又怕等唔到下一班。郑国江由此发展出咧，就系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嘅一个咧就系哲思啊，写出咗呢一首关于错过同埋公平嘅一个歌词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首歌由张国荣演唱嘅《最爱是谁 My Dearest》。

似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0: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张学友演唱嘅《留住这时光》完整版啊，收录喺1993年发行嘅 EP《忘记他》当中。呢一首歌系当年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嚟噶，希望通过呢一首歌展现香港美好嘅一面咧，俾全世界知道。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听听苏永康演唱嘅《不想独自快乐》。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系2003年 TVB 电视剧《西关大少》嘅主题曲嚟噶，亦都收录喺咧就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谭咏麟演唱嘅《无言感激》啊，呢首歌承接咗咧就罗文《几许风雨》开启嘅歌声自转体风潮啊。咁由咧就系当时出道冇几耐嘅作词人小美咧就执笔，将歌手嘅舞台生涯同对支持者嘅感恩写得咧非常之细腻同埋真挚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谭咏麟公开承认自己最中意嘅三首歌之一。咁另外两首啦，分别就系《珍惜的珍惜》同埋《一首歌一个故事》啊。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听听张学友演唱嘅《怎么舍得你》。

啱啱听到的由张国荣演唱的《痴心的我》，这首歌收录在就是经典专辑《为你钟情》当中。这首歌由作词人黎小田就为张国荣量身订造的，充分发挥了他中低音声线的磁性优势，亦都是乐迷心目当中一首容易被忽略的遗珠。继续听歌，听听陈百强的这首

啱啱听到呢一首系李克勤演唱嘅《偷偷摸摸》啊，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非典型情歌嚟噶。咁佢从背叛者嘅视角就切入，讲嘅就系一个第三者视角下嘅故事。呢一首歌收录喺1994年发行嘅专辑《这就是情歌》当中。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听王凯芹嘅呢一首《挚爱南沉》。

个钟头嘅音乐旅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伤心的背后收录喺1991年发行嘅专辑《亲近你》当中。咁当时咧，黎明系喺度上升当中嘅准天王啊。当时黎明出演嘅电视剧《人在边缘》咧，正在热播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但系当时咧就并未大红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听听啦，就系张学友同埋咧系陈慧娴合唱嘅呢一首《接近》。

啱啱聽到有林子祥演唱嘅《敢愛敢做》啊，呢一首咧就係將硬漢柔情推到咧就極致嘅一首經典之作嚟噶，亦都係林子祥唱歌生涯當中最能夠體現佢鐵肺唱功嘅代表作之一。

啱啱听到《想你的救命字》呢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是一首卑微到近乎哀求的苦情歌嚟噶。呢首歌我想有些歌词令到大家印象会很深刻嘅，例如一开波就已经是陪着我好吗？一刻可以吗？仲有瞒着我好吗？假装可以吗？歌词其实反映了对方心里面是有第二个人的，但是都宁愿对方欺骗自己，只求可以获得柔情和我说话。好了，继续听歌，听听这首由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啱啱听到有彭羚嘅《让我跟你走》啊，呢一首歌系佢歌唱生涯当中至关重要嘅一首啦，翻身之作吓，亦都系咧1994年粤语乐坛最具代表性嘅女声慢歌之一嘅。咁呢一首歌翻唱自咧就吴启贤嘅《想着你的感觉》啊。咁呢一首歌亦都邀请到啦吴启贤担任咧就制作人。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未完的小说》当中，而《让我跟你走》正系咧就第一主打歌啊。继续听歌，听听彭嘉丽嘅《何故何苦何必》。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有陳慧嫻演唱嘅《紅茶館》，咁呢一首歌啦，係陳慧嫻留學咧就係美國期間啊，專程咧就係返港錄製一張專輯當中嘅主打歌之一啦。結果呢一張專輯咧依然大賣150,000張，咁啊《紅茶館》自然亦都成為咗咧就係熱門單曲啦。好啦，繼續聽歌，聽聽 Beyond 嘅《大地》。

啱啱听到有王杰嘅可能呢一首歌咧，系1989年啊，佢进军香港粤语乐坛嘅第一首歌嚟噶，亦都系咧就系普通话歌曲《安妮》嘅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由潘元良填词，保留咗原曲悲伤嘅底。

意识啊，但系将叙事场景咧换成咗夜雨中的苦等。咁啊，王杰凭藉住呢一首歌亦都成功杀到咧就香港市场啊，首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销量咧就达到500金噶。继续听歌，听听王菲嘅呢一首《如风》。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度去到尾声啦。节目最后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有吕方演唱嘅《求你讲清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富浪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古卷入面嘅落花总系带住三分禅意，落喺琴弦上面就成为咗旋律入面温柔嘅序语。听到开场嘅歌曲系萨顶顶演唱嘅《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独特嘅氛围感。配合萨顶顶嘅吟唱方式，表现咗对于过去、现在同未来嘅深刻思考。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寒冬入边绽放嘅梅，总系带住唔同群风争艳嘅孤高。当呢一份风骨融入国风旋律，就成为咗诉不尽嘅清入温柔。关正杰嘅粤语歌曲《咏梅》就将呢一份梅云入边嘅坚守，缓缓唱咗出嚟。

0: 在《曼陀》这首歌当中，周深的声音就好像清泉一样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令到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在度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寻常光景入边收埋住嘅温柔，系旋律入边最动人嘅篇章。呢一刻就等我哋喺情响嘅人间烟火里边，感受嗰份怀念、孤独同埋夕阳交织嘅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是带着一些挽留的意味。在谷正伊含春婉转的歌声当中，感受莫离两个字入面收埋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跟着来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宁愿入面饱含人间心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和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与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物和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卦象喺指尖流转嘅时候，收埋住嘅唔单止系未知嘅玄机，更有嗰份对于缘分嘅温柔期许。一首赖美云嘅《执卦》送俾大家。歌曲以海棠树下执挂问情的古风场景为核心意象，展现中式情感意境。

0: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芳华人》，这个是电视剧《国色芳华》的插曲。张子宁的声线以柔美见长，真假声转换和情感处理得当，将歌曲当中的唱言和温婉演绎得恰到好处。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传递了岁月流转中的坚韧和柔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而继续会同你分享到嘅系汪苏泷演唱嘅《一梦浮生》。汪苏泷以佢标志性嘅温柔声线诠释歌曲，演唱风格既保留咗歌曲嘅古风韵味，又通过细腻嘅转音同埋情感处理，赋予咗歌曲独特嘅生命力。

錯簡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和現代元素，以宿命與愛恨交織的情感為核心，通過張令詠空靈的嗓音和細膩的演繹，將掙扎與抗爭的力量展現得震撼人心。他的聲音既有清泉一樣的流暢感，又不失金屬一樣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簡而出的主題。紅塵滾滾收埋住幾多愛恨情緻，跟住落嚟张杰嘅《红尘录》就将呢一份红尘当中嘅跌宕同心情，响亮咁样唱咗出嚟。

洞箫与琵琶交织，如江波叠叠，轻轻浸入耳畔。刚才听到的这首林光先的旋律婉转，白鹿的吟唱风声温柔细腻，为听众提供了沉浸式听觉体验。

歌词化用张智和林光先诗意，通过意象化的表达隐喻情感的挣扎，形成直抵人心的情感冲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由善依纯演唱的歌曲《月上歌》。善依纯用柔和细腻的声线，将怀念、坚定和期待交织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当中带有温度，展现了充满力量迎接前路的坚韧。亦都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

0: 邮箱系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随时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地铁。
0: 嗱，呢一类嘅词语咧喺粤语同埋普通话嘅表达当中啦吓，会有一啲嘅唔一样嘅，我哋一齐睇睇啊。
1: 好，首先来听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0: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0: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0: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1: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是跟粤语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0: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怎么还不开门，粤语表达是点解仲唔开门？我还有事情要办呢。我仲有嘢要做噶。别着急，唔好急，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哋快啲上去啦。
1: 这些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地铁，
0: 地铁，
1: 故障，
0: 故障，
1: 耐心，
0: 耐心，
1: 等候，
0: 等候，
1: 突发事件，
0: 突发事件。
1: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
0: 以后早上翻工仲系要早啲出门，如果唔系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啦。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0: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0: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0: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4: 奋楫远航。
15: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5: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17: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8: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2: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九江。
2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2: 我寄愁心语

0: 随君直到夜朗西。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渡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3: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4: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3: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5: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呢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6: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3: 嗯，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7: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
3: 嗯，
7: 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8: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9: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1: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
3: 各有各的风味。
1: 对，各有风味。
10: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3: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13: 不堪盈手赠，还情梦佳期。
14: 看山河锦绣，
15: 览华夏文明，
14: 访古迹遗珍，
15: 赏神韵雅音。
14: 心灵之旅，颂游中国。
16: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的平舌声母 滋滋滋。 滋滋滋在现代汉语里面是舌尖前音，是靠舌尖来发音的。发音的时候呢，舌尖都要放在上齿背，就是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背后。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平舌声母的发音知识。那本期的颂游中国，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安徽省泾县扎记古村，感受皖南民居的特色古建筑。
17: 嗱，今日咧，我哋学习嘅系平舌音 滋滋滋嘅发音。咁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啦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16: 唐代诗人李白在漫游皖南期间，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在青弋江畔泾川人家带给他的独特感受：“色滩明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鱼子与舟人，撑折万丈高。”
17: 下面我们就同邯郸学院的三名大学生，跟随着安徽省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方坤，一起来到安徽泾县的扎记古村。
18: 扎记村呢，是我们泾县一个典型的代表。
19: 它依山傍水，群山环抱，中间呢是一块盆地，这是我们古代啊建设村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八卦成像、天人合一的这种建设的理念当中建设我们的古村落。
20: 哦，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有点体现道理？

0: 家的思想呢？
1: 对，要在自然中寻找这个生活的快乐，所以他就是这种理念。
2: 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扎记村是青弋江畔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无数诗人视其为尘世中的桃源故梦，用诗歌与足迹丈量着这片皖南大地的历史厚度。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前往泾县途经青弋江色滩时，偶然遇见了泾川人家行舟险滩的场景，创作出下泾县临阳溪至色滩这首五言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李白在诗中用水急浪涌的色滩险象映衬出渔子与舟人撑折万丈高的波浪场景。人们正是从李白的诗句中感受到泾川人家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勇敢品质。浩瀚江河孕育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处皖南的扎记村则用这古村民居述说着泾川人家延续千年的生活传统。
0: 方老师，感觉这边的古建筑保存特别好。
1: 这个扎记啊，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跟我们这个徽州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群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特色。这个主要是受吴楚文化对我们泾县古建筑的影响。
0: 哦，那要保护的这么好还是挺难的啊。既要顾及到这个文物的保护，还要兼顾这里居民的生活，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1: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保公祠，是我们扎记体量最大的一个祠堂，它建于明代。建于明代，所以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500-6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冬瓜梁，看到吗？这两个呢叫斗拱，又叫斜撑，土话叫斜撑，实际上叫斗拱，是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主要是美观。
3: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滋滋滋的发音技巧，刚才的片中呢也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扎记村的村字声母是呲，呲温村，色滩的色字声母是思，思恶色，鱼子与舟人的子声母是滋等等哈。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进行练习。发滋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抵住上齿背，产生阻塞，形成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发声的时候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在、葬、增、总、怎么、姿态、宗教、最终。嘶音的发音状况呢，和滋相近，不同的是气流比滋要更强一些。大家跟我来读啊，擦、踩、槽、曾、采用、参观、措施、从此。发思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形成一条窄缝，同时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洒、塞、似、松、似乎、似料、损失、所以。
4: 好了，咁下边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2: 技艺精湛的木雕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这种气韵生动的装饰艺术，作为皖南民居的重要文化元素， 形成了它自成一脉的

0: 艺术风格，教化育人、祈福吉祥的各式图案，将古老的祠堂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牵系在一起，在古朴的传统艺术中呈现出皖南人家生活的温情。
1: 这是一个天井。
2: 嗯，天井。
1: 天井呢叫四水归堂的意思。祠堂呢是我们皖南建筑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建筑，它是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0: 祠堂，金川人家不可或缺的建筑，占据着族人重要的情感世界。在泾县的古村落里，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这样一片精神天地。
1: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当中最具影响力的石雕。你们看一下这个石雕，它这个石质是什么？这是什么石质？知道吗？
3: 汉白玉。
1: 对，这是汉白玉的。
2: 汉白玉。
1: 对，它这个雕的这些花草又叫暗八仙。
2: 暗八仙。
1: 对，暗八仙。你看它这个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明代的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石雕，它这个品质也很好，是汉白玉的。皖南古建筑当中的石雕，是我们三雕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历史竞争感的。
0: 以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术，是皖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建筑特质，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回首皖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扎是一个姓氏，那和扎记村有什么关联吗？
1: 这个扎记村居民的90%都姓扎，这个扎姓呢是从山东迁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哦，迁过来的。
1: 对，迁过来的。原来呢这个村呢是两个村合并的，原来叫扎村和济阳村，现在叫扎记，两个字取名叫扎记村。同学们看啊，这个叫德公天屋。哎，这个德公天屋呢，它是元代建筑，但是呢中途历经明代和清代的修缮，德公天屋呢融合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风格。
0: 德公厅屋最具艺术文化价值的，便是这既为门楼又可独立为牌坊的砖木结构建筑。四层的牌坊采用皖南传统的砖雕技艺，在彰显家族荣耀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同时期皖南民居的建筑艺术特点。三雕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使古村的村落多了一份雅致的气韵。这些融入了生活智慧的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带给人们艺术震撼，也镌刻着千百年来金川人家的生活印记。
4: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祠堂的祠，声母是呲。四水归堂的四字声母是嘶，那么与平舌音的声母滋滋滋对应的翘舌音支吃诗，这两者啊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对照练习。首先是滋和支的对照。佐证。
5: 佐证。
4: 诅咒。
5: 诅咒。
4: 资质。
5: 资质。
4: 自重。
5: 自重。
4: 资铢。
5: 资铢。
4: 宗旨。
5: 宗旨。
4: 第二组是吃和吃的对照。财产。
5: 财产。
4: 操场。
5: 操场。
4: 餐车。
5: 餐车。
4: 辞呈。
5: 辞呈。
4: 曹床。
5: 曹床。
4: 磁场。
5: 磁场。
4: 第三组是思和诗的对照。厮守。
5: 厮守。
4: 缩水。
5: 缩水。
4: 琐事。
5: 琐事。
4: 随时。
5: 随时。
4: 桑树。
5: 桑树。
4: 丧失。
5: 丧失。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是纵游中国。
2: 方老师，我们今天在扎记村看到了很多皖南建筑， 但是发现它和一些寻常的徽派建筑还是有区别的。

0: 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呢？
1: 皖南古云区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种大合大开。哎，你看它这个房梁都很长很长，那天井都很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同时也受着吴楚文化的影响。什么叫吴楚文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吴首，楚文化的
2: 结尾，
1: 结尾，吴楚文化的大开大合，和徽州文化的小家碧玉融合成我们泾县皖南古建筑独特的、特有的建筑风格。
0: 文化融合的场景。
1: 对对对。
3: 连接着楚地与吴晋的皖南地区，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它继承了长江文化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两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吴楚文化特质。大开大合的民居建筑布局与精致细腻的装饰艺术，成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4: 建筑系凝聚嘅历史同埋文化，今日嘅旅行大家感受到咗揸制古村融合咗吴楚文化嘅特点。历史嘅变迁确实带俾咗呢度嘅人们好多嘅改变，带过一份家学传承，仲有传统文化嘅浸润，就把呢度嘅人对于生活嘅态度一脉相承咁保留咗落嚟。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平舌音吗？对了，正确答案是侧和足字。侧声母是呲呲呃侧，足声母是滋滋无足，你答对了吗？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6: 演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
9: 且是今日妖艳重逢，
7: 繁花并蒂，
8: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8: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戏曲是篆刻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艺术瑰宝，是流淌在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最生动最鲜活的表达。
5: 是的，千年戏台的薪火相传，新时代的舞台上创新绽放。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
11: 大家好，我是连接舞的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南才北出，家作频出，全民乐享；人才辈出，家作频出，全民乐享。新时代啊，我国戏曲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
4: 而呢一切咧都离唔开国家密集出台嘅系列重磅扶持政策，而系统性常态化、精准化嘅举措，为传统戏曲守根脉、拓新路、换新生，令古老国粹喺时代浪潮当中焕发出全新嘅活力。嗱，呢期节目啦，我哋一齐嚟回望下新时代戏曲振兴嘅奋进之路，礼赞盛世中华。
12: 古韵新声送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4: 戏曲啦，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组成部分。新时代戏曲振兴纳入咗文化强国建设重要布局，打破咗以往戏曲发展零散扶持、短期推进嘅模式。构建起顶层设计引领、专项政策支撑、地方落地落实、全链条闭环赋能的戏曲传承发展新格局。
5: 是的，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针对戏曲艺术的国家级专项扶持文件。从剧本创作、人才培养、院

0: 团建设、普及传播、经费保障、场地建设等多个维度，推出20余项硬核举措，彻底扭转了戏曲行业边缘化、小众化的发展困境，开启了新时代戏曲振兴的全新篇章。
1: 此后呢，国家持续加码迭代升级扶持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矩阵。
0: 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出24条具体举措，聚焦院团提质、精品创作、人才培育、市场激活、普及传播、评价优化、保障升级7大方向，为戏曲艺术高质量发展制定阶段性攻坚目标，推动戏曲传承从抢救保护向繁荣兴盛全面转型，成为新时代戏曲振兴的最新行动纲领。
2: 在全方位立体化的政策扶持下，我国戏曲行业彻底摆脱发展困境，实现了传承有根基、创作有精品、人才有梯队、传播有渠道、市场有活力、群众有口碑的全方位跃升。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亮眼名片。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政策赋能精品创作的典型代表，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石》中的唱段。

0: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新编京剧《齐白石》中的唱段。
1: 哎，那京剧《齐白石》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该剧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旅居北京的齐白石靠刻字卖画艰难度日，好友陈师曾将他的作品带到海外后大卖，齐白石声名鹊起，订单纷至沓来，价格一涨再涨，齐白石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真正的画家应当遵从内心作画。于是花甲之年的他决定我自画我，开启了衰年变法之路，因循守旧易，变革创新难。齐白石在别救我得先我的决绝中自断后路，艰难探索，他置身于人民之中，向生活学习，亲近自然，画我所见，画我所爱，成为百年来中国画坛中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代艺术巨匠。
2: 以京剧演绎国画大师，实现两大国粹融合，我们来看看这一出的佳作背后的推动力量。
0: 这就不得不提国家出台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政策明确提出扶持新编戏曲创作，实施剧本孵化，支持挖掘历史文化名人题材，推动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可以说为齐白石这类新编文人题材京剧提供宏观制度基础，而国家设立的相关评奖体系则反向引导院团打磨重大题材原创京剧，同时获奖也进一步反哺剧目传播与后续演出保障。
2: 新时代以来，京剧不单只能打造出一批好像齐白石这个的新作，培育出了不少的新人，也都复排了很多经典的剧目的。
0: 是的，依托

国家戏曲人才扶植、名家传艺、青年演员培养等政策，京剧行业构建起系统化、专业化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国家京剧院重点推进青年人才梯队建设，2022年全新改组成立青年团，专门搭建青年演员成长平台，集中力量培养各行当各流派新生代骨干演员。现代京剧主角由青年梅派青衣傅家挑大梁主演，贴合新时代审美，重塑经典角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现代京剧主角中的唱段。

0: 抚韵新声送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一起来回望下新时代戏曲振兴的奋进之路，力赞盛世中华。
2: 粤剧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岭南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新时代以来，千年粤韵唱响新时代，传遍大湾区，这背后同样是国家政策、地方专项扶持的结果。
1: 讲得没错，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体系层层加码，在国家顶层政策指引之下，广东持续完善粤剧保护传承制度体系。广州市是先后出台了关于振兴发展粤剧事业工作方案2022至2024、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至2030，从制度层面划定粤剧文化保护范围，明确传承发展目标，细化扶持举措。广州是成立市级的粤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粤剧场馆建设、精品创牌、人才培育、湾区交流，建成粤

0: 获了主角奖。应该说，这就是粤剧精准培育人才的一个缩影。
1: 冇错，依托地方戏曲人才培育政策，广州咧系构建起咗院校培养、名家传艺、舞台历练、赛事赋能嘅完整人才培育链条，持续培育粤剧新生代力量，粤剧人才队伍持续完善，新秀辈出。咁下面时间一齐欣赏下李嘉怡嘅唱腔啦。

0: 潮劇作為廣東四大劇種之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潮汕文化的核心載體，更是千萬海外僑胞的鄉愁寄託，素有南國鮮花的美譽。
1: 第一天扎根我的故乡第一双大地啊，我说潮剧啊，它扎根我的故乡潮汕大地，同时呢也是辐射海内外。
2: 在关于潮剧的相关报道中，我经常看到的表达是潮剧越来越潮。
1: 是啊，国家将潮剧列入了非遗重点保护名录，享受戏曲公益性演出，并为剧种扶持、经典剧目整理修复等专项的政策红利。广东省也将潮剧纳入地方戏曲重点振兴范畴，出台专项的扶持资金、剧目创排补贴、人才培养保障政策。粤东各市啊，也出台配套的政策，持续加码。这么一来啊，近600年历史的潮剧想不潮都难了。
0: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上边，潮剧扫枪会亦都系入选咗。潮剧能够喺国家级嘅平台上边一展风采，除咗系令到参演人员得以同其他优秀剧种交流互鉴、互学共长之外，亦都系着实咧俾整个潮剧界以力量嘅。
1: 是啊，国家给予潮剧一次次的高光时刻，确实让一个地方剧种的从业人员感到骄傲，也坚定了他们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孜孜追求。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唱段。
2: 哦，

0: 除了京劇、粵劇、潮劇，全國各地方劇種都呈現了勃勃的生機。這個正是新時代國家戲曲振興政策落地見效的生動縮影，亦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先赴实践。
1: 政策为帆，传承为桨，创新为翼。新时代戏曲艺术以独有的艺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 盛世梨园春，弦歌起新城，盛世来风村，一个提醒听。伴随着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深入推进，我国戏曲艺术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梨园新韵将会响彻山河，礼赞盛世，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金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嗱，琴日咧就系中秋节，相信琴日大家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都度过咗美好嘅中秋佳节。今日依然陶醉喺中秋节嘅喜悦当中嘅系咪？喺呢一个美好嘅时刻，祝大家幸福日子比月饼更香甜，
0: 生活美满又如意。琴晚晓华你系点样赏月噶？
1: 哇，琴日咧我就丰富啦。平时咧我哋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做嘢嘅做嘢噶嘛。琴日晚上咧我哋系亲朋戚友咧，大家聚埋一齐嚟到共庆呢一个节日嘅。
0: 系啦，嗱，琴日咧我哋唔单止食饭啦，咁我呢边咧仲有食碌柚啦，系啊，团圆啊嘛，
1: 月饼就肯定少唔到啦。
0: 系啊，月饼啦，哇，今年食啲月饼好特别喎，
1: 好精致啊！嗱，我数一数，琴日晚上咧，我一共系食咗五种月饼，
0: 系边五种啊？
1: 嗱，分别有五仁啦、莲蓉啦，仲有冰皮啊，冰皮月饼当中咧系各式各样嘅，咩都有嘅。
0: 嗱，我琴日食嘅咧就够饱啦，有人心月饼啦、灵芝月饼啦，即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嘢吓，而且咧越嚟。如讲健康嘅真系，
1: 咁而且咧做得系相当精致嘅，有啲咧好似拳头咁大嘅，好细嘅，咁但系咧上边系画满咗非常之精致嘅图案嘅、哦。
0: 系啦，所以话咧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啊嘛。
1: 冇错，可见啊，我哋人们嘅生活咧系越嚟越好，大家喺共享美食嘅同时，当然都少不了要欣赏我哋嘅文化盛宴啦，系咪？
0: 冇错啦。
1: 中秋节自古以嚟大家都好注重一家大细团团圆圆，流传至今系经久不息嗬。
0: 系啦，有祭月、赏月、食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啊，我细时候咧仲谂起好多时候中意玩灯笼啊，系啦，自己纸扎嘅灯笼咧。
1: 系啦，咁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冇话大街小巷都有得卖嘅，咁啊自己屋企自己制作。印象当中啊，爸爸妈妈咧系陪我哋制作灯笼。呢个系我哋儿时记忆好难忘嘅一刻嚟嘅。
0: 系啦。哇，真系而家谂翻起啦。虽然话而家好多啲灯笼咧系识着灯噶啦，落电池噶啦，但我哋细个时候自己亲手 D I Y 嘅灯笼咧，我都系别有一番感觉嘅。
1: 系啊，咁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中秋节已经同春节啦、清明啦、端午啦系并称为我哋中国嘅四大传统节日。
0: 咁其实咧讲到中秋节，唔单止有我哋啱先所讲嘅食月饼啊，或者食水果之类啦，其实广东人咧有个特殊嘅癖好嘅、
1: 就系
0: 食紫苏炒田螺啦。
1: 系啊，琴晚你煮咗田螺未咧？
0: 我未啊。
1: 琴晚我真系有煮田螺嘅、哦。
0: 话咁，其实讲到咧，我哋点解要食田螺呢？原来咧，广东人好讲意头啊嘛吓。一嚟咧，民间认为食田螺可以明目吓，咁啊，月下食田螺咧可以令到眼睛啊明如秋月啊，都好似田螺咁大粒嘅眼核咁系嘛。
1: 咁至于系唔系咧？呢、這个就有待考证。不过咧，咁好嘅意头。我哋都宁愿相信佢系啊，嗬。
0: 系啦，二嚟咧，你知啦，田螺肉都几肥美啊嘛，即系寓意住我哋嘅生活咧好美好咁解啦。
1: 系咁，三嚟咧，田螺有壳噶嘛，咁啊剥壳食肉咧就为食心，即系话转身意咁解啊，取佢一个好嘅兆头咯。
0: 系啦，哇，讲到呢度咧，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分享紫苏炒田螺嘅缘由啊。
1: 好啊。
2: 喂。和味炒螺，和味炒螺啦喂！嗱，听到咁样叫咧，就知道嗰啲街头推部车仔卖和味炒螺嘅人啊。以前咧喺我哋羊城，好似长堤啊、黄沙嗰带嗰啲岸边咧，每到入夜嘅时候啊，都有唔少档摊咁啊，专门咧搵个炉生啲火，加个镬仔喺红红嘅火当中啊炒田螺，即炒啊即卖嘅。散发住咧诱人嘅香味，啲叫卖声更加咧系遥相呼应嘅，相当热闹啊，好有田间嘅风味啊！咁啊，呢啲炒螺嘅话咧，以前系梗当当啊，唔似话而家大家啊见到阿炒螺明咁样搵部单车车住嚟卖炒螺咁样嘅。以前炒螺系从呢个顺德传入嚟嘅，传入嚟嘅时候咧，仲未用到紫苏呢样嘢，用紫苏嚟炒螺嗱，系我哋阳城半塘李世苏嘅创举嚟嘅。有段古天嘅咩？嗱，今晚听听咧。相传咧，好耐之前啊，半塘乡人咧就识得用呢个蒜头啊、豆豉啊、啲辣椒粒啊去炒田螺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搣唔甩田螺嗰啲泥腥味，实在美中不足啦。嗱，后嚟半塘有一个叫做李世苏嘅农夫，经常喺田

中嘅耕作。午餐嘅时候呢，亦都鍾意呢摸啲田螺自己整嚟食嘅。一日佢喺食田螺嘅时候，又闻到呢个螺当中嗰啲泥腥味，不禁就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就讲到啦噃。哎呀，细苏啊细苏，如果你有咩办法可以去除呢个田螺嗰啲泥腥味嘅话呢，哇，咁啊真係掂，哈哈，十全十美。你有冇咁叻啊细苏？嗱，咁自己问自己。啊，点知讲者无意，听者有心。突然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就叫啦吧。啊，细苏伯，哎呀，细苏细苏，就係细嗰啲苏叶啊嘛，係咪苏叶啊，芳香啊，辟竹。喂，点解你唔试一试啫？呢句说话呢，真一语道破天机。李世苏咦一声之后，即刻喺呢个田嗰度呢就摸嗰啲紫苏啊，即係俗称嘅细苏叶啊。清洗干净之后呢，放喺螺嗰度再炒多次。顿时之间香气四人啊，飘满呢个田间。咦，风味真係果然唔同吧啊，而且啲泥腥味真係冇咗啦。嗱，冇几耐，李世苏呢就作咗改进啊，先将呢个田螺喺炒之前呢用啲油嚟捞一捞，再加啲紫苏去炒，出品嘅味道呢就更加正添。嗱，后嚟佢呢就成为一道羊城独特嘅风味，呢种炒螺啊，当时俾人称之为世苏炒螺啊，系有咁样嘅来由嘅咩？嗱，听完之后啜田螺嘅时候，系咪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0: 哇，听住嘉宾主持骆慧月介绍啊，真系有声有色。咁我哋亦都感觉到咧，其实广东人真系好识食，而且讲意头，因为田螺嘅螺字咧系同呢个螺系同音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向心螺食。咁俗语都有讲啊嘛，冇得食就问田螺。咁所以咧，其实系取佢嘅意头嘅。
1: 系啦，嗱，食住田螺啦，赏住月光啦，我谂咧真系嗒翻一两杯就更加有意境啦。
0: 咁唔知伟斌，你琴晚有冇嗒翻一两杯咁咧？
1: 真系有啊！而且咧喺中秋节饮酒咧，真系有讲究，唔系饮普通嘅酒，饮桂花酒先得噶。
0: 嗯，系嘅。咁因为桂花酒咧，佢唔单止味道好香啦，咁而且咧桂花系咪好听落就好赏心悦目嘅一个名字啊？
1: 系啦，特别啲桂花蜜酒啦，嗬，话寓意住甜甜蜜蜜嘅，哇，真系美的享受吓。咁啊，当然啦，而家好多人咧中意饮红酒嚟代替桂花酒啦。
0: 嗯，系啊，咁啊，所以琴日晚上咧，我相信好多嘅家庭朋友啊，都会开红酒庆中秋，系咪？
1: 嗯，冇错。嗱，啱先我哋讲咗咁多，咁不如我哋转一转风格啦，吓，即系话咧，
0: 抒情啲，
1: 抒情啲，系啦。我哋喺文学作品里边咧，经常都有关于月光嘅描述嘅，比如小时候就会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啊，再大个啲咧，就会睇散文咯。
0: 啊，蜘蛛青嘅嗰个荷塘月色啊，我突然间醒起啦。
1: 冇错啦。朱自清嘅荷塘月色咧，真系好优美、好优美嘅意境嚟噶。再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为我哋朗诵经典散文《荷塘月色》。

这几日心里面颇不宁静，今晚在院里面坐着头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个满月的夜里面应该有另外的一番样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场外马路上细路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太太在屋里面拍着孕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静静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了。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士路，这个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亦好少人行，夜晚就更加静默。

荷塘四周生住好多树，拥拥郁郁嘅。路嘅一边系啲杨柳，同一啲唔知道叫咩名嘅树。冇月光嘅晚上，呢条路上阴森森，有啲得人惊。今晚却好好，虽然月光仲系有啲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住手踱步。呢一片天地好似系我嘅，我亦都好似超出咗平常嘅自己，到咗另外嘅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亦爱宁静，爱群居，亦都爱独处。就好似今日晚上，一个人喺苍茫嘅月下，乜嘢都可以谂，乜嘢都可以唔谂，就觉得系个自由嘅人。白天里面一定要做嘅事，一定要讲嘅话，而家都可以唔理。呢个系独处嘅妙处，我就受用呢一个无边嘅荷塘月色好啦。曲曲折折嘅荷塘上边，嚟望嘅系甜甜嘅叶子，啲叶出水好高，好似亭亭舞女嘅裙。层层嘅叶中间零星咁点缀住啲白花，有鸟罗咁开住嘅，亦都有收结咁打住朵，正如一粒粒嘅明珠，又如碧天里面嘅星星，又如刚出浴嘅美人。微风过处送嚟柳柳嘅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嘅歌声咁。呢个时候叶子同花都有一丝嘅颤动，好似闪电咁，霎时传过荷塘嘅嗰边去啦。啲叶本来系肩并肩密密咁挨住，呢一下宛然有咗一道凌碧嘅波痕。叶嘅底下系默默嘅流水，遮住咗，见唔到一啲嘅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姿啦。月光好似流水咁，静静咁写喺呢一片片叶子同花上，薄薄嘅青雾浮起喺荷塘里边，叶子同花仿佛喺牛语当中洗过咁样，又好似笼住轻纱嘅梦。虽然系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嘅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呢个恰到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亦别有风味。月光是隔着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不齐的黑影，超灵灵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稀疏的倩影就好像画在荷叶上，荷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就好像梵歌铃上奏住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的一边留出几段的空隙，就好像专登为月光留低一样。树色一列是阴阴的，骤体好似一团烟雾，但系杨柳嘅风姿喺烟雾里边都能分辨出嚟。树梢上隐隐约约系一大远山，只有一啲大意嘅感觉。树缝里边亦都留住一两点嘅路灯光，无精打采咁，系瞌睡人嘅眼。这个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面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了，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面可以略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
嗰个系一个热闹嘅季节，亦系一个风流嘅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边讲得好啊，于是妖童玩女，荡舟心许，益手徐回，兼存羽背，骤将儿而早挂，旋欲动而平开，以其纤腰束素，千言孤步，夏似春雨，叶乱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倾船而敛居。可见当时稀游嘅光景，这个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享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面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如果有采莲人，这里的莲花也都算是过人头了，只是见不到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得的。这个令我都惦挂起江南。诶，这样一想，猛一抬头，不觉意是自己的门前。轻轻推门入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太太已经熟睡了好久了。

0: 聽住嘉賓主持樂偉如嘅朗誦咧，真係別有一番感覺，嗬！佢用粵語朗誦啊嘛，
1: 係咯，係咯。咁呢個時間咧，我又諗起咗一首歌《荷塘月色》，就係呢一首歌。
0: 今日咧，我哋配合翻呢個粵語版嘅朗誦咧，聽翻一首粵語版嘅《荷塘月色》啊，係由我哋廣東嘅歌手鄭源所演唱嘅。
1: 哇，非常之有特色嘅一首歌，我哋即刻嚟欣賞。

0: 如果话琴日中秋节嘅晚上系赏月，咁今晚咧就系追月啦噃。
1: 诶，咁呢个时候听翻一首粤曲《彩云追雨》，咪好合适？
2: 哇，伟斌你真系反应敏捷啊！嗱，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咧，对呢一支曲《彩云追雨》一定就唔陌生噶啦。咁呢一首粤曲小调，佢风格咧系轻松独特，极富韵味，描写咗市民平凡生活当中嘅写意轻松，亦都彰显咗典型嘅广东民间音乐嘅风格。
1: 嗯。曲名《彩云追月》的寓意呢，就是先人驾住五彩祥云奔向月宫。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当中呢，经常都有先人驾彩云的描述啦。深层的含义呢，就表达大家呢生活轻松写意啦，放松舒适的情感。韦斌和彩霞演唱的《彩云追月》呢，就是著名的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填词的版本了。描写的呢，就是欢度佳节，四海同歌，朋友们唱出心声，送出祝愿，放飞理想，携手向前。
2: 以串串的歌声迎接灿烂的未来，伴奏是以中西融合的编曲手法施展而大气，尽显曲中韵味，就好像秋天里面云和月的对话一样，呼应住朋友之间真诚的祝福，将人们心目之中对未来的美好向往灵动地展现在曲韵当中。
1: 讲了这么多之后，不如来重温下韦斌和彩霞对唱的这首粤曲小调《彩云追月》。

0: 哇，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彩云追月》，系由伟斌同林彩霞共同对唱嘅。
1: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嘅夸奖吓，正话咧讲过咧，呢支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嚟填词噶啦，不如听一听陈老师嘅创作体会啊！
2: 中秋咧，呢个系作为中国嘅传统佳节啊，但事实上咧，即系四海都系有好多人系欢庆呢个佳节嘅，所以我写呢首曲嘅时候咧，我就唔系一般嘅，即系作为啊赏下月啊啊写下景啊，唔系咁，就将个视野就放得更加大啲，就系大家都喺度啊四海同歌嚟庆团圆，我就系从呢个咁嘅角度咧，就去写呢支曲。虽然佢只系一支小曲，但系觉得咧，即系话将佢嘅内涵啊更加丰富啲。我就喺即系喺主题方面，我就咁样立咗意嘅。
1: 陈老师啊，其实咧唱月亮、唱团圆嘅曲牌都好多啦，啲小曲都好多，比如话月圆曲啊等等，点解你会拣彩云追月呢？
2: 因为呢个彩云追月咧，我就好喜欢呢个旋律，虽然有系有月圆曲啊，仲有好多新嘅曲咧都写到月光嘅，但由于佢旋律好流畅，加上我自己写粤曲咧，经常使用呢个彩云追月，咁所以就即系得心应手啊，写上嚟就曲词啊各方面都好容易出，咁所以我就庆呢个佳节咧，我就专门谂到呢个彩云追月。
1: 咁你覺得彩霞佢嘅呢個演唱嘅風格啊，同呢個作品係點樣糅合嘅呢？
2: 我知道彩霞咧，佢学过好多粤曲，但真正嘅咧，佢系唱歌就系、是、特别民歌啊，佢系特别有韵味。因为我听佢唱嘢咧，即系唱咗上嚟系同我粤曲啲唔同咧，佢好松嘅，个声音好圆润。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唱我哋《彩云追月》呢、这个，我就叫佢小曲，其实佢系应该讲系广东音乐嚟嘅。咁唱呢类咁嘅曲咧，就非常之适合，就唱出咗佢嘅特色，而且能够咧，即系话同呢首曲啊，系曲意系好吻合，系唱出咗水准。
1: 咁呢個作品呢，佢之前有個版本呢，係唱春天嘅，喺央視演唱過。咁啊，今次呢，你係將佢點樣改動變成一支關於秋天嘅中秋嘅作品嘅？
2: 曾經咧呢首曲咧就係、是、因為我好中意填呢首曲嘅，慶祝春節亦都填過。咁呢次咧慶中秋咧，我啊將佢即係整個景色啊，又放翻喺賞月嗰個角度去寫。咁加咗月光嘅曲詞啊，同埋月色嘅描述啊，咁啊變成一首係中秋佳節嘅應節嘅作品。
0: 多谢陈老师嘅分享。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会剧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叉饺、烧卖，
5: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

0: 陆风城，
1: 从前有个戏法，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李宝，
3: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4: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之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0: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4: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1集。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宣布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并且为呢个帝国呢制定咗一系列嘅政治军事体制。喺呢啲制度里边啊，军事制度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咁啊，事关呢个帝国呢系基本上不停咁打仗嘅。喺上一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蒙古军嘅挟摄制度。咁点解呢支蒙古军队零舍好打嘅呢？我觉得除了成吉思汗和他一班大将的军事才能之外，这支军队也有同时代其他军队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譬如说第一个，蒙古的军队全部都是骑兵来的，人数虽然不是十分多，但是机动性就很强。有历史学家研究过说，蒙古帝国的军队最多的时候也都不超过15万人的。这个数字跟金国啊、宋朝相比呢，其实就不是很多。但是这十几万人全部都是骑射精湛的骑兵，战斗力呢就真的不可以以数量计的。事关在古代的战争里面，骑兵就几乎等于现代的坦克兵、装甲兵咁上下的了，走得又快，冲击力又强，打起仗上来呢就很占优势的。特别是在野外平原的会战，简直是所向披靡的。而蒙古军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支军队是没有人工出的，下至普通的士兵，上至什么千户长、万户长，冚唪唥都冇粮出嘅。咁啲人工喺哪度嚟嘅呢？就喺战利品里面嚟嘅。亦就话呢支军队只有打胜仗呢先有粮出嘅啫。所以呢支军队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搏命嘅。而蒙古帝国嘅骑兵仲有一个特点啊，就係只係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军队里面亦都冇咩辎重装备。咁样一嚟啊，唔单止机动性非常之强，而且呢马匹嘅负重亦都好轻。所以无论远征定系冲刺啊，啲马匹都能够保持好好嘅状态。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喂，唔带粮草咁肚饿食乜鬼啊？嗱，呢一支蒙古军队补给嘅方法好简单啊，就系所谓嘅以战养战啦。军队打到去边就抢到去边，食到去边。所以即使后来远征欧洲啊，蒙古嘅骑兵呢都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嗱，咁呢一样嘢对于作战打仗当然就好方便啦。但是对于被他攻打的地方的破坏就很严重了。那也就意味着啊，蒙古帝国的统治是基于强大的暴力，这种纯粹靠暴力的统治呢是很难持久的。所以我们见到蒙古帝国兴起得这么快，后来衰落呢也都非常之快，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了。除此之外啊，蒙古军还建立了很完善的驿站制度，对于情报的掌握非常之重视，这个亦都是成吉思汗中横天下的法宝之一来的。我们读古代兵书都知道，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兵书，但是在长期的作战里面，他们都形成了对情报非常重视的习惯。我们说成吉思汗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就不是得铺蛮力的。 咁

0: 除咗政治军事制度之外，成吉思汗仲制定咗佢自己嘅法律，后人将佢制定嘅法律呢称为大扎杀。呢个大扎杀呢，既有成吉思汗一啲口头嘅命令，亦都有个后来呢系用文字制定嘅啲规章制度。不过总体嚟讲，蒙古帝国嘅法律体系呢都系比较粗暴同埋比较原始嘅。例如佢规定蒙古人嘅天职呢，就系听从成吉思汗嘅命令，成吉思汗叫佢杀边个就杀边个。而蒙古帝国国民嘅目标就系战胜敌人，掠取敌人嘅宝藏，使敌人嘅臣民痛苦呻吟，驱策敌人嘅马匹喺草原上奔驰。简单啲嚟讲，喺当其时成吉思汗嘅观念里边，打败敌人，将敌人嘅财物占为己有，乃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至于边个系自己嘅敌人，边个系自己嘅朋友呢？呢个睇成吉思汗点定啦。但系事实上，佢养住咁大一支军队，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必有粮饷先得噶。所以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呢，从来都未停止过对外作战嘅。至于话敌人咯，呢个世界咁大，要几多有几多啦，系嘛？嗱，关于成吉思汗嘅观念呢，仲有一个咁嘅传说嘅。有一次，成吉思汗就问佢啲战友，人生最快乐嘅事系乜嘢？咁有啲人呢就话要征服世界，有啲人呢就话打猎啊最过瘾噶啦。咁仲有人呢就话，我最中意靓女嘅。最后成吉思汗总结话，我觉得人生最大嘅快乐呢，就系周围咁追杀你嘅敌人，抢走佢哋嘅宝马，掠夺佢哋嘅财宝，睇住佢哋嘅妻儿喺尸体旁边哭泣，最后呢再占有佢哋。嗱，从现代文明嘅观念嚟讲，成吉思汗呢咁嘅讲法当然就好野蛮啦。但系人呢，毕竟就系时代嘅产物。当其时蒙古民族嘅文明呢，就系发展到一个咁嘅阶段。佢有咁样个观念呢，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弊啊弊在一个文明程度咁低嘅民族，突然间拥有咁强大嘅武力，所以搞到天下大乱咁解嘅啫。成吉思汗制定嘅法律大扎杀呢，仲有一条好重要嘅规定，就系蒙古帝国嘅领导人呢，必须由忽里台大会选举。若然得唔到忽里台大会嘅承认呢，这个领导人就不合法嘅。这个规定对于后来蒙古帝国君主嘅继承有好大嘅影响啊。不过呢啲呢都系后话啦。我哋以后有机会讲到忽必烈嘅时候呢，再同大家讲下。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面，曾经举办过好多次嘅忽里台大会。但系喺公元1206年呢一次呢，同以前嘅任何一次都唔一样。因为佢唔单止宣布咗一个黑汗嘅诞生，而且呢仲将蒙古改造成一个君主专制嘅帝国。呢一样嘢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从来都未发生过嘅。对于蒙古人嚟讲呢，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都有啲相似嘅。成吉思汗宣布咗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咁佢呢个帝国呢同中国传统嘅帝国就完全唔一样嘅。中国历史上嘅历代王朝经过一番征战，统一咗中原之后呢，就必定要马上得天下，马下自知，用各种各样嘅制度同政策呢，令到呢个帝国更加稳定，令到自己嘅统治得以稳固。但系成吉思汗嘅蒙古帝国就唔一样，佢系一个军事性同埋扩张性嘅帝国嚟嘅。况且游牧民族嘅先天条件决定咗，佢哋嘅生计就唔系太稳定嘅啫。嗰两年天气好，落雨落得多，水草肥美呢，佢哋嘅日子就比较好过。若然系天旱唔落雨嘅，佢哋嘅生计就得唔到保障噶啦。根据一啲历史学家嘅研究话，北方嘅游牧民族攻打中原呢，往往同天气有好大关系嘅。一旦嗰年降水减少呢，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嘅意愿就会大幅提高噶啦。而且我哋啱先都介绍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嘅蒙古帝国军队呢，就冇粮饷冇人工出嘅。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只能够自己屋企放牛放羊嘅啫。成吉思汗拿住一支咁强大嘅军队，咁正所谓身怀利器就杀心自起，唔去揾仗打真系出奇啦，系嘛？所以喺成功征服咗整个北方大草原之后，成吉思汗又开始寻找新嘅敌人啦噃。咁今次边个咁唔好彩成为佢新嘅目标呢？原来成吉思汗啊，及啱咗西夏啊。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黎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啱啱欢度完中秋佳节啦，可以讲咧喜庆气氛犹在啊吓，各地过中秋嘅风俗都唔一样吓，不如咧今日聚焦到广州。
1: 喺广州民间，唔少家庭喺中秋期间咧都有诶啜田螺风俗。
0: 系咯，咁另外咧，大家仲中意食芋头嘅噃吓。嗱，广州咧有个传统咧就中秋食芋头，老人家认为啊食芋头寓意住咧辟邪消灾，唔单止因为芋头咧喺中秋时节咧就系最为肥美啦，最重要咧就系芋头咧系多子嘅生物嚟嘅，并且咧冇芋头总系同一窝嘅小芋头生埋一处，象征住母子。团圆吓，
1: 哇，真系好形象啊！嗬，
0: 系啊，嗱，粤语嘅芋头咧，又同芋头谐音啦，一家人一齐食芋头咧，就表示合家平安嘅意思啦。
1: 中秋之夜，我都食咗芋头啊，伟斌，你有冇食啊？
0: 我冇，但我食咗碌柚。
1: 哇！食碌柚，嗱，食碌柚亦都系广东人过中秋嘅必备嘅一个项目。因为碌柚咧，佢嘅外形咧浑圆啊嘛，象征住团圆之意咯。咁同时，你有冇发觉呢个柚同保佑嗰个柚系谐音嚟噶？
0: 即系意思咧，希望月亮可以庇佑系嘛？
1: 系啦，再加上啊，中秋节前后咧又适逢系碌柚嘅盛产期，于是乎理所当然啦，碌柚就成咗中秋佳节嘅应节嘅。食品啦，
0: 咁仲有人咧中意食栗子吓。嗱，按照老广州嘅风俗咧，十五当日祭月啦，除咗有啲贡品之外咧，仲有象征住团圆嘅西瓜啊、子孙满堂嘅石榴啊、如意嘅柿子啊、生活富裕嘅芋头啊、放喺盘里边嘅螃蟹啊。另外咧，仲要啊有早生贵子意头嘅红枣同栗子嘅。
1: 除此之外啊，伟斌，相信你同我一样啊，由细到大都有一个记忆，就系广州人都好中意噶啦，就系喺中秋之夜食菱角啊。
0: 系啊，系啊。我仲好中意饮菱角粥添。
1: 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喺埋一齐，一边欣赏住明月，一边咧喺度驱蚊，食住菱角，那个赏月嘅感觉真系非常之美妙啊！
0: 冇错啊。另外咧，有啲朋友中意食羊肚噶噃。
1: 羊肚
0: 嗱，羊肚今时今日咧唔系话特别新奇啦，嗬。但系广州人咧仍然保留住呢个风俗，因为咧佢系有啲似星星咁嘅美丽嘅横切面啊嘛，特别适合赏月嘅时候食嘅。
1: 系啦，咁而且我特别中意佢又酸又甜，因为中秋之夜咧都系大鱼大肉噶嘛，食到个胃都好肥啊嘛。
0: 系啊，晓华，咁你中秋嗰晚咧去边度赏月嘅啫？
1: 我今年嘅中秋咧就一家大细喺屋企度赏，咁但系咧我听讲话好多广州嘅朋友啊都中意喺沙面嗰度睇下啲老建筑，感受一下欧陆风情，再欣赏一下珠江嘅美景，哇，咁真系不可错过嘅一大享受啊！
0: 是啊，沙面咧位于靠近白鹅潭嘅广州市区嘅角落处啦，吓离市区好近噶嘛，离安靖都好近噶，一边咧系热闹繁华嘅老城商业区，一边咧系江水。

0: 水荡然的白鹅潭，在参天大树下欧式建筑前面散下步，倾下偈，吹下水，或者欣赏下美丽的光景，真是一种浪漫的感觉啊。
1: 嗱，啱先晓华同埋伟斌所介绍嘅，仅仅系广州地区过中秋嘅冰山一角，只系啲皮毛啫。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要请出专家啦，请出民族专家潘建明为大家介绍广州地区过中秋嘅风俗。
0: 我哋一齐听听啊！
2: 到中秋咧，就特别多人结婚嘅。
3: 哦。
2: 因為佢係我哋稱之為花好月圓嘅一個節季節啊，
3: 哦、oh. ，
2: 一個月份啊，所以結婚嘅人就認為呢一個月係一個好日子，
3: 嗯，
2: 啊，花好月圓啊，係、mm. 月圓之夜啊，
3: 係，
2: 所以咧就結婚嘅宴席啊，同埋我家收到嘅餅簡都特別多，
3: 係嘛、
2: 啊？就喺中秋節期間就有一個特色。就是女咧係唔會翻去郎家裏邊過節嘅，就是、到中秋節日團圓飯嗰一日啊。
3: 哦。
2: 所以我哋農村有一句話，亦都係整個廣州市都係咁噶啦。千留萬留，就千祈唔好留個女兒在家過中秋。
3: 係咩？點解會有咁樣嘅習俗嘅咧？
2: 因為咧，這個女兒嫁咗出去就係人哋嗰邊。如果你回到郎家這邊過中秋，就那邊缺了一位人
3: 了。
2: 比如我夫人是姓羅的，她嫁了過來我珠村，她就是我潘家的媳婦，所以中秋節那一天她就要留在我們潘家這邊入團圓飯，就不能夠回去郎家的。平時可以做節可以，平時都可以，就是中秋節這地忌禮。咁喺中秋節呢一日咧，喺我哋小時候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事，我哋會喺中秋節嘅前一個星期啊，就會攞只盤咧，就去啲魚塘裏邊去摸石螺。點解要提早成個星期摸咧？因為到中秋節嘅時候嘅石螺係最肥嘅。你必須要養佢有四五日。先至可以裝啲泥煤啊，全部裝佢能夠排親佢，養啲石螺排親啲泥煤，冇咁大泥煤。咁我哋就有對住月光食石螺啜螺嘅習慣，呢、這個就係話啜完之後隻眼話特別明亮嘅話啊，就有呢一種傳說。
3: 哦，
2: 老人咧就會買啲有意頭嘅。鱗角啦、芋头啦，呢、這个时令嘅果实啦，比如家下龙眼啊，或者系近时啲胶齿啊、金啊呢啲都有啦啊，灯笼齿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应节嘅时果，就作为一个中秋节嘅贺中秋嘅一种有意头又都好食嘅一种果啦，一种水果啦。比如鳞角一定要有。
3: 哦。
2: 你唔要胶齿，唔要金橙，都一定要有鳞角。佢鳞角尖就买马鞭，我哋近时都有得创啦。月光光照地堂。
3: 系啊。
2: 鳞角系有咩意义呢？佢代表聪明伶俐嘅意思。
3: 哦。
2: 佢两只角系咪好尖啊？
3: 系啦。
2: 啊，系咪伶好伶俐啊？
3: 哦，系喎、
2: 哦。啱啱佢又系伶角，所以就代表聪明伶俐。
3: 哦。
2: 就系、是、老人家对自己嘅儿孙嘅一种美好嘅寄托同祝愿。除咗食，佢仲有意头嘅喎。
3: 哦。
2: 嗱、啊，有家家户户都喺呢一日咧，唔理你中唔中意食，佢肯定会晒定一啲芋头仔。等佢啲水分出晒啦，然之后嗰啲芋头特别粉嘅啲芋头仔啊，点解一定要煲啲芋头仔呢？加下咁多嘢食啦，我哋千家万户都仲系用芋头仔嚟贺月俾啲细佬哥，点都要佢哋食一个半个呢？芋头仔佢有个特点，第一粉，第二细细个，一两啖就食完啦。咁佢个特点，佢个意头就系、是。代表老人家 對啲兒孫啊，又係一種美。

0: 的一種寄托和願望啦。
1: 哦，
0: 戶子戶孫的意思。
1: 哦，原來咁樣。
0: 戶頭啊，戶頭戶子戶孫，摸下細路哥嘅頭。
1: 哦。
0: 嚇、啊，呢樣一樣一定要有。咁、哦、月餅唔使講啦，團圓啦啊！月餅圓又圓啊，碌、
1: 嗯、
0: 柚就個個有噶啦啊，就係、是、代表啊呢、這個越碌越有啊。
1: 哦、
0: 啊，其他嗰啲系属于应节嘅时果。
1: 嗯，
0: 咁呢个就系我哋过节嘅一种放喺台上面嚟贺鱼嘅一种食品。
1: 嗯，
0: 咁啊，除咗呢啲食嘅，中秋节仲系我哋小朋友嘅嘉年华。
1: 哦，
0: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哋唔系学住家下咁样啊，到处都有玩具。到處都有電動嘅嘢啊！以前一般去阿婆度拜，唔係拜年啊，一般去阿婆度做節或者去阿嫲度做節咧，阿嫲除咗回個碌柚，仲數下你有幾多個細佬哥，準備燉幾多個燈籠仔俾你帶翻去俾佢哋擔嘅。
1: 哦，
0: 咁以前嘅燈籠咧，基本上係點蠟燭嘅，
1: 嗯，
0: 真係燈籠啊，咁。現在的燈籠呢很多是電動的放電池的還會叫的但是更加多花款了
1: 是
0: 但是我回想回頭最快樂還是以前擔著我們的紙燈籠、
1: 嗯
0: 啊、放著支蠟燭仔、
1: 嗯
0: 啊、而且以前呢還是燈光沒有那麼多的連街燈都沒有擔著串燈籠在我們珠村的大街小巷來走、啊、幾百個弟弟哥人神很壯觀的一個擔著燈籠走 一串串那些燈籠仔在那裡走的
1: 嗯，
0: 咁佢仲有个乜嘢咁新奇嘅咧？我哋嗰阵时农村嗰啲灯笼唔系个个都一样噶，各家各户整嘅就多过买，边时有钱买啊？
1: 嗯，
0: 有好多人咧就提早就劏定碌柚，就整个碌柚灯笼。个碌柚灯笼基本上唔系睇嚟担嘅，因为个碌柚比较重，细佬哥拎唔起啊。
1: 嗯，
0: 跟十零分钟就只手好多攰埋。
1: 嗯，
0: 就基本上咧就系、是。整個碌柚咧就圓嘅，就喺個地下嚟拉嘅。不過燈籠嗰支蠟燭喺入邊唔熄嘅喎，拉住走都唔熄嘅喎。
1: 咁、
0: 啊、個地下滾火球咁嘅喎。
1: 哦，
0: 喺我哋大街小巷好多人拉碌柚燈籠嘅喎。
1: 嗯。
0: 啊，咁仲有一啲人咧，就用一啲透明嘅紙嚟整燈籠。
1: 哦。
0: 啊，買嘅又有相當部分。
1: 嗯。
0: 好啦，當我哋玩到唔上下啦。攰啦，我哋有幅灯笼墙噶噃，我哋珠村。
1: 嗯，
0: 嗰幅灯笼墙咧，就系、是、我哋嗰阵时农村嗰阵时种蓝天赤花嗰啲围床啊。
1: 哦，
0: 就有好多窿嘅，我哋玩攰啦，就会都去个灯笼墙嗰度插住个灯笼墙，大概唞佢十零分钟，大家都去嗰度插一阵间、
1: 嗯。
0: 哇，嗰幅墙一百几十个灯笼挂起出嚟，又好壮观噶喎。
1: 啊！
0: 大家啲牆基本上都拆曬起咗屋啦。以前好多都有圍牆啊，種藍天赤花咁就好多窿啊，咁喺上面嚟嘅。
1: 哦。
0: 啊，咁我哋以前都有呢啲好有趣嘅農村細佬哥嘅嘢。啊，咁應運而生又出咗一種一啲調皮嘅細佬哥啦。
1: 嗯。
0: 佢又提早就快到中秋節咧。
1: 啊。
0: 佢又整蛋叉喎。
1: 哦。
0: 定係小兵裝卡嗰啲蛋叉咧。
1: 哦。
0: 啊。他專門就走去看看邊個人的燈籠做得最靚、
1: 啊，
0: 有一些咁調皮嘅細路哥係拎個蛋出嚟彈爛人的燈籠嘅、
1: 哦、
0: 所以跟上我哋當時玩呢些燈籠咧，仲、要學會點樣塞邊個調皮嘅細路哥，我哋就會唔走個飯或者用走開唔俾佢彈到個燈籠嘅。除咗玩，仲要學會防止一些調皮嘅細路哥嚟整爛自己嘅嘢、
1: 哦
0: 啊。所以喺農村。啊，喺廣大嘅郊區啊，就有我哋中秋節嘅呢一啲，
1: 嗯，
0: 啊，童趣啦、
1: 啊，啊，真係好有樂趣啊！
0: 家下咧，好多時候中秋節咧都係出去酒樓食飯啊，
1: 嗯，
0: 啊，而且咧就個個都有一個電動嘅燈籠，
1: 嗯，
0: 又唔怕着火啊。以前我哋經常嘅燈籠都點到底咁滯嘅時候會燒咗㗎、
1: 哦，
0: 所以以前亦都發生一啲。因為火災啊，
1: 嗯、
0: 啊但係當然嚟講啦，以前有好多茅棚，
1: 嗯、
0: 農村好多茅棚，好多時候我哋都走喺個茅棚嗰度玩，咁先至會燒作嘅啫。
1: 哦，
0: 啊實際上真真正正係你話真係啲火災嘅火災率都唔高，主要係以前

0: 茅棚農村啊，多啲禾管堆，
1: 嗯，
0: 啊，多人哋裝柴草啊，放喺屋裏邊，係多咗呢一啲啊。咁、現在嘅小朋友咧，啊，亦都啊多咗電視睇啊，多咗電腦玩啦、
1: 啊，
0: 啊，咁、我哋以前都走曬出街玩係嘛，啊，所以由一百幾十個細路哥經常可以聚埋一齊，突然間下就少啦。
1: 是啊，而家都是关门独户咁样，翻到屋企关住门，中秋小朋友又唔会话串埋隔篱邻舍，系同大人一起玩嘅。而家小朋友
0: 系啦，冇错啦。以前我哋真系啊，喺同辈人一起咁样玩，先至会健康咁成长噶嘛。
1: 系
0: 喺同辈人一搵到自己童年嘅乐趣。
2: 多谢潘建明老师为我哋介绍咗广州地区过中秋嘅风俗，咁丰富多彩噶。
3: 真系噶。
2: 节目到呢个时间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

0: 咩叫揾食啊？
1: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到嘅呢首歌作为陈慧娴九十年代嘅代表作之一，月亮承载咗好多人嘅青春记忆，即使多年之后再听，仍然能够感受到嗰份经典港乐独有嘅浪漫同忧伤。早晨，我嘅朋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草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十五嘅月亮十六月。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摇滚女爵杨乃文嘅呢一首略带复古摩登味道嘅《月亮月亮》。
1: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来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城，讲述了蒙古族青年男女仰望月亮倾诉思念的爱情故事。编曲上面将草原民歌和电子节奏创新融合，既创造出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风格，亦都映衬出大草原的广阔风情。等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欣赏来自草原的一轮明月，下面听到云飞的《草原的月亮》。

清透嘅歌声随住潺潺流水般嘅旋律落入溪谷山涧，加入嘅蒙古长调一下子就将月光下嘅山川唱出咗辽阔嘅意境。听到嘅系黄增亮同埋黄黑夜嘅《月亮照山川》。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十五嘅月亮十六圆。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林伟俊的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好像月光一样温柔，轻轻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张杰的声音好像月光一样柔和，给人一种心灵的抚慰和温暖。各位早晨，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15的月亮16圆。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为你送出的是袁娅维演唱的《月亮上跳舞》。

听到的无疑是一首情歌。杨千嬅这一首《捞月亮的人》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承认了捞月亮的徒劳，但是仍然坚持赋予这一种徒劳给仪式感。真正动人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月亮的圆缺，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温柔如涌。下面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是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到张国荣用最深情的演唱唱给最爱的人。

做自己的月亮就永远不怕没月光。听到的是阿玲给月亮丁三行诗。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希望你会喜欢为你选取的这一系列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也都祝你和家人共享一轮团圆的明月。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9月26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4: 习近平和彭丽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聚。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4: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4: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个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八十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五十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